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的最佳成绩。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的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的防守球员。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的迪勤怀斯，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3分钟就为这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同埋上半场补时阶段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换边之后作出4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翻一球，后备上阵嘅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在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的决赛周入波去到22球，成为世界杯历嚟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1球，而英格兰凭住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补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而英格兰最后凭住后备入替嘅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嘅一球，最终以6-4胜出。今届赛事成为季军嘅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嘅最佳成绩，而法国就以第4名完成今届赛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在雷暴天气之下，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梁正涛报道。
4: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小，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本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喺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今次系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咗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学者、专家交流，了解国家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
5: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到议员们可以亲身了解国家最新的情况、国情国策，走访不同的机关机构， 進行實地調研，亦都了解國家最新的基層治理服務方面的發展。相信呢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資料一定會能夠提升議員在審議香港法例、香港事務方面的情況，讓議員們的大局觀亦都可以進一步去掌握全局的，讓我們亦都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發揮得更好，尤其是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相信是更有幫助。接下來我們要更加主動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相信今次的研修考察是會為這些工作奠定好好的基礎。
1: 國際方面，美軍兩名士兵日前在約旦遭到伊朗襲擊身亡之後，美軍當地星期六再向伊朗發動新一輪空襲，表明要懲罰伊朗革命衛隊。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發表聲明，指責美國一再違反伊美兩解備忘錄，華盛頓將要為試圖挑起戰爭的行為付出代價。有伊朗官員表示，伊方已經停止履行兩解備忘錄。許敬軒報導。
6: 伊朗革命衛隊星期六宣布打擊位於科威特、巴林和約旦的美軍目標，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淡廠被擊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處重要設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襲擊，造成多人受傷和重大損失。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兩名美軍士兵星期五在約旦境內遭到伊朗彈道導彈和無人機攻擊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蹤，另外有四個士兵被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已經出院，其他輕傷的人員已經重返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續交火以來，美方首次公布美軍人員傷亡情況。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讚揚陣亡士兵是英雄，他們的犧牲只會讓美國更堅定決心。美軍其後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六傍晚開始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空襲，以進一步削弱伊朗威脅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的能力，並迅速懲罰伊朗革命衛隊。自美伊伊戰事爆發以來一直未有公開露面的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星期六發表聲明，指責美國一再違反伊美兩解備忘錄當中的承諾，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簽名毫無價值和無效。穆傑塔巴在聲明中譴責美國充滿謊言，不講道理，不值得信任，亦再次證明霸凌、極端主義和野蠻行徑是美國意識形態和實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企圖挑起戰爭，必將付出更沉重代價。伊朗人民同抵抗陣線已經為美國準備了永生難忘的教訓。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就說，美國人違反兩解備忘錄的承諾，採取了侵略性行動，因此伊方亦都不再履行在兩解備忘錄中的承諾。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道。
1: 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1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要饮翻餐茶啦。
1: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0: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1: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翻译究竟系咩一回事？有冇机会被 AI 取替？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翻译其实不是搬字过字，最紧要翻译的时候要看前文后语，就是 context， AI 都是被做得到的。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金盛华教授分享文学作品翻译心得。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周末斗兽场，
6: 海南你做咩皱晒眉头啊？
7: 子勇，我仲未谂到今个星期日讲咩啊！
6: 一于就倾斗兽场啦。
7: 点解啊？素食？
6: 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今个星期日系周末斗兽场嘅一周年啦。
7: 有我海林、
6: 素食同埋我黄子勇，
7: 逢星期日晚
6: 十点新闻后，同大家一齐斗托，一齐 show off，
8: 一齐周末斗兽场。
9: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0: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9: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1: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9: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我觉得之前系可能比较好急，好想快啲去。進步啊！我覺得我諗緊係自己要係五年後嘅自己咯，已經 perfect 好完美啊！出到嚟，
15: 佢入行一年，佢係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陳康提，佢有冇提醒你？
14: 即係佢都話你係最緊要係 enjoy 啦，其實就係 focus on the music， 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實所有嘢就會跟住行噶啦。
1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15: 哇！今日我真係有點而緊張啊，因為點解咧？呢位嘅即係女孩子咧嚇，佢未出世之前咧，我已經識佢爹哋媽咪啦。跟住出咗世之後咧，就一路睇住佢大。早晨啊，陳康提。
14: 早晨，Hello，Hello，
15: 係啊。咁其實咧就係當年咧，我哋喺度哇，咁陳奕迅嚇，你個 B B 叫咩名咧？咁後嚟咧知道啊，英文名 Constance 啦，中文名咧就叫康提。我哋哇！肯定好多人跟住，因为呢个名字实在太靓啦。你呢？你觉得点啊？
14: 我觉得呢个名系几特别嘅，因为妈咪嗰阵时，其实我有问过妈咪，因为妈咪系妈咪改嘅英文名，即系改咗英文名，跟住之后先改中文名嘅。咁英文名就佢话，我记得佢话嗰阵时就觉得。呢、這個名字寫出嚟好靚，同埋因為其實佢個 pronunciation， 即係當然佢係 Constance 啦，但係你都可以讀法文，即係佢覺得法文會好聽，叫 Constance， 咁佢就覺得哇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因為嗰陣時即係 Wyman 佢都同即係媽咪爹哋好 friend 啦，咁跟住就其實係佢改，即係英文譯翻變咗中文就係、是。就是康提，他就想到是康提、就其實是健康的提拔的意思。
15: 哇，那現在呢就成為了你這個的標誌了，康提這樣。喂，恭喜康提，去年六月推出了你的新歌 Door、正式的入行了，即是說你剛剛呢就入了行一年了、但這一年裡面呢你都很厲害，譬如說在叱咤裡面呢你得到一個新力軍的金獎，在我們的十大中文金曲裡面呢得到最有前途新人獎的金獎樣。其實即是成為了最矚目的新人呢，你覺得這一年怎樣去形容才最合適呢？
14: 我覺得今年是很多可以說挑戰的，或者是一個可以說 很大的一個成長的過程，即是我覺得我自己是成長了很多咯、即是 compared to 即是我即是上年六月的自己，我覺得自己是思想和思維是 完全唔同咗啦。我覺得之前

0: 可能比较好急，即系成日都会好想快啲去进步啊，或者可能会觉得哦，我而家一定要，我觉得我谂紧系自己要系五年后嘅自己咯，已经唱到，即系或者可能系你系要好 perfect 好完美啊出到嚟。咁我觉得我而家系好似接受咗，觉得你而家做到嘅系得咁多就系得咁多，我哋只可以向前行，同埋继续进步，继续努力咯，同埋都好即系好好感激咯，即系身边有咁多人支持我，同埋锡我，帮咗我好多咯。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唔系话好大信心嘅一个人，即系我觉得唔系去到系好自信咁嘅。
1: 点解嘅？
0: 咁。唔係，因為我都會即係成日都會批評自己，同埋成日都會質疑自己究竟係咪我成日咧，即係我可能講完一啲嘢，或者可能今日做完一個訪問咧，我會即刻諗翻我個訪問有冇講錯嘢啊，或者即係有冇講咗啲唔啱嘅。咁所以我咧就身邊，我覺得好多謝，即係身邊有咁多人可能提醒我，或者即係鼓勵我咯。咁係好大嘅一個激勵咯。
1: 是不是好像你想象之中咁样呢，即係呢个樂壇嘅运作吓。
0: 我觉得我細个嘅时候屋企嘅嗰位前辈歌手就即係我会睇住佢工作啦，咁又见过佢即係可能、做演唱会啊，佢录音我都有睇过嘅。其实反而拍摄即係可能做访问嗰啲，其实我反而冇乜喺度过。咁当然我都会哇哇好特別啊，咁樣即係咁都其實睇慣咗嘅有少少。咁但係當自己真係自己親身去做嘅時候呢，其實就會發現其實係都幾緊張。嘩，原來係咁㗎。其實我發現咗原來我從來都冇試過探班，即係細個。咁所以其實我係完全冇概念一個即係 shoot 係點樣。即係可能 even 我哋而家電台訪問我係完全冇概念，即係我唔知原來係咁樣嘅形式。咁跟住所以就即係第一次做電台訪問啊，然後之後第一次影相啊，所有嘢呢我係好唔習慣囉，係好緊張，因為我會話吓、啊、原來個鏡頭前面有咁多人㗎，或者哦原來錄音係咁㗎，即係會咁近㗎把聲，咁我就會即刻即係緊張咗。其實我而家都有可能都會有少少，不過係咯，即係頭嗰幾次係有少少，咦？原來係咁噶咁咯。
1: 辛唔辛苦啊？覺得嚇，
0: 我又覺得其實我覺得又唔可以話辛苦，但我覺得我可能之前會 focus 得太多，係即係驚講錯嘢啊。咁但係咧，我發現咗其實你係做自己，你最 comfortable 最舒服嘅時候，其實就啲嘢就會自自然然就會有噶啦。咁同埋又唔可以話辛苦，但係其實我可能可以話最唔鍾意，或者即係可能最會唔想做嘅係影時裝雜誌。因為我發現咗係真係幾攰㗎，因為你又唔可以講嘢啦，但係你又要有眼神嘅，要有靈魂啊。咁呢我成日眼神就會有時太空洞呢，就會
1: 卡
0: 文就睇你係咪？唔係有，但係即係會成日會唔係好 focus 啊？但係
1: 喂，你媽咪應該有呢方面嘅即係技巧喎，佢好出色嘅喎。
0: 就係、是、原來就係偏偏我細個，即係我細個會成日幫佢影相嘅。咁咧，我就細個咧到而家咧都會成日話：你做咩影相咁作狀？咁就可能偏偏就係佢作狀嗰樣嘢呢，就係
1: 靈魂。
0: 係啦。咁我就係可能冇咗呢樣嘢。同埋即係都要真係幾 focus 囉。同埋要當個鏡頭係你嘅朋友啊，其實真係。如果唔係呢，係睇得出你怯同埋緊張呢，係唔得㗎。咁呢樣嘢我就會覺得難啲囉。
1: 係。最樂趣係乜嘢呢？
0: 樂趣啊！
1: 入咗呢個圈啊！
0: 其實我覺得其實係所有嘢咯，因為我覺得係我都係最近先有呢、這個即係感觸，就係覺得其實我發現咗你每一刻都其實最緊要係 enjoy 咯，即係 可能我唱歌喺个舞台度，我录音嘅过程中，我写紧只歌同佢哋可能fine tune 一啲编曲咁样，或者即系而家做紧访问，或者即系拍摄做，即系总之做所有嘢，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就系 enjoy， 同埋如果你 in the moment， 即系就会其实乐在其中，同埋活在当下嗰个感觉，其实系真系好。即做人其实就是最重要是这一样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都会发现，即其实所有东西如果你 enjoy 你在那个 moment 里面，其实就所有东西都是很正的。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2: 其实好得意嘅，我咧啱啱最近同 YT 食饭，咁跟住咧余真咧佢就有讲，佢话佢觉得佢成个生涯啦，佢话佢觉得自己系冇做过嘢，因为佢觉得佢一路都系玩紧咯，即系佢觉得佢一路都系 have fun enjoy， 而我觉得呢个就是其实我们应有的一个态度咯。
3: 嗯，我以为这个也是你爸爸的态度。他是不是这样啊？他陈奕迅是在我心里面就是这样，他不嬲在这里玩，但是玩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咯。
2: 他是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呢他
3: 背后不是这样，
2: 他没有特别讲咯。
3: 嗯，
2: 即是他可能我是要一个人这样跟我讲，我才会有这个。即会体会到哦，原来可以咁噶，即我都有见到爹哋好 enjoy 咁样，但系我可能有时会因为即系会 focus 咗喺佢嘅，哇，好 glamorous 啊！佢而家系已经系即系
3: 歌神
2: 系啦系啦，即我会话哇，即个个人佢做咩都得噶啦，即系冇人会即系
3: 捧
2: 跌到佢或者質疑到佢，係咁我就會覺得係囉，即係我會諗到 ok 好 perfect 啊，即係係啦，所以就有時可能我會 focus 咗喺呢一方面多啲啦，如果望住佢
3: 繼續係 enjoy
2: 嚇，
3: 因為當年呢見到嗰個流住口水一滴口水嘅 BB 女呢喺嗰個 CD 嘅封套嗰度嘅時候呢，我哋都即係喺度估下啦，嚇第時佢會唔會成為呢個嘅嚇星二代啊，會入行啊咁樣。咁我唔知道你睇返嗰張 CD 嘅時候呢，你嘅感覺係點樣嘅，麻煩你幫我簽名一間睇住你睇。
2: 我睇到嗰個封面，我會覺得其實因為我係冇印象㗎，即係因為
3: 你嗰時兩歲咋，
2: 係啊，但係爹哋話係佢影㗎，咁我係我真係太細個，其實我係完全冇印象，所以我見到我會好 cute 啊咁，同埋我記得嗰陣時即係可能大翻啲，即係可能六七歲。即系爹哋一定会摆啲 CD 喺架车度，咁咧其实通常咧就系得可能一两只外国嘅artist 嘅专辑啦 CD 啦，跟住就可能两三只就系爹哋嘅自己嘅 CD， 咁我点都一定会攞嚟听，因为我成日都好中意翻学都一定要听歌嘅喺架车度，咁我就成日入啲 CD， 咁我就其实我记得呢一只都其实系 one of the。即系有时有听嘅 CD，
3: 有冇听到你自己嘅声音啊？有笑声。
2: 我嗰阵其实冇谂，即好似冇，好似 load 唔到噶。但系我而家大个，而家呢几年听大个女系突然间好似，即系会觉得好感动咯。我会喊咯，我会即系我会觉得佢好似真系同紧我讲一啲系咯，即系佢话你。輸贏係咪啊？輸贏都唔緊要啊，即係嗰個 meaning 就係咁樣，跟住就話你都要戀愛，係咪啊？都要識得放開啊，即係要識得睇得開，咁我就會覺得，我就會不停
3: 就係呢首歌令到你好
2: emotional， 係我好有感覺，
3: 就係大個女，
2: 大個女同埋仲有另外一首歌，記得係。大得太快，同埋聽翻有一首叫 Baby Song， 因為嗰首我細個係有彈嘅，那個琴係我彈嘅，彈我直情都唔知道錄音係乜嘢，但我淨係知道好緊張，即係得 one take 咁樣，咁我就好緊張嘅，我記得。跟住之後，而家聽翻係而家先知道原來爹哋唱緊內容係乜嘢咯，即係佢一開頭係你的眼睛像顆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即系提醒你，你仲系好细个，你即系好多嘢都未明，或者系咯，即系大个都要识得即系放开，即系我都觉得系我一路 get 到嘅谂法就系、是，即系或者 get 到嘅 嘅 concept 就係咁啦，即係聽佢啲歌，就會覺得佢好似同緊我講，你而家要識得 enjoy， 識得放開，係啦，
3: 到而家都係，
2: 而家都要，而家都係都要成日提醒自己。
3: 佢有冇提醒你？
2: 有㗎，即係佢都話你係最緊要係 enjoy 啦，同埋做。其實就是 focus on the music， focus on 個 craft， 就是你嘅你要做嘅嘢囉，因為你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實所有嘢就會跟住行㗎喇。
4: 我哋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1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2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保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1球，以6-4胜出。翻嚟本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办，等重要的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的大局观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5个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个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之后一直同那个警务人员保持联络，那个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和家属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10几岁至50几岁，全部轻伤送院。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几大个嘅时候知道爸爸系歌神咧吓？
4: 佢啱啱做咗《Fear and Dreams》，近呢几次先发现，哇！其实佢系好多人会听佢啲音乐会流泪啊，见到佢或者见到我哋屋企人都会 Hello Ethan， 即系 Hello， 即系，但系我未去到即系会觉得佢系神啊咁。
3: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3: 其实即系你几时你几大先知道，原来爸爸真系俾咗咁多嘢你，你系一个幸运儿咧，有咁多你嘅足迹吓喺佢嘅 CD 里边，喺呢位歌神嘅吓记录里边吓。
4: 我觉得真系喺呢一年先系有呢个谂法咯。其实我觉得自己系知道自己系。唔知应该应唔应该咁讲自己，但系会觉得自己谂法系比较成熟嘅，系啦，因为同可能爹哋妈咪带俾我嘅见识都好多啦，咁睇嘅嘢都好多，我觉得自己会好似成日都中意同大人玩嘅多啲嘅，其实又反而都系有少少好似仲系喺一个好似温室的小花咁样嘅，即系都系一个。好似一个 bubble 里面嘅，而我觉得今年我先好似真系俾人督咗一下，俾人督穿咗个 bubble， 好多嘢唔系你谂到咁理想或者咁完美，即系我觉得我一路都可能即系都应该知道自己系好幸福嘅，都某程度上系知足嘅，不过好似最近先真系懂得感恩咯。哇，其实真系好幸福、啊，即系有得做自己想做嘅嘢。同埋身边咁多人锡我啦，支持我啦，肯帮我啦，同埋我发现咗你感恩，你就会个人唔会咁多烦恼啊。其实真系要懂得放下咯。
3: 系几大个嘅时候知道爸爸陈奕迅系歌神咧吓？
4: 其实我某程度上可能真系啱啱做咗《Fear and Dreams》，即系喺香港，即系最近嘅一次嘅巡回演唱会，发现哇，其实佢系好多人会听佢啲音乐啊，或者好多人会会听佢啲音乐会流泪啊，或者可能终于睇到佢嘅辛苦。之前细个可能真系有时眼瞓就拜拜，好眼瞓啊，就走咁嘅演唱会。咁同埋有时即系可能爹哋去做嘢，咁我好少探班啊，其实、所以我其实某程度上唔系好知佢做乜，但系我又会知佢有出歌，而啲人见到佢或者见到我哋屋企人都会 Hello Ethan， 即系 Hello， 即系咁我都会明嘅，但系我未去到即系会觉得佢系神啊咁。我好记得我睇第一场 Fear and Dreams 嘅时候，我系喊咗咯。佢唱歌真系好感动，即系佢真系讲紧每一只歌嘅嗰个故事，同埋佢系真系带到你入去。然后就算我冇经历过嗰只歌讲嘅内容，我都 feel 到佢好似经历过，或者我都好似经历过咁。总之系好感动咯。嗰阵时就其实系先最大嘅，哇！佢系陈奕迅啊，哈哈哈咁。啊，同埋 Fear and Dreams， 因为而家有 Instagram， 即系而家有 IG 啦。咦，点解我以前啲旧同学，即系可能以前啲中学、小学同学去咗睇嘅，即系佢哋又冇同我讲，但系原来佢哋都会听我爹哋嘅歌噶，咁咯。咁我就见到我就，哦，原来即系爹哋系
3: 好有影响力噶，好犀利噶。喂，其实你喺学校里边咧，咁啲人知唔知道你其实就系陈奕迅嘅女女？
4: 我觉得。知嘅，不过佢哋都唔会提嘅。我都
3: 唔会尽量系避啊，
4: 都可能会嘅，即系可能唔想。某程度上，即系我觉得细细个其实都已经知知地，因为有时有啲人都会特别对我好嘅，但系有冇避开呢？其实又冇话特别避，因为真系冇人提啊。其实是很一视同仁的。
3: 爸爸妈妈没说回去不要尽量不要说啊，定是说 OK 噶咁样咧吓。
4: 佢哋都冇特别提啊，其实。其实我哋系唔会讲噶，即系我爹哋妈咪都唔会话啊、哦，学校啲人会唔会讲我哋？佢哋都唔会咁问噶。
3: 咁其实喺屋企里边嘅 Eason 系点样样噶？
4: 其实系真系一模一样。佢喺舞台上面，即系或者做访问嘅佢咧，系同屋企嗰个系一模一样。其实佢系真系可唔可以话100%咧？佢系真系好做到自己啊！即系佢系啊，佢喺屋企会无啦啦，有时就会突然间开始唱。佢可能最近聽嘅歌或者佢自己嘅歌噶，跟住有啲人就會嚇、啊，我想同你換位啊！我今日成日可以聽免費演唱會，跟住我話嚇，
3: 咁你係咪？你有冇即係羨慕自己啊？
4: 因為我有少少免疫咗，所以我即係咧，我有時而家咧有啲同事或者朋友咧、有時嚟我哋屋企咧，見到我爹哋咧，佢都係會話啊，其實我而家有時見到你爹哋，我都唔知點啊。即係會覺得好緊張，即係有嗰個 starstruck 啊，即係嗰有嗰、那個佢話佢哇佢氣場真係好勁，跟住我就話嚇，唔係即係我到，因為可能我真係同佢接觸得太耐咧，我係完全即係冇嗰個我 feel 唔到、那個、
3: 巨星嘅感覺，
4: 冇啊，真係冇。
3: 咁實在佢係一個點樣嘅爸爸嚟嘅咧？嚇，
4: 佢係一個俾好多 advice。我嘅一个爸爸，即系佢会
3: 好多建议嘅，
4: 又唔可以话建议，但系佢好似即系佢好似俾咗好多人生嘅哲学嘅一啲道理，或者即系讲好多佢嘅经验。即系因为我有时都会同佢讲下，即系哦，哇，我啱啱唱完嗰只歌，或者啱啱呢个 live performance， 即系一定可以做得好啲咯。点解会咁噶？咁样点解？或者点解我会讲错嘢噶？咁样咁佢话。信我啦，佢话我都做过好多次，即系好多呢啲失误或者会犯咗好多一啲错。佢话但系即系佢话呢个系你成长嘅过程，即系佢一定会即系都可以话系安慰我嘅。但系我觉得佢 from 佢嘅经验讲呢啲说话咧，系令到我会觉得咦，好似有人同我好似同一个
3: 频道
4: 系啊。而我觉得佢都 feel 到呢一样嘢，即系我觉得我哋大家好似。而家好似可唔可以话同辈啲啊？
3: 同辈
4: 唔又唔系同辈，即系好似近啲咯。
3: 咁妈妈咧？妈妈佢点？妈妈？
4: 妈妈系一个好关心我同埋好锡我嘅一个妈妈，即系佢个外壳咧，大家都睇到佢系好 cool 同埋好似即系成日都唔出声或者好高冷，我成日觉得佢个外壳
3: 高冷，
4: 高冷系啊。但其实我觉得我妈咪其实是一个很 cute 同埋系超级照顾别人的一个人，佢系成日谂人嘅，同埋佢都成日系谂啊点样可以帮到人，或者会唔好意思，即系佢成日啊应该点咧？其实佢谂好多嘢嘅，妈咪，即系同埋佢会成日其实教我做人点样去。企喺人哋嗰個角度去睇一件事，咁佢就會其實成日都話每一樣嘢都一定會有即係其他角度去睇嘅。咁、我覺得我媽咪就係一路其實灌輸呢一樣嘢，我係即係好感激咯。係咯，佢會成日諗人咯，同埋佢都其實好強大啊，佢個心臟。
3: 係。咁、你爹哋咪好幸福咯？有個咁照顧嘅太太，
4: 同埋係咯，其實爹哋都係咯，爹哋都係成日都即係佢都會教為人處事要一視同仁咯，即係同埋我都見到噶。其實我爹哋媽咪佢哋對人係即係無論乜嘢人，佢哋都會即係講多謝啊，或者都會好 show 到佢哋嘅誠意係啊，佢哋係真係好好嘅爹哋媽咪，同埋佢哋係。俾咗我好多自由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即係由細到大佢哋都冇話特登要框住我要做啲乜嘢，即係哦你一定要讀書好叻啊，或者你一定要做某方面要好叻，佢哋其實都某程度上有講過話，你唔做嘢都得㗎，其實你開心咪得囉，你開心健康其實最緊要。同埋就係我覺得偏偏就係因為佢哋都會 share 好多佢哋嘅經歷啦，或者可能佢哋即係戀愛即係細個啊，或者所有嘅經歷呢，咁咧就令到我都好 open 咯，即系我都会好愿意成日直情报告咁样话俾佢哋听，我而家喺边，我而家做紧啲乜嘢，系好 open 咯，即系所以我觉得佢哋俾到呢个 freedom 我系好开心有佢哋做我爹哋妈咪咯，好幸福咯，
3: 所以啲人话系乐天嘅陈康提，你同唔同意呢个形容词咧？
4: 点讲咧？我觉得好开心嘅人咧，其实都可以好低落。 我覺得我嗰種開心係因為我都想大家開心，即係我都會識得保持樂觀。但係我覺得就係我而家越嚟越發現咧，係其實好似鴛鴦即係陰陽，有白一定會有黑，有黑一定會有白。即係好似今日陽光普照，其實都可以聽日係即係一定會有可能打風嘅時候或者落雨嘅時候。我覺得我最好嘅釋放就係因為我會喊啦。
3: 哇！咁爹哋媽咪，
4: 我會成日喊。
3: 見到你咁樣，咁佢哋會點啊？
4: 其實佢哋慣咗，即係某程度上，我係好小事咧，我就會啊好痛啊，啊好唔開心啊。咁咧，佢哋咧有時都唔知道其實有幾重大啊，即係件事，即係其實你有幾痛咧，你有幾唔開心咧。係啊，但係，我覺得大部分時間我都開心嘅。我覺得我笑，可能係咪爹哋咧？係咪爹哋由細到大都笑咧？但係我係有時可以直情咧，同啲朋友都會自己突然間笑到喊噶。
3: 實在真係希望一笑嘅時候，其他人都同你一齊笑。呢個就係陳康提最想做到嘅。係。咁你係幾時啊先諗到？喂，我都要加入樂壇啦、啊！咁樣一講嘅時候咧，爹哋媽咪佢哋咩反應啊？
4: 我覺得媽咪係覺得我細個都中意音樂嘅、因為細個都嗰陣時因為有唱合唱團啦、啊，跟住即係嗰陣時都有考聲樂嗰啲考試，同埋鋼琴啦、啊。咁跟住
3: 幾多級鋼琴？
4: 演奏級嘅，同聲樂。都是的 but 但是我其实成日都很怕丑不想说不
3: 是要讲的
4: 但是就记得妈咪那时候其实可能都应该知道可能、哦、其实你是有些天分的这样这一方面这样那我就吓、啊、是什么但我有继续做的而且我 feel 到我弹紧或者唱紧的时候其实是 enjoy 的我发现了呢我那张成绩表呢即永远他写那张成绩表呢即當然我是有失誤啦其實我有時呢有些失誤呢是多到我只覺得嘩一定肥佬是不 pass 的這個考試但是我經常見到個 comment 呢是會說是你的他是 feel 到我是好在個音樂裡面即有失誤都不理的即是照去的那我那裡永遠就是那裡加分咯那我就啊即咁細個我都有少少呢個好似有呢個認可我就會咁、又好似真係喺音樂呢、這個
3: 加入咗啲生命俾佢。
4: 係啦咁跟住同埋之後呢就又去英國讀書啦嗰陣有得讀音樂嘅我哋英國嗰間學校好多即係 performance 啊樂理啊係啦即係可能原來我哋而家夾 band 係咁嘅或者而家喺個舞台唱歌係咁嘅有佢會講俾你聽嘅。咁呢就嗰陣時呢我記得我哋就係因為有好多 showcase, 我哋直情係第一年返學第一個月啊定第二個月已經要有個大嘅 showcase。
3: 哇。
4: 咁嗰陣時呢就我覺得嗰個 showcase 已經係令到我好似咦其實幾 enjoy 喺個舞台度嗰個感覺。
3: 有幾多觀眾啊？當時啊，陳康泰
4: 唔會好多嘅，通常可能係直情自己佢有，因為我哋係一嚟已經要做三場噶，咁當然我哋每人淨係唱一兩首咁啦，然後有時就之後就幫人彈琴咁嘅，咁、但係就做三場都會覺得哇，都幾忙，因為我哋得十個人做一個 show 喎，
3: 哇！
4: 即大家要做晒所有嘢
3: 台前幕后
4: 係啊台前幕后個觀眾係可能100人左右
3: 喔、OK
4: 200、有時就係啲同學仔跟住有時就係啲家長或者學校嘅 staff 咁係令到我又冇諗話即係話要加入樂壇但我淨係知道自己會想做音樂囉同埋可能會想做音樂是給人聽咯。咁我記得嗰陣時都有諗，即係係會點嘅咧？即係咪真係？即我其實真係冇諗咁多，冇諗話要出道或者加入樂壇，其實冇特別咁樣諗。
3: 係
4: 係啊。
3: 咁啊點同阿爸爸媽媽講你個心態心意咧？
4: 其實我覺得佢哋都知噶，因為即係我突然間又去英國讀音樂，佢哋應該都知係。
3: 想想地
4: 應該是做音樂咯、但是他們又沒有的他們因為他們真的一向都說你做什麼我們都支持你 我哋又冇特別即係話又要好正式同佢哋講，佢哋又冇好正式同我講，但係就可能係去到有一個位，即係可能去完英國之後就話：咦，咁你而家係諗住點㗎？咁樣，咁我話做歌咯。咁佢話做歌咁點咧？即係使唔使簽公司咧？咁嗰陣時就咁啱就華納嘅同事就因為都係。因為有一些同事都即係識嘅，咁跟住咧佢就因為有 follow 我 IG， 但我嗰陣時 IG 係 private 嘅，即係私密嘅帳號，嗰陣時冇公開嘅。但係因為我都有時會 post 自己唱歌，咁咧佢就可能聽到嘅時候就可能有問下我屋企人話：咦，佢其實係咪諗住唱歌㗎，或者點咧？咁樣咁嗰陣時咧就應該係咁樣就開始就啊，不如試下。睇下點啦，即係去傾下啦咁樣。
0: 嗯，咁結果就真係喺去年六月嘅時間咧就推出咗多。點解揀呢一首歌呢？
4: 因為呢一隻歌係
0: E O L L，
4: 係我第一首我寫嘅歌啦。我係講緊係愛情多啲嘅，即係我係講緊一個好似你俾人玩弄完，我而家要揾自己嘅 path， 我唔會再俾你呢、這個。是不是木偶師啊？
0: 嗯，
4: 就是因為我有一句歌詞是 Pulling the strings now made out of gold 咁啊，我而家要剪斷啲線，係咯，係想揾自己嘅路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2: 他们一路都是说其实做自己同埋 enjoy、嗯。
3: 你觉得呢？你觉得现在个乐坛的新人容不容易打出一条的、就是、道路出来呢？
2: 我觉得一定是有难度的。因为我可以说自己的音乐呢是不同的。嗯，其实我自己都很难定义我的音乐风格，但是我觉得是一定是跟现在大众 market 喜欢的东西是不同的。
3: 哇，会不会都几、挑战呢、
2: 我觉得我自己的目标是一定是会想是多人听的。
3: 是。
2: 我是纯粹是因为想传播一个正能量，就是我觉得大家我们一起来 enjoy 音乐，还有我希望我的音乐或者我在音乐里面摆的心血或者我唱的一些内容或者、情绪或者故事、嗯、大家都会有共鸣，大家都会有感触，就是 我会想做到的东西。我去演唱会的时候、尤其是外国、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大家是很 high 很开心，见到那个人你会很开心，而你听到他的音乐都会很开心很兴奋，是好像忘记了你所有苦恼，或者你那一天可能都很糟糕或者很不好过得，你去到个演唱会你就会很开心。我觉得这件事我会最想做到咯，就是这样。
3: 譬如说本地呢有哪些歌手你很想是可以达到他这样的、就是、level 的呢？陈康提，
2: 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歌手是
3: 你没有偶像香港除了爸爸。
2: 我自己好欣赏妹姐咯，妹姐俾大家嘅能量，即系我觉得佢自己都佢都经历好多，但系佢系好坚毅咯，同埋佢好即系都一路系佢唱歌系感动到人哋嘅嗰个感觉，即系佢唱歌系真系我系会喊噶咯，即系我会听到佢嘅情绪啊。我是最喜欢是阿庄式的眼泪，即是虽然可能那部电影是有少少是有些是偏即是虚构的，王丹妮做 Louise。
3: 哦，是即是梅艳芳。
2: 是梅艳芳。是啊，我看完那出戏呢是喊，即是看我是喊到我整件 T-shirt 是湿晒。就会觉得点解一个人会可以咁强大嘅，即系佢好坚强，而我真系好佩服佢。但系佢仲可以出嚟带俾好多人好好嘅音乐咯，带俾我嗰个感觉系，我觉得佢好系我行我素咯。因为我系比较焦虑，即系我会谂多啲嘢，即系会有时会批评自己得好紧要嘅一个人。咁所以我就好佩服佢呢个 character， 同埋佢系真系。佢真係好 strong， 佢把聲係好有磁性，係好特別、好獨特囉、妹姐真係。
3: 希望你第時嗰種嘅感染力都可以有佢呢一份嘅力量喺度啊。

Y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睇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到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会30日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是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2/3议席。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是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和各议会党团协商。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其实我是真的没想过自己会同一个运动员一起的。
4: 哇，又会打奥运，又会很厉害啊，运动员这样。
5: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
4: 即他都讲很多道理给我听，或者很多要懂得放低啊，或者就是他的思维，其实思路是很帮到我去想得开一点的。其实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不过你要多一份的背景，因为你是星二代的嘛。其实星二代呢，对于陈康提来说是阻力还是一个助力呢？
4: 其实是真的看你怎么想。我觉得我如果那一刻想不开呢，就会觉得是一个阻力。如果我那一刻想得通呢，就会是一个助力。因为有时我自己，即当然我觉得一定是会有这个所谓的星二代光环啦。那他是一定大家可能会对我
5: 特别注目一点。
4: 是的。同埋我觉得可能会，如果现在怎样去想星二代呢，我会看外国的艺人，因为我很喜欢 Justin Bieber 这样。那如果 Justin Bieber，即係佢唱歌好勁㗎嘛，咁如果佢會有個仔，我都會覺得咦佢個仔一定好勁啦，即係一定會對佢期望好大呀。咁我都會諗咦，咁其實大家都對我期望好大喎，咁我而家係咪已經要唱到似爹哋咁呢，或者而家要唱到係已經100分啦，或者
5: 要青出於藍。
4: 係啦，要青出於藍。嘩，大家期望對我好大喎，如果我滿足唔到佢哋咁點呢，因為其實我哋某程度上，即某程度上我唱歌或者做音乐其实都是俾人听的嘛。咁如果我自己自嗨，咁其实点解要即係做歌手呢？咁係囉，所以就有时都可以话係会好大压力，即係会好似阻住自己行咁样嘅。
5: 哎呀，佢咪就係陈奕迅嘅女囉。咁
4: 原来都係咁啫。即係有时都会听到呢啲嘅。但係就係因为呢一样嘢带俾我好多人嘅attention， 即可能我出第一隻歌，啲人就会自自然然就会话咦好想知佢究竟曲风会系点呢，
5: 好奇。
4: 咁我就觉得系一个好大嘅助力囉，真系帮到我去 reach 到大家。咁我系好感恩囉。
5: 其实即系会唔会即系你心里面都有啲即系人物啦，系成功嘅星二代。
4: 哦系喎，我嘅 Nick， 我唔惯叫佢个名字。謝霆鋒。
5: 不過你平時叫他做什麼？
4: Uncle Nick Nick。
5: Uncle Nick Nick。
4: Hi Nick Nick。 Hello。 是因為我經常都不，因為我不，即我可能都是因為小時候已經認識了，哈哈哈哈。那他即都會見拉姑的嘛，那所以我就其實都不知道拉姑其實原來是這麼出名的，還有他爹地，即我不知道原來
5: 四哥，
4: 四哥是這麼出名。所以我会说哦，都是 Auntie Uncle， 所以我不知道啊。咁跟住之后都是有人跟我讲，我先说哦，原来他们是咁劲嘅演员噶，咁样。
5: 系。
4: 咁我就先知道。
5: Uncle Nick 点解咁喺你个心里边咁重要咧？
4: 咁我都见到佢，哇，原来佢会开启德噶咁。咁同埋咧，成日都听到身边啲人话，啊，谢霆锋好靓仔啊，谢霆锋。因为我都唔知道，即系佢系原来好出名啊！
5: 但佢啲經歷咗好多喎，係咪？即係星二代原來即係多一份嘅即係壓力喺佢身上邊，正如喺你身上邊一樣。
4: 我就係成日會聽到身邊嘅人都會同我講話，其實佢都經歷咗好多。其實佢當初可能某程度上佢出道嘅時候，其實可能仲比我仲多 批评得佢好紧要嘅、嗯，而佢都用咗好耐时间先所谓证明到自己，系咯，我都真系好佩服佢，因为我都见到佢嘅点讲咧热血，有时我哋可能我哋去 trip 嘅时候，佢都会话哦，我而家写紧只歌俾人啊，咁样，或者写紧只歌咁样，咁我就会见到佢嘅努力咯，同埋见到佢真系好。中意做呢一样嘢咯，咁同埋佢系真系一个都好资深嘅一个人，即系听佢讲，佢嘅经历或者经验，佢都系好，即系我会觉得佢好，可唔可以话，伟大又，即系我会觉得佢都有佢自己可能细个嘅，好。可唔可以话又系热血，即系好，可能比较 crazy 啲嘅时候，咁跟住而家我就会见到佢，其实佢系真系好。

0: story that、never end。係啊，點解你哋咁 friend 嘅？佢都係星二代、哦，可能佢啲壓力都好大、哦。王菲嘅女女係咪、
1: 啊？都係細個識嘅、嗯，即係都細個，因為即係Auntie 菲嘅經理人都係爹哋嘅經理人啦。Katie 陳嘉英。咁我哋都有時時不時都會食飯嘅，咁就係咁樣就會就識到彤彤啦。咁、就細細個就已經識㗎啦。即係我記得嗰陣時我細個，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搞笑嘅故事，其實我好似冇講過。不過我覺得佢應該唔怕我講嘅。我好記得嗰陣時佢哋話啊，我哋而家去見一個，即係我記得嗰陣時我都好似 kind of 知道Auntie 菲嘅，即都会知道王菲系边个嘅，
0: 都系好红的，
1: 系咪咧？
0: 乜你成日都唔知嗰啲咁嘅人咁红的？
1: 唔系，即我都会知嘅。跟住就佢就话哦，佢有个女啊，都系好似做音乐噶咁样。咁、我嗰阵时其实已经有听佢嗰首第一首歌叫 Blue Flamingo， 咁我嗰阵时其实已经好中意嘅，即我纯粹觉得哦，好好听、啊，都系一个歌手嘅女咁样。即我冇谂咁多，其实嗰阵时，跟住之后就坐低食饭嘅时候，我好记得。我是說究竟誰個是他的女兒呢？
0: 很多人啊，當時
1: 都可能十個十二個但是他又說坐隔離，跟住我就說咦，為什麼兩邊都是短頭髮的，即是這麼短，即是差不多橙青的，隔離有一個粉紅色的，當時是 Ernest， 即是我現在都有我們有合作的監製，也是同一個監製叫 Ernest， 我說哇，這個粉紅色頭髮男仔隔離都好像是男仔，那誰個是彤彤呢？跟住之後呢，彤彤就開口說，我就說哦，這個女仔來的，原來即原來哇，原來他這麼 cool 的。跟住我說因為他有紋身啊，所以我就當時就嚇一嚇這樣的。咁跟住我就發現咗同佢講嘢，即係佢講嘢呢，佢把聲係好 sweet 㗎，即係好 sweet， 其實佢把聲好好聽，同佢個佢嗰個形象外形其實係有少少反差㗎，但係好特別過㗎呢個反差。其實我其實都好多謝彤彤，因為佢真係都係好錫我，同埋佢一路即係我人物其實都好多都係因為佢啦，即係我而家合作嘅人即係 Ernest， 跟住 Ernest又介紹咗而家我合作嘅有個叫 Eason 啦，即都係叫 Eason 啦，
0: 都係 Chan 喎，都
1: 係啦。咁跟住就嗰陣時，即係因為我係同殷濟如好 friend Jasmine 都係星二代，其實咁佢就嗰陣時寫嘅第一隻歌，其實就係 Story That Never Ends 啦。直情佢第一首佢自己寫嘅歌，佢就咁話：哈哈，我寫咗隻歌，你可唔可以試下唱啊？咁樣佢話佢淨逼我唱，嗰陣時係唱英文嘅，即係唔知。I parked my car to watch the view， 是講都是講愛情咁樣嘅， mm-hmm. 我就俾咗媽咪聽，跟住媽咪就話好好聽喎、啊，你唱呢隻歌，
0: yeah.
1: 直情我記得我唱呢隻歌，我直情有播俾爹哋聽嘅，跟住佢話嚇你唱歌原來係咁嘅聲噶，因為佢哋聽慣可能我唱聲樂，即係吼嗰啲咧，係
0: 係，
1: 咁佢哋唔知原來我唱可能唱 pop 嘅歌原來係咁嘅，咁跟住我爹哋話。那個是你來的，即他正以為我播歌給他聽、啊
0: yeah,
1: 跟著我就哦、oh, 跟著我就是是是是跟著他們就都覺得挺好聽、
0: yeah.
1: 其實那時就已經有想哇，如果第日你真的做音樂的時候會不會其實考慮一下、用這隻歌啊這樣、yeah. 那我就一直都放在那裡的，跟著之後呢就去到有一個位置，就好像都開始做音樂的時候，就是跟住就話其實呢隻歌係真係幾好聽，不如試下啦咁樣。同埋我冇乜，因為我唔係好識好多作詞人，同埋因為要作普通話咧，可能我未有話特別去研究邊個詞人邊個寫呢份詞咁樣嘅、
0: 嗯。你唔咁話爸爸就即係最方便
1: 問啦、啊。冇嘅，咁跟住咧，所以就嗰陣時就覺得，咦，彤彤都係。我認識的人而且都好像挺熟我，不如找下他寫吧、寫我的感受，而且因為我也有聽彤彤寫的詞，他有首歌叫骨子汽水，主子汽水都、其實他 even 他那首 Monday 啦，跟著空中飛人啦，他寫的詞其實是很直白、但是又很有感情，即我會覺得很有情懷，就是這個其實就是這樣，跟著他就寫了 Story That Never Ends。
2: 星期日早上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

0: 的足迹。
1: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
2: 有一陣時我真係見到啲星二代咧，我自己都有少少即係肉赤嘅，因為咧好多時明明即係都幾好嘅啦，但係咧有啲嘅即係外界嘅輿論咧，就俾好多好多都幾偏激嘅一啲嘅評語啊，做成哇 OK 喎，咁但係佢哋覺得仲未到，仲未到咁樣樣。其實你會唔會面對呢啲嘅即係評語嘅評論嘅時間咧，會都難受啦。
3: 一定有難受嘅時候嘅，
2: 譬如唱嘅難得有情人，
3: 其實好得意嘅。之前咧，我一路都有睇嘅，即係我點都一定會睇啲評論。但係咧，我就呢一次咧，就唔知點解決定咗。唔睇咁多嘅，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 Life 系俾咗一个好大嘅 platform 我去再 reach 更多人啦，即系
2: 万几人啊，
3: 系啊系啊，咁、但系因为我好记得我嗰一晚咧系好享受自己嘅，即系咁，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咁享受咗个舞台，就算啦，我就算嗰一日系唱得唔够好，我嗰日系有走音嘅，我知道。即總之我都記得我彩排嘅時候係好好多囉，因為緊張，因為協場呢係爭好遠，同埋係我知道我自己唱歌技巧係未去到一個我自己理想嘅一個位嘅，同埋因為我都係啱啱可能呢一年先叫做真係有去上唱歌嘅堂去學唱歌啦，咁所以我覺得只要自己知道自己有進步呢其實就得㗎喇，咁所以呢不過我都唔覺意見到嘅，即係因為佢，因為而家咧，唔知點解個電話咧好中意咧，就算你冇 follow， 佢都會彈出嚟嘅。咁咧，我都見到有好似有一個新聞係唔知講話，即係我其實都好想講翻，因為我嗰日我好似喺個訪問，即係 media 完咗個 show 嘅 media 咧，我有佢有問我，咁你今日嘅 performance 俾自己幾多分啊？咁我就俾咗8分嘅。其實咧。我嗰八分咧，我就見到之後咧，其實係有啲人鬧嘅，就話你做咩俾八分啊，好高分啊，而家咁樣嗰啲啦。
2: 10分係滿分。
3: 係啦，咁但係其實我嗰八分咧，我係因為其實係 feel good 啊，即係覺得自己好享受。其實嗰個八分咧，完全唔係我覺得自己得咗，即係或者覺得自己唱得好啊。其實我咧，即係好清楚自己係。唱得真係真係，我而家睇返啲片呢我都係覺得我唔想睇嘅，因為我有少少唔想面對，因為覺得自己係做得唔夠好。
2: 但之前你應該係準備得好係
3: 好充足，但係我覺得因為嗰一刻我只可以做到咁多，同埋我真係其實 live performance 嘅經驗係真係唔多，我係真係可能叫做第四次係真係一個大嘅台表演，咁即係可以計埋 school tour 啦，即係嗰陣時我哋即係華納會有啲喺啲大學咁樣巡迴咁樣唱自己嘅歌，咁我覺得嗰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嘅，同埋而家其實好少 live 嘅經驗啊，即係 for 香港嘅歌手，我覺得即係以前可能會好多每日都要啊，一日喺 TVB， 一日喺商場唱歌，另外一日就已經有個活動啊，你第二日就要去。唔知邊度要有個激啊，要唱啊，要唱幾首歌我哋宣傳，因為嗰陣時冇社交媒體㗎嘛，嗰陣時係淨係可以靠咁樣
2: 要 live
3: 就唱 live 就要唱，咁、
2: 啊、
3: 其實係好多訓練囉，你日日都唱緊、
2: 但你而家自己冇喺屋企度吓曲不離口咩，
3: 有但係我覺得始終你 live 係唔同啊、即係你對住人，即係好多其他嘢影響，算啦，即係都過咗啦，就係因為我知道自己盡咗力，同埋我有享受個舞台。
2: 咁爸爸媽媽有冇啲乜嘢嘅即係說話去同你打氣呀？
3: 冇啊，佢哋其實反而係即係咪其實爸爸係偷偷地有去聽嘅。
2: 佢都唔敢去俾你
3: 聽。其實佢係有喊囉，聽我唱歌。咁、我就其實覺得呢個已經係好大嘅認可。
2: 佢話俾你聽呀。
3: 係啊，佢話其實你係有嗰一樣嘢㗎。咁囉，咁我就 OK， 耶！即當然我都有唔開心啦，因為我會覺得咦，點解呢度又走音嘅，呢度又 flat 咗嘅，即咁我都一定會之後一定會同我唱歌老師喺度對返，即我會話嘩呢個位呢、這個位，因為我成日呢一緊張啦，我啲 我好似淨走曬啲技巧，唔知點解。
2: 咁點解你揀呢首《難得有情人》咧？
3: 《難得有情人》就係因為我好中意關淑怡，同埋我好中意呢隻歌，所以我就想挑戰一下。
2: 係咪難嘅呢首歌？
3: 難。其實以前佢哋啲歌係真係幾難唱。咁當然我呢一年學唱歌，我 feel 到自己係進步，因為我係以前係真係完全唔識咁樣唱歌。
2: 但你唔係話攞到呢個演奏級或者唱歌都係
3: 我
2: 都係有
3: 咗
2: 證書噶嘛？
3: 但係嗰個唔同噶，因為聲樂咧，佢用某程度上佢都係即係。即係佢係，同埋嗰個發聲位其實有少少唔一樣。同埋我覺得我以前細個咧對聲樂嘅理解同埋對 pop 嘅理解我分開咗，所以我就一路都唔識點樣嗰個丹田嗰個運用，都唔識得點樣去串連翻一齊。其實原來
2: 爸爸喺度，
3: 其實原來係一樣，唔係因為爸爸點講咧，我覺得佢真係太自然啦，佢係真係有天賦，即係佢，我覺得我個天賦其實冇佢咁多啊。你係 feel 到佢係細個應該已經一做就做到，即係有啲人係天生，即係好似天才咁噶嘛。但係我知道我自己係一定要努力到一個位，先會可能去到嗰個好自然所謂自然嘅位咯。咁所以就要多啲 effort，
2: 努力啲，
3: 勤力要勤力啲，先會可以去到。個技巧是去到一個你唱乜都得的一個位置。
2: 你這些就是即係好 green 啊嘛，係有一個嘅進步的空間，大家應該都體諒到。咁你要繼續努力俾我哋見到。
3: 同埋我覺得如果冇有進步空間咧，你好難之後去進步咯。其實我覺得是冇有十分的，我覺得你成世都不會有十分的。其實我爹哋都成日會咁樣同我講，佢係冇一刻覺得自己得咗的，即是他沒有一刻是覺得自己是完美或者是唱得超級好，他怎樣都一定覺得是有些瑕疵，或者他那一晚是有些東西是不夠好。而我覺得這個就是你人生的一個 what keeps you going， 即是你一路怎樣向前行，怎樣繼續 age 或者繼續 live， 繼續生活，其實就是人要懂得去進步咯，
2: 就好似即係呢首歌一樣，難得有情人。你爸爸係媒人，佢哋係咁講嘅，即係嚇。而家我哋嘅網球一哥啦，黃澤林啦嚇，咁就同啊小可愛啊康提咧就一齊啦咁樣。哇！要講到呢、這個好甜蜜嘅喎，咁實在係咪咧？係咪咧？你爸爸係專登嚇，即係介紹俾你哋識嘅咧？
3: 其實我唔知講唔講，不過我最好笑咧係，即係爸爸一定認識咗佢好耐啦。最好笑咧就係、是、都係一定係因為爹哋認識嘅，即係因為我哋
2: 你留意咗佢未先？
3: 其實未噶，其實我哋最緊要係因為我即係有一次就係爹哋去睇，總之爹哋睇佢其中一場比賽啦，咁我就去咗，好似係爹哋介紹啦，咁都可能一定要我哋大家都要可能一見鐘情嘅，咁即係都即咁即係爹哋介紹唔代表
2: 你對佢一見鐘情啊，已經。
3: 其實可唔可以話佢對我一見鐘情？唔係，我嗰陣時其實冇諗啊，我冇諗咁多，反而係係、我哋其實大家都冇諗咁多。
2: 俾你咩感覺咧？佢
3: 我覺得佢好開心咯、啊。我覺得佢係一個好開朗嘅人咯。係。咁係啊，但係跟住有一次就係、是、before 呢個公開賽咧，我記得有一次就係嗰陣時。我最深刻印象咧，就係、是、我記得七八月嘅時候，好似佢打緊美網，即係可能我知道佢係一個網球運動員咁樣。
2: 哇！你唔知佢係一哥啊？竟然
3: 間因為我真係冇留意網球，亦、
2: okay.
3: 都冇留意咁多運動嘅。
2: 我以為你應該會中意打網球，因為你爸爸又
3: 係
2: 網球嘅，
3: 我係完全冇
2: 瘋狂嘅人，冇嘅。
3: 咁跟住咧，就係我記得嗰晚爹哋凌晨喺度睇緊網球比賽，咁佢成日有時凌晨都會睇嘅，咁我就都係照常咁落去啦，凌晨嘅時候落去攞零食食啦，跟住我就話：咦，爹哋你睇緊咩？又睇緊網球啊？咁樣，咁跟住我睇緊網球，跟住佢睇網球，跟住我話：咦，咁熟嘅，汪喎、咁樣，咁我就話：呢、這個好似係咪就係嗰個男仔？唔係，因為我記得我哋好似見過嘅，即係好似幾年前喺一個音樂節，其實好似有個朋友介紹過，所以嗰陣時其實已經係 IG 有 follow 大家嘅。咁嗰陣時就係咁樣 叫做好似识咗嘅，其实一路都冇，即系我哋冇倾过偈咁样啦。咁同埋即系系啦，当时我其实仲拍紧拖啦，同紧之前嘅男朋友。咁跟住就一路就系咁样，跟住就系有一日爹哋睇紧美网嘅时候，我就话咦呢、這个人咪就系好似系嗰个运动员，即系我话好似 I G 有 follow 佢咁样。跟住我就坐低咗睇，跟住我說哇佢都几劲咁样，跟住我就哇咁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珠江口以南嘅强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提高警惕。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说，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这些工作都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处受到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说，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在基辅听到三轮密集而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在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基辅市长克利奇在社交平台说，多个地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是展开救援。较早前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说至少九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90分钟走遍世界。
3: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8,000里。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我覺得之前是可能比較很急，很想快點去進步。我覺得我諗緊係自己要係五年後嘅自己咯，已經 perfect 好完美啊出到嚟。
7: 佢入行一年，佢係大得太快。Constance 陳康提，
8: 佢有冇提醒你？
6: 即係佢都話你係最緊要係 enjoy 啦。其實就係 focus on the music， 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實所有嘢就會跟住行噶啦。
5: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舊日的足跡。
6: 咁跟住之後，慢慢咧，我同佢相處之後，即系我哋又相處，我就覺得佢其實我哋好似啊，即系我同佢都係想大家開心嘅一個人，同埋佢即系澤林都係好開朗嘅一個人咯。
8: 你叫佢做澤林嘅？
6: 我冇，其實我從來都冇呢個，我第一次叫佢做澤林，但系
8: 你叫佢做咩？
6: 我叫佢做 Common 咯，都系，即系或者 Coco 咯。但系系啊，即系我觉得佢好开心啦，又系，同埋即系大家要面对嘅压力其实都有啲似，因为佢即系打网球，你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对住观众。咁我觉得唱歌某程度上你都系对住观众。咁有时即系我哋大家都好似都舆论压力都好似，咁有时都可以同到大家。傾啦，係好好噶，同埋佢嗰種精神咧，佢好堅毅，好即都係好，即佢係一個好有毅力嘅人，同埋做運動員啦，當然。咁我覺得嗰樣嘢係令到我好，我覺得係感染到我咯。
8: 嗯，
6: 即佢會令到我覺得其實無論點你都要捱過佢，你要 push through 你，因為我好中意呢一樣嘢，我好熱愛我而家做緊嘅一樣嘢，所以無論點我都要做到。
8: 係咪就係你鍾意嗰類型嘅男仔？
6: 其實我係真係冇諗過自己會同一個運動員一齊㗎。即係我直情冇諗過，即係我會成日覺得運動員好遠啊。我會覺得嘩，即係嘩，又會打奧運，又會嘩，即係好勁啊運動員咁樣。其實是好像第二個世界這樣的覺得，所以就咦是咯，還有發現了大家都真的很像的，即是吃東西的習慣啊，還有
8: 你喜歡吃
6: 不知道，有時候我們說吃 pizza 喜歡吃厚批或者薄批，我們兩個都是喜歡吃薄批這樣、好像咯，那我就會、咦好都幾夾、
8: 真是一見鍾情的，
6: 是啊，還有他好像變了即是他好像他現在是Daddy 嘅新嘅儿子啊！
8: 哇，
6: 我系二号啊，唔系我讲，
8: 佢系一号，超越咗你。咁但系怕唔怕咧？譬如话你哋呢啲嘅即系交往啦，会影响到个影响到事业嘅发展啊？
6: 我觉得好得意嘅，即系其实真系乜嘢都即系可能你做任何。嘅一啲做乜嘢行動咧，其實點都一定會有人有說話嘅。咁咧，我就都有留意到嘅，佢唔好成績嘅時候，就會話人話掛住拍拖；佢好成績嘅時候咧，啲人就會話：咦，佢好好、幫到佢、咁我就會。 即係會覺得好得意啊！即係
8: 口喺人哋度，
6: 係喺人哋度，其實
8: 所以
6: 我冇得控制。咁、
8: yeah.
6: 所以我覺得又唔可以話有影響事業發展。我覺得係其實對，我覺得反而係對大家有好嘅影響咯。因為我覺得我佢嘅精神，即係佢嘅 mindset， 佢嘅思維，其實思路係好幫到我去諗得開啲嘅。同埋其實佢係一個好成熟嘅人，即係我成日以為佢笑嗰陣時傻笑咧，我成日以為佢傻傻地，即係我成日覺得佢跟住我就跟住發現咗，咦，其實佢都幾成熟，即係佢原來即係佢都會講好多道理俾我聽咯，或者好多即係真係你要識得放低啊，或者即係咯。
8: 不過即係爸爸揀得到嘅話咧，都係好人選嚟。
6: 真係太～搞笑啦，我覺得，因為我真係即係都係爹哋媽咪中意嘅咯，係啊，都係我中意，
8: 係，
6: 但係即係我會好surprise 爹哋媽咪中意嘅我都中意。
8: 即係呢個就 perfect 啊！不過其實咧就係正話話會影響發展啊、事業發展等等咧，其實真係喺不同圈子裏面咧都有呢種嘅壓力㗎啦嚇。咁啊，譬如好似爸爸歌神，但係都曾經試過患上抑鬱啊嚇。咁你當時點樣發現爸爸，同埋你係點樣去同佢去即係打氣啊咁樣？
6: 其實嗰陣時我係。又唔可以話一個好大嘅打擊，但係我都會發現，咦，原來爸爸都有佢軟弱嘅時候，即係我都會發現佢唔係永遠都係開心，或者永遠都係咁可唔可以話強大咧？即係或者因為我發現咗佢，即係所以佢係真係佢都有佢自己脆弱嘅時候咯。即係佢有時之前可能佢都有時都會見到一啲 comment 話佢，咁當然佢即係佢都會睇啦。有時咁咧，佢都會唔開心嘅。咁我就會覺得，咦，原來佢都會咁噶。咁我其實都係，其實可唔可以話俾鼓勵佢咧？我覺得我係。純粹話我好愛你啊，爸爸。我唔係，同埋我即係時不時我都會話，即係我話其實你真係好勁。我話點解你唱歌可以咁勁嘅？即係我直情，因為我同埋我成日好鍾意睇佢之前係金曲獎嗰個八號風球嘅 Medley， 我係真係覺得好癲。佢係直情知道每一，即係佢係每兩句已經要轉歌。其實佢嗰個 Medley 八分鐘啊，七分鐘，
8: 簡直經典，
6: 係轉咗。30几、30首、40首歌，30首有冇30首？即咁，我系哇！即佢仲要系好清楚，系熟到系佢即好清楚每一只歌讲乜嘢啦。嗰只歌之后系咩歌乜？即你系见到佢系成入咗骨咯，同埋佢系好 enjoy， 同埋即张学友系佢偶像，张学友即坐喺台下佢都可以咁放，我觉得好。佩服佢呢、這個，即係所以我會成日都會同佢講，我話其實你演繹，即係我直情每一首歌咧，我聽到嘅每一首歌，我係直情幻想到佢會點唱，即係佢嘅演繹方法同埋佢嘅即太獨特啦，所以我都會跟住佢就會多謝你，即佢都會即佢都會真係好即係多謝你咁同
8: 我
6: 講，咁我就會即係係咯，我
8: 擁抱住佢。
6: 是啊，即我都会、I love you dad， 即是咯，我会同佢讲话你真係好劲。
8: 所以就唱 WeTalk 呢首歌就係好啱。
6: 我话 just keep doing what you do， 即我话 because， 即我话你因为你真係带俾好多人好多快乐。同埋我真係见到即我会留意㗎，即我睇佢嘅演唱会嘅时候呢、我会望到佢，即咁当然我淨係望到前嗰几排，但我都见到嗰啲人係已经即係會喊啦，即係當然有時我會見到有啲人睇電話啦，即係都可能係淨係入去，
8: 佢唔準嘅人哋睇電話嘅喎。
6: 咁佢而家好似冇咁 care 嘅，但係即係我會見到啲人係會喊咯，同埋我即係有時見到啲 BTS 即係幕，即係佢哋會剪一啲花絮，即係或者叫啲粉絲講一啲嘢。咁我見到有時啲人都會留言話：你真係幫咗我好多啊！其實我覺得我好欣慰嘅有一個 有一件事咧，就系因为我系一个可能好耐之前识嘅一个朋友，即系同学，跟住即系以前一齐唱合唱团嘅，跟住好耐冇倾过偈，跟住就无啦啦佢突然间 send 个 message 同我讲，佢话你爹哋嗰首陈大师真系帮咗我好多，我嗰阵时考试同埋即系。屋企有啲事咁样嘅时候，佢话你爹哋嗰首歌系帮咗我好多，跟住我就话吓陈大师，陈大师都几轻快噶，即系但佢系讲嗰啲唔知咩放松拗肚脐，系咯，即系呢只歌会帮到我嘅朋友，咁我就觉得爹哋其实你系真系帮咗好多人，即系你嘅能量同埋你，即系虽然可能佢有时觉得佢唱歌纯粹系就咁抒发咗抒发紧自己嘅感情或者。佢 enjoy 啦，但其实咁样就系你 enjoy 紧嘅同时间，其实帮紧好多人，
8: 系
6: 即系佢经历紧，为佢哋经历紧一啲好艰难嘅一啲事，或者系咯，所以我就话你唔使唔开心，真系 wow， 即系我都 wow 啊，即系我其实好中意佢，我其实 one of 我最中意嘅歌系《今天只做一件事》。好好听嗰只歌，同埋看穿呢、這个系冇咁呢个 side track 啲嘅，系、
8: 嗯，
6: 所以我即系佢嘅歌都某程度，即系我都会听，我都会听，我都会有感触噶。
8: 铁粉嚟嘅，
6: 可唔可以话咧？
8: 铁粉，
6: 诶，
8: 好多铁粉呢系其中之一，
6: 系啊，即系我都好欣赏佢咯，所以我都会同佢讲咁，同埋佢真系好 enjoy 啊。
8: 其實你都是、出道了一年了，其實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未來在前面等著你的，最大期望是什麼呢？未來
6: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站到在一個更大或者超級大的舞台，或者自己的一個演唱會，
8: 啟德
6: 是不是啟德呢？是吧？不是，即總之是我覺得是去到有一個位置，我已經感受到已經有很多聽眾聽緊我的音樂、而那些人都跟我的音樂很有共鳴、其實我是真的很純粹是真的想跟人接觸咯，我們人與人之間其實最重要就是要怎麼說呢，即有時我們會因為可能自己的情緒或者很多的憂慮會產生一些很多矛盾，但其實有時就是這麼純粹，可能就是透過音樂或者一些我哋大家共鸣到有共通点嘅一啲经历，一齐 connect 到咯。
8: 系，
6: 哇！如果将来有一日系可以企喺个舞台，系 connect 到咁多人，我哋一齐嚟玩呢样系咯，我最大嘅期望。同埋，我觉得另外一样嘢系我可能系终于系可能系会可以做到一个 show， 一个完整嘅 show 系 feel good 咯，系唔批评自己咯，同埋系去到有一个位系我想唱乜嘢歌都唱到。即系系咯，呢个系我对自己嘅一个开画目标嘅。
8: 系啊，继续努力啊！咁会唔会希望阿 Wyman 都会写一只类似即系阿欣儿姐姐嗰首女神咁俾你咧
6: ？Why 有佢自己嘅角度嘅，即系 for 我，或者可能佢对我嘅认识都，即系佢有一定嘅认识，同埋即系我觉得耀环呢一只歌，即系啱啱。早排
8: 耀环
6: 系出嘅耀环，其实系已经即系我觉得佢写得系好，可唔可以话贴切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一路都比较可唔可以话少女啲咧？但系我可能好即系纯粹系好想发泄自己情绪啊！我写嘅歌即系可能多又系一律建议分手都系、即系啊你哋好烦啊，我唔想理你哋啊，或者、哦、我唔想再俾你。绑住我啊，但系 Y Y 就选择咗去写一份就系耀环嘅呢一份词咧，就系、是、好中立啊，即系佢写得系好 neutral。其实我系某程度上可以系我自己同自己讲，我亦都可以系同知未来嘅我讲，我亦都可以系同人讲紧，或者亦都可以系纯粹自己一个好似旁白咁讲紧呢一个呢一份歌词。其实咁即系。同埋我覺得呢份歌詞佢寫得好 timeless 啊，就算100年後有人攞返呢隻歌攞返呢份詞都得，而呢份詞 even 幾十年前如果妹姐唱我亦都覺得得，佢就係講緊我哋人生有借就有還，我哋 所有嘅经历真系我哋系带唔走噶，所以我体会到最紧要嗰样嘢就系，既然我哋都带唔走，点解唔放低咧？点解即系佢嗰个挥挥衣袖，睿智是学会挥挥衣袖，就系你识得放低嗰一刻，就系你先有 wisdom， 你先即系睿智，所以即系好即系好独特咯呢一份词，更加令到我。咦，其实是真的要放低，我们人是最紧要其实是要放低的。因为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你不知道 是会有 afterlife， 是会正定是真的已经过身的人是没了啦，还是怎样的呢，就是我们不知道的嘛。那既然你只是得一次去 live 这个 life， 那为什么不珍惜，为什么不活在当下呢？这份歌词就是带给我，亦我觉得都带给很多人，就是有这个，都一定会有这个感触。
4: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在邂逅。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21岁啫，就是我前面的陈康提啦，有好多好多嘅思想在里面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冇听冇听你嘅爸爸妈妈所讲，你唔做嘢都得噶咁，你真系选择咗。其实不容易的加入乐坛，但你愿意将你的思维将你的心事可以摆在跟我们一起牵着手向前行。好啦，其实有些什么好想跟爸爸妈妈说？
2: 我会想跟他们说多谢他们给了很多爱，还有给了很多自由我去做自己，还有真的很多谢他们。是啊，我是真的在爱到成长，还有是他们给了很多资源，还有即培养得我都觉得是他们真的教得我很好。即我觉得我的性格或者我的言行举止就其实正正就是他们培养出来，而在我身上你就会见到他们怎样教我。而我觉得是真的很多谢他们咯，多谢你爸爸妈妈，你们都经历了很多事，而你们都还可以给到一个这么温馨和这么有爱的家庭给我。
1: 有些人说是啊，亿几那层楼呢就是陈康提。
2: 其实
1: 你怎么看的呢？
2: 其实我们又没有特别，其实都是我们的家想擴張啫，其實又冇話特別話俾我或者俾邊個噶喎，其實即
1: 係其實都係一啲我哋關心你哋嘅一啲消息嚟嘅啫，係咪啊？好啦，咁你到最後呢一個嘅時刻咧，就點唱？哇，咁多歌，你最想將一首歌擺最後呢個位置嘅係咩歌？同埋送俾邊一位？你好少點唱噶係咪？
2: 好少啊，
1: 第一次。
2: 係啊。大个女，爹哋嘅大个女，俾自己，同埋俾所有嘅女儿咯，都系，真系做自己，系咯，佢好似有个歌词真系有讲话，即系话呢个人生唔系一场比赛，就算你输赢慢快，我都系一样咁爱你，而我都觉得其实即系我觉得都唔一定大个女嘅大个仔啦，但系所有。儿女即其实仔女其实都有即年纪，即你们都是即你们爹哋妈咪的仔女，其实全世界的人啦亦都是仔女来的，真的想通过这只歌给到爱大家。有爱就是会 keeps us going， 我们人是会继续向前行，只要有爱就会给到能量人的了。
1: 需要的时候都好像康提这样揽一揽爸爸妈妈，我爱你。
2: 就算没有爸爸妈妈，即是有些是啦，仔女都没有爸爸妈妈啦，或者亦都不知道自己爸爸妈妈是哪个啦，或者跟爸爸妈妈可能是不 close 不 friend 啦，都好，你们都是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仔女，你们都要知道自己是即是为什么你们可唔可以话上天咧？或者个宇宙选择咗你哋系喺呢个世界度生活咧？或者喺度咧？你系有你嘅 meaning， 你系有你嘅意义嘅。其实喺度记住咯，同埋个宇宙系爱你嘅，无论几艰难几辛苦都好，系有爱嘅。只要相信就有噶啦。
1: 感觉到好强烈啊！陈奕迅同埋徐浩瑩嘅一种嘅爱，就喺你嘅身上边向我哋散发出嚟。多谢你，呢首歌系叫做
2: 《大个女》，
1: 你真系大个女咗，加油啦，陈康提。
2: Thank you。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Eason Chan 大个女，多谢晒 Constance。其实身为神的女儿，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可能系一种无形嘅压力啊！颁奖台上听佢讲咗一句多谢 Eason， 其实背后大家都知道佢要努力啊，努力走出星二代嘅光环，要走出自己嘅道路。我欣赏佢啊，佢嗰种真啦，佢种 cool 啦，佢嗰种标准嘅发音，好甜，好容易认出嚟嘅声线啊。21岁女啫，佢嘅谈吐展现出成熟嘅心态。是啊，新人真的需要摸索和成长，就好像当年 Eason 一样嘛，要用作品去说服大家。请康提你继续努力，忠于自己，展翅高飞。Constance 加油，祝福你啊。好啦，下个星期我的嘉宾啊，他都曾经被人泼冷水，说香港做职业魔术师有没有搞错，有没有出路啊。咁不过最近他终于登上了红馆啊。其实这一位街头的魔法师，他曾经估到六合彩，估到恒指的收视点，不知道今次他估不估到世界杯哪一队会拿冠军呢？冇错，我讲紧佢啊，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Yan 殷泽权，我哋下星期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睇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场三分钟，是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元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四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一球，以6-4胜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将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美军连续第8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在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南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本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夏日熱辣辣，梗係要享受阳光与海滩啦。
4: 享受阳光与海滩都要小心紫外线嘅侵袭波。戴返副抗紫外线嘅太阳眼镜，加埋顶阔边帽都得㗎。
3: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4: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㗎。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30 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3: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大即广博，
6: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5: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6: 文教组制作，
5: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6: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有研究团队设立咗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
9: 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10: 如果有个 ID 喺今时今日数位时代，无论有冇新型 AI 技术创作出嚟都好，你都可以有一个保障。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早晨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去到十一点半嘅，咁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嘅老店啊，咁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题目成日讲今晚，今日朝头早嘅题目咧就系、是、足球的力量啊，因为今晚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世界杯嘅决赛啦，直播室咧就有萧恩浩啦，有吴海杰啦，同我苏轼嘅，大家好，
1: 早晨，
0: 大家
1: 好，
2: 早晨
0: 啊，咁啊最近大家有冇睇波啊？
1: 啱啱睇完，所以话。足球的力量，即系有力量先可以睇到足球。
0: 系足球的力量就系捱眼瞓嘅力量。
1: 要住喺即系美加时区先得啦。五点钟到而家未瞓过啦，咁所以可能可以喺呢度咧，同啲听众咧好快咁 recap。可能我哋系第一个香港嘅媒体咧 recap 翻啱啱头先嗰场比赛，因为嗰啲评论员而家瞓紧觉，我哋唔瞓觉，顶住。如果你啱啱起身嘅咧，要知道咧，即系英格兰对法国嘅季军战咧，英格兰咧就好有娱乐性底下咧。赢咗6-4嘅，咁啊可以快快讲讲就英格兰系头上半场咧喺两分钟咧已经怀斯入一球，跟住干沙又顶头锤又入一球，跟住咧
0: 水银射地啊，
1: 跟住萨卡就入两球，水银射地就以为即系呢个就法国白吉面包好松散，点知
2: 下半场有啲惊惊地，
0: 麦总醒咗，
1: 一翻就麦总醒咗，迪金斯醒咗换四个人，咁啊跟住咧冚冚声咧麦总入两球之后咧，竟然咧去到90分钟之前咧5-3。5-4，跟住咧系啦，跟住萨卡就播咗个史宾斯播咗个12码，萨卡入一球，跟住即系补时阶段咧，即系其实补时之前嘅大约10分钟已经换咗比利咸出嚟噶啦，咁就比利咸喺最尾嘅时间咧，真系显示身价啦，1-5围住咧，都喺细禁区入边推三脚跟住入，咁就英格兰
0: 结束比赛啊，
1: 攞咗铜牌啦。咁我作为英格兰嘅即系支持者，有唔少香港人都系咁啦，即系都算攞翻安慰奖啦。咁啊，到而家都未瞓，咁同大家 recap 一下。
2: 系啊，咁啊，即系头先讲到啦，呢个睇世界杯咧，都真系要体现一个力量啊。咁当然系体力啦。海杰有睇波啦，咁啊一直延续到而家啦。我就挨到2-3都系体力不佳，所以最后咧都系唯有好似阿海杰啱啱所讲啊，咁啊起身就。即系都6:00-7:00咧，扎一扎醒，咁啊望一望个比数啦，系啦，咁就发觉，系啦，望一望发觉，捽眼先，系咪喺梦中？因为呢个都真系算大比数啊，系即系同埋即系都算系两支强队对决啦。嗱，咁当然有啲朋友都话，季军赛可能踢嘅情况会比较唔一样啦，
0: 系啦，放啲
2: 咯，比较放啲啦。咁啊，头先海杰都讲咗啦，咁而睇无论我谂朋友睇直播又好即系睇真系赛事精华也好，咁都睇到即系唔同球员喺季军战，好似英格兰嘅发挥都真系几唔错，打到身价。不过当然有啲朋友都话，呢个身价又嚟得迟咗少少啦，咁样。
0: 咁今日题目系足球的力量咧，即系除咗讲头先大家即系好吸引啊，半夜都要起身睇波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即系唔同嘅，譬如团结球迷嘅力量啦，因为世界杯咧最犀利就系大家其实除咗睇直播之外咧，其实仲会有即系好多媒体都会播下当地嘅球迷咧喺啲公园啊、广场啊、商场啊，大家可能都系挨眼瞓嘅，唔系净系即系我哋屋企挨眼瞓，人哋系可能
2: 集体挨眼瞓。
0: 10-20000喺个大广场嗰度，
2: 佢哋都未必挨眼瞓嘅，佢哋可能个时区唔一样嘅。
0: 唔系，但系，譬如睇翻，其实如果你讲英格兰嗰个时间都系晏昼啦，即系系咁啦，即系美洲而家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阿根廷就系、是、黄金时间嚟嘅，因为佢都喺美洲。咁但系西班牙个时间就会差
2: 少少，
0: 系啦，即系佢哋都系需要。有啲付出嘅，即係撐我睇演唱會，未必有公共交通工具啊嘛，即係散場，佢哋唔散場噶啦，應該就係睇。

0: 又特別批咗個簽證俾佢，即係我諗即係蘇適啱啱講咗啦，即係足球其中一個力量。我諗除咗係即係在場嘅朋友踢嘅團結啦，咁、啊、支持者嘅團結啦，咁、啊、另外就係、是、可能有啲朋友就喜歡某啲隊伍啦，或者某啲國家可能自己嘅國家隊都入咗圍，或者係好似即係今日。晚凌晨係啦，即係兩個國家係啦對決嘅時候，咁佢哋自己嘅人民當然就更加係會聚集喺埋一齊啦，咁呢個亦都係我諗係其實真係足球源遠流長以來嘅嗰個力量，就係其中一個重點啦。
1: 其他體育活動我係見唔到有咁樣嘅情況嘅，即係譬如你睇奧運會，咁多個項目，你好少見到係即係會喺國家嘅一啲公共場合聚集，即係幾萬人，即係少嘅幾千嘅小城市，大城市可能會集十幾萬人，喺一個公開公眾嘅地方就係圍埋睇，即係球隊係即係我講球會級嘅球賽亦都聚集唔到咁多人啦，球會級嘅球賽可能有十幾萬人，但係就喺嗰個城市咯，即係嗰隊國家隊個主場城市，譬如歐聯決賽咁樣，可能就兩個城市嘅球迷就會聚集十幾萬人喺一個廣場嗰度睇直播咁樣，咁就係足球呢種運動，我先會見到係即係會有全國性球迷嘅聚集，一齊去睇直播，一齊去睇件事，即係冇其他運動係可以有咁嘅效果。
2: 冇錯，即足球呢個世界盃，即係歷史嚟講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因為其實如果睇歷史咧，其實世界盃咧其實連即係來自奧運嘅。即係
1: 有兩，所以烏拉圭有四粒星
2: 嘅。係啦，因為佢有其中兩粒係奧運嚟嘅。咁點解要有世界盃？就因為同即係奧委會唔拗雅，就話足球應該係究竟係專業啊定係業餘？咁奧委會堅持業餘，咁翻足球會咧就覺得我應該搞個專業嘅比賽。咁所以衍生出嚟，咁所以世界盃其實係喺世界歷史入運動歷史入邊咧係第一個獨立嘅國際性嘅大型體育項目。咁去到今日，你都知道，即係感染力好勁。另一種感染力勁嘅就係你唔覺得每一年世界盃身邊都好多原本唔係好睇波嘅人，包括男男女女，
1: 男女又有啦，
2: 突然間又話約埋會睇波啦，亦都突然間識咗某啲球星啦。喺我面前講比利鹹啊，嗰啲腹肌啊，或者講夏蘭特賣咩廣告啊？
0: 呢個就係今即係近期啲嘅啦，再遠少少就碧鹹
2: 啦，係啊，即係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有趣同可愛嘅事，即係呢個運動嘅感染力，令到原本唔喜歡運動、唔喜歡足球嘅人都會即係喜歡運動，同埋喜歡呢個足球，同埋喜歡睇呢個盛事，我都係好過癮嘅。
1: 係，但係頭先吳凱傑講開即係世界盃點嚟啦，都提一提聽眾，即係俾翻啲歷史知識啊。其實烏拉圭咧曾經咧好威嘅，不過即係喺我哋出世，我阿爸出世之前咧，曾經好威。我哋頭先講烏拉圭有四粒星啊嘛，但大家明白就係、是、男女子足球都係嘅。贏一次世界盃咧，就會有一粒星，所以美國隊對波衫咧，其實好多星嘅女子隊。
2: 咁女子隊係勁嘅，
1: 佢好多星嘅美國隊嘅嗰對國家隊波衫係可以買到嘅，所以即係可以自我安慰一下，你可以著對有好多星嘅美國隊嘅波衫。咁但係烏拉圭係唯一一隊咧，佢個國家隊嘅勝咧係多過佢贏嘅世界盃嘅次數，就係因為喺轉制之前咧，其實佢就贏過兩次奧運，跟住第一屆嘅世界盃係佢贏啦，第三屆嘅世界盃又係佢贏啦。佢冇贏第二屆冇贏嘅原因就係因為歐洲打當年咧唔興即交通唔係好方便，
2: 要坐兩個月啦，橫越大西洋啊，
1: 所以烏拉圭係冇參賽嘅。意大利舉辦嗰屆烏拉圭冇參，直頭係唔參賽。跟住翻嚟即係打仗啦，然後打完仗翻嚟，烏拉圭都再贏到一屆。其實佢雄霸咗咧上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咁上下幾十年嘅。即係球壇啊！即係第一代嘅足球王國，其實就係烏拉圭，然後先到巴西。
2: 冇錯，烏拉圭其實第一屆仲有趣，第一屆其實得13隊波踢嘅啫。咁其實得3隊歐洲隊，主要原因因為咧歐洲咧即係當時咧即係30年代即係經濟大蕭條啦，即係唔係咁多球員即係唔揾食。即係坐兩個禮拜，唔係兩個月，兩個禮拜船橫越大西洋，跟住再踢個幾月比賽，咁咪即係
1: 兩個月咯。
2: 咁咪即係冇飯開啦，係嘛？咁所以唔係咁多國家嘅球員願意參加，咁結果咧，即係烏拉圭當年咧係又挨又氹又少贊助咧，有三隊歐洲球隊咧就嚟烏拉圭參賽。
1: 如果唔係就係南美國家杯，
2: 冇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仲一樣嘢就是、有趣的地方就係、是、咧。 其實戰前特別在即係經濟大蕭條的前後嘅時候咧，烏拉圭作為一個南美地方咧，

0: 當年在世界上咧經濟係唔錯嘅，即係佢係叫做即係南美嘅瑞士有錢。當年阿根廷同烏拉圭呢啲地方咧係有錢地方，可以搞球賽，贊助你啲歐洲嘅比較啊，經濟比較麻麻地嘅。
1: 大家覺得係咪覺得係個平衡時空
0: 嘅球隊？我贊助你越洋過嚟我度比賽，跟住俾我贏冠軍，呢個就係當年嘅歷史。
1: 聽落係咪覺得我哋係咪同一個地球上邊
2: 嘅？但係當年嘅歷史同埋即係當年烏拉圭嗰、那個即係戰績好似。去到即系若干年过后，今天我又有另一番变化啦。即系我谂呢个亦都系即系头先即系两位朋友讲到嗰、那个地方嘅历史吓，同埋甚至系经济嘅影响，同埋嗰个地区足球嘅发展咧都有密切关系。我即系到后来，当然系即系可能有啲听众可能乌拉圭可能都唔系太理解啦。头先我哋两位朋友又补咗历史课啦。嗱咁，但系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可能就已经系即系开始系巴西啦、比利啦，咁到再后来就已经系即系马拉多纳啦、同期啦吓，咁再
1: 中间就意大利，
2: 意大利系啦，咁另外就有呢一、這个。再後期英格蘭啦、英國啦，咁、都係即係呢、這個
1: 法國西班牙，
2: 法國西班牙啦，係啦，再即係接住又再嚟啦。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即係世界性嘅足球嗰個有趣嘅地方，好似即係一來就係同國家嗰、那個嗰、那個命脈係有密切關係啦，二來就係、是、大家都可以睇到唔同國家嘅發展同足球嘅發展咧，都好似係連上一個好微妙嘅關係，
1: 同埋睇到個全球化對嗰個經濟嗰個影響，即係我哋頭先睇緊即係戰前啦，其實意大利咧都係贏過兩次咧，係好早年嘅時候，
0: 麥索朗尼嘅時候，
1: 係啦，戰前贏過一屆，戰前贏過一屆。即係有啲似德國喺慕尼黑搞奧運咁樣咧，即係我作為一個軸心國，一個係納粹黨啦，一個係法西斯啦，即係意大利法西斯啦，佢哋都喺戰前搞過一個體育盛事、一個搞世界盃，一個搞奧運會，嗱、好，即係兩件事啊，即係連續做，跟住佢哋都係喺即係贏到。咁當年咧，主辦國就係有啲黑幕嘅，即係當我講上世紀三十年代嘅主辦國，梗係有啲黑幕啦嚇。咁亦都反映到咧，其實體育同政治咧，即係歷史以嚟，我哋成日話體育唔參與政治咧，其實邊有唔參與政治嘅，即係唔喺面嗰陣參與政治啫，喺底嗰陣嘅運作一路都有參與政治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就係當年咧參與嘅國家好少啦，運動員嘅其實收入又唔多啦，即係大家唔係咁多國家願意付出去長途旅行去參與比賽，亦都咧其實世界盃係俾咗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就係美洲同埋歐洲，即係亞洲參與再慢少少，即係去到五十年代之後，係美洲同歐洲嘅一個交流嘅機會。即係就算去到今時今日都係嘅，其實以國家隊嘅層面，今日就唔使靠踢國家隊嘅，因為國家隊去比賽咧，其實喺歐洲踢咧，南美嘅國家隊係容易召集過。喺美洲踢嘅，因為
2: 而家因為啲球員啊，
1: 嗰啲精選有超過一半，其實歐洲，所以你揾對南美國家歐洲踢表演賽，其實係容易過去翻去美洲踢美洲國家杯。
2: 係，
0: 咁所以我就話，即係蘇適講得好啱啦。其實即係所謂。體育同政治唔相關嘅，即係可能係一個宣傳口號多過係實際啦。其實我哋
1: 都走啦，
0: 就應該就邊。其實你見頭先講麥索朗尼，其實當年喺戰前嘅佢哋要舉辦世界盃，除咗有一啲即係佢本身嘅意識形態宣傳嘅作用之外，仲引起過好多爭議㗎。譬如麥索朗尼當時係要求啲球員啊，即係意大利嘅球員喺場嘅時候係要舉法西斯嘅手勢向麥索朗尼致敬㗎嘛。咁即係呢啲都引起好多即係。球員嘅不滿啦，譬如我哋講緊戰後都有，都係同政治相關，就係、是我哋見過喺海灣戰爭嘅時候，五十年代有一啲即係穆斯林啊，或者非洲嘅球隊啊，係唔願意同以色列對賽，就因為即係中東戰爭嘅問題啦。咁再往後
1: 就，即係你講七日戰爭嗰
0: 個，係啊，再五十年代就再往後，你又見到其實南斯拉夫啊，都因為巴爾幹半島嘅戰爭就唔可以參與即係世界盃啦。咁唔使講即係。近呢幾年
1: 冇俄羅斯啦，
0: 咁亦都係，所以你見到其實地緣政治同即係國際關係同世界盃唔可以話唔相關啲，我覺得係有相當大密切嘅關係添啊。
2: 係有相當密切嘅關係，因為即係頭先阿海傑都講咗啦，就係即係唔同嘅隊參唔參與或者係對戰嘅時候，大家唔同地方嘅無論係球隊啦，或者係佢支持嘅人啦，點樣睇嗰個賽事，其實今屆都有。 咁嘅情況啊，係啊，咁啊，即係今屆打嘅地方同即係唔同嘅隊伍，其實都顯出一啲新聞出嚟嘅，係啊，咁呢啲都有，其實都唔係以前嘅事啊，以前都係可能係即係無論係意大利啦，係咁即係可以講到啦，可能就即係再明顯啲啦嚇，咁都係呢個即係如果要拆解，有好多重要嘅因素影響嘅，一來係即係媒體啦，以前嘅媒體同而家媒體嗰個傳播方式又未即係完全都唔一樣啊，以前可能即係紙本啦嚇，或者嗰、那個啊頭先。啊，蘇適都講到啦，坐船其實人嘅流動都已經係要花好長時間啦。
1: 係啊，
2: 咁而家人嘅流動快好多啦，嚇咁同埋嗰個人嘅交流，地域嘅交流、地緣政治嘅問題，其實而家其實都一樣係有嘅，只不過係換咗個形式喺即係足球賽事裏面去到發生啫。
1: 係，不過我想提翻一樣嘢，就係其實足球咧點解會成為即係國際咁多種運動裏邊咧，即係觀眾。最多或者係嗰個影響力最大嘅，即係無可置疑啦。頭先我哋都分析過啦，冇一種球賽可以成個國家啲人湧去，sorry， 因為睇直播噶嘛。咁點解足球可以做到咧？其實同足球運動本身嗰個特色，即係我覺得好有關係嘅。即係唔係所有人都需要去球場，去一個正規嘅草地球場先可以參與足球運動。我哋聽過好多古仔咧，就係、是。南美國家好多貧窮嘅小朋友，好例子噶嘛，即係一球成名咁樣啦。南美國家好貧窮小朋友，後啊，攞人揸住一個爛嘅足球，甚至乎都唔係一個正規嘅足
2: 球
1: 啊，
2: 或者係膠樽啊，係啦，冇錯，
1: 就喺個街嗰度同幾個朋友仔喺度踢噶嘛，跟住即係佢係一個需要好大場地，即係正規嘅時候，需要一個好大場地，需要一個。好大好正規嘅球隊咁先可以正式比賽嘅運動，但係。亦都可以係即係香港都有啦，踢住個西瓜波啊！
2: 係啊，喺即係屋企樓下屋村，即係你自己踢埋場又好，三兩朋友踢又好。我諗呢個即係承接蘇適所講嗰、那個即係足球嘅魅力所在，係參與性同埋我哋睇大場面當然係宏偉壯觀，人多啦嚇。咁、有啲朋友可能都即係去過唔同嘅球場睇，即係香港大球場都有好多精彩賽事啦嚇。咁、但係即係即使你係我真係買唔到飛或者係真係去唔到大球場訓練嘅朋友，我哋即係細個屋村喺樓下，無論係樓下冷巷好，唔係冷巷都唔係樓下添啊，即係屋企門口，不然成日俾街坊鬧啦，因為踢到係啊，因為啲踢到嗰啲波聲太厲害，係踢到啲神迷，
0: 係地主啊，地主以前即係門口有地主啊，
2: 咁但係呢個亦都即係側面去反映，其實即係好多人對嗰個足球嘅熱愛，喺運動，我啱啱而家所講嘅就係即係運動或者作為一種。活动娱乐消遣咁都系会即系身体力行地去进行去踢嘅，咁当然仲有其他啦。咁头先我哋都讲咗，当然可以再慢慢再开展讲啦，就系即系波衫啦，或者系即系消费啦，或者系即系去旅行啦等等。呢、這个就唔好一次过喺浓缩晒讲，可以慢慢分摊嚟讲。
1: 今日节目有两个钟，咁但系可以。
0: 冇，我就话头先即系想分享头先你话即系大家一齐聚集睇波个开心嘅经历。我见到即系今年好多即系商场啦，即系不论商场啊、酒楼啦，都唔介意话三点五点。點啊！即係加開個早市，就唔使一定要夜奔分啦，就好早都可以奔分。咁啊，都估唔到
1: 超早茶，
0: 超早茶我係我係冇睇，我其實我應該係94年世界盃都係美國，但係當時我冇咁樣去睇，或者冇追得咁緊要。
1: 當時啲電視大部啊，即係要你要走咁多電視都困難。
0: 咁係以前嗰個面冇咁大，但個厚度好勁。
2: 厚度好厚。
0: 咁所以當年係冇嘅，但今年我見到好開心就係哇喺商場7-8点啲人喺嗰度买定呢个 take away 嘅早餐，或者系商场提供，跟住商场一齐睇，仲要最开心嘅就系我哋见到即系唔同族裔嘅朋友都喺埋一齐，喺度睇喺度欢呼，甚至乎酒楼食住点心，我哋成日都以为睇波系相对年轻朋友饮翻杯，即系唔系茶，饮酒唔啱啊！但系我哋以为系咁，但系发觉原来又可以饮茶食点心，仲可以咧系唔系净系后生嗰年。
1: 特色嘅睇波
0: 系蝦餃送足球啊嘛，即係可能年長少少都可以探查睇波，呢個都係個人。不過我覺得香港唯一往後如果再有嘅話咧，可以做一啲即係我20年前當時喺韓國睇世界盃，韓國主辦世界盃啦，當年係啦，咁我就試過一次咧，就好精彩嘅經歷，就係佢真係封咗條。 三條彌敦道咁闊嘅一條大街、哦、就真係整一個巨型嘅電視、
2: 嗯、
0: 真係全部人唔使錢坐喺度、去睇當時一個場景。就是韓國對西班牙，咁當然贏咗啦。咁、
2: 哦、
0: 但係不論贏輸定唔知贏輸嘛，但係嗰個一齊喺度叫喊，一齊喺度，真係可能坐喺條馬路度，即係冇一萬都有五千人。咁、
2: 嗯、
0: 嗰個感覺，歐多個感覺咧，我諗係仲勁過商場。唔知香港可能咧往後真
1: 係
0: 可以。
1: 香港，我覺得有兩個原因嘅。首先就係我哋國家隊個成績就麻麻地啦，即係入唔到決賽周啦。即係無論香港即成個大中華咁多隊都入唔到決賽周啦。咁啊，即係少咗嗰一種凝聚力啊！
0: 加油啦！
1: 係啦，即係如果當年即係零二嗰屆啦，即係其實中國隊入到決賽周嗰一屆，其實嗰個關注度都好高
0: 啦。係啊，我睇中國隊巴西濟州，
1: 係嗰屆韓國隊就更加嚴重啦。佢唔係淨係出到線噶嘛，佢仲係即係爆曬大冷咁樣，
0: 有啲風波嘅，
2: 有啲新聞嘅係啦，
1: 係爆大冷背後就大家係有啲投訴啦。
2: 係
1: 咁，但係即係主辦國。同埋佢係主辦國，嗰個力量係好大嘅。咁即係睇翻，即係成個足球運動嗰個喺國際影響力。即係如果你問我啊，即係除咗世界盃之外，我覺得其實唔係淨係世界盃嘅，即係好多球會級嘅比賽啦。大家都係問一下嗱，我自爆先，我係利物浦 fans 啊，球會就
0: 咁你好憎我，我係曼聯 fans。
1: 唔係，我好尊敬費格遜，我亦都因為費格遜，
0: 我都好尊重高普。
1: 費格遜退休咧，我係開恩賓嘅。
0: 係，梗係啦，冇好過，跟住都直至到上年。
2: 果然系死忠粉丝啊！
1: 唔系，我终于等到啦。我认真讲嘅，即系对敌对球会嘅一啲好成名嘅人物，你需要尊重嘅。
2: 系，
1: 即系唔会就系、是、因为佢个队球队先抌咗咁多年嘅，
2: 冇错。
1: 所以佢嘅退休我系好高兴。
2: 我要讲得清楚啲，我以前就睇二旧皇马嘅，系、啦，即系几条烟嗰阵时嘅，系、啊，咁而家就系啦，而家就比较少支持皇马啦，而家真系。
1: 系，因为好多听众或者系观众，其实都系由睇球会波开始嘅，即系后来可能讲到个球会就系嗰个国家咁啊，会支持翻嗰
2: 个
1: 支持国家队咁样啦。咁啊，但系即系始终都系直播，因为喂。比賽個個禮拜都有噶嘛，不斷踢，
2: 冇錯，
1: 所以球會嗰個投射係會
2: 好強嘅，係力量
1: 啲嘅。咁啊，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啊，咁我哋翻嚟第二節咧，繼續會同大家講足球的力量嘅。而家時間咧就交翻俾新聞部嘅同事，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加拿大山火导致多地空气质素变差，山火烟雾仲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雾问题归咎加拿大。福特说，安大略省一共有191处活跃的山火，正是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他回应特朗普的指控说，加拿大过去曾经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的时候提供支援，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霾的问题是归咎于加拿大。对于美国政府和一些议员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福特又反建议美国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被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因为美国建筑中使用的木材有30%来自加拿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间之间找来艺术家记录传统老字号。
4: 这个计划呢 connect 了不同年纪的，有一次呢有一个街坊走下来买电话线，在场我的组员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什么来的，这样是得我一个听得明，老板就会更加开心，哎，还有人听得明这件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东西更多。

0: Cindy 覺得呢首作品嘅層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轉合亦都比較明顯。喺錄音嘅時候，監製俾咗好多建議同方向佢，令佢覺得好似上咗一課。
1: 無察高中太殘忍，做什麼方可將我金錢抱得穩？
0: 做歌 Last Check BC 曾家偉填詞林若玲編曲黃兆明監製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六位詹天文無疾而終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去到今朝11:30嘅。咁啊，欢迎大家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啊。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题目咧就系足球的力量。咁喺直播室里边咧，主持有萧恩豪啦、吴海杰啦，同我苏食嘅。大家好，
1: 大家好，
2: 系啦。
0: 啊，头先就提到球会啦，咁啊。阿海杰，你頭先個數字啊，今晚決賽有幾多個青訓？
2: 今晚都犀利啊！今晚除咗你話
0: 邊隊球會最威？今晚決賽，
2: 你話阿根廷對西班牙，即係其實我哋好多廣東廣西嘅主持都係啲 fans 啊，冇話英格蘭啦，咁啊曾卓賢就講明係阿根廷啦，跟住就阿范永忠嘅小毛咧就係西班牙，唔知佢哋兩兄弟咧就今晚點樣？但我知道咧，其實佢哋兩兄弟咧嗰啲球隊咧，其實都係差唔多係同，唔可以話同一個馬生，但係有部分咧都係即係同一個根源，因為我見到其實阿根廷嘅球員入邊同埋西班牙球員入邊咧，今晚出場嘅咧可能最少有七八個咧都係巴塞青訓嘅產品，
0: 所以
2: 唔同年代嗱、即係你也馬唔使講啦，
0: 係
2: 啦，美斯唔使講，即係兩個大年代咧，即係大家咧睇個沖涼相，即係
1: 冇錯就知道啦，
2: 20歲同0歲啦，咁但係美斯同也馬中間咧，仲有一大扎咧，包括喺阿根廷同西班牙入邊咧，都係有巴塞嘅青訓嘅產品，或者係之前之後啊都有，即係當然未必而家全部都係踢巴塞，但你會見到咧，即係球隊嘅青訓力量咧，係對於即係國家隊或者對於其實好多年青人嘅命運咧，係好大影響
0: 啊！係啊，即係先唔好講今晚。边队赢？巴塞就已经赢咗啦。
2: 啊，系都系嘅。巴塞球衣都赢咗。
0: 系我喺决赛有咁多个青训出嚟，咁巴塞已经赢咗。咁啊，即系其实一个国家嗰、那个足球嗰个实力咧，其实个球会嘅贡献系好大嘅。即系现代可能就差咗少少啦，因为始终我即系外援嗰个数量多咗啦，同埋欧洲一体化之后，其实就唔同国籍都唔系外援噶啦嘛，即系除咗英国咁咁咧，成件事咧就令到即系近呢主要系欧联成立之后咧，个国家队对个球队嘅影响相对弱咗少少，咁但系咧好长嘅一段时间，即系我讲紧由足球开始踢去到80年代，其实好长一段时间咧，国家队强就一定系有。强嘅球会嘅，如果你冇强嘅球会，又冇可能即系有一队强嘅国家队。咁强嘅球会，即系如果喺以前啦，青训系一个即系好紧要、好紧要嘅一个推动力。
1: 系啊，即系我谂青训同国家队训练又会有都几唔同嘅，因为青训始终系球队啦，球队其实我哋无论系即系以前或现代，我哋睇即系无论你支持西班牙或者英国或者系其他唔同地方嘅或者德国嘅一啲高级联赛嘅球队，其实佢哋个青训系有几个唔同嘅部分嘅，一个部分就系佢要拣卒啦，当然系啦。咁头先我哋咪后同两位主持朋友都有讲嘅，就系、是、有啲青训其实好早期已经出现嘅，
0: 自己
1: 真系几岁已经系啦。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青训佢嗰个重点所在，因为有啲球员即系譬如美斯嗰啲，好细个已经系能够喺。场上即系唔一定
0: 系踢佢大4歲嘅，
1: 系啊，踢赢赛咁样，踢赢啦，同埋嗰个天赋好早已经出现啦。咁而对喺球队嚟讲，球队经营嚟讲咧，好重要嘅，因为嗰个天赋咁早能够展现出嚟，而球队嗰个好处在于佢哋可以真系。有啲賽事，即係唔同級別嘅賽事，同埋有個場地俾佢踩落去。咁只要我哋所講球星或者係即係未來球星嘅種子，佢有佢個舞台，呢、這個好緊要啊！即係有時國家隊可能係去到即係年長咗啦，或者青年軍嘅時候先入啦，係啊，比賽少，即係踩場地少，咁有啲叻嘅，咁但係我哋可能真係三兩次未必真係睇到，咁但係喺球隊青訓嚟講，我只係一個好初步嘅部分。就已經見到一啲星系已經出現啦，咁當然後來仲有種種好多即係培養啊，或者係攞嚟自己用啊，或者賣俾人啊等等，咁後來就係嗰個叫商業。喺球队里面商业嘅运作啦，
2: 冇错，因为青训即系对于球队嚟讲，或者对于整个国家嘅足球嘅力量嚟讲，即系好重，系啦，即系球会嘅青训，对于其实对于球会或者就算国家队嚟讲，都系好重要嘅 infrastructure，我哋或者一个基建。点解咧？因为其实系一个好成熟有系统咁样做，特别系欧洲一啲比较成熟嘅南美洲球会嘅国家，佢哋会好似喺娱乐圈噶嘛，有星探嘅，
1: 系，
2: 佢哋有球探，可以细细个咧已经喺一啲学校嘅层面啊， 啲可能細過十歲層面嘅比賽咧，去穩定啲我哋叫細路啦，其實就已經好叻嘅啦踢波。咁啊穩定佢哋去做訓練，訓練其實不特止，仲要可能簽一張相對即係價錢又唔係咁高，即係比較長期少少嘅約。咁啊爸媽當時又同意，咁嘅時候佢就可以將佢嘅所謂嘅 talent 嘅 pipeline 即係一啲即係人財富啊，可以嗰個源源不絕咁運送去二隊啊一隊。對於佢即係個球會往後嘅發展咧，都係好重要。譬如我哋見到成功例子唔止巴塞啦，即係當年我喜愛曼聯開始嘅曼聯啦嘅七小福啦，即係你史高斯啊等等啊，
0: 我
2: 其他
0: 我又要提
2: 啊，講下利物浦咧，
1: 消息有嘢講，
0: 奧運啊，雖然
1: 佢要平衡翻成件事，
2: 平衡翻成件事，利物浦都成功，
0: 謝拉特啊，
1: 嗱咁咧，佢兩位朋友喺度，即係一個講曼聯，一個講利物浦，就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啦，足球嘅力量啊，即係唔同嘅人咧對，即係唔同喜歡嘅球隊或者球員啦、球星啦，都真係有一種無形嘅吸引力，係要對抗，
2: 好似我哋出糧咁啊，
1: 對抗，即係場上有場上嘅對抗，咁啊有直播室有直播室嘅對抗。不過可見頭先講得啱啊，即係有球星、球探，跟住有經理人，其實即係呢個好緊要啊，就係因為。球星發掘啦，即係我哋常常即係古文有講啦，有即係有伯樂先有千里馬啦，咁千里馬跑得再快，都有伯樂去即係發掘出嚟啦，咁、而嗱球探揾咗出嚟，簽咗做經理人，即係無論佢初頭可能係嗰個約係爭少少嘅，冇咁多錢，但係佢始終係即係喺嗰個球員成長路中係有一個。已經規劃好嘅路途，咁而呢個路途係安放咗喺即係球會當中，所以球會後來會唔會接收佢咧？或者佢後來表現係優秀或者再優秀啲，或者已經係轉去其他唔同嘅球會，咁進而又入翻去國家隊啦，可能係咁呢個就係後來我哋又可以再討論嘅，就係從呢一個球隊去到國家隊，呢個都係有趣嘅，因為即係我諗無論係今屆或者好多屆，我哋啲球迷都會講㗎啦，話喺球隊打到跳飛嘅。喺國家隊就縮咗幾倍嘅，係啦，即係
0: 球會麻麻地，
1: 係啊，國家隊就係曉飛啊，係啦，咁有啲球星就唔開名講緊啲球星啦，我諗即係聽眾朋友有
0: 各
1: 係啦，各自支持嘅球星嘅，
0: 即係我最記得就係威爾斯之星啊，佢即係球會就好冧噶嘛，即係尤其是轉咗會之後咧，去咗巴塞之後好冧噶，係咪？去皇馬之後，
1: 皇馬之後係，
0: 但係佢威爾斯好威噶，
2: 講巴黎啊嘛，可以開名
1: 㗎，係啊，退咗休可以，佢退咗休可以開名，係佢當然佢即係打哥夫又有受嘅，
0: 係咁所以真嘅，即係有啲人咧，因為佢對代表自己國家隊嘅時候咧，尤其是威爾斯其實唔係國家嚟嘅，威爾斯係即係因為歷史嘅原因咧。英格分四格嗰只嘛，其實英格蘭嗰四嚿咧係有啲細手，即係內裏邊蘇格蘭、英格蘭、威爾斯有啲仇，所以佢代表威爾斯係特別生猛嘅。即係佢去到退休之前，佢已經喺皇馬踢得好冧嘅，但
1: 係
0: 佢仍然係幫威爾斯入到決賽周，同埋即係有表現。當然即係一個人就帶唔起一隊波嘅，即係就算夏蘭特都係入到八強頂曬籠㗎啦，即係一個人帶一隊波。咁但係你會見到即係有咁嘅，即係有咁嘅人嘅踢。國家隊特別生猛，跟住去踢球會嘅時候，即係起碼轉咗會之後就係打 golf 啦。
1: 嗯，
0: 即係
2: 不過有時你真係冇得講嘅，即係有時有啲國家隊你一個人係踢唔曬，你啲人輸送俾傑斯咁樣。系嘛，傑斯咁你威爾斯咁當然咧，曼聯我梗係覺得佢踢得好啦，咁梗係蘇斯覺得佢麻麻地啦。咁但係無論如何，佢都係威爾斯之星。咁但係去到威爾斯，你好似傑斯咁踢到識飛冇用，咁你其他球員嘅配套。咁但係呢個想講翻少少，可能有啲聽眾都唔知道點解，即係英格蘭可以分咗四
1: 隊
2: 嘅呢個歷史原因，其實唔係咁多人知道，因為其實。當年咧，即係喺英國本土嘅四個族種咧，包括英格蘭啦、威爾斯啦、蘇格蘭同埋當時愛爾蘭，當時未獨立，所以仲係愛爾蘭。佢哋已經係喺十九世紀已經分咗四個族種踢緊所謂嘅現代足球。
1: 嗯、
2: 當時都未有國際足協，國際足協係1904-1905年先至成立。
0: 即係佢哋已經係一路維威威踢緊所謂嘅國際賽。
2: 冇錯，
0: 即係佢哋
2: 國際佢哋嘅 international 咧係佢哋一個 kingdom， 但有四個 nations， 所以佢哋係 international。
0: 佢哋嘅國際賽。 賽嘅意思係一個島上面四隊波。
2: 冇錯，咁所以而家有個對於今日嘅現代足球嘅賽制都有影響，因為其實大家以為即係 FIFA 國際足協係決定曬所有嘢，其實唔係嘅。FIFA 係一個 organizer， 其實足球嘅比賽嘅 game， 所以我哋叫 law of the game 咧，其實係由一個叫國際足協理事會去決定嘅，即係你用唔用 VR， 係咪有水壁呢啲等等，其實都係要通過國際足協理事會。但係國際足協理事會咧入邊有八票，有四票咧就係、是。英格蘭足總、蘇格蘭足總、愛爾蘭足、北愛足總同埋威爾斯足總，另外四票咧就係國際足協。咁咧所有嘅改 rules 都要六票先過到嘅，即係話英格蘭個四個 nations 嘅足總咧係有否決權嘅。所以其實英格蘭而家雖然即係可能喺國際嘅即係足球壇上唔可以話最係英國唔可以話即係最舉足輕重嘅力量啦，即係喺金錢上嘅組織上，但係咧佢喺決定賽制上呢四個 nations 咧，其實咧仲係好緊要嘅。
0: 係啊，咁、因為即係頭先阿海傑提嗰啲即係。足球發展嘅歷史啦，即係點解英國一國四隊啦，咁分裂埋，其實即係獨立咗愛爾蘭，其實就係英倫三島上面其實五隊波，咁點解會即係個歷史係咁嚟，同埋即係點解佢哋即係各仇家恨啊？即係點解代表威爾斯嘅球員咧係特別威猛嘅？因為威爾斯咧佢本身地方細，佢係好難即係踢到國際賽有表現嘅，咁但係威爾斯佢又好。即係佢覺得自己係威爾斯人咧，佢嗰個歸屬感又好犀利，因為又係同即係統一之前，即係聯合王國統一之前咧，嗰啲國仇家恨有關啦，所以即係我哋之前其他運動都有嘅，即係之前譬如網球。即係老一代嘅四大天王啊，梅利咁樣，即係我哋成日有個笑話噶嘛，贏波佢就英國人啊嘛，輸波佢就係蘇格蘭人，
1: 身份轉換。咁但係即係啱啱即係講到嗰、那個青訓啦，即係球隊到國家隊啦，咁即係啱啱提到球星，即係巴黎就威爾斯，跟住係啦，皇馬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調翻轉講喎，有啲朋友真係國家隊威啲啦，咁而球隊就爭少少啦，咁但係呢個又我哋頭先開始講嘅時候就係、是、有啲青訓球員啦，或者係有啲球員培訓啦，喺呢一個球隊出嚟咧，就係、是、有一個好系統嘅訓練先至入去國家隊，但係接下落嚟我哋頭先講巴黎嗰個情況就係、是，喺國家隊。佢好啲，但系喺呢个球队系差啲。咁但系呢一个衍生出嚟、投射出嚟嘅情况就系、是，其实嗰个踢球员喺唔同场地踢波嘅时候，受到嗰个影响因素会真系有啲唔同嘅。啊，喺球队里边踢波咧，可能就已经签咗约啦。簽咗約嘅時候，
0: 有糧出啦，
1: 係有糧出已經係可以，望到嗰、那個幾多個零已經係踢由23、26
0: 嗰啲車路士球員，
1: 係啦，哇，立埋車路士，嗱，我不代表我立場啊，
0: 即係球迷，我講個客觀情況，即係簽十年約，人工咁高，
1: 係咁啊，即係有啲呢個就係即係球隊，嗱，球隊真係有好有唔好啦，嗱，簽咗喂球星啦，好啦，青訓出嚟啦，勁啦，咁但係俾張長約佢箍死佢啦，咁但係一箍死佢就放遠啦，咁不如去打下 golf 啦，或者度下假啦，有啲球星啊，咁但係即係國家隊就唔一樣。頭先即係蘇斯
0: 同埋海傑，
1: 係啦，冇表現入唔到，同埋你真係代表你個國家喎。你嗱，今屆都有咁嘅情況嘅，即係有啲球員喺國家隊，可能即係大家唔係好認同佢嘅踢法啦，可能係咁，但係即係佢翻到自己國家都。即係備受爭議，甚至係有國際爭議啦，係啦，即係好多球迷或者非，即係或者係即時球迷都會覺得啊，應該係點咧，或者點咧咁樣。
0: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原因嘅，即係頭先蘇恩浩都提到，就係、是、有啲球隊咧，因為佢個隊嗰個隊型同個國家隊嘅隊型其實唔同嘅，即係譬如利物浦阿洛咁樣，即係喺利物浦嘅時候好威噶嘛，即係助攻好多啦。咁但係英格蘭嗰個後衞又唔係咁踢噶嘛，咁所以咧就
2: 特別盜槽啦，特別盜槽添啦。
0: 係啊，所以冇辦法啦，即係有部分球員喺即係球會級就好威嘅，但係去國家隊就係、是、孤兒仔嚟。
2: 其實都唔係淨係即
0: 係後馬山
2: 嘅，你仲有今年即係如果英格蘭好多好爭議嘅科顿啦，
0: 系好多后马生
2: 卡马啦，即系好多即系传媒就话，即系稻草其实就唔系揾最 talented 嘅 player， 佢系揾 system
0: 最啱嘅
2: system player。
0: 但系啱足球系国际比赛，
2: 系啦，冇错，佢要啱佢嘅系统去运作嘅部件，而唔系一个最靓或者最有创意嘅部件。
0: 咁所以点解头先啊，即系 Gary Bay 可以喺威尔斯威晒咧？就系、是、因为其实 對嗰隊球隊嚟講，其實而家嘅法國隊某程度都係咁，佢一齊圍繞住兩個唔同嘅 philosophy， 就係到底我係要系統行先，定係要球王行先？唔係球星行先，因為佢一圍住一兩個球員去變。
2: 葡萄牙咪球王行先咯，係嘛？
0: 咁係啦，冇錯啦，即係兩種就係球隊個體制行先，即係啱我體制，我無論你係大明星。幾出名都好，唔啱唔要
1: 都唔要。係
0: 另外一個玩法，即係國家隊另外一個玩法，就是、有一個人咧實在係太威嘅、
1: 圍住佢轉
0: 嘅，個人民心目中嗰個國家英雄嘅形象實在太高啊！個教練都冇辦法
2: 去駕馭，
0: 係啊，唯有圍住個球星去標嗰、那個，即係去組織、那個。
2: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係我而家仲有踢波嘅，唔知道大家以前踢波或者而家踢波嘅時候，有冇同過啲公司啊、啲高層踢波啊？我哋啲叫做咧，即係俗語叫大哥波，即係話咧要喂波佢食。咁啊，成個球隊冇人駕馭到，咁啊，你同我講咩啊？
1: 我知，
0: 即係圍繞住嗰個
1: 圍繞住大哥
0: 去組織佢。
1: 係啊，就防守都會行慢啲啊，又唔可以鏟埋佢。
2: 不過你話即係講到國家英雄咧，咁。剛才我講的青訓重要啦，即係一啲球星當然重要啦，教練重要啦。但係今年世界盃，我哋真係見到一啲咧冇青訓、冇球星、唔起眼嘅人家國家咧，係突圍而出。譬如話佛德國咁樣，
1: 冇錯冇錯。
2: 我諗即係好多朋友唔喺今年世界盃
0: 大發現啦，
2: 都唔知道喺西非有一個由小島組成嘅人口大概同觀塘區差唔多嘅國家。叫做佛德國在塞內加爾對面，
1: 冇錯，
2: 即
1: 係
2: 佢嘅表現今年是神勇，尤其是佢
0: 出到線
2: 啦，出到線啦，佢令到阿根廷非常受壓啦。佢嗰球即係左邊落去大位吸翻上嚟，嗰、那個香蕉射
1: 都
2: 即係高
1: 波
2: 網仔，嗰、那個係即係當年碧咸嘅拿手嚟。咁我哋都見到，其實呢啲國家其實佢真係可能好嘅球場都未必有，但係佢可以踢到咁樣咧，我諗對大家嚟講咧都係即係。耳目一新，
1: 我谂呢、這个系啦，我谂呢、這个我差少少苏式嘅即系讲法，即系我谂呢个就系即系足球嘅魅力啦，始终即系海健肯讲咗啦，无论系你几个地方几细几名不见经传，几人少几人多几出名。其實你落場打都係咁多人嘅，你加埋教練、加埋團隊、加埋人數、加埋後備，大家都係咁多人嘅啦。你都係咁嘅時間、咁嘅地方，喺一個框，
0: 即係架飛機包啦，
1: 係啦，喺一個框裏面你打，咁就係、是、即係好似係將一啲唔同地域裏面嘅無論多多少少，即係不平衡嘅因素喺個場，即係足球當中變得平衡嘅，咁總之就係嗰個時間、地點、人物，你就盡力去打嗰場波啦。咁、而打到出嚟，究竟係贏你輸，就係取決喺當時嗰個場景當中。
2: 我覺得佛德國係有趣嘅，第一佢個歷史本身好有趣，可能大家未聽過呢個國家唔知係邊，但係呢個國家原來咧喺即係歐洲或者係成整個世界嘅全球化嘅歷史好重要，因為咧其實咧呢、這個島啊就係、是、喺有四百年島，大約係十五世紀去到十九世紀，是一個黑奴轉賣的中心，即所有的三角貿易的黑奴呢就在那裡就送過去加勒比海，即做從事黑奴的貿易和即是工作，有四百年是葡萄牙統治。但是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什麼呢？這個國家今年踢到世界盃呢，他差點踢不到，因為他不夠人，但這個就是好處，即是國際足協有個好處，就是你
0: 不是一定要23個人，
2: 不一定首先要不一定要23個人，第二呢不一定要你自己那裡出世，你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呢在那裡出世有血統呢，
1: 祖籍在那裡
2: 都可以 claim 做佛德國去幫佢踢，
1: 冇錯冇錯。
2: 其實佢佛德國嘅26個人入邊咧，係得12個喺當地出世嘅啫。咁絕大部分咧都喺外邊出世，而係有父母或者祖父母血統。其中一個好有趣嘅故仔就係一個叫盧比斯嘅後衞咧，佢原來咧喺世界盃之前一年咧喺 LinkedIn 收咗個 message。就是咧，佛德國嘅教練咧，即係一個葡萄牙文嘅拎煙，問佢在唔在？佢而家係愛爾蘭人，喺愛爾蘭踢緊聯賽。咁如果你收到一個鄉下話嘅 message 喺拎煙，你梗係以為係 spam 啦，你梗係以為係垃圾，唔答啦。跟住九個月之後，嗰、那個教練再用英文 send 一次。跟住佢先答佢先，哎呀唔好意思，差啲 miss 咗一個可以踢世界盃嘅機會。咁樣嚟到召集一班人，而最尾踢得咁好嘅，真係好難得。
0: 呢、這個要提一提一啲背景知識，就係、是、其實咧，你點樣可以代表一個國家？足球咧就同好多運動唔同。如果你代表個嗰個國家嘅大國腳出個一場，出個即係喺後備都唔計嘅，總之冇落場，
1: 係要落場
0: 出個場。 你就一世人呢只可以代表嗰个国家，除非嗰个国家唔再存在，你就可以代表嗰个国家嘅继承者国家，即係南斯拉夫有呢咁嘅例子啦、但係你都係只可以揀一次啫、即係前苏联南斯拉夫都係咁嘅例子、但係你只可以揀一次，揀完呢都冇㗎啦，就算即係其实因为头先海杰讲好啱，我可以代表我阿嫲、我阿爺、我外公、我外婆、其实起码都有四个可能有四个国籍，加埋我出生地係咪有五个地方。
2: 最少啊
0: 咪最多有五个地方可以揀㗎嘛。咁所以呢都唔止添。我阿爸嘅国籍同我阿爸嘅出生地，喂其实好多㗎。
2: 所以呢个。我阿爸本身都可以係 mix 㗎嘛。
0: 係啊，呢个係一个好複雜嘅 combination 㗎嘛。即係有啲人係可以，即係可能可以代表十个八个国家。咁所以国际足协亦都因为战前嘅时候呢就係讲意大利嗰一屆，意大利嘅國家隊裏面咧好多唔係意大利人，就係俾錢跟住叫佢哋加入意大利籍，然後代表意大利，即係意大利足球裏面嘅黑幕其實好多嘅，即係遲啲再同大家分享。咁咧，所以咧就係因為意大利嗰一屆引起嘅爭議好多，所以足球運動咧係全世界咁多個運動裏面咧對轉換國籍咧最嚴格嘅，大家聽過好多，譬如排球咁樣，或者係乒乓波，我哋國家隊輸操咗人才㗎嘛，
2: 教練嘅地道係咪？
0: 或者去直頭做運
1: 動
0: 員，
1: 真係運動員，冇錯，轉職就得㗎啦，轉職。
0: 即係總之你入到職就得㗎，但係足球係唔得嘅。咁所以佛德國去揾人呢件事咧，本身咧除咗嗰個球員要肯代表佛德國之外咧，亦都佢係一個好大嘅一個commitment 嚟噶，即係有今生冇來世，
2: 翻唔到轉頭代表愛爾蘭嘅可能。
0: 第一啦，第二就係佛德國今屆踢到啫，下屆唔知踢唔踢到啦。所以其實本身係對個球員嚟講啊，本身都係好大即係 commitment 嘅，因為真係即係要代表佛德國呢個國家，喂大佬我都未聽過啦。對於嗰個球員，當然佢會知道佛德國係邊度嘅，即係佢有聯繫。但係喂我踢唔踢咧？代唔代表佢踢咧？即係踢世界盃機會好難得，但係我就一世㗎喇喎。
2: 係好多人即係話其實有好多呢啲招攬嘅事件發生，好多啲外面嘅球員都唔肯返，特別係非洲嘅球隊去踢國家隊呢，主要原因係因為你踢國家隊之前你返去嘅集訓呢，佢嗰啲球場嗰啲配套呢係好唔安全，
0: 好容易受傷，
2: 即係好容易受傷啊。咁所以好多人唔願意返去，就係因為即係嗰個環境配合唔到啊，咁所以即係都冇辦法，想參與都冇得參與。咁講真，如果受傷我之後返唔到球會搵食，我真係為國家犧牲，或者為我祖父嘅國家犧牲。
0: 因為嗰啲球員可能其實而家都唔係太過都唔係覺得特別好嘅，可能踢緊二三線嘅職業球隊。咁所以即係但係二三線啦，歐洲職業球隊個球場絕對係靚過，
2: 冇錯，同埋都揾到唔錯嘅食㗎嘛。如果你傷咗翻唔到去做飲食，好大
0: 係啊！嗱，咁啊提一提啦，十一點起咧，廣東廣西咧嘅熱線就會開放嘅，1872311，1872311，大家咧係可以打個電話入嚟咧，同我哋一齊講下呢個足球的力量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将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西区皇后大道西凌晨一点几有两架的士相撞，一个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两架的士当时沿皇后大道西西行，驶到近梅芳街的时候发生意外，一个年约43岁男的士司机腰部擦伤，头部和脚部亦都受伤。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咁而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到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咁仲有较早前黄大仙凤德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就系来回方向，跟住凤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同埋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嘅行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近排天气咁热，日日流汗流到唔停，仲好易肩攰，夜晚开咗冷气都热到瞓唔着啊！
3: 可以点算啊，医师？
4: 我哋中医嘅角度讲，叫做逼热汗出，出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容易攰奶奶啊，成日都想瞓觉。
2: 有冇啲消暑汤水啱我咧？
4: 调理上边咧就要用啲生津养气嘅方法，就令到津液充足翻啦。瞓得唔好嘅，竹叶麦冬百合汤。
2: 想知多啲中医夏日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

0: 各位听众早晨啊，继续提一提咧，就系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30嘅，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我哋嘅老店啊，直播室咧就有萧恩浩啦、吴海杰啦同我苏轼嘅，大家好啊，
1: 你好。
0: 咁啊，头先好热烈咁讲一啲球会啦，咁啊，喂，其实又唔可以提下，唔可以唔提今日嘅今届嘅世界杯，不过我就想喺另一个角度切入，
1: 好啊，
0: 今届世界杯有啲国仇家恨系嘛，即系除咗战场上面可以报仇之后咧，球场上边咧
1: 都系要报仇啊，
0: 都可以报仇嘅，咁啊。最經典嘅世界盃嘅即係有仇口，即係又唔係鄰國又有仇口嘅國家咧，就一定要講即係英國同阿根廷啦。咁佢哋嘅仇口點嚟咧？即係其實同個島有關嘅福克蘭群島。咁其實就打仗之前，大家知道上世紀80年代打過一場海戰啦。咁其實打仗之前，大家已經因為呢個島咧，有好多爭議嘅。其實個爭議好多年嘅，個島嘅位置其實就喺阿根廷嘅海岸線對出都好遠，行千幾二千公里嘅。咁但係嚟英國就係講緊萬幾，即係多零啦，1,200,000公里啊。咁其實即係為咗呢個島，大家即係最後又打仗。咁但係有個好神奇嘅地方咧，就係福克蘭群島海戰之後咧，英格蘭同阿根廷咧其實對過三次，都喺淘汰賽，結果都係一樣嘅，都係英格蘭被淘汰。咁其中有一次就好經典咧，即係麥當娜就用手。
1: 上帝之手啊，
0: 系啦，跟住一个扭五个咁样啦，扭晒你成队波啦，即系一场波入咗两个世纪金球啦，一个系真正嘅金球啦，另一个就系最多人讲嘅
1: 传颂到而家嘅金球
0: 争议入球啦，金嘅争议入球，
1: 含金量好高嘅球咯，
0: 系
2: 金手套，金手套
0: 系可以即系一个矮仔可以吓
1: 顶流就顶赢个龙门，
0: 系啦，咁啊。之前另外一屆就是碧咸即係輸波屆同埋今屆四強俾人淘汰比斯，其實英格蘭即係某程度係成就呢個阿根廷我咪咁海傑即係你英格蘭球迷
2: 悲情咁成就呢，我哋即係唔係我哋呀，係英格蘭隊嘅謙讓啫即係好有趣嘅，即係你有啲嘢呢係 full cycle， 即係你睇完碧咸咁樣當年好嬲咁樣踢一腳咁就輸咗場波俾斯蒙尼，跟住睇返前幾日咁斯蒙尼嘅仔咁又喺球場上咁樣，咁你又見到其實佢哋明顯喺上半場對英格蘭嘅時候係比較，我唔可以話粗嘢啦，係比較粗糙嘅打法啦，即係手腳並用啊，比較埋身啊，
0: 有啲火藥味，
2: 係啊，即係以為打交噶啦，即係以為喺上半場已經要有紅牌嘅，咁你會令人諗翻起，即係當年你係咪想又撩起某一啲人啊，即係一啲報仇嘅即係動作，令到又出事咧？咁其實所有嘢即係除咗話福克蘭群島戰役有歷史原因，但係成件事咧嗰個戲劇味都好濃，電影感都好重，
0: 唔止嘅，即係。其實英國同阿根廷嘅仇唔係就喺個島上面嘅，俾你用手入咗球，跟住我八強俾你淘汰咗，係咪幾慶咧？八六年到而家幾多年？40年，
2: 一路都記住。
0: 係，同埋其實今年係60周年紀念，英格蘭贏世界盃60周年紀念，哇幾慘先得。
2: 咪仲有一樣嘢你要留意，其實英格蘭對阿根廷嗰場咧，我都唔係算睇好多場，可能睇咗廿幾場波啦，但係你未見過。對手被見嗰個國家播國歌嘅時候呢係有噓聲噓得咁大聲嘅。即係英格蘭對阿根廷嘅時候呢係好明顯呢，大家播第一個國歌呢，我喺電視都聽唔係好到個國歌嘅音樂。即係你見到嗰啲球員口口噏個唱國歌，但你同時聽到好大嘅噓聲，跟住零星夾雜啲音樂，你會見到呢嗰個球迷嗰個情緒去到咩點。
1: 即係已經係即係嗰場波未，我諗即係先講今屆啦，即係今屆嗰場波就可以所講啦，場波未打已經係即係聲勢已經要壓過對面。
0: 好多嘢講㗎啦，傳媒已經成日講喂又對
1: 又對戰究竟係如何呢，咁但係呢、這個即係世紀宿敵對決其實真係娛樂性強嘅，即係無論啱啱蘇適講，即係麥當娜上帝之手啦，我哋而家幾十年過去都仍然講緊啦，咁但係即係去到第二次即係碧咸啦，世紀之決。

0: 今届。但今屆就即係只係阿海傑所講啦，即係可能比較粗野啲嘅環節啦。
1: 唔係淨今屆，其實每一次都
0: 係。即係每一次都係啦，或者今屆我哋就即係冇上帝之手啦，又冇犯規之腳啦。
1: 有 VAR
0: 嘛。有 VAR 啦。咁但係即係今屆我覺得就係大家除咗睇即係英格蘭英國隊啦，咁但係即係美斯即係後段又真係某程度係彰顯到佢身價嘅。咁即係好短時間之內，當然佢冇入波嘅，咁但係佢嗰個盤樓同埋嗰個即係助攻嘅功力亦都係勁嘅。
1: 同埋大家其實可以留意一下嘅，係阿根廷咧嘅國腳咧係絕少，我唔敢話冇啦，絕少喺英超踢波嘅。即係你會見到英超有巴西嘅球員，有烏拉圭嘅球員，有其他南美國嘅球員嘅，基本上咧係冇阿根廷籍嘅球員
2: 的，少啲嘅，除咗即係而家有馬天尼斯喺曼聯啦，都
1: 好少嘅，
2: 好少嘅，
0: 安素咯，安素，安素車路士，
1: 一個半個啦，即係少，即係佢哋會 prefer， 即係佢哋會，即係阿根廷嘅球員係會比較有得揀啦，即係會去西班牙。
0: 不過安素喺車路士都踢得麻麻地，
2: 國家隊就
0: 真係挪威，
1: 即係阿根廷係相對少去英國踢波。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即係我都想提一提，就係英國對阿根廷咧，佢哋之間係唔會有友誼賽嘅。
2: 系好少见嘅，系就算热身赛你唔
1: 会有友谊都赛咁样，大家明啦呢句说话系啦。跟住咧，佢哋两个因为一个喺美洲，一个喺欧洲，佢哋平时咧亦都唔会喺分组赛见到
0: 面，
1: 亦都唔会有即系咩咩杯嘅预赛都唔会撞到。其实佢哋基本上咧只会喺世界杯
2: 系生死决先见到，
1: 同埋佢哋因为佢哋都系排名比较高啊，即系。
2: 你唔會同組啊，唔會分組。
1: 唔會同組啊，即係大家都係種子隊，分組嘅時候唔會見到。咁所以咧，佢哋一定係淘汰賽，同埋好難喺八強前係遇到嘅。而佢哋嗰個排名咁高，即係好少，即係除非即係唔覺意第二三名出線咁樣啦。咁所以一定係咁多次都係八強四強先至遇到嘅。咁所以嗰比賽唔係淨係嗰個國家之間嗰、那個。張力嘅問題，亦都係去到淘汰賽咁後嘅階段啫。
0: 嗰個體制，
1: 其實就係爭呢一腳，邊個入決賽係咪？就係最後嗰加時保
0: 生死對決。
2: 即其實有啲國家嘅對碰咧，大家係特別關注嘅。即可能係之前有一啲恩怨咧，又或者係國家之間嘅歷史係少少，即係你唔啱我，或者我對你有啲意見。譬如話你如果係德國隊、法國隊，有失過啦，
1: 法國梗係有
2: 啦，即大家知道即係世仇啦，係啦，即係打仗都打唔少次啦，19世紀。咁譬如你就算西班牙對葡萄牙。所以你覺得大家 style 差唔多？
1: 佢哋唔係伊比利亞打比啊，佢哋係伊比利亞內戰。
2: 內戰，因為確實佢哋係發生過好長時間內戰，而互相係統治過大家。
0: 冇錯，
2: 係啦。咁所以呢一啲又會有一啲即係歷史嘅含量啦。不過你話講到呢啲咁嘅強隊係咪可以對碰到咧？咁當然英格蘭同埋阿根廷就係
1: 故
2: 意選擇唔對碰啦。咁但係咧，往後聽講咧，世界盃呢啲種子隊咧，能夠喺小組對碰嘅機會都細，因為由32去到48隊之後、
0: yes.
2: 已經是將一些重點 的一啲隊伍打散了每一組。如果往後即係好似 Infantino 咁樣講，真係會變成64咧，聽講就會更加會打散，即係話每一個小組隊入面咧，嗰、那個強弱懸殊咧係會更加厲害，可能會更加多嘅罰德國啊！即係我唔知道究竟對球迷嚟講咧，係一個好嘅改變嘅力量啊，定係一個唔好嘅改變力量？
1: 除非好似歐聯改制咁樣咯，即係。大家撈埋一齊踢，即係如果仲係用四隊一個小組嘅形式咧、你就冇機會，即係小組賽、分組賽冇機會強強對碰。咁阿根廷對英格蘭就一定
2: 要好厚，
1: 即係我為大家講下，40年先對咗三次，大家就明白即係呢個組合即係點解出現嘅時候，大家個關注度會咁高。首先佢哋係冇友誼賽啦，然後咧佢哋又唔會喺其他嘅比賽遇到嘅，咁啊即係南美國家杯你唔會請到英格蘭，
0: 真
1: 係
0: 打得完，真係打得完。即係譬如葡萄牙、西班牙都即係歐洲國家杯都碰面啦，
1: 係
0: 啊，都即係當然即係地緣上都近啦，
1: 係啊，鄰國嘅對碰總會見到
0: 咁。 即係各自有即係各自有球星啦，當然係咁。今年都有對碰啊，咁不過就即係葡萄牙就冇啦，係啦，即係而家最後就西班牙領先咗出嚟啦。
1: 係咁，同埋其實足球都有運嘅，即係近年即係都有浮沉啦，即係今年四強。即係雖然都係FIFA 四大啊嘛，即係國際足協排名最高嘅四個波，咁但係即係傳統贏世界盃最多嘅國家。

0: 有兩隊唔見咗噶嘛，即係話神早俾人淘汰咗啦、嗯。最早嗰隊就係即係四星意大利啦、嗯，四星意大利係直頭
1: 入唔到決賽，
0: 有八隊都入唔到，
2: 係係
1: 就
2: 係
1: 好似
2: 發生咩事
1: 手下嘛，
2: 係唔知發生咩事。
0: 國運啊，即係因為挪威攞咗意大利嘅國運啊。
1: 另外有兩隊即係好冇運，即係唔好話冇運，即係佢都係打得唔好，可能國運冇就你巴西同德國啦，
0: 係
1: 嘛？即係你今年你見到德國即係唔係好似德國啦？你以前德國隊。包括西德年代或者包括即係東德其實都係，去到去後來德國隊，其實你會估佢拖到你十二碼，十二碼對佢嚟講係
0: 未輸過噶嘛，
1: 佢就係十二碼贏曬你嘛，即係所謂嘅機，所謂嘅有紀律、機動同埋嗰個準成、嗰個硬淨就係十二碼，但係今次佢就喺十二碼就輸。
0: 有史以嚟第一次淘汰賽輸十二碼，
1: 係啊！另一隊我覺得已經係，即係我覺得以前嗰啲所謂嘅足球嘅術語啊，邊一隊係盤樓好叻啊，邊一隊高挑大軍啊，邊、
2: 哦、
1: 一隊咩都已經走曬
2: 咗，打破咗啦，
1: 係。另一樣另一個隊走曬，我就係荷蘭，
2: 哦、
1: 即係你荷蘭對住摩洛哥嗰場咧，我係非常之意外。即係我以前都好中意朗奴高明去做清道夫啊，做防中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佢嗰啲踢波踢得好好，好中意佢。點知佢帶隊嘅時候咧，荷蘭係可以放棄控球。即係你當年話喂咩荷蘭全能足球啊，十上十落啊，
2: 荷蘭三劍俠嗰陣時啊，
0: 係啊，十上十落咪就係現代嘅全場緊逼嘅
2: 組
0: 成，
1: 即係高位緊逼啦。而家高位緊逼，但係你反而見到荷蘭對住摩洛哥嘅時候咧，佢係放棄控球，諗住一比一
0: 防反，
1: 諗住和咗你就加時或者十二碼。呢個已經唔係我哋認識嘅橙色衫嘅球隊啦，
0: 即係唔係嗰種三劍俠嘅年代，
1: 橙都難難地
2: 嘅。嗱，今年即係好多強隊都係即係贏一球就縮嘅咯，即係無論打防反、防守突擊又好，或者我哋即係比較俗語啦，而家就即係拍大巴啦叫做咁、都業務。我唔肯定係咪即係現代嘅足球係究竟國家都係咁啊？定係真係回歸翻我哋上一節講，即係喺球隊嘅時候已經有球隊拍大巴就係車路士啦，係啦，車路士。我只係想講呢、這個，我補充咗車路士啦。啊咁但係冇我冇評論拍大巴好唔好嘅咁但係即係係啦，但係好即係講臨場發揮啦，同埋人啦，同埋運用啦。咁但係即係無論防反，即係贏波防守，今年睇落好似即係對。無論強隊或者唔係強隊也好啦，咁都嗰個後果都麻麻地。
0: 唔係阿根廷係個例外，因為佢冇機會踢拍大巴，
1: 佢冇嗰個部件，佢冇嗰啲部件，
0: 佢永遠都係後來跟上。
1: 但係我聽一啲教練嘅朋友講，我唔知係真定假，但係都有少少咁嘅說法咧，就係頭先阿蕭講嘅嘢係啱嘅。你今年嘅世界盃，你會明顯見到咧，有啲球隊咧。一贏咗咧，就縮到咧，唔單止係四個後衞，五個後衞，六個後衞，七個後衞都見過，即
2: 係
1: 打730嘅會咁樣去踢。啲教練團啲朋友同我講話，因為近年咧嘅數據發展咧，係對於足球嘅訓練好重要。咁咧好多嘅一啲數據咧，就話俾大家聽咧，喺某一個時間贏咗某一個波、哦，你咁樣縮咧，其實嗰個機會咧係大過你去用功嘅壓力俾對方。
2: 數據支撐。
1: 數據支撐。咁你譬如舉例，你75%同25%嘅，咁你作為教練睇完啲數據，我冇理由走去搏25%嗰個 form。雖然啦，你知道踢波嘅嘢唔係講數據，係個人嘅發揮。但係你如果揀錯邊嘅話咧，你揀個細邊，到最尾你輸咗咧，咁你又俾人鬧。
0: 呢、這個就係啲 AI 靠唔靠得住嘅其中一個。即係如果大家咧去睇一個球賽即時球賽比數嘅時候咧，其實下邊咧係會有個數據話俾你聽咧。AI 話俾你聽，而家呢個比數啊，邊隊贏波、
2: 贏面高啲、
0: 同輸波嘅百分比
1: 有 XG 咪叫 expected goal 嘛？有
0: expected goal，expected win 啊，即係直
1: 接
0: 係而家呢個比數。在而家呢個分鐘
2: 係邊隊贏嘅比數概率係幾多？打和概率幾多？但係最後有時都係打破嘅啫，係即係概率佢永遠唔
0: 係
2: 零啊嘛。
0: 足球吸引人嘅地方就係、是、尤其是去到補時階段出現呢、這個逆轉或者係反轉啊嘛。咁我因為嗱呢啲叫幸存者偏差，大家永遠記得咧就係邊隊波喺補時嘅時候。俾人逆轉啦，譬如英格蘭對阿根廷啊，保時都入唔到，入唔到加時。
1: 阿根廷對埃及啦，
0: 係埃及，所以咪就阿根廷冇得拍大巴啦，佢永遠俾人永遠俾人。
1: 佢得呢個方法，佢得呢個方法去贏，去嗰一拍，
0: 佢淨係識得後來對上。咁但係其實即係頭先都講嘅，即係足球同國運啊，即係有啲國家隊咧近幾年嗰個國運真係比較差，但某程度可能同佢聯賽一隊波。 獨大有關嘅、某程度。但係法國又唔係咁嘅，法國又係一隊波獨大嘅，又踢得幾好，所以有時好難講。不過我又想提，因為頭先咪後嘅時候咧，同阿海傑提嗰樣嘢，琴晚或者係今朝嗰場波咧、半場四球啦，咁其實入到四強之後係咪即係冇咁大比數交易？又唔係嘅喎，當年即係兩個足球王國發生過開七起嘅事，
2: 係啊，
0: 就係即係巴西自己都唔相信主場嚇，
2: 係啊，好大件事嘅、
0: 上半場輸咗五球，最後係7-1，嗰一球咧都可能係德國放水嘅，
2: 係啊，俾你即係攞個台咁樣。
0: 我驚我搭唔到飛機走。
2: 但呢個都真係喺我諗係近年即係世界盃裏面大家都記得，因為兩個始終係強國啦，即係我哋賽前都會覺得係即係唔會爭，係啦，唔會爭太遠啦，但係咁睇完半場大家都
0: 果然係五，
2: 係但係冇咗另一個，冇咗五啫，係啦，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記憶猶新嘅，真係記憶猶新。
0: 同埋嗰個球場其實有歷史嘅。因為咁多個國家喺自己本土舉，即係咁多個贏過世界盃嘅國家，應該咁講，喺自己本土舉辦世界盃嘅，都攞過冠軍嘅。英格蘭咁衰咁樣攞過一次啊，
1: 66年啊，
0: 都喺自己本土贏嘅，仲係要比利嗰屆贏唔到，因為俾人踢低咗。咁即係個主辦國嗰個力量咧係好大的。
2: 係
0: 巴西係唯一一個咧。即係贏過多過一次冠軍嘅球隊咧，係未喺本土攞過冠軍。佢嗰五次都唔喺巴西，但係佢主辦過兩次，佢嗰兩次輸波都喺同一個球場。
2: 唔望佢個地方。
0: 馬卡達球場，所以咧有陣時咧係唔應該咧喺嗰個球場咧為自己嘅國家隊咧舉辦一啲重要
2: 的，即係再起個球場或者轉去其他地方。
0: 講法咧就係、是、喂，嗰度風水唔好，那個球場直頭應該拆咗佢重建。
1: 不過今年睇世界盃咧，仲有啲特別嘅嘢就係、是、咧，你唔覺得水 break 呢樣嘢咧？
0: 哦，係
1: 好多爭議
0: 賣廣告
2: 啊！
1: 你嗰個所謂嘅hydration break 啦，首先就係話、yes. 其實呢有好多球場呢係遮頂嘅，其實個溫度都唔係咁高嘅，
0: 基本上可以開冷氣。
1: 你嗰個所謂嘅 dehydration 呢你嗰個抽即乾水嗰個情況呢唔係咁嚴重，所以你嗰個所謂嘅水 break hydration break 令到球員呢可以重新吸水呢其實都唔係好說得過。
0: 啱嘅嗰個水呢其實就係廣告商嘅水。
2: 嗰、哦那個水係
1: 不過呢
2: 廣告水。
1: 咁呢個爭好遠啦，即係多好似 NBA 咁有幾次 time
2: off
1: 賣多好多廣告，
2: 或者係嗰啲叫做棒球咯，係啊，即係有啲國家棒球，中間有好大段時間有娛樂啊、跳舞啊、唱歌啊、賣廣告啊。
1: 我想講嘅咧就唔單止係錢嘅力量添啊，就係、是、咧幾日前啫，我有個行家喺波士頓咧叫東北大學，做咗個研究。我想做呢啲研究真係好得意喎！佢咧就分析咗100場咧，就過去三屆連埋啱啱即係幾日前。今屆世界盃嘅賽事就研究咧，原來咧水 break 發生咗之後咧，喺喺大概喺第一個水 break 同第二個水 break 之間
0: 開始嘅一個水 break，
1: 水 break 之後嘅15分鐘入波咧係多咗好多，即係話水 break 令到球賽逆轉嘅機會咧係大咗，比冇水 break 大咗，而咧更加有趣嘅佢嘅即係所謂嘅初步發現就係咧。阿根廷咧係得益於水 break 之後5分鐘入波咧係最多，
2: 最多、哦、
1: 而得益得最少嘅咧就係、是、英格蘭
0: 啊，因為阿根廷
1: 有得賴啦，
0: 成日俾人
1: hit 咗，冇錯，所以佢逆轉，但原來佢逆轉咧好多時都係水 break 之後5分鐘
2: 停一停。
1: 咁呢、這個即係教授就研究就係咧，水 break 真係對於即係球賽逆轉同
0: 精彩程度
1: 係有多少影響？
2: 係啊，講起水今屆亦都，我諗都唔係單止今屆嘅，其實無論係即係球會或者之前都有嘅，就係同即係同水有關，同我支水有關嚇。咁啊，當然夏蘭特成日偷水飲啦，呢、這個即係今屆嘅焦點之一啦。另外，
1: 涼茶咧。
2: 梁就另一樣嘢啦。咁啊，除此以外咧，就係即係啱啱呢個叫做英格蘭啊，即係英格蘭對阿根廷嘅時候，個門將嗰支水啊嘛。就有曬嗰、那個，
0: 後面不嬲好多水嘅，
2: 係啦，
1: 蝙蝠水之水，
2: 係啦，就有曬嗰、那個即係射12碼嗰個左右嗰個習慣嘅，
0: 不嬲都有噶啦，貓子
2: 噶
0: 嘛，
2: 係啊，有貓子嚇，今年又俾人影曬出嚟，咁啊有討論啦，呢個都係即係啱啱我哋即係主持朋友講開水啦，無論係即係水壁嘅水啦、廣告嘅水啦，同埋龍門嗰支水啦，
0: 龍門嗰支水有貓子就歷史悠久㗎啦，係
2: 冇錯冇錯，
1: 蝙蝠特嘅即係招牌嚟嘅呢個，
0: 好多年㗎啦，其實即係我哋睇好多年前嘅
2: 都有
0: 㗎啦，不過即係。
2: 今年又影咗出嚟，
3: 啲镜头特别靓，
2: 系
3: 嗰、那个用咗啲卫星级、卫星级间谍卫星级嘅镜头，
2: 即系个名同埋嗰个习惯都真系，哇，影得好清楚。咁同埋阿根廷嘅朋友又讨论啦，当然系。
1: 不过你话讲到十二码龙门捉路，其实原来咧喺世界杯入边，一啲射十二码成功嘅機率咧，係比一般聯賽係細嘅。
2: 嗯，
1: 即係話
3: 壓力大嘛。
1: 係啊，去到尋日嚟講咧，即係有統計就話咧，喺今屆世界盃咧射十二碼咧射失嘅機會咧35%。
2: 哇，都
1: 即係有三分一機會係射失。咁其實你見過美斯係被救啦，
2: 係冇錯。
3: 即係平均其實十二碼入球率其實係差唔多去到90%，即係喺
1: 正
3: 級聯賽正
1: 常情況底下。咁但係你見到喺大賽對所有球員，特別係對一啲即係大家覺得佢一定入嘅球星咧，都出出地事。原來美斯都係大概50%嘅，就總體即係咁多年世界盃射十二碼。
3: 压力真系好大，
1: 今晚唔知系咪射，
3: 尤其是
2: 今晚真系唔知，
3: 尤其是即系射十二码，你正常比赛时间嘅十二码，同埋加时
2: 最后
3: 十二码又系唔同嘅，
2: 只脚唔属于自己
3: 嘅
2: 咯，
3: 系又系唔同嘅压力。一来你踢咗120分钟啦，部分球员踢咗120分钟啦，即系有啲系特登换咗出嚟射十二码，亦都有啲系因为即系你比赛紧嘅时候，你射失仲有时间追噶嘛？咁、
2: yes.
3: 但系你互射十二码嘅时候，射失就可能拜拜噶啦嘛。
2: 系、
1: 哦、啊，所以即系当年我哋即系前几年见到啊，萨卡就一球十二码射唔入，就即系断送咗英国嘅前途。不过佢今日就射入啦，起码帮佢攞翻个第三，
3: 变咗国家罪人啊，射唔入可能。咁所以其实即系比赛嗰个吸引力真系好大嘅，即、就、系、是、足球比赛，因为始终都系啲低得分嘅体育运动啊，嗰、那个逆转啊，真系可以好大。同埋其實換人咧，即係換五個，其實對足球嘅戰術嗰個影響都好大。咁啊，我哋翻嚟咧，繼續咧就會同大家講足球的力量嘅。記住咧，熱線開放啊，18723111，18723111，我哋翻嚟繼續同大家講足球的力量。
1: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流，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说，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这些工作都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同服务国加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未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和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或者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开展正式访问，同样未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或者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会影响朝俄之间的血盟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天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而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介乎南康街市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咧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在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3: 银咧作为一个工业嘅金属，但系又系一个可以爱嚟投资嘅金属，你点睇咧？
4: 最近呢几年，工业金属嗰个地位睇得比较重要，连续五至六年都系处于需求大过供给嗰个情况。当你有啲投机钱入咗嚟嘅时候，个银个波幅会比较大嘅。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5: 咦，知道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6: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6: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太阳计划2026，
8: 一齐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嘅感受啊！
9: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啊，提一提大家咧，就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咧，就时间就去到12点半啦。咁同埋咧，而家嘅室外嘅 UV 系非常高嘅，极高红色啊。咁啊，呢两样嘢咧，其实好少一齐发生。
1: 即系通常都系好热嘅时候先 UV 高啊，
0: 太阳出来了嘅时候 UV 高啊，
1: 同时间雷暴
0: 系好少有。咁我哋今日嘅题目系足球的力量啦，咁啊已经有个听众嘅电话接咗入嚟噶啦，Uncle Sam 系咪啊？
2: 系，
3: 早晨 Uncle Sam 你好啊，
0: 你好，
1: 早晨早晨早晨。
2: 咁就想讲翻两件事啦，怀旧啦。咁喺50年代咧，原来喺亚洲嘅足球强国咧。是香港同埋南韩
0: 咯。哦，系。
2: 有人会问，喂，香港唔系国家嚟嘅，点解会系足球王国啊？
0: 系。
2: 原来嗰个年代咧，香港都成日用中华民国嘅名义啊去参赛。
0: 香港嘅球员，
2: 香港球员系用中华民国嘅名义去参赛。咁当时两项喺亚洲最惹人瞩目嘅球赛就系亚洲杯。同埋喺吉隆坡打嘅嗰個麥迪卡杯，咁就唔好講太多啦。咁好多球員咧，我諗好多球迷都唔記得㗎。但有一個咧，你哋都應該記得嘅，就係、是、後來港波嘅阿叔，
3: 重炮啊，
2: 係啊，重炮手林尚義嗰陣時咧，佢係著傳統嘅波衫六號波衫嘅。咁同埋咧就我仲依稀記得咧。即是前鋒的主力呢當時都是香港南華會的球員、但是呢三條煙之中呢你們都聽過啦可能何祥友、姚卓賢和莫振華呢我記憶之中呢何祥友就很少或者甚至沒有、代表過中華民國出賽的但是姚卓賢和莫振華就肯定有啦那這裡講住這麼多先啦、啊、
0: 好
2: 那第二件我想講的呢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球迷奇遇記咁大概係1859年啦，我嗰陣時仲讀緊小學嘅，咁但係好細個已經係足球迷啊！我老豆帶我去睇波，嗰一年咧就係、是、南韓國家隊嚟香港，
0: 韓國隊係
2: 波嚇。咁、我老豆咧就帶我即係上去大球場咧，去到呢個保良局嗰度啊。咁嗰陣時啲人就話：哦，扯曬紅旗啦，冇
0: 飛埋嘅
2: 就係，走翻轉頭。咁但係我老豆咧。就唔肯走喎、啊！我最初以為佢買炒飛啦，因為嗰陣時我雖然細個啫，但都知道有炒飛呢樣嘢咯。好啦，後來咧係出現咩咧？就係、是、港督嘅車嚟到，原來嗰日當時港督郭亮雄啊，係要入場主持開球禮嘅。咁我老豆咧向嗰架車揮一揮手，嗰架車停低咗。原來佢識得個司機啊，叫麥林。咁佢走上同麥林講幾句咧。我想應該就即係同佢講喂，我哋兩仔爺冇飛喎、可唔可以車我哋入去？咁佢同港督講咗之後，真係俾我哋兩個上車。咁我哋咧，我上咗車之後咧，就跟住架車入去咧，喺場館嗰邊入咧，係環繞場一圈啊，去即係半個圈啦，去到大中底之下，即係大中底嗰陣時過二人錢波飛嗰個大中底咧，嗰邊最平波飛嗰度，先放低我哋兩仔爺。咁啊，對於我嚟講咧，呢、這個真係球迷奇遇記啦。
0: 係。
2: 咁啊，港督郭亮雄放低咗兩仔爺，後來就支持元康球迷嘅走人。
0: 係。
2: 咁我哋啊得以睇咗場免費波啦，就係、是、咁。
0: 好多謝 Uncle Sam 啊！
1: 多謝
3: 多謝曬。
1: 我知道有啲球迷咧，有時入唔到場咧，當年咧就係即係爬上交連山道有啲石上邊啊。
3: 哦，係啊，望翻落嚟啊，
1: 望翻落嚟啊，咁啊，以前喺旺角啊睇唔到波，買唔到飛啊，都喺花墟啊某一啲即係三四層樓嘅屋頂嗰度睇波啊，咁呢個都係。好平常嘅事啊，都係一啲好有趣嘅回憶。
0: 咁同埋提一提啦，其實FIFA 嘅代表資格咧，就唔係一定係國家嘅，其實好多地區嘅，
3: 地區
0: 即係例如直布羅陀咁，係咪？咁好明顯，直布羅陀就唔係一個國家啦。咁香港、澳門咁都唔係一個國家啦，即係地區都可以成為呢個國際足協嘅會員咧，就獨立參加呢、這個世界盃嘅。
1: 仲有趣嘅地方就係30年代咧，係 Dutch。East Indies 啊，即係荷蘭東印度都可以參加，咁所以咧頭先亦都係即係回應翻上先講嘅嘢。
0: 即係而家係印尼啦，荷蘭東印度，即係當年啊，
1: 當年未喺度。
0: 荷蘭殖民，即係荷蘭殖民地二次大戰之前。咁即係點解有一個年代即係咁多香港嘅球員即係要代表中華民國咧？其實奧運會都有咁嘅情況嘅，因為當時即係香港能夠參加國際賽事嘅機會唔係咁多啦。咁我哋頭先都講過，一個球員可能有三五七個身份可以代表幾隊波咁。 㗎嘛，咁就即係變咗係為咗自己可以踢呢啲重要嘅比賽呢，就會代表咗一啲父母嘅出生地啊，或者係友好嘅鄰近嘅地區國家去參加都唔奇嘅。
1: 我知道當時香港足球員咧都係好犀利嘅，都會有一個係去過英國踢過黑池，即係踢過即係外國球會都有嘅。咁所以咧，香港都係一段嘅即係輝煌嘅足球歷史。
0: 而家係中超啦，
3: 係啊，即係以前就聽啲前輩講啫，即係南華魚丸啊、水晶宮嗰啲啊嘛，或者係
1: 精工保路華，
3: 係啊，冇錯冇錯，即係都係一個年代。當時就即係差開少少講，當時就比較少電視直播，即係真係聽收音機，真係聽收音機就聽即係香港本地波啦。咁就有啲即係評述員喺度講波啦嚇。咁
0: 或者係睇直播都聽收音機啊，因為收音機嗰個講波更加
3: 全神，更加全神。咁真係即係呢個亦都係同嗰個媒體發展有唔同啦。咁而媒體發展當然亦都我哋今日影響咗啦，唔同嘅球隊嘅支持者啦，又或者媒體上面，我哋上一次係講水啦，無論係水壁啦，咁啊嗰支水啦，同埋廣告嗰啲水啦，啊即媒體嗰個轉換會轉換，當然同嗰個廣告嘅水有密切嘅關係啦，即係水壁點解要延長呢，就是、因為中間好多娛樂嘅嘢啊，賣廣告有說。即係新聞有講，即係碧咸就係喺唔同嘅廣告當中已經係揾到好多錢，
0: 廣告多過人工啦。
1: 係啊，因為即係我講足球力量咧，即係除咗話政治啊、地緣政治啊、球賽啊、球員啊、球星啊、青訓之外，唔可以唔講錢嘅力量。即係當初其實世界盃搞嘅時候咧，頭先我一開始節目都有講咧，係同即係奧運即係唔容許足球員係即係
0: 職業
1: 足球員有關。其實並唔係一個揾錢嘅原因要搞世界盃嘅，因為當初世界盃咧基本上都係蝕錢嘅，即係為咗彰顯國力。例如即係當年即係烏拉圭佢國家有錢，佢哋都足球咁強，咁所以咧主要嘅世界杯嘅筹办嘅钱嘅来源咧，嚟自政府，嚟自入场费都唔多，亦都冇电视转播，咁所以咧，即系好一段时间喺50年代之前咧，世界杯系一个细规模现场先可以享受到政府资助，只系卖现场嘅广告版嘅广告嘅一个即系小规模嘅经济体。其实去到头先阿萧讲到，系真系因为收音機同埋電視媒體嘅發展咧，令到係差唔多去到其實66年咧，英國世界盃咧，差唔多係正式叫有轉播權同 BBC 傾開始，令到大家會可以嘅眼球，除咗放喺球場入面，原來喺電視都吸引到個眼球嘅時候咧，咁個轉播費咪值錢咯？
3: 係
1: 啊，咁去到其實70年代，如果冇記錯74年。70年代咧，墨西哥世界杯嘅时候开始有彩色电视啦，
0: 系第一次墨西哥世界杯，系
1: 咁嗰阵时咧，球衣嘅颜色咧就系重要啦，因为咧大家可以睇到颜色，
3: 唔系全部黑白
1: 嘅。咁跟住咧，你会有更加多嘅电视观众啦，亦都随住即系80年代即系电视嘅科技嘅普及，然后电视机系平啲，咁多啲人睇嘅时候咧，开始咧嗰个所谓嘅电视广告嗰个收入就大爆炸。当然去到咧今届世界杯系讲紧应该。如果冇記錯，係有15B 即152億美金嘅一個總收入嘅一個賽事，
0: 同埋其實
1: 相當犀利。
0: 廣告收益咧，或者係轉播收益咧，對嗰個國家嗰個球會嘅發展好緊要嘅。大家如果有留意歐聯就知道嘅啦，即係歐聯嗰個分組賽就係、是頭八名嘅球隊就直接入16强噶嘛。咁大家發現，喂，頭八名嘅球隊裏面咧有一個國家有一個聯賽球隊特別多，就係、是、英超特別多。英超嘅球隊咧就唔係特別容易攞到冠軍，但係佢就係特別容易入到前列。點解咧？就係、是、因為英超個轉播收入咧係全世界咁多個聯賽裏面最高，所以就算喺英超踢到18、19嘅球隊，大家上屆知道唔係18、19，15、16、17，
1: 明白18、19係降班㗎，
0: 即係15、16、17嘅球隊咧都可以喺歐洲嘅第二或者第三級別嘅一啲杯賽裏面咧係攞到冠軍，而且係大熱嚟嘅，大家就明白點解即係會發生咁嘅情況，即係英超嗰個競爭同埋嗰個轉播收益分錢嗰個咧係好犀利嘅，比其他即係無論係西班牙啦、德國啦、法國同埋意大利嘅聯賽都係有錢，所以豪門英超佔 一隻手咧，三四間咧。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講唔係豪門嗰個級別，中即係前列頭二十裏面咧，英超係佔好多隊嘅，差唔多十隊波。
3: 係係係，即係呢個轉播費啱啱即係今日睇新聞就是，即係香港世界盃轉播費人均係最貴嘅，原來。
1: 哦，係咩？
3: 係啊，即係有係啊，人人好少，同埋個。嗰、那個轉播費俾嘅錢係相對都唔少嘅，真係咁，所以人均起上嚟即係香港，所以有啲朋友喺香港睇波，其實嗰個轉播成本係幾高嘅，真係。
1: 根據啲報道咧，即係嗰百幾億今年 FIFA 世界盃嘅收入入邊咧，當然有幾十億係轉播費啦，另外仲有即係幾廿億咧，當然係嚟自廣告商
0: 贊助啦。
1: 咁其實你見到咧，你望住個球場咧，其實有啲現象可以發現嘅。第一，你見唔到咧同一種產品有兩個牌子嘅，即係舉例汽水，
0: 得藍色嗰只，
1: 係嗰只汽水。嗱，跟住咧信用卡係得嗰一隻信用卡，
0: 好多年㗎啦呢個。
1: 係啦，跟住咧仲有嗰個體育牌子，就可能係得嗰隻體育牌子。
0: 即係三間同一剔係爭邊個爭到啦？
1: 多數都係三間嘅，因為其實三間同埋即係嗰個紅黑嗰個汽水咧，係七十年代最早嘅即係 FIFA 嘅 partner 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咧譬如薯片係得嗰一隻薯片嘅啫。咁呢個都好有趣，同埋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喺好多體育項目係同埋世界盃咧，你會見到一個廣告版咧，你唔知佢係咩產品嘅，但係咧經常見到喺 F1 啦，喺世界盃啦，ARAMCO，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有呢個英文字，你如果今晚留意一下喺佢嘅球場嘅廣告牌，其實呢個咧係沙特阿美油公司，
3: 油公司
1: 其實係沙特阿拉伯嘅即係國家嘅油公司，佢哋咧即係近呢幾年咧就大力發展資助體育，所以咧最有錢、最有影響力嘅體育項目嘅一啲廣告牌，你都見到呢、這個。AR 就 Arabian，AM 就 American，CO 就油公司。佢當年係同美國合資嘅，但係而家已經變咗即係沙特嘅全資嘅國有公司，係、一個好有錢嘅公司。
0: 係呢、這個有個提一提，就係、是、科技進步咧。就係、是、以前咧，大家球場嘅廣告板咧，球場側邊佢嗰個
3: 板
0: 綠噶嘛，即係三角形綠啦，最好賣三個啦。咁但係現代嗰隻廣告板其實有啲唔同嘅，
1: 啲主圖啊，
0: 除咗電子化之外咧，同埋地區化。
1: 哦，係
0: 就係、是、你會喺即係睇英超嘅時候，你會見到點解咁多中國贊助商嘅即係中國牌子會喺個球場嗰度賣廣告，其實唔係㗎，你現場睇到個廣告同你喺直播睇到個廣告咧，唔係同一個廣告嚟。
1: 係咩？哦，呢、哦這個我真係唔知喎。
3: 手腳，
1: 人都以為咦？點解叫咁多？譬如喺英超嘅球場咁多，即係外國人俾佢睇中文嘅，點解咁多？
0: 係大家會唔會覺得係即係大家睇直播嘅時候近幾年先出現嘅呢樣嘢，覺得好唔合理？而家即係點解咁多中國牌子喺英超嘅轉播嗰度賣廣告，其實唔賣嗱，只是那個廣告位在直播的時候呢，即用一些科技的方法呢取代了原本那個廣告，
1: 哦，即插入代替，
0: 所以你在香港國內還有即中國內地看到的廣告呢，還有你在
3: 實體
0: 歐洲或者在實體現場直播的時候看到的廣告呢，其實不是同一個，這件事更加賺錢，因為我同一個廣告位
3: 賣
0: 場賣一個錢，轉播賣另一個錢。
3: 哇！佢轉播唔同地區又賣唔同錢。
1: 唔係啊，呢個就解釋到我睇啲資料，我原本我唔知點樣解讀，而家咧聽到即係阿蘇適講咧，我就可以回應到原來咧，因為咧喺 FIFA 咧，佢有三種 package 賣嘅，第一種就係 FIFA partner。總之你 FIFA 做任何項目咧，佢都係 partner， 通常都係嗰隻汽水啊，
0: 嗰隻汽水嘅廣告咧，場內又係嗰隻汽水，轉播又係嗰隻汽水。
1: 另一種咧就係叫做 World Cup partner， 即係話咧，你譬如你喺墨西哥嗰場波，同喺美國嗰場波，同埋喺加拿大嗰場波咧，即係未必一定要同一個廣告。第三種可能就是你嗰種叫 Regional partner，
0: 係，
1: 即係話咧，可能遷就某一個地方嘅播映咧，先至會入嗰啲廣告。咁所以咧，可能我哋中文嘅廣告咧，就係即係喺亞洲地區啊，或者中文，我見到好似牛奶咧。都是其中一個贊助商嘛，咁所以即係同埋嗰個同埋嗰個電視屏幕啊，
0: 其實好明顯噶嘛，嗰、那個產品喺嗰個國家都冇市場，
1: 係咯，咁而家解釋咗啦，又有 regional partner， 咁但係都係大生意啊，好勁啊，
0: 即係所以科技點樣融入呢、這個即係體育運動嘅比賽，咁講科技唔可以唔講最有爭議性嗰三個英文字母
3: 哦
1: ，VAR，
0: 即係其實唔同體育項目都有科技嘅，即係網球叫鷹眼咁樣啦，其實籃球就更加明顯啦，籃球係逐格重播噶嘛，即係。
3: 到大，
0: 佢可以停兩分鐘就逐格睇，然後三個評判圍，跟住就傾喂到底吹唔吹啊咁樣。咁即係 VAR 其實對嗰個戰術運用 個影響都好大，尤其是越位，因為以前咧越位就好靠旁證啦，
3: 係
0: 即係好靠旁證俾息路求證啦，然後大家就可能咬三十年到咧嗰個波有冇越位啦，或者嗰個波有冇入啦，即係滿線技術啦，即係當年德國到底嗰個波。有冇入咧？即系英格兰对德国嗰个波顿咧，有冇入咧？加时嘅时候，即系而家都仲66年啦，仲倾紧个波，仲拗紧个波有冇入噶嘛？系，但系而家就冇晒呢啲争议。
1: 冇错 ，VAR 其实都有一个演进嘅，即系 VAR 当初咧，即系引入嘅时候咧，系要由球证咧去发起叫 VAR 去睇 review。
3: 嗯。
1: 但系而家调翻转咧，好多时候 VAR 可以主导啦，因为改咗规例，可以 VAR 直接同球证讲佢之前判嗰个系需要 review 或者有冇错。
0: 一场波有6个球证，有三个就喺个球场嗰度，有三个咧就喺间房度。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即系都同埋 VAR 今年嗰、那个。嗰、那個適用範圍都唔同咗啦，有一個最有趣
0: 一個紅牌，瑞士嗰個紅牌嘛，
1: 嗰、那個咧就係叫 mistaken identity， 呢個係即係今年世界盃先有，即係話咧你俾
0: 錯
1: 牌，即係原本應該俾個唔俾，俾咗個受害者，咁、
3: 嗯、
1: 今年就瑞士嗰個咧就搞到瑞士即係10个打11个，結果咧就又令到阿根廷翻身，
0: 係、嗯。但係咧，其實 VAR 咧都係公道嘅，大家講有爭議性就係因為以前就不嬲都冇咁做，而家你咁做咧就覺得唉影響咗個球賽，咁但係其實呢個係解決咗嗰個公正性嘅，
3: 係即係用科技去到幫助到個判決啦。因為有時候阿蘇生啱啱講到嗰個叫做越位唔越位，有時候好多時候睇個旁證舉旗噶嘛。
0: 但係其實好客觀噶嘛，越位唔越位。
3: 但係有時候我哋睇球賽咧，個旁證係唔喺嗰條直線嗰度噶嘛，佢跑唔切翻嚟嘅有時候。咁所以 VAR 係能夠用精準嘅科技去到判決。當然即係亦都有球迷覺得啊球足球。咁耐世界咁耐世紀以嚟個魅力係在於嗰、那個即係些微嘅不穩定性啦，咁但係而家係即係當然網上有好多朋友係即係球鞋越位啊，腳毛越位啊嗰啲就會出現頭髮越位啊嗰啲。
0: 啱但係即係我個人就擁抱科技嘅，即係我覺得即係除咗 VR 啦，仲有球線技術，或者係叫滿線技術啦。
3: Yes, yes, yes.
0: 其實因為大家要明白，波係圓咧，除咗可以形容比賽結果之外咧，大家要呢個理解。即系出唔出界或者入唔入波咧，其实就唔系睇个波垫地嗰个位置，
3: 中心唔系睇个中心，
0: 系睇个波成个波有冇出到界或者系成个
1: 波皮啊，
3: 系啊，波皮有冇挨到啊，真系。
0: 咁所以即系嗰啲世纪入球就可能话，其实就系争个两 mm 冇入到，跟住嗰个波就判咗唔入，或者系上届世界杯大家可能记得有一球咧就系即系明出咗界，好似出咗界捞翻入嚟，跟住啊就变咗个助攻咁样，大家都有印象啦。咁所以。技術其實是幫我們解決了很多問題，即是上世紀還有一些爭，即是我們講的66年，即是現在還在爭緊個波有沒有入呢 ,60年之謎，即是不是馬拉多納那球，我們講的是66年即是英格蘭那球有沒有入到。咁但現在就沒有了，現在就是大家無論你看幾多次直播覺得那球波出了
3: 出咗或者入咗都冇啊，即时都判断嘅啦。
0: 系啦，即系而家就好客观嘅，即系大家都会信嗰个技术，其实就系有入冇入，有出界冇出界，即系。
1: 不过而家即系嗰个新技术同新规则咧，比我以前细个睇波咧，有少少视觉上有啲唔同，特别喺球证上，我成日都好同情球证。
3: 嗯。
1: 即系我细个睇波咧，球证咪跟你跑，可以接鸡又吹咯。但系咧，往后咧，球证随住科技发展咧。要戴 headset 啦，要戴支噴劑嚟到去噴嗰、那個
3: 發球線
1: 嗰條線啦，
0: 跟住入波隻手會震啊嘛，
1: 因為手邊又要震啦。點知而家仲要戴埋唔係淨係 headset 去聽 VAR， 仲要戴埋麥添。而家佢仲要埋去睇完電視，佢仲要喺幾萬人面前受壓，拱開啲人，跟住講佢個判決。我成日覺得呢個
0: 球聽到字咁樣，
1: 即係唔係球證本身嗰個訓練嘅一部分嚟喎？佢唔係即係受個演說訓練，我真係覺得其實係即係辛苦同埋受壓。
0: 但係其實可能對旁證嗰個體能要求又相對低咗啲嘅，因為以前旁證就要跟得，即係球證其實相對冇跑到旁證咁多
3: 啊，
0: 係啊，因為旁證其實要跟得好貼，但係而家其實旁證好多判決咧可以交俾呢個球線，
1: 可以廢咗，
0: 可以交俾球線技術去解決噶嘛。旁證除咗換人嘅時候 call 你出嚟，其實相對嗰個幫助就細咗好多，或者即係將來嚟計啊，即係好似而家好多屋苑咁樣咧，唔使請保安啦，用科技代替咗個旁證，其實都有咁嘅機會。
1: 不過你講旁證咧，有一個旁證咧，今年世界盃可以留意就是、第四旁證咧，我嚟第四球證我嚟即係加時 即係
0: 計
1: 保時嗰、那個，即係亦都係同水有關。我哋話即係水嘅力量。今年世界盃咧，即係美國人好識做生意，喺佢度搞嘅時候咧，如果你留意佢舉牌嗰個時間咧，嗰、那個牌下低有個廣告嘅。如果係男嘅球證舉咧，佢嗰個廣告係一個 R 字頭，一個男性嘅deodorant， 即係止汗香體液。
3: 嗯、
1: 如果係女性嘅
0: 球
1: 證舉嘅時候咧，係一個 S 字頭，嗰、那個 S 字頭主要係女性嘅止汗香體液，因為咧佢哋大家都要舉起嗰個腋下，咁咧
3: 哇都諗得咁仔細
1: 啦。咁跟住咧，佢就順便喺嗰個時喺嗰個保時嗰度下低咧，就 show 埋嗰個產品。我覺得呢個 marketing 真係絕到不得了，
0: 廣告果然無處不在。呢、這个时候咧，我要介绍下，听日今晚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咧星期一晚咧，就会有马鼎盛、马恩赐同埋冯天乐咧，同大家讲明清小说里边嘅其中一本啊，《卖油郎独占花魁》啊。咁咧今日最后咧就拣咗呢首歌啦，就系谭咏麟嘅《理想与和平》啊。咁啊，今日讲足球好开心啦，
1: 睇波啊，
0: 有机会再同大家讲波啊，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佳成绩，全场10个入球，打破历来季军战纪录。详细的新闻内容，立法会全体议员访问北京，展开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后首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任浩峰报道。
2: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们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等不同单位，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包括国家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亦都会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国共产党史等领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工作有帮助。
3: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香港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们的大局观亦都是可以进一步去掌握全局的，让我们亦都是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发挥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方面，相信是更有帮助。
2: 内会主席陈振英认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强议员间的默契。
4: 我们虽然89位议员平时在香港都一起成日开会，但是这样可以一起去到一个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地学习，应该可以加强了我们工作的默契。我想相信回到香港之后，我们的工作会大家更好地配合，相信亦都可以令到日后的议会工作更加畅顺。
2: 议员的行程将会在星期六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5: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6: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第日无论是读书啊、做嘢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5: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上11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早前说，今次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子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及管理人汇报宏福苑与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水务署早上接报紫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安排临时食水，包括最少5架水车，亦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说，同东区民政署、区议员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適切支援，会尽快確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抱歉。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处理不止一宗成功个案。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到十分之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汪明希报道。
7: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也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8: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员国，佢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亦都系一个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争议原来可以调解嘅，而有个国际调解院喺度嘅话咧，咁对海事嘅争议解决方法就出现咗一个新嘅真正嘅选项。
7: 佢话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唔止一宗成功个案，以首宗个案为例，调解可以大大降低成。
8: 他所花的费用十分一都不到，很少很少。在仲裁来讲，我们很多时以千万计的律师费是都几常见，国际投资的争端很多千万。我们在怎样去处理这些争议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下那个成本效益高效，但是也都是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7: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佳成绩，今场入了10个球，打破历来季军战的纪录。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9: 世界杯直击，
10: 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的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的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的迪勤怀斯在中场拦截成功之后，退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这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同埋上半场保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返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 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嘅球员。呢、这个时候法国只系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凭住萨卡喺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补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住后备入替嘅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嘅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嘅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4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嚟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嚟激动时刻，先至系世界杯最动人嘅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而世界杯嘅决赛喺东岸，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昼举行。有气象专家话，在雷暴天气之下，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梁正涛报道。
11: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会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

0: 可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军两名士兵日前喺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之后，美国当地星期六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嘅空袭，表明要惩罚伊朗革命卫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嘅行为付出代价。许敬轩报道。
2: 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同约旦嘅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淡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同重大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赞扬阵亡士兵是英雄，他们的牺牲只会让美国更坚定决心。美军其后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伊朗革命卫队。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星期六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再次证明霸凌、极端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美国人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因此伊方亦都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工作，提升大局观。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建设与生态建设。政府高度重视 AI 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佳成绩，全场10个入球打破历来季军战纪录。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现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9A号线嘅营办商啦，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啦，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再提提大家啲特别交通安排，就系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修，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咁乘客咧或者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噶。 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

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斤嘅包装垃圾啦，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3: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2: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4: 中国复刻与新潮。
2: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5: 中国复刻与新潮就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6: 我系谭家齐，
7: 我系吴海杰，
8: 我系范永聪。
5: 咁啊，今日咧又讲另一个咧有参与世界杯啦，同一时间亦都系一带一路参与过嘅国家就系克罗地亚啦。我谂大家都唔会陌生嘅，因为喺世界杯上面咧，克罗地亚都系近几季嘅常客啦，有四强啦、季军啦呢啲嘅参与，咁明显都打咗好多场，咁亦都有多世界级嘅球星咧系踢克罗地亚嘅。喺欧洲嚟讲咧，克罗地亚就相对嚟讲就唔系一个知名嘅国家嚟嘅，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会在巴尔干半岛有什么对克罗地亚或者南斯拉夫相关的国家呢有什么记忆，相对少一点，除了我们当然有，但是一般人很少会接触这一个部分的欧洲。而实际上在当地的环境呢，你有阵时会感觉到自己身处亚洲或者中亚多过似在欧洲，有些人会这样去理解或者认为。一带一路其实都有很多特别的部分的，其中一个就是中国是曾经帮他们就起了一条很重要的桥，就是贝力沙柱大桥。咁呢啲嘅合作嘅項目咧，就幫到克羅地亞好多嘅嘢。咁所以呢一堆可能喺歐洲未必大家會重視嘅國家咧，反而其實係同中國咧係關係好密切嘅。
6: 克羅地亞咧，大家對佢印象最深刻咧，都係1990年代嘅時候南斯拉夫內戰啦。佢係其中一個參與者啦，或者可能係喺前南斯拉夫度分裂出嚟嘅一個部分啦。咁但係當然佢相對其他塞爾維亞或者係波斯尼亞嗰啲戰士咧，佢就係好 mile 嘅，即係。好少意思嘅啫，咁所以即係大家可能對佢哋就未必好大印象啦。足球嚟講，我相信大家唔係好踢波都聽過佢著名嘅球星老牌，即係佢踢咗好多年，即係老到好似我咁老，都仲踢緊嘅莫迪啦。即係大家都知道佢係好犀利。頭先呢阿卓然提過呢嗰、那個佩沙池大橋啦，好緊要啊！呢條橋咧，原來咧，中國嘅貢獻係可以咁大嘅，咁就因為條橋相對長，咁但係呢條橋佢連接咗咧，克羅地亞嘅國土咧，原本分開南北嗰兩部分，條橋就將佢哋連埋一齊，因為佢嘅國土其他部分咧係同前南斯拉夫嗰啲加盟共和國係接壤嘅，咁但係佢哋自己本身就唔連埋嘅，就係海洋隔開，咁所以有條橋咧將佢哋變成咗陸路可以連接，咁對於成個國家嗰個聯繫嚟講咧，相當之重要。
7: 係啊，我哋話克羅地亞除咗係世界盃嘅常客啦，即係紅格仔軍團啦，我中意英格蘭嘅，因為佢長期都係冤家路窄，都係遇見克羅地亞好多次咧，即係佢又贏輸啦。咁但係除咗足球之外，除咗摩迪之外，除咗南斯拉夫之外，大家喺新聞頭條都比較少留意克羅地亞。咁我自己好有幸可以去克羅地亞旅行過一次啦，咁稍後都可以講啦。咁但係其實克羅地亞喺歷史上並唔係咁唔重要嘅，特別你睇中世紀嘅時候，當歐洲嘅貿易咧係喺威尼斯等等嘅。意大利城邦垄断底下咧，其实克罗地亚入边咧有一啲城邦咧系可以同佢争一日之长短，又要打开地图啦。整个国家系一个非常罕有嘅长条形嘅，完全系沿住海边嘅，而所有海边咧都系对住意大利，即系阿德里亚海嘅海岸线嘅一个咁样嘅国家咧。咁你可以见到咧喺地缘上咧，佢肯定会同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有竞争合作之外咧，佢同意大利城邦咧都肯定有好多故事讲。
5: 嗱，呢度插一插話，其實咧米高已經講中克羅地亞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國家嘅形勢。正話都係講地圖啦，咁我哋話克羅地亞中間就係亞德里亞海，然後就係意大利嘅平行半島啦。咁我哋話中間嘅呢個狹長海岸線，當然嘅終端就係威尼斯啦，而另外一端咧就係君士坦丁堡啊，或者其他嘅我哋話當時嘅羅馬嘅國家。咁而呢一個地方咧，你睇翻地圖就知啦。嗱，克羅地亞南斯拉夫分裂之後咧，波斯尼亞噶嘛，咁克羅地亞咧同波斯尼亞喺隔離嘅，明明咧兩邊都係巴爾。 爾幹半島，但克羅地亞咧係封閉咗波斯尼亞整海嗰陣時，所以波斯尼亞係內陸國家。
8: 係啊，
5: 聽落就知道不得了啦！就正正係正話 Michael 所講，其實克羅地亞就係一個非常之重視個海洋嘅地方。而點解咧？就係因為依一堆國家曾經係嚟自依啲海邊嘅城邦，其實佢係亞德里亞海文化，根本就同當時陸地係冇關係，即係佢就係一啲海洋城市嘅結合。咁當然後來亦都延伸曬啦，布加後來嘅事，但最初就係依一堆嘅海岸城邦運作，有啲似雅典嘅味道嘅一堆國家嚟。
8: 嗱，咁啊幾位拍檔咧都簡單講咗佢哋對克羅地亞嘅感覺，或者克羅地亞嘅一啲地理嘅環境啦。我自己對於克羅地亞嘅認識咧，都唔係始於 history 嘅，即係細個咧讀世界歷史科咧，都一定會有歐洲噶嘛。正如頭先阿齊哥都講過啦，其實我哋好少會留意嗰部分嘅歐洲，真係會留意咧，已經係去到咧教第一次世界大戰，即係咩薩拉熱窩刺殺咩斐迪南大公，跟住呢個奧匈宣戰咧，跟住你先會見到，以為嗰度有一堆嘢喎，原來跟住啲國家名咧好翹口兼參手啦，啲字好難串啦，因為用英文讀噶嘛，咁你覺得哇好難搞，跟住後屘就知道哦，冷戰時期有個叫 Yugoslavia， 即係一個南斯拉夫，咁啊成部斯拉夫民族，咁所以克羅地亞人咧，其實本身都係嚟自斯拉夫民族體系啦，我哋可以咁講啦。睇克羅地亞史嘅特徵係咩咧？作為一個讀歷史嘅人咧，你好少會見到有啲國家嘅歷史咧，你係好難喺千絲萬縷入邊將佢抽出嚟，然後好獨立地處理。你睇克羅地亞嘅歷史由以前遠古嘅時候開始，譬如話伊利利亞人啦，佢哋嘅原民族啦，跟住佢哋點樣俾希臘文化影響啦，羅馬點樣建設。跟住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威尼斯人怎样搞他跟他竞争海上的贸易再去到奥斯曼帝国来即是说奥斯曼帝国或者跟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再落就是去到譬如说一次大战或者他怎样被奥匈征兵等等你会看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呢原来你要好清晰地理解咧，要理解晒佢周边所有嘅历史，因为你会喺大国入边见到呢个小国嘅存在。咁但唔代表佢唔重要，因为去到呢一个二十世纪咧，特别系呢一个二十世纪末咧，见到开始独立啦，跟住哇，佢又系借住一个世界杯嘅平台咧出现啦。我对佢第一个印象就系、是、件波衫系几格嘅，一格格。我哋就细个睇波嗰啲波衫都系，虽然好似譬如话你睇嗰啲球会咧，其实系好似成张床单咁横条，其实或者斜间啦，都唔系靓嘅。但系格仔咧，更加令到我觉得有一种神奇嘅迷思喺入边。即系呢个我对克罗地亚嘅第一个印象，
6: 好似棋盘咁样，
8: 系好似棋盘咁啊，好似个国际象棋个棋盘。
6: 啱啦，就系、是、大国博弈一个舞台。剛才你說到沒有一條可能比較清晰的主線的可以去論述它的歷史呢都是真的因為其實它的歷史時期呢是跟很多重要的戰爭或者是重要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呢是相關聯、這個地方呢它其實位於意大利半島的對面岸、你可以想像它的境況都應該不會簡單
8: 是
6: 不、是你想想羅馬共和國在它的發展过程何等压榨，佢要不断咁样去扩张佢嘅领土，扩张佢嘅势力范围，所以好早咧就睇中咗呢个地区咧，并且咧攻占呢度设立咧呢个达尔马提亚省。罗马人咧对于呢个地区初步嘅开发，但系喺罗马嚟到之前咧，其实嗰啲希腊嘅人士咧，佢哋都睇中咗呢个近邻啦，因此咧即系有唔少希腊人咧喺度建立咗伊萨啊同埋法罗斯呢啲咁嘅城邦，佢哋嘅进入咧最重要嘅咧就系带嚟咗一啲地中海南部咧比较重要嘅作物就系、是、葡萄同埋橄榄，成为克罗地亚嘅古时咧比较重要嘅产物。本身有橄榄，可以整橄榄油，有葡萄可以整葡萄酒，咁因此咧就吸引到咧可以进行一啲长程啲嘅贸易，因此亦都系成为咗咧喺商业上边咧较为繁盛嘅地方。所以头先我哋都提到啊，杜布罗夫尼克咧
8: 系
6: 呢个比较重要嘅克罗地亚嘅城市。其实就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成型，这些都可以说克罗地亚的地区在古罗马的时代甚至乎更早希腊城邦的时代它已经融合了地中海的贸易网络之中。
5: 一讲到这些小的国家或者中间有些很多变故的国家，对于听众可能真的有些迷雾。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两重的演变是要讨论的，一个就是它的民族主体，即譬如在克罗地亚里面很多斯拉夫的人种，本身这个演变也是充满流动的。第二个就是地缘，即是说克罗地亚这个地方 究竟佢中間嘅演變係點？咁譬如正話啊，嘉齊有講到咧，就係克羅地亞呢個地方早期可能係羅馬啲行省嘅部分，然後中間亦都有唔同嘅力量或者爭族喺裏邊。而第三就係克羅地亞本身係割裂嘅，佢有一個所謂內陸嘅近勢，我哋會見到喺薩格勒布嘅部分，我哋以為佢係首都比較出名嘅地方咁樣。但係其實真正我哋講克羅地亞咧，其實係邊緣嗰啲海邊嗰啲城邦。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第三重嘅討論克羅地亞嘅時候，大家就唔理解。譬如喺地緣上面咧，正話有講到，其實佢係早期羅馬行省，而我哋近世近依六七八年，可能最多嘅咧，應該係同奧圖曼同奧匈之間嘅夾縫，係兩個大國此消彼長之下嘅夾縫，可以咁理解。而中間一段咧，大抵就係東西羅馬帝國之間嘅壓力啦，各種嘅來源。咁咁樣用三段去講咧，對克羅地亞嘅地緣嘅理解咧，應該就 OK 啲。中間仲有威尼斯共和國，正話阿 Michael 都有講到。咁而斯拉夫人種咧，就係另一類線索。我哋正話講咧，就係東西兩段，而斯拉夫咧就係南北嘅，因為巴爾干半島咧其實係斯拉夫民族遷移嘅南端。咁、斯拉夫有人認為佢係同一啲以前早期有啲人被人認為佢就係奴隸嘅群人啦，咁就喺烏克蘭啊、保加利亞呢啲地方散居嘅啲部落。咁呢啲部落佢哋係一大群人咧，有啲係向北遷，有啲係向南遷。咁呢個斯拉夫人種嘅向北遷去俄羅斯，並且向南遷去南斯拉夫咧，其實係成為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個大火藥桶嘅關鍵。
8: 絕對
5: 係
8: 啦，
5: 即係呢個係啦。咁呢條佢係南北同東西兩條線索咧，就穿越咗正話講嘅地緣嘅演變同埋人口遷移嘅演變。可以咁樣理解咧，對克羅地亞可能會比較好嘅認知。
8: 係啊，卓然提到一個好大嘅重要框架俾我哋理解克羅地亞早期嘅歷史啦，承接頭先阿齊哥講羅馬嘅勢力崩解啦，因為我哋知道五世紀之後咧，蠻族入侵啦，羅馬城都被人攻陷同洗劫啊，西羅馬就完全崩塌啦，咁東羅馬嗰邊慢慢變成呢一個後來嘅拜占庭帝國啦。咁其實斯拉夫人嘅南遷咧，大規模地進行咧，大概始於公元七世紀左右，由呢一個巴爾干半島北部開始慢慢向住南邊一路咁樣散落去，斯拉夫嘅部落咧就落到去呢個今日嘅克羅地亞附近嘅地方嗰度咧。就建立咗呢一個克羅地亞公國。咁頭先卓然提咗一點好緊要嘅就係呢一個克羅地亞人咧，其實自古亦已經習慣咗喺夾縫中生存啦，尤其啲大國之間。咁其中一種學術觀點就認為咧，八世紀以後開始咧，西邊比較強大就係法蘭克王國啦，即係查理曼大帝嗰個勢力啦，同埋呢一個東邊嘅咧，另外大嘅帝國就係東羅馬啦、拜占庭啦。咁其實佢哋中間咪就係克羅地亞咯。咁呢個克羅地亞嘅公國喺嗰陣時仲未成立王國啊，喺當時八世紀、九世紀以後，佢哋就已經習慣咗喺呢啲兩大勢力之間點樣喺夾縫中生存，我哋會見到呢個地方咧會有呢一個羅馬天主教啦，同埋東正教兩大勢力喺度競逐緊呢個咁大嘅所謂市場啦。咁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到，其實克羅地亞呢個民族究竟係點樣習慣喺呢一啲大國之間去發展落去。
7: 係咁，其實克羅地亞咧，即係喺當時中世紀或者以前咧，都並唔係一個完整，好似今日克羅地亞呢個國家嘅國境。其實中間又包括好多公國啦，同埋唔同嘅城邦。咁其中一個頭先我講，我有去過就係杜布羅夫尼克啦，到波寧呢個地方。呢個地方其實而家以為係旅遊點啦，喺七九年就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其實當時喺克羅地亞，即係所謂呢、這個即係廣義呢個地方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商埠，甚至乎咧後來咧係成為一個獨立嘅拉古薩共和國。咁但係成為在獨立共和國之前呢，可以見到就在六世紀中期呢，當西羅馬帝國被即所謂的哥特人呢、就是、統治之後、東羅馬帝國是要跟哥特人打很多場仗呢，要特登去攞返呢個地方返嚟、因為你打開地圖見到呢個地方其實在克羅地亞的最端端的南邊呢是向住海，咁佢的名字其實叫岩之國咁上下，即是話喺個岩石上面海邊的一個國家。咁呢個國家呢即、就是、對於貿易同埋對外的溝通好重要，所以當時東羅馬帝國咧就要為咗打仗咧，都要特登贏翻呢個面積比較細，但係咧戰略上同埋貿易上比較重要的地方。到後來咧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呢個地方咧俾佢嘅敵人啊，即係其實長期喺貿易上、軍事上都係一個最大競爭對手，就係、是、威尼斯共和國統治咗即係百幾年。咁啊，統治咗百幾年，去到十四世紀之後咧，佢就終於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嘅共和國，叫做拉古薩共和國。咁呢個共和國咧，其實同好多喺小國寡民對住一啲開放型嘅貿易嘅一啲國家一樣咧，要採取一啲策略咧嚟到自保咧。第一咧就要同周邊嘅人都要 friend。唔好歧視任何人，同大家做生意，所以佢好成功咁咧。首先籠絡到佢嘅前統治者威尼斯共和國，可以對佢有貿易之外咧，喺佢背脊咧，仲會有鄂圖曼帝國啦。佢亦都同鄂圖曼帝國咧可以建立咗啲協議，受到鄂圖曼帝國嘅保護，所以咧佢係比較少數喺巴爾干半島嘅一啲城邦咧，係可以進入黑海範圍貿易嘅。 咁所以咧，當時喺中世紀嘅時候咧，或者喺由14到17世紀咧，佢貿易已經去到印度啦，去到美洲啦，同埋去到好多介乎於拜占庭去到多瑙河流域嘅兩邊之間嘅一啲跨歐洲貿易咧，都可以同威尼斯爭一日之長短。好景不常，就去到一啲地震啊、災難嘅時候咧，先至影響咗呢個國家嘅繁盛嘅面貌。
5: 去嘅時候靚唔靚啊？
7: 好靚，去嘅時候咧仲係未入歐羅區嘅，所以咧就係比較平嘅。
8: 哇！
7: 我未
8: 真
7: 係
8: 去得合時啊！
7: 行入一個雙重城牆，圍住一個全橙啡色嘅一個中世紀嘅一個小城鎮啦，入邊唔俾車行嘅，一啲三至五層高嘅教堂啦、公共設施同埋住宅，仲可以全部俾你入去租嚟住嘅。
8: 好靚！
7: 即係當時係享受到不得了。即係中介過程可以稍後再講，但係我覺得係一個非常非常值得去嘅一個地方。咁當然啦，比起其他克羅地亞嘅一啲大自然嘅景觀，十六湖有唔同嘅景象啦。但係如果你喜歡歷史、喜歡沉浸式中世紀嘅一啲建築，但係又唔係好似佛羅倫斯咁宏偉，有少少浮誇嘅，即係比較沉澱嘅，杜波夫係一個非常好
6: 的
7: 地方。
6: 喂，你頭先講到杜波夫嘅時代咧，可以話真係未進入歐羅區嘅。咁因為歐洲嘅大國咧都仲未吸納佢進入當中，咁可以話淨係喺阿德里亞海邊陲嘅一個地區啦。咁但係咧到15世紀下半期咧，個情況咧就可能國際形勢急轉直下，奧斯曼咧即係奧圖曼咧，對於佢嘅寬容啊，或者係可能對於佢嘅利用咧，轉咗口味。這個嚟自東方嘅大國咧，佢要擴張領土，步步咁樣進逼咧巴爾幹半島嘅沿岸同埋內部。咁克羅地亞咧，終於就同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命運共同體匈牙利咧聯軍去對抗呢個奧斯曼嘅侵略，但係好可惜，佢哋戰敗。
5: 當時都是奧匈和奧圖曼帝國之間爭逐，互有輸贏，克羅地亞都叫做最後差不多前線打埋這裡，去到斯洛文亞邊邊就奧匈的極限，都是維持了幾十年就回頭退回去奧圖曼開始收縮的情況。之後發生什麼事呢？我們下一節繼續講。

0: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淘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3: 中国复刻与新潮。
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4: 中國復刻與新潮來到第二節啦，我們繼續講克羅地亞的故事。克羅地亞同呢個一帶一路國家之一啦，亦都係世界盃嘅常客啦。咁但係歷史咧，佢有啲苦難啦，有啲悲情啦，因為佢喺大國嘅夾縫之下啦。但係咧，佢又都有啲猶豫嘅身位之下咧，嗰啲商業城市嗰啲嘅狡猾同埋呢個智慧啊，咁喺大國夾縫之間做貿易生存啦，亦都嘗試同其他貿易咧去做。即係話聽阿 Michael 講嗰個旅遊經歷咧，都令我諗起咧去呢啲咁嘅歐陸嘅小。小国或者旅游咧，千祈唔好去嗰啲咩首都嗰啲，最紧要去嗰啲边边嗰啲海边城市，先至系旅游精华。
5: Michael， 你谂下佢几识得玩啊，系嘛？咁嗱，但系我头先提到咧，地缘政治嗰个格局咧，可以话让克罗地亚呢个小国咧，再难以继续独立地去生存，其实唯有可能寻求盟友啦。咁但系你都知道咧。一啲小國去搵盟友，好多時候就唔小心俾人食埋。咁呢個就係好典型嘅例子，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咁就係後嚟嘅奧地利帝國嘅統治嘅王朝啦。咁亦都係神聖羅馬帝國裏面呢一個好重要嘅成員。咁哈布斯堡呢點樣吸收咗克羅地亞嘅呢？就原因係喺1527年呢，克羅地亞嘅議會呢決定呢委任呢當時哈布斯堡家族嘅腓迪南一世呢做克羅地亞嘅國王。咁同時呢腓迪南亦都系奥地利嘅国王，所以咧即系两者点解逐渐变成为一体？咁啊，为咗抵抗咧奥图文嘅奥斯曼嘅持续嘅进攻啦，咁哈布斯堡咧就宣布咧呢个地方咧就系一个军事边疆。咁咩叫军事边疆咧？咁就系佢系一个独特嘅统治嘅区域。呢个地方嘅嗰啲所谓边疆居民咧，唔使咧去做咧一般喺欧洲咧嗰时嘅封建国家咧佢哋嗰啲封建嘅义务，但系咧佢哋唔需要可能。俾好多賦税，唔需要咧，可能服好多力役，但系就要服兵役。咁呢度嘅地方嘅人民咧，因此咧，即系为咗哈布斯堡王朝咧，就成为咗军人。呢、這个制度咧，影响咗当时嘅好多人口嘅结构啦。咁就系因为喺度当兵就得，就唔需要有其他所谓封建嘅义务。咁好多塞尔维亚人咧喺附近嘅人咧，就涌入呢个地方咧去生活，咁啊形成咗咧日后咧呢个地区咧比较独特嘅，亦都唔系纯粹系原本。本克罗地亚人居住嘅一个格局系好多塞尔维亚人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样居住喺当中。咁去到18世纪初啦，奥图曼帝国咧，佢哋嗰个扩张咧，去到一个极限。咁亦都随住欧洲唔少嘅国家咧，佢哋喺军事力量嘅增强咧，咁奥图曼嘅威胁咧逐渐减退，即系反而奥地利咧系奥图曼嘅威胁大啲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哈布斯堡王朝咧对于沿海嘅地方。特別是克羅地亞的地區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是發展經濟，有不少的基礎建設建成了，比較重要的就是有一條叫做卡羅琳娜大道，這條道路的建築連接了奧地利的內陸和亞德利亞海之間，並且在克羅地亞地區里耶卡這個地方就宣布成為自由港，迅速就有很多商業、工業在發展起上來，亦都令到這裡的農業逐漸去商業化。
4: 我哋话巴尔干半岛咧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嘅，即系我哋千祈唔好用咧我哋自己中国嘅谂法咧去谂呢啲巴尔干半岛嘅人，因为我哋系一个好强嘅民族嘅传统，有一个好长嘅民族嘅历史，并且长期有一个稳定嘅国土。大国子民就系咁，即系你一嚟啊3000-5000年绵长历史，你一直可以数落，但系 拜降半祖數上去，我來自什麼地方，我什麼宗教，我什麼國家是我宗主國，其實他們根本就不討論那麼多這些問題。為什麼？因為你想想奧圖曼其實是穆斯林來的，穆斯林沒問題的，你收天貨就一起天貨咯。那到哈布斯堡管治當然是天主教國家，沒問題的，那就一直就拜你的神。哪個神有什麼重要呢？最重要是我裡面的生活是怎樣。那這個是事實，因為當地根本就是很碎片化的，有各自的民族，各自的宗教信仰，而且他們之間就算是當時譬如奧圖曼對於拜降半島的管治都是鬆散的，給他有一個宗教的自由，交一個所謂的宗教税就能夠過自己的生活。那所以代表著他們保持著為什麼有一個相對獨立的想法，就是因為他們本身從來都不是有很強的某一個地方的一個部分。那而其實歐洲本身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6: 都是這
4: 樣。但是十八、十九世紀之間有一個觀念之下，很多東西就有變化。
6: 是啊，卓然這個頭真是開得好了，講到近代了。究竟克羅地亞我們整個歷史都在一個夾縫裡面，剛才齊哥都講了很多，他說怎樣由這個羅馬一路去啦，跟住點樣服役於呢一個哈布斯堡咁樣，即係 Austria Hungary 啦咁樣。咁但係一切嘅轉變都嚟自19世紀上半葉，我哋見到其實隨住又係法國大革命嘅爆發啦，民族主義喺成個歐洲大陸嘅崛興同埋散播啦，有好少部分嘅人開始去思考其實民族係咩嘢。
4: 夾硬揾啦，真係。
6: 係啊，你都係要去諗㗎呢樣嘢。咁喺夾縫中嘅克羅地亞人呢都開始產生咗一種好有趣嘅運動。嗱，那個運動名叫伊利利亞運動，呢、這個名已經說明咗一切，因為伊利利亞人就係克羅地亞人嘅最遠古嘅原住民。咁、所以佢哋就要透過連接返佢哋失落咗嘅好多年唔清晰嘅一個歷史遠古嘅源頭，去話俾人聽克羅地亞人嘅存在。當然啦，呢一類咁嘅運動咧，一開始咧一定往往由呢一個文化嘅角度出發先嘅。咁其中一位好出名嘅知識分子，佢嘅名叫柳德維特蓋伊啦。其實克羅地亞人本身有佢哋嘅南斯拉夫語系嘅字母，咁、但係呢一啲字母咧就冇好普及地應用。伊利利亞運動入邊咧，因為要強調翻語言嘅重要性，我哋當一個歷史或者嗰個脈絡唔清晰嘅一個民族或者國家咧，你要尋根嘅時候咧，往往都係要揾翻我哋嗰個文字或者語言系統出嚟先，呢、這個好重要。咁所以咧，蓋伊咧就用佢哋呢一種咁嘅字母，做成一種新嘅一種南部嘅南斯拉夫語言啦，嚟到去作為一種官方嘅克羅地亞語，去做好多嘅刊物同埋去寫文。辦報啦，當然都係一樣噶啦。十九世紀好多國家民族都係咁做。越南失啦，就將呢一個文化訴求轉化成政治力量，嘗試去令到克羅地亞人有一個更加 concrete 嘅 idea。我哋就係叫做克羅地亞人。咁而家嘅學者回顧呢段歷史咧，其實佢最重要點解從一個文化同語文嘅角度出發咧？好明顯啦，因為佢周邊有啲好強嘅語文系統嘅民族喺度嘛，譬如話嚟自呢一個奧圖曼嗰邊嘅阿拉伯語啦、波斯語啦、突厥語啦，而呢一個西邊嘅或者北部有日耳曼語啦，即係嚟自一個德意志語系嘅。咁所以佢哋必須要有呢一個咁嘅語言，先能夠揾翻佢自己本身嗰個民族嘅定位出嚟。
7: 所謂嘅夾縫咧，其實都唔係好夾縫，因為你咁長嘅海岸線咧，其實對於好多國家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戰略同埋即係貿易嘅意義。所以點解係由十九世紀初開始，其實佢都曾經成為個拿破崙嘅法國嘅行省嘅，即係伊利利亞省。
6: 伊利利亞省。
7: 跟住拿破崙打敗之後，佢又曾經俾奧地利啊、英國嘅軍隊支持，趕咗法國人之後，但係到最尾咧，亦都成為奧匈帝國嘅一部分。咁所以曾經係威尼斯、鄂圖曼、奧匈帝國、法國。咁我哋見到嗰件事其實即係唔係好似我哋今日睇克羅地亞咁，淨係睇踢波。咁如果唔係嘅話，你唔會喺一戰喺奧匈帝國瓦解之後，再去到二戰之後，南斯拉夫包括埋克羅地亞呢個地方，成為咗另一個強國嘅小兄弟啦，就係、蘇聯嘅小兄弟。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個地方其實係涵蓋住一個好重要嘅地緣戰略意義咯。
6: 係啊，冇錯啊。
4: 就小毛都有講到，即係嗰個語言其實係民族國家誕生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6: 非常重要。
4: 當時嘅語境就係我哋嘗試要同其他嘅文化或者文明咧做一個區隔，我哋要自己有一個所謂獨立嘅自主。咁所以咧，佢就會針對性咁睇下周邊嘅國家咧有啲咩語言。然後就揀另一種，這個是當時很多的實況。
5: 其實在19世紀上半葉，在歐洲很多地區，譬如芬蘭他們就搞了一個民族的神話或者是童話的運動，有個醫生寫一本書或者做了一個 collection 就叫 Kalevala， 用芬蘭語來到去 寫成嘅童話神話咧，將佢去結集出嚟。咁以至到佢哋嘅語言咧，係讓佢哋凝固成為一個有別於俄羅斯嘅一個民族，咁樣去建立佢哋嘅獨立國家。
4: 依、這、一個要解釋點解？因為佢依一堆嘅 movement 咧，即係一個 movement， 其實係有人做，即、就、係、是、human make 嘅一樣嘢嚟。所以其實依個建國嘅神話係由人做出嚟，要建立一個咁樣嘅斯拉夫語嘅神話。咁梗係唔可以揀阿拉伯語啦，你唔可以揀奧圖曼，你唔可以揀土耳其，唔可以揀突厥啦，你唔可以揀歐洲大陸嘅語言啦，你唔可以拉丁。斯拉夫就冇一個好強大嘅斯拉夫語嘅國家要管治世界。蘇聯呢個大哥未出現噶嘛，咁、俄羅斯又咁遠唔怕啦，冇事嘅，仲可以做朋友添。咁後來佢哋嘅之間做朋友啦，咁、所以變咗係揀咗斯拉夫語作為克羅地亞。咁而呢個其實都係後來建立南斯拉夫一個大嘅結果嘅一個起點，即係當地嘅克羅地亞人揀咗斯拉夫語作為佢整個 movement 嘅主導。咁呢個當然佢哋民族多嘅斯拉夫人啦，但係只要大家稍為有理解過歐洲嗰啲咩我係什麼人嗰個觀念嘅話，你要知道其實係一個自己承認多過一個血緣或者多 race 一個天生嘅部分，更加都係佢覺得自己係斯拉夫人。就正如希臘人裏面大部分嘅希臘人嘅血緣裏面其實係土耳其嚟㗎嘛。大家
7: 呢個要再強調一次，所以所謂 nation state 即係 nationalism， 即係民族主義同民族國家，其實係喺19世紀先至慢慢興起流傳，就算喺歐洲嘅概念，即係以往嚟講，即係係咪同一個血緣、同一個語言就要成為同一個國家咧？基本上係唔存在。
8: 有陣時呢啲民族主義係想像出嚟嘅，我哋覺得。咦，共同嘅一種所謂福羅，即係嗰啲民族。
4: 呢個想像結果係點咧？
8: 係啊，咁等等克羅地亞尋求呢一個自治獨立嘅過程入面咧，經歷咗長久嘅陣痛。阿米高都提到啦，譬如話黐咗奧匈啦，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佢哋就要貢獻大量嘅人去參加呢一個第一次啦。當然係代表呢個奧匈啦。咁奧匈同俄羅斯打嘛，原本係同呢個俄羅斯係同源喎，因為都係斯拉夫嘅民族。咁呢個已經係陣痛其一啦。二次大戰期間咧，要經歷納粹嘅勢力嘅滲入啦，去到呢一個二次大戰結束啦，有冷戰嘅氛围啦，虽然加入咗南斯拉夫嘅大家庭入边，大家都叫做斯拉夫嘅维维卫啦，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其实特别系1960年代咧，喺呢一个左派嘅运动或者新左派嘅思潮底下咧，其实东欧都政治非常之动荡啊。咁我都知道1968年嘅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嘗試揾佢哋嘅自由同人權啦，咁啊三年之後嘅1971年咧，就有呢一個克羅地亞之春，其實都可以睇成係同一系嘅運動啦。咁但係當然佢哋亦都係會遭到呢一個鎮壓啦。咁啊南斯拉夫解體之後咧，克羅地亞先至能夠正正式式去尋求自己嘅獨立。當年咧我都係好細個，但係喺度睇緊新聞，十幾歲嘅時候就發覺點解一個國家解體咗以後，佢哋嘅民族先至出嚟成立翻自己本身較細規模嘅一個民族國家，但係嗰個內戰係非常之殘酷。
4: 我依度要補一句啊，就係當年捷克布拉格之春，或者引導可能好多東亞國家要對抗蘇聯老大哥咧，當時中國係好支持嘅。
8: 係啊，
4: 因為當時大家包括中國對於蘇聯呢位老大哥可能都霸道
8: 有意見，
4: 都係太霸道啦。咁呢個要補充翻咁啊，大家有個背景。
7: 往後克羅地亞獨立之後咧，花咗好多功夫去建立自己嘅經濟啦，特別係開放佢嘅旅遊業啦。咁所以咧，而家好多包括十六湖啊，頭先講到 Dubrovnik 都係好多歐洲嘅人去度假嘅地方啦。咁我可以分享少少去度假經歷嘅，
8: 係
7: 覺得都係喺獨立之後咧，佢開始修建亞得利海沿亞得利海嘅啲公路，去方便旅遊。我係好高度建議大家去克羅地亞咧，係必須要揸車。
8: 揸車
7: 係
8: 嘛？
7: 因為你一路去 Dubrovnik 一路揸車上去咧，你係會沿住海去唔同嘅一啲市鎮啦。即係我哋當年去咧有少少 challenge 嘅，咁啱係落雨啦，咁啱又租唔到自動波車啦，佢係俾咗一架咧棍波车仲要系阻太我嘅，咁啊阻太棍波车咧，我沿住海岸线咁样啦，喺悬崖边咧，佢嘅路系收得靓嘅，不过因为佢始终系崖边海岸，好窄好幼嘅一个路咧，来回都系单线，咁你就会见到落住雨阻太车，你用右手揸棍波嘅时候喺崖边咧，系有啲浪漫都有啲空闲，但系到佢雨势过后咧，你又可以咧揸住架车咧搭佢一啲咧载车嘅船咧去附近嘅岛聚咧，又可以唞下，跟住游翻去再揸过咧，系一个相当舒服嘅经历。
8: 阿 Michael 讲呢个分享呢个当然正啦，呢个亦都令到我哋非常之妒忌同埋呢个羡慕啊。但系而家嘅克罗地亚咧，根据呢一个数据咧，旅游业占佢哋成个国家每年嘅收入20%。咁佢都係一個好依賴呢一個旅遊去振興經濟或者發展經濟嘅國家，但我諗更加重要嘅係佢點樣利用個文化遺產轉化成為佢哋國家收入啦。你諗下，其實杜布羅夫尼克
6: 咁有歷史、咁多元文化匯聚嘅一個歷史名城，當然係吸引到好多高水準嘅遊客，好似 Michael 咁啊，享受當地嘅美食之餘咧，我哋仲可以睇埋呢個克羅地亞嘅歷史。咁克羅地亞能夠容讓世人了解佢，除咗旅遊業，當然就係足球啦，係咪啊？1990年代正式獨立之後咧，好快已經踢出城就係98年。
4: 蘇加波班
6: 係啊，哇！波班我真係想講，就特別啊，蘇加固然係一個極度出色嘅前鋒。
5: 喂，南斯拉夫時代其實已經足球好勁啦嘛，
6: 乜乜勞域啊嘛，係嘛？
5: 即係所以佢可能拆出嚟都有翻咁少遺產。
6: 好啊，見到齊哥係比我哋後生啊，因為頭先係提莫迪㗎，咁我哋係講波班嘅，我哋講波班，波班係1998年係嘛，應該係嘛？
4: 早啲都仲踢，
6: 係咯，已經踢緊係咯。咁所以波班當然都以呢一個技術優雅見稱咁。南斯拉夫體系嘅足球咧，技術非常。
7: 東歐巴西，
6: 東歐巴西啊，係啊，成績好好喺呢個世界盃。
5: 喂，咪但係除咗可能足球之外咧，或者旅遊業之外咧，我哋可能都講到喺地中海嘅國家咧，冇咩特別嘅產業，但係其實曾經咧，叱咤一時嘅呢個里耶卡呢、這個自由港，佢有好多工業喺奧匈帝國時代咧，特別係因為佢判咗匈牙利嗰邊，就匈牙利嘅重要嘅出海口。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可以特別強調嘅，就是、曾經佢嘅造船業咧喺奧匈嚟講係重要，所以奧匈帝國咧雖然內陸國家，但係佢都有海軍，並且佢係差唔多最早一個咧有無畏級嘅戰艦出現嘅歐洲嘅強國。咁而佢重要嘅一啲發明咧，魚雷啊，魚雷其實就係奧匈發明嘅，並且係喺頭先講嘅里耶卡，即係而家克羅地亞嘅地方咧生產嘅。因此咧喺世界嘅軍事嘅歷史上邊咧都有翻咁上下嘅角色。但係而家克羅地亞咧已經進入咗一個可能係融入歐洲嘅時代啦。喺2009年咧，佢就係加入咗北約啦，跟住喺2013年咧就成為歐盟嘅成員國。到2023年咧，更加係加入咗歐元區同埋神經區。
4: 嗯，我哋話克羅地亞係一個好多唔同文化之間交匯嘅國家啦。嗱，譬如正話講到個海邊好多嘅城市咧，其實裏邊嘅主要人口咧好多係意大利語嘅人口，佢裏邊文化都係跟意大利，都好能夠理解點解係意大利啊。咁但係你諗下克羅地亞語為主嘅運動之下咧，佢哋就變成咗一個夾縫之間被邊陲嘅一部分。咁正話我哋有講到71年嘅克羅地亞之春啦，其實就係想對抗南斯拉夫裏邊克羅地亞分餅仔分得唔夠，希望多啲，亦都係被鎮壓。咁所以其實你會發覺呢個地方一直都係喺各種之間嘅差錯同埋強大權力之下交互。咁但係最終咧都喺越嚟越現代情況之下走出自己嘅故仔，並且喺世界盃裏邊咧揾到自己嘅舞台。咁呢個咧都係終歸係一個好事，最後沒有事嘅一個故事。
6: 係
4: 克羅地亞今日就講到呢度，下個禮拜再講其他國家，再見，
5: 拜拜
6: 拜拜。Bye bye。
9: 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嘅食水供应受影响。工程团队正系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细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车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埋100个水箱，并放置喺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另外，署方已经增派人手喺现场协调同埋协助市民，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同埋区内有需要嘅居民送上临时食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头两类别，即是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即是紧急个按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到 88.5%， 平均轮候的时间缩短3分钟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万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大约14000人获减免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收费上限，是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个月底，获批申请的10,595个病人，今个年度往后的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些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和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又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个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 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跟住葵起街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仲有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方向，跟住雀鹿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去观塘方向，跟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咁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4: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5: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4: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6: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精灵一点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一点，健康多一点啦。
7: 世界杯喺一个月嘅激斗后，
8: 迎嚟终极之战。
9: 边个可以捧起大力神杯？
7: 究竟系西班牙事隔十六年英雄归来，再度攀上世界之巅，
9: 定系阿根廷成功卫冕延续神话，球王美斯再度登基？
7: 巅峰对决，
9: 准备开波！
10: 准备开波！
7: 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动力四射，静候王者诞生。
11: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2: 我哋一齐出去。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6: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12: 我哋一齐出去。

0: 到晏昼时间1:10啊，答二啦。咁啊，今日嚟到咧《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继续有 Jeremy 钟俊明同埋
1: 我黄真贤阿添。
0: 系啦，继续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嘅。咁好啦，即系今日咧就有个新嘅话题啊。
1: 系
0: 咁啊，想问下添，平时喺新年嘅时候有冇睇下啲花车巡游啊？即系参观下咁样啊？
1: 這個我喜歡喎，咁由細到大我又喜歡車啊，同埋
0: 係喎，
1: 係啊，咁同埋花車巡遊嘅時候，我成日覺得啲車呢好有型啊，平時喺街度見到嗰啲車同點解你同啲花車爭咁遠嘅呢，咁同埋周邊呢有好多人嗰啲表演呢，我覺得好好睇啊，
0: 係係成個嘉年華，
1: 冇錯冇錯冇錯。
0: 今日我就搵到另一個即係嘉年華，亦都係另類嘅一個花車巡遊推介俾你，
1: 係有興趣有興趣，
0: 係啦，咁就係一個輪椅嘅花車巡遊，係啦，咁呢個活動呢就名為花碌碌慈善嘉年華，兼著當中就是有個輪椅花車巡遊的。
1: 咦，
0: 有沒有興趣先？
1: 喂喂，有介紹介紹介紹。
0: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安排了兩位嘉賓上到來呢，跟我們講一下究竟這個花碌碌慈善嘉年華是什麼，還有講一下究竟在當中籌備的時候的故事，還有當中有沒有什麼真的要推介的呢。
1: 好啊，
0: 是啦，今天請到安柏环球金融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阿诺杨学超，同埋路向嘅筹委会主席 Toby 陈家杰嘅两位嘉宾，你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Jeremy 好，天好 ，Toby 好，
0: 你好，
3: 各位听众下午好，
0: 系啦，咁啊即刻即系问下 Toby 先啦，不如
2: 好啊，
0: 可唔可以简单介绍先介绍先？因为呢个活动咧就由路向啦，同埋安柏去筹备啦，咁可唔可以简单介绍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系做啲咩噶？
2: 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咧，咁而家已经喺香港35年去服务一啲严重伤残嘅朋友噶啦，咁基本上佢哋好多会友都系四肢伤残，咁好多大部分都要坐轮椅啦，咁亦都希望照顾者上边咧都有一个即系支援嘅。咁所以今次花碌碌裏面呢，咁大家都好奇怪啊，花碌碌即係咩意思呢咁樣。咁其實我哋同路向嗰邊啦，佢主席叫柳面啦，咁亦都係第一屆中年好聲音，如果大家聽到就記得佢係邊位啦。咁呢就佢講咗一樣嘢我都幾感動嘅，佢就話其實輪椅嘅朋友呢唔好成日係一個受害者心態，佢都希望貢獻社會嘅。咁所以第一個花字呢就希望有一個即係有個自信綻放自己鮮花咁靚嘅 ,ok, 即係一個輪椅上面都可以即係做咗好靚啦。咁啊碌字呢就係一個輪椅呢個碌啦。咁啊象徵係一個輪椅者呢可以站喺個舞台做主角。咁啊如果碌字呢對三個碌係英文 LOOK
0: 碌。望
2: 啦。係啦，冇啦，望落去。咁所以每一個花車上面呢希望啲輪椅朋友啦，同埋一啲義工嘅朋友或者公司嘅義工團隊上面呢可以一起去參與設計，凝聚一個團結嘅一個心思啦。咁令到出嚟嗰件事裏面呢係大家有共融嘅效果嘅。咁所以我希望

0: 咁同埋因為今次喺唔同嘅地區咧，可能澳門啦、台灣地區啦、深圳啦，或者係馬來西亞嘅傷殘朋友咧都有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共融嘅旅遊城市。咁所以希望即係今次呢個活動上面咧，就希望一路搞落去，越嚟越成功。係啊，
1: 係。咁即係上年就有1500人啦。咁仲有咁多嘅企業啦、學校同機構支持啦。咁團隊未來會唔會有啲咩再發展啊？
0: 其實我哋今年2026年咧，我哋大概喺11月1日都係遮打道花園嗰度。咁、今年我哋嘅規模已經係 double 嘅，我哋希望係有3000人，有100間唔同嘅機構，咁一路落去做呢個城市咧，就好似香港有個最大城市渣打馬拉松啊嘛。其實我哋呢個有個心願嘅，即係希望就係一聽到香港除咗渣打馬拉松有過萬人參與之外咧，即係依一個輪椅花車嘉年華咧，一路成為一個旅遊城市，一路去吸引唔同國家嘅傷殘啦或者健全朋友嚟香港。一個友好的城市一路去發展，就希望有朝一日即可能第十屆咁可能可以過萬人咁樣咯。
2: 聽落去呢其實呢個都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嘉年華啦。咁以呢個時候想問一下 Arno 啦，咁呢喺呢啲咁大型嘅共融活動入面呢，咁我都明白好需要呢商界嘅長期支持嘅。咁楊先生呢貴為金融主席，金融公司嘅主席啦，咁啊，亦都系連續兩年咧，係你公司係顧名贊助啦。咁亦都同時間，我都知道喎，原來你哋公司咧要會全動員1300名員工一齊參與嘅。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點解咧？你哋會咁想同埋一路會堅持住支持嘅原因嘅咧？
3: 其實我哋自己支持NGO 已經差唔多20多年時間嘅啦。咁現在當然啦，有個叫做 ESG 啦。咁係我哋20多年前就冇呢啲咁嘅概念。當時嘅諗法就係話，即係我哋作為商界，咁當然我哋喺個商業社會度，我哋要每天要營運，但係同時間其實當公司去發展嘅時間喺個方向上，我覺得都係要對個社會係有啲責任嘅。呢個好20多年前一個嘅信念。咁所以當時就其實今天我哋係 Caring Company， 我哋係超過20年嘅年齡。咁點解會去接觸到路響呢？咁都係緣分嘅。
1: 係。
3: 咁但係接觸之後，其實我聽完柳面主席講之後，我係有一個感動喺度。當然就先聽到陳生講咧，我聽到佢好有 passion，
1: 係。
3: 但係坦白講，我嗰個 passion 嘅程度未去到佢，因為Toby 都係一個義務工作啦，喺法洛洛呢件事上面。咁但係點解我哋集團咁想支持就係、是？其實我哋面對緊好多好多唔同嘅客户、唔同嘅商界朋友，好多時大家遇到唔同嘅問題。咁人好有趣嘅，自己嘅問題永遠係最大。但係有時我同啲同事傾偈，或者有時我會去啲大學度去做下講座。咁我成日帶出一樣嘢就係、是，當你望住自己嘅問題嘅時間咧。首先講人自己的問題是最大的，咁往往咧就係轉咗落牛角尖嘅。但係你去即係你覺得你自己難，你望一望身邊，其實或者社會上有啲人，其實佢難你唔係難你10倍，可能難你100倍。即係正如路向就係、是、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就係話路向入邊嘅 member， 其實我相信比起社會上好多覺得自己好辛苦、好困難嘅人。其實佢個程度唔係你可以想像得到，你可以了解到，但係你感受唔到嗰樣嘢。咁我同阿劉面主席傾完之後咧，即係我係好，其實我覺得我係得益者嚟嘅，同佢哋合作。我係從佢身上係學到好多嘢。咁其實喺嗰件事入面再延伸出去，除咗佢哋嘅 members 點樣去努力走出嗰、那個黑暗嘅一個嘅時間之外，就係嗰啲照顧者。其實亦都係好困難，但
1: 係
3: 好多時大家就忽略咗，其實背後嘅照顧者佢哋嘅付出，基本上係同嗰個四肢傷殘人士啦，其實同時間行緊嗰段路嘅，
1: 冇錯冇錯。
3: 咁入面好多好多嘢，其實令到我哋有個感受。咁我希望呢件事情咧，喺今天透過公司層面嘅參與，係多啲同事可以體會到，有時一啲嘢其實人。好多嘢都好難過，其實最難過係自己個關，你行得出自己個關，其實好多嘢都做到。
2: 咁我聽得出啦，其實你哋公司都好想幫助到各界有需要嘅朋友啦。咁喺公司層面上呢，咁你哋投入呢啲共融活動啦，對公司品牌啊、聲譽啊、公司嘅形象呢，會帶嚟有啲咩得益呢？
3: 好坦白講，其實我哋去做呢件事情呢，我哋又冇

0: 咁太多系对公司形象或者系品牌上得益，呢个系真心讲嘅，因为即系香港可能大家都接触好多商界，其实如果要个品牌去真系透过啲活动去俾人认识到或者加强品牌嗰个认受性，其实系一个长期嘅战斗嚟嘅，唔系话参与个别嘅活动可以带到呢样嘢出嚟。咁所以我哋做呢件事情嘅时间咧，出发点其实首先都讲咗系希望透过参与而令到我哋更多嘅同事或者系我哋行业嘅人去了解到，其实我哋面对困难嘅时间，其实好多嘢只要我哋走出自己个关口，其实都系可以做得到嘅。咁当然啦，另外一样嘢，我哋点解都比较深度参与路向花碌碌呢件事情，就系、是其实佢哋完全好似 Toby 所讲，佢哋完全系好有自信去带住嗰件事去行嘅。
1: 系。咁我想问一下阿诺啦，即系我哋都知道。通常咧，你都會邀請客户啦，同埋甚至你哋嘅員工咧一齊出席呢個嘉年華啦。我諗頭先 Toby 都提過，搞咗兩年啦。咁之前有冇歷屆，即係呢兩年入面有冇令到你印象深刻，或者你客户話翻俾你聽，哇！呢、這個活動好緊要，呢、這個項目甚至係呢架花車好勁啊！有冇啲 feedback 俾翻你哋？
0: 我哋其實唔係淨係同事或者客户嘅，其實我哋邀請咗好多我哋嘅business partners 去參加嘅。咁因為我哋自己係金融業啦，咁所以都邀請咗好多金融業嘅一啲香港好大嘅品牌嘅公司去參加。咁第一樣嘢，其實我哋邀請嘅朋友或者合作方去參加嘅時間，佢哋都冇諗過哦，原來件事係咁盛大嘅。因为他们去到的时间原来是真的整条街封了，就是过那天的活动。我跟 Toby 陈生和刘面主席去谈的时间，其实都有一个想法的，会不会做到真的做到全亚洲最大型的轮椅花车巡游呢？我们都很希望，就是如果这件事一路做下去的话，在香港变成一个的品牌，好像 Toby 刚才所说，就是除了马拉松之外，都还有这个轮椅花车巡游会多人认识。当然是受众一定是相对较少的，其实大家明白，但是做下去的时间，如果我们做到这个亚洲品牌，将来当然未必是永远我们是会那个叫做 sponsor。件事越来越大的时间，但是希望大家都会记得，哦，原来最初的时间呢 ,AMG 是有出过少少面力在这件事上面。
1: 明白。咁问下 Toby 啦，咁 Toby 你本身即係睇个嘉年华啦，都应该好多年啦。
2: 是啊，冇错，呢几年一路去帮手，是啊。
1: 咁有冇啲咩独特嘅，真係喺活动当中令你好深刻难忘，甚至係真係有边个花车係令到你嘩好 eye catching 㗎，真係花碌碌呢？
2: 其实喺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好开心㗎，因为喺相见朋友同埋一啲义工朋友一齐去参与嘅时间呢，起码有讨论啦，互相了解啦，同埋啲义工亦都会了解到伤残朋友嘅痛点係乜嘢。因为好多即係健全朋友即係体会唔到呢一方面，譬如去厕所啦，原来推嘅时间原来只手会痛嘅啫，因为即系比较重啦。咁原来喺个设计上面咧，又要防风啦，又要安全啦。因为真系有伤残朋友会坐喺个轮椅上面咧，一路去巡游呢个时间。咁亦都要保护住，即系舒唔舒服啦。安全啦，同埋有啲功能性我哋會喐嘅。咁舊年我好記得咧，楊山間公司派咗幾隊嘅同事咧，去設計唔同嘅花車啦，有啲係火車頭咁樣啦。咁舊年佢其中一隊咧，就真係全場總冠軍啦，大家全場咧都覺得好 eye catching 嘅，就是、一個即係好似哪吒咁樣，即係有個哪吒嘅朋友坐咗喺輪椅度啦。咁跟住咧就裝扮曬即係成個哪吒咁樣，成個輪椅咧就變成一個雲咁樣啊，即係有火焰一個雲咁樣。咁所有嘅同事咧，或者義工同事咧，都係穿曬唔同嘅衫，成件事係好開心嘅。咁啊，好多朋友影相啦、打卡啦，因為嘉年華最重要一樣嘢係參與嘅朋友有一個投入感同埋開心啊嘛。係。咁而最重要後屘就係覺得啊，原來輪椅朋友咧係可以帶到大家歡笑啦，帶到正能量啦，成件事咧係即係我哋達到預期，我哋都自己都感到開心嘅呢件事係。
3: 係，因為好多時咧，我哋睇呢啲花車，除咗你哋整嘅時候，咁我哋側邊睇都想睇得開心啊嘛，同埋聽落去都覺得成件事好有型啊，係啊，好啊，咁啊，想問一下楊生啦，咁頭先你都提及過啦，咁你哋喺公司層面上，因為我聽到好多時候 我哋聽到好多公司啊、企業都係CSR 嗰度都係可能會做一啲好簡單嘅捐錢啊、捐物資啊、一啲實際嘅，即係用實際物體嚟捐啦。咁頭先聽到你哋公司咧，其實又唔係喎，你哋係全方位咧咁樣投入啦。咁你哋點樣同咧公司內部啊，或者同其他同業解釋咧？其實好多時候，因為好似你頭先所講啦，相見共融未必係一件。唔係淨係一件善事啦，亦都係好需要更加多嘅企業係長遠去投入嘅。咁點樣可以同佢哋解釋翻，或者點樣同公司嘅同事咁樣講翻呢件事呢？
0: 我第一樣嘢回應翻，首先主持問我個問題先，就係、是、關於我哋花車嗰度。咁啊，頭先啊 Toby 都講嗰個花車係哪吒啦，係我哋其中一個部門嘅同事。咁啊，花咗幾個月嘅時間做，係好大架成架花車，好似就係哪吒嗰個風火輪係嘛？咁啊，哇，好誇張。咁但係成唔成功？就是首先啊 ，Toby 都有讲，系会唔会可以真系相见共融？即使系嗰日参与嘅市民，其实佢本来冇谂住嚟嘅，因为嗰个地方就是中环啊嘛，大家喺地铁站出嚟嘅时候见到，都会过嚟睇。咁喺我的立场咧，嗰件事能唔能够做到效果，就系啲人会唔会自己行埋嚟打卡？啊！如果你话做到好靓好靓，但系冇人行埋嚟影相咧，其实嗰件事系你自己觉得系自我感觉良好嘅啫吓。咁嗰日系好多市民。或者好多姐姐啦，中環大家明白，一過嚟打卡，咁我哋好開心啊！咁好聲音啦，好聲音，
4: 冇錯，
0: 朋友啦，大家喺度打卡，好開心。咁所以咧，我覺得嗰日係真係成功，就唔係純粹我哋睇，而係成件事係真係可以做完出嚟，大家覺得係一個好開心嘅嘉年華，會過嚟打卡影相。好啦，咁首先另外添個問題就係、是。我哋點樣去講翻呢件事俾啲同事啊，甚至乎係一啲嘅我哋嘅合作嘅公司去聽？因為我哋呢行其實唔係一個所謂揾快錢嘅一行，咁我哋呢行係好着重嗰個嘅承諾啦、持續性啦，同埋嗰個長遠嘅一個嘅服務嘅。咁我當我同同事去講，或者同啲合作方去講嘅時間，其實成件事其實好似我哋嘅呢個行業嘅係嗰個嘅持續性，即係所謂呢家好多人成日講嘅嗰個 sustainability， 嗰個能夠持續做落去嘅。咁所以當我哋去諗到呢個嘅角度嘅時間，咁好多我哋嘅同事或者我哋合作方都會明白，就係當個社會發展咧，其實共融係非常重要嘅。
2: 咁亦都減少咗啲不平等嘅工作啊之類啦，咁啊係啊，
0: 係啦，因為其實喺所謂共融入面咧，或者一個持久發展嘅社會咧，其實你如果你多啲人去每人行出一步嘅話，其實呢個社會或者係即使係我哋嘅商界咧，去我哋去做一個嘅發展嘅時間咧，好多問題咧處理係相對容易啲嘅，就係大家會比較和諧啲咯。
1: 好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先啦，咁听翻首歌啊。
2: 好啊，
1: 咁啊，呢首歌亦都系两位嘉宾即系推介嘅，呢首歌就系希望将嗰个正能量啊，即系宣扬出去，同时就好似花碌碌嘉年华咁啊，带啲正能量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继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大会是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水务署说，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正是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情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并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医管局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 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升至 88.5%，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约14000人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万元机制，截至上月底获批申请的10500多名病人，本年到往后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着陆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系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仲有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市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慢慢考考大家嘅时间，又嚟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5: 抢答
6: 系南朗山啊！
4: 好啊，
6: 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我哋一齐。

0: 新闻之后翻嚟1:36嘅时间，继续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直播室入边有 Jeremy 钟志明，
1: 同埋我阿天王真燕。
0: 当然啦，仲有我哋两位今日嘅嘉宾啦，要同我哋讲讲呢个花碌碌嘅嘉年华。今日就有安柏环球金融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阿诺杨学超先生，同埋路向筹委会主席 Toby 陈家杰先生嘅。好，
1: 大家好，
0: 系啦。是啦，今日呢就還有好多嘅題目呢想問一下兩位啊。先問一下 Toby 先啦，即係頭先所講呢，就話想將呢個花碌碌嘅花車巡遊啦，甚至嘉年華打造成為一個亞洲嘅城市啦。
1: 冇錯、啊。
0: 但係有冇啲咩實體嘅計劃
1: 㗎？咁呢個花碌碌呢個嘉年華呢，其實我哋都有個心願嘅，即係同路向啊主席啊柳面啦。咁首先其實都要多謝返除咗柳面主席支持之外呢，咁其實佢哋嘅員工啦，佢哋義工隊啦，真係所有每一次嘅花碌碌呢，由籌劃到落實，到真係幫手教點樣整花碌碌呢，成個過程呢唔係淨係嗰日花碌碌嘅盛事，我成個過程裏面呢係學到好多嘢啦，亦都好多感動嘅。咁而當中裏面呢，我哋都有個心願嘅，就希望將花碌碌呢去成為香港嘅盛事之一。因為香港我哋都希望多啲遊客過嚟啦、多啲人落嚟消費啦，唔好話淨係上曬去北上去消費啦，香港都有佢嘅好處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成為一個香港成為一個健康共融嘅城市啦。咁而最重要一樣嘢係傷殘朋友呢都希望有個心願去貢獻社會嘅，發揮佢自己嘅優點啦。咁喺個花車上面佢哋成為一個主角。而最重要就係每一年香港嘅傷殘朋友啦，咁其實如果係各地嘅朋友都嚟香港去做一個傷殘嘅旅遊嘅話呢，大家可以試想下，除咗傷殘朋友自己嚟啦，佢有照顧者啦，或者家人啦，可能佢真係十個人、十五個人過嚟，咁可能香港嘅酒店啦、交通啦、住宿啦、食宿啦，其實都會有得益嘅、而喺個嘉年華當中裏面咧，一個歡樂啦、大家去親子啦，亦都唔同國籍嘅朋友可以聚埋一齊，所以我哋希望咧，每一年一路慢慢一路令到大家或者唔同嘅社會人士咧、唔同嘅機構咧，都一同參與，唔只係路向嘅，所有嘅慈善機構啦，所有嘅唔同嘅品牌贊助商啦，都可以去參與。同埋因為每個花車上面呢，除了我們花枝招展之外呢，其實每一個品牌呢都可以贊助的 logo 的、義工隊亦都可以穿上自己不同品牌的 logo 在這裡，那當一個宣傳啦。那亦都在整個嘉年華會裡面呢，我們大概有20-30個攤位，那些攤位上面呢亦都可以展示不同公司的品牌。那當然在法例上面我們就不可以當日做什麼任何銷售的啦，那純粹是遊戲啦、親子啦，希望大家了解到傷殘朋友上面呢其實怎樣貢獻社會，而最重要亦都有一個教育意義。因為當中我們都會有一些是輪椅的俾人體驗啊，即係試下啊，坐輪椅去推，咁因為令到小朋友識得照顧下屋企嘅老人家啦，咁亦都可能有啲中年話老人家，如果有一日啊，即係需要坐輪椅嘅話，起碼感受下當中嘅困難，即係喺個同理心上面。所以成件事咧，我係希望即係打造到香港一個共融啦，好歡迎遊客啦，亦都令到品牌之間上面咧，佢自己除咗聲譽好咗啦，亦都義工亦都團結啦，亦都帶嚟社會一個即係實質嘅效益，咁呢啲就係我哋希望喺今次嘉年華裏面咧越做越好嘅一個方向啦。
0: 呢、這個傳達咗一個相見共融嘅信息之外，
1: 冇錯。
0: 又我頭先聽到 Toby 所講，當中你學整花車啦，跟住真係整到個花車出嚟啦，跟住真係花碌碌咁啦，
1: 冇錯。
0: 咁其實當中係咪都係一個健全人士同埋一個可能係相見嘅朋友仔、就是、一齊整
1: 嘅？冇錯冇錯，由個設計啦、落料啦、買咩料啦。點樣去搞解決啲即係會喐啊電子嘢啊，或者今年亦都有啲機構呢話會用 AI 嘅，但我哋都未知道即係會唔會拍條片出嚟呢或者之類呢。咁仲有一樣嘢呢，就係、是、所有嘅花車呢好努力整完之後啦，好靚啦，今年我哋都喺度聯繫緊唔同嘅場地呢、可唔可以做一個展示或者藝術品嘅，甚至乎可能即係拍賣咗啲花車呢係長期擺咗落去唔同嘅商場裏邊咁樣。咁希望呢個 个信息上面咧系一路传递开去吓，咁啊呢个系都我哋嘅其中一个心愿。今年都好多艺术家诶或者设计师咧，佢哋话啊会唔会可以整一啲衫可以同个花车系一个系诶
0: 系
1: 一个系列嘅，咁啊跟住长期可以去卖，而个卖到嘅捐款上面咧有部分系捐俾唔同嘅慈善机构嘅，咁呢个我哋叫善经济嘅一个计划咯
2: 吓。嗯，咁几好啊，由我哋由整嘅过程中，亦都系之后做完架车。展览完之后，仲可以攞出嚟做其他展览嘅话，
1: 冇错，
2: 咁亦都可以更加多人可以一齐睇到、受惠到啦。
1: 冇错，
2: 系啊。头先 Toby 咧都提及过咧，咁嗰啲花车入边咧可以有啲 logo 啦。咁啊，我又想问一下杨生咧，咁啊呢个活动咧，其实又可以俾其他企业啊。其他企業咧展示到佢哋嘅 logo 啊，展示到佢哋嘅商標咧，咁亦都係可以有其他企業啦，入邊有義工隊可以一齊參加呢個嘅巡遊喎。咁我想問一下咧，呢套嘅合作模式咧，背後咧有咩雙社嘅雙贏嘅理念嘅咧？
3: 嗯，又或者系咁，我想讲讲我哋集团喺呢件事上面嗰个定位系点咧？因为咧，我自己去做呢件事情嘅时间咧，其实个希望做到嘅嘢就系所谓共融啊嘛，呢、這个就系嗰个大标题啦。
2: 系，
3: 咁而我希望做到嘅就系话，透过我哋集团本身嘅同事，我哋都系今天都系千三人到啫吓，人数有限。咁、透过我哋公司去做，然后带到我哋嘅行业去做，因为喺行业入边，其实我哋自己系好多合作伙伴，而我哋自己本身行業每年嗰個體量，如果大家睇一睇條數 ，compare with 香港 GDP， 其實是一個唔細嘅數嚟嘅。咁、我覺得我哋呢個行業其實係可以為個社會係應該或者係可以係做翻多啲嘅事情。咁由公司去到行業，咁再跟住係乜嘢呢？我諗大家見到現在香港社會係越嚟越多，可能係內地唔同嘅地方嘅朋友係嚟到香港，叫做新香港人，透過好多唔同嘅計劃啦，高才、優才、專才、ING 等等。咁其實我哋係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咧，由我哋公司開始咧，我哋係會甚至乎 invite 邀請埋好多係喺內地嚟到香港嘅叫做新移民朋友嚟到香港係比較新嘅，未係好了解呢個城市，而佢哋平時除咗翻工之外，可能係冇乜太多接觸呢個城市比較深度嘅一個機會。咁我哋邀請佢哋參與，其實過去呢兩年咧，我覺得見到一個現象幾開心。除咗唔同嘅商界之外，喺一齐合作做嗰件事嘅时间咧，有讲普通话嘅朋友，有讲广东话嘅朋友，讲英文，一齐去做嗰件事。因为我哋仲有我哋公司，其实有啲系唔同国籍，我都几开心啊，好联合国嘅感觉，一齐去做嗰件事嘅时间。咁所以我系好希望就系由公司去到行业，从而我哋每一个行业嘅从业者，其实佢身边都有家人朋友，咁令到成个社会慢慢将呢件事再去推展开去。当然啦。最理想嘅可以做到就係路向主席啊劉面先生，或者籌委會主席啊 Toby 陳家傑先生，希望做到嘅一個目標就係將呢件事推到去亞洲，全亞洲最大嘅輪椅花車巡遊，令到香港多咗一個城市。因為政府成日講希望做多個城市之都啦，希望喺呢件事上面可以做到。咁就先講 AMG 喺呢件事嘅定位，其實係我覺得係帶出大家嘅關注啊，然後就希望呢件事可以繼續去發展落去，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做到嘅事情咯。
1: 希望雙贏啊！
3: 簡單嚟講，就由公司，然後去到個行業，然後去到社會，然後希望將來有一天去到即係喺亞洲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都會知道香港哦，原來除咗馬拉松之外，仲有呢個輪椅花車巡遊嘅。
0: 係，係啊。咁啊，問下 Toby 啊，即係你認為即係喺商界夥伴啦，喺嘉年華入面咧擔當住呢個角色咧，係咪真係好重要咧？對於你哋嚟講，其實
1: 一定係重要嘅，因為任何一個活動啦，唔好話嘉年華啦，咁啊當然要有一個贊助商啦。
0: 係，
1: 但係問題咧，每一個機構啦，都希望就贊助咗之後咧，有乜嘢嘅唔好話即係實質利益先。即是对他们的团队啊、品牌效益啊上面有什么去帮助啦。咁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上面去想一样东西，就是说就算他们支持的，我们都要想多一点，令到商界或者品牌上面呢有什么令到他们善经济或者是生意上面呢有一个增加的机会。咁这个也都是希望即是 win-win 啦，即是对基層朋友啦，對品牌啦，對公司啦，對老闆咧，都希望有個交代啦。呢個就係我哋希望有一個活動。另外一樣嘢咧，最重要就係希望 大家都感受到就係話今次呢個活動上面呢，即係其實好香港人精神嘅、即係唔同階層上面都去支持嘅話呢，唔係一個一次性嘅捐款或者係一個贊助，係希望佢哋自動地呢，下年我又想參與，下年我又參與，咁一路去食去、今次、集益成球嘅話呢，大家成為咗一個香港嘅文化節日嘅話呢，呢個係我哋自己一個小小嘅心願囉。
0: 因为睇到即系阿诺杨主席咁有心啦，咁其实你哋会唔会即系可以将呢个模式真系可以仿效出嚟，即系搞咗个花碌碌嘉年华之后，可以令到其他嘅机构甚至其他嘅筹办活动嘅人、都可以仿效呢个模式咧？
1: 我哋都少少開心嘅，因為舊年我哋同阿楊主席啦，佢哋去分享呢個嘉年華嘅時咧，阿楊生好短時間已經係覺得啊，這個係好有意義嘅活動。咁跟住舊年都相對叫做交到功課啦，都希望有個聲音喺度啦。咁所以令到阿楊主席佢哋咧，今年亦都係第二屆做一個冠名嘅贊助。咁當然我哋好希望有唔同嘅品牌、唔同嘅機構上面咧，一路去即係由物質又好啦，服務又好啦，義工隊又好啦。任何一個 idea， 即係希望今次喺個節目裏面呢，都呼籲到唔同嘅機構上面呢，如果佢哋聽到呢個活動都幾有意義呢，都可以聯繫路向嘅呢啲同事呢，可以諗下呢個活動上面喺邊個層面上面可以幫到手囉。
0: 咁我想問下楊主席，即係當 Toby 就話嘩好有心即刻就要搞，其實當初你嗰個心情係點樣，即係聽到呢個活動嘅時候？
3: 其實我聽到呢個活動嘅時間，正如最初我哋去呢個今次節目嘅時間講，我覺得我係好感動或者好感受到主席劉冕嗰份嘅熱情嚇，同埋嗰個信心喺度做呢件事。因為我好記得嘅第一次我同劉冕主席傾偈嘅時間咧，我都話人其實如果我哋純粹係靠我哋四肢啊體力勞動，唔係唔重要，重要嘅。所以人其實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個腦嚇，我哋點樣諗嘢，我哋點樣去面對事情，我哋嗰個嘅精神係點樣樣。咁而喺劉冕主席好俾到我一個嘅感受，就係話其實只要我哋有嗰個嘅信心、決心、不怕困難嘅精神去做嗰件事，係可以帶到出嚟好一件好偉大嘅事情。咁嗰陣時間，我即刻應承，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係衷心咁覺得，其實我係 benefit， 即係我係受益者嚟嘅。咁當然啦，如果再講多少少嘅喺呢件事上面，除咗對於四肢傷殘人士希望可以我哋做到少少嘅勉力，盡到少少勉力之外，就是、希望帶出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嗰啲照顧者都係好辛苦嘅，希望大家去諗多一步對於呢班人嘅關心。
2: 其實咧頭先聽咗咁耐咧，其實楊先生咧都好，除咗係相見共融之外，其實都提出咗好多嘅共融嘅概念啦，包括頭先唔同語言嘅人一齊可以一齊喺一個，因為呢個 program 而一齊可以喺當中投入到，
0: 係啦，咁同一件事，
2: 係啦，咁其實好多共融嘅概念其實已經係可以做到嘅。咁呢個時候又想問一下 Toby 啦，咁頭先你都劇透咗少少啦，即係場內呢有啲係輪椅嘅體驗區啦，亦都係可以俾市民呢體驗一下點樣平時用輪椅嘅時候點樣去出行啦，點樣去生活嘅時候嗰個感受啦。咁呢個環節呢點樣係可以改變到大眾呢對呢個嘅固有嘅概念，點樣真係可以推動到一個真正嘅相見共融概念出嚟咧？
1: 我諗我自己兩三年前有幸認識到劉冕主席之後咧，我嗰陣時我都未試過正式自己坐過輪椅嘅。但後屘就喺路向裏面咧去感受一下啦。原來即係當你坐咗喺個輪椅上面咧，去喐動嘅時間咧，你會發覺有個同理心啊，即係話原來真係坐輪椅嘅朋友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個痛點嘅。另外，如果大家去有機會去路向嘅網頁去了解一下，其實每一位四肢傷殘嘅朋友或者其他唔同嘅傷殘朋友咧，其實佢哋背後都有一個相同故事，即係可能係天生係四肢問題啦，可能交通意外嘅問題啦，可能後天有病嘅問題啦。其實每一個人呢喺人生裏面都經歷過低潮，佢哋出到嚟去成為今次花碌碌去做一個義工又好，去行出嚟願意做一個主角都好呢，其實佢哋都要去突破到自己嘅一個舒適圈，因為佢可以收埋自己啦，佢覺得自己係一個受害者心態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呢個活動裏面呢，好似楊主席話齋呢，唔係淨係佢哋有咩得益，而係我諗係 願意幫手參與嘅所有朋友咧，其實都會感受到一個同理心，嚇、
0: 嗯，
1: 咁、啊、呢個我覺得係重要過即係一啲即係實質話咩品牌賺唔賺到錢啊之類咁樣咯。所以好多機構我哋去同你分享完之後咧，佢哋都係用心去一齊去支持，去呼籲公司裏面嘅義工隊啊一齊去幫手咯。咁啊，亦都最重要啦，就喺唔同嘅 booth 裏面有教育意義啦，或者親子嘅問題啦。因為香港亦都開始有即係大家都聽到啦，小子化問題啦，人口老化問題啦。
0: 嗯、
1: 其實喺家庭呢個單位上面咧，喺呢個活動上面，佢哋希望都有一個。嘉年華小朋友最開心啦，有得玩啦，有得食啦 ，OK， 咁可能老人家嚟到就感受下啊，坐輪椅有個體驗啦，亦都見到原來好正向嘅，就算係坐輪椅嘅朋友都有靚嘅做主角嘅位置，咁啊，所以如果到時遇到人生有咩困難上面咧，其實都可以迎面去面對呢一樣嘢咯。
0: 嗯，
2: 因為好多時咧，我都感受到咧，好多可能輪椅使用者啊，或者一啲本身傷殘人士咧、嗯，其實佢哋未必係唔想行出去，但可能係冇咗一個途徑或者一個方法點樣係行出多一步。
1: 冇錯，
2: 咁正正你哋就可以提供到一個橋梁，一個節目俾佢哋可以行出呢一步。
1: 同埋我可以講到個故事嘅，因為去年我哋有台灣地區啦，喺澳門啦、深圳啦、馬來西亞嘅傷殘朋友嚟到，咁、
0: 哦、
1: 其實咧佢哋。傷殘朋友與傷殘朋友見到嗰時啊，原來我哋都有能力去旅行嘅，
0: 係、嗯、
1: 亦都有一個資格去可以去公平嘅，可以去第五多情況、嗯、我見到佢哋眼神啦、交流啦，好開心啊 ！OK， 即係大家雖然大家都互相坐喺輪椅上面，但係經過時間咧係會即係好似 high five 咁樣啦，即
2: 係有手
1: 出好共鳴嘅，
0: 亦都互相鼓勵。
1: 冇、錯啦，原來係得嘅呢件事咁啊，所以依樣嘢我哋都好感受得到嚇，即係呢啲咁嘅小故事上面咧，喺當日嘅嘉年華上面咧係見到好多。即係光輝或者好美麗嘅一個畫面啦
0: 嚇。最後咧嚟緊今屆啦，咁啊即係問下主席啊，咁阿龍其實喺你即係咁有心啦，即係擔當住咁重要嘅角色啦，咁你期望其他商界喺個共融盛事啦，甚至之後嘅共融盛事入邊，可以即係擔當嗰個角色有啲咩重要嘅任務喺當中咧？
3: 我谂好现实嘅，咁希望就系可以即系透过我哋做一个嘅带出大家对呢件事嘅关注，而其他商界合作伙伴咧，对于系不论路向啦，或者系其他嘅 NGO 嘅机构咧，系多啲嘅 sponsor， 多啲支持先。
0: 系
3: 呢个就系好现实嘅，因为始终营运一个NGO 其实系需要一个资金嘅。咁呢个希望我哋可以带得到咯。咁第二样嘢，我哋希望带得到嘅就系话首先都提及過，希望透過我哋呢個行業而令到成個社會對於係一啲嘅四肢傷殘人士啦，或者行動不便嘅人士啦，其實對佢哋除咗係一啲嘅物質上嘅支持之外，其實關心我覺得好緊要嘅。因為我自己其實係好細個去咗加拿大，咁我哋咧，譬如我哋出個商場或者我哋經過門口咧，當時啦我哋意思係當時即係我哋嗰班留學生係會幫人係拉開對門。咁但係現在咧，香港咧，我係見到係比較少啲，即係話我見到後面個老人家，其實我都唔會係拉開對門，等個老人家動住拐杖過咗，然後我先閂埋對門。呢個香港比較少啲文化，咁我。坦白講，我哋冇咁嘅能力去改變，即係成個城市、成個社會對於一啲傷殘人士或者老人家嘅嗰個嘅關心或者咁都係嗰句，希望我哋藉此係帶出少少一個訊息，就係話我哋每人行多一步，其實成個社會會更加好。
0: 咁最後問埋 Toby 啦，即係如果我真係想參加呢個花碌碌嘉年華啦，可以點樣呢？
1: 當然可以上去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嘅網頁啦，或者 Facebook 啦，咁樣可以即係俾 message 我哋啲同事啦、同工啦，去一齊參與啦。另外當然啦，即係呼籲大家啦，因為喺今年花碌碌就喺11月1號咁就喺中環嘅遮打道全條街呢我哋會即係去變成一個即係嘉年華會啦咁樣，咁亦都希望大家去支持即係今年嘅安排AMG 安排路向花碌碌嘉年華啦，咁呢個係一個相見共融嘅一個盛事，咁由大家即係每一個一個腳步行出呢一樣嘢，咁希望即係令到香港一個共融盛事去一個建設，即係大家都有份嘅，係咁樣。
0: 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谢两位嘉宾啦，即係最深刻嘅畫面就係我覺得除咗輪椅唔單止而家係個工具之外呢，即係幫到啲傷健朋友，其實仲係佢哋生命嘅一部分啦，甚至而家就用一個藝術品去包裝住，
1: 冇錯，
0: 希望將個傷健共融嘅訊息傳曬俾大家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咁就一齊嚟參與啦，
1: 到時見。
0: 好啊，多謝兩位嘉賓，非常多謝兩位嘉賓，
1: 好，多謝，拜拜。
0: 咁我哋下个礼拜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又再见喎。
1: 好，到时见。
0: 拜
1: 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受影响，正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是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话，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和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话，两名士兵在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两点钟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另外咧，较早前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之前嘅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咁龙尾咧就去到仁安医院，大家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即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咧，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嘅坏车咧，经清理好。 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再提提大家一些特别交通安排了。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而另外，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之前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一条的行车线，应声信号安全驾驶。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到佢到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管理新思维，
3: 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4: Daniel 你好，
5: 你好啊 Jenny。
4: 系咁，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咧，就讲一个话题，你一定有兴趣嘅。
5: 我好多嘢都有好有兴趣
4: 嘅，好多嘢都有。但系呢一个话题咧，因为同你嘅兴趣啦，同你嘅工作啦，亦都可以话个人嘅一啲理念咧，都系好
5: 息息相关，
4: 好息息相关，
5: 系啦，所以好开心。
4: 系啊，咁我哋其实今次咧就想即系访问一个基金啦嘅总裁，咁好多人即系听到基金咁就系搵钱嗰啲基金啦，又唔系咁跟住啊，咁系咪慈善嘅基金咧？啊，又唔系100%系，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好不一样嘅一个基金啦。咁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点样连结社会资本去创新效益。咁其实咧就系话有一个即基金去做咗呢一个角色，令到一个社会嘅影响力咧系可以放大到，系啦，可以配大到。亦都咦，我哋其实社会上咧有都有好多人，其实啊都我都有一啲资源或者我有一啲能力系可以
5: 贡献开
4: 贡献出嚟嘅，咁点样连结到呢一啲社会上嘅不同嘅能力啊资源，而去大家一齐去创造一个新啲同埋多啲嘅一个
5: 社会影响力，系啦。所以我哋今日咧非常之开心，我哋咧就请到李希慎基金嘅总裁何宗慈女士，阿薛斯利亚浩咧就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4: 好，咁啊首先咧听一听佢个介绍先。
6: 何宗慈，利希慎基金总裁。何女士于2012年出任利希慎基金总裁，亦为多个组织义务担任委员，包括保安局扑灭罪行委员会、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共创策略委员会、扶贫委员会、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咨询委员会等等。佢现时亦是团结香港基金的顾问。加入利希慎基金之前，何女士曾经担任高盛亚洲执行董事及花旗私人银行董事总经理。她投身银行界超过30年，曾经身居各行要职，包括加拿大花旗银行亚洲业务发展主管、花旗集团国际私人银行业务主管，负责亚洲、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亦曾经担任渣打银行销售服务主管。何女士持有美国夏威夷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学士学位及修毕史丹福大学商学院行政管理课程。她在2019年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大学院士，并于2024年再次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大学院士。
4: Hello, Cecilia, 你好。
7: Hello, 你好。Jenny,Daniel, 你好。
5: 是啊，你好啊。剛才呢我們開場的時間呢，其實我們因為為什麼賣那麼多關子呢，事實上面呢我和 Jenny 呢這個配搭上面呢，很多時呢我們都是去負責呢在我們這個管理新思維裡面呢是講一些社會影響力啊、社企啊一些的訪問的。我們很多時呢上來的嘉賓呢真的呢去講到第三、第四節就話啊，佢要名謝邊個啊，或者呢我哋嘅資源呢係邊度邊度嚟嘅時間呢，成日都聽到你哋個基金利希慎基金。
7: 多謝曬。
5: 係啦，咁所以呢我哋就既然呢都咁多次都聽到，不如今次呢就揾到阿薛斯利亞你呢就同我哋即係現身說法啦，係咪？
4: 嗯，係啦。咁嗱， 我同阿 Daniel 喺度傾呢一集嘅節目嗰陣時候咧，其實係有少少啊，我哋點樣介紹呢個基金咧？好似好難界定，即、就、係、是、你哋做嘅工作咁樣啦。咁而事實上，你哋做嘅工作範圍亦都好大。咁我哋就用三樣嘢嚟，即係希望咧，循唔同嘅途徑，即係同大家講下。第一就係、是。嗱，我哋姑且叫佢做慈善先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好事嘅一啲基金咧，佢点样创新，即系用新啲嘅方法。第二点样连结啦，头先有讲咗啦。第三系点样倍大啦，即系点样将个影响力倍大。咁啊，希望咧喺唔同嘅角度嚟睇下啊 ，Cecilia， 你哋嗰个工作系点样样做吓？
5: 系啊，因为咧一般嗰个慈善基金咧，大家心里边咧就会谂或者系啊，咁我系咪净系写个建议书入去，然后俾嗰个基金咁，然后咧就批钱咁样，批钱咁，然后咧就咁写报，中间咧就要写报告，然后咧就来来回回好多文字，咁然后咧就系咪就系钱咧咁样？好明显就唔系，咁所以咧就想即系今日咧阿薛斯尼喺度咧，就同我哋去延伸说法，喂，薛斯尼可唔可以都同即系听众去简介一下，即系你希慎基金嘅性质系点样咧？
7: 好啊。
5: 宗旨，
7: 我哋利希慎基金其实是一个私人的家族慈善基金啦。咁其实好早之前已经在香港做一些慈善项目，不过我哋真系1973年才正式注册成为一个 Section 88，即系非牟利基金咁。咁我哋嘅基金嘅特色咧就系，首先我哋系冇 website。点解咧？就因为我哋好多 project 都系主动出击，就我哋系唔需要我哋所谓嘅 open call。咁变咗我就觉得我唔需要嘥一啲资源去 manage 个 website 啦。因为我哋1973年成立，而家都50多年咧，好多人都会认识我哋。咁我哋啲 project 除咗我哋主动出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团体咧会介绍过嚟嘅。咁另外一个特色就系我哋唔需要筹款。因為我哋每一分一毫咧，都係利氏家族自己嘅私人資金嚟嘅。咁個好處就係我哋有同我哋上市公司有分開啦，變咗我哋嘅 decision making 咧就會比較快嚇。只係我哋嗰個 board 佢覺得 OK， 咁我哋就可以 approve， 同埋我哋一年有四次嘅 funding period 啦。變咗有啲係 miss 咗或者我哋趕唔切嘅，我哋有下一個機會，就唔會係一年一次去批錢啦。咁另外我哋好特別㗎。我哋就唔會叫我哋啲朋友咧，你寫個 proposal 嚟先啦，唔會。我最希望咧就係首先我哋傾咗個電話先，或者如果本身係認識嘅，咁啊面對面講咗嗰個概念，然後發覺咦一個概念同我哋理念好相同喎，咁我哋就會開始邀請佢，你俾兩頁紙我好啦，就要好 concise 咁樣去講到你做乜嘢，點解要做啲。

0: 继续去嘅。
1: 嗯，
0: 咁第二呢、這个就叫 catalytic effect 啦。
1: 嗯，
0: 第二个 C 咧就系 co-create 啦，因为我哋话我哋
2: 共创嘅，
0: 好、多人就算介绍过嚟咧，咁佢个 idea 系几好，但系因为我哋都有自己嘅经验啦，同埋我哋有做过不同嘅 project， 我哋会俾意见去加强嗰个 project 啦，希望。咁第三就系 connect 啦、即系就我哋去我哋连结嗰个力量啦，因为钱系重要，不过其他嘅嘢都重要嘅，即系譬如物件啊。你的资源啊如此类推，咁我哋都会去介绍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嘢去呢个 project， 咁跟住又有一个叫 collaboration 啦。
1: 嗯，
0: 我哋唔觉得所有嘢係一个团体可以做晒嘅。
1: 嗯，
0: 咁如果尤其是你想配大或者做多啲 impact 又要政府睇到嘅呢，其实係合作係好重要嘅，係嗰啲NGO 合作。咁另外就係最后啦 co-fund。我哋又唔介意话一齐合作，一齐一啲 funder 几个基金一齐合作做一个 project 嘅。我哋而家都有一个 project 咧，系十个基金一齐去做一个 research 嘅。咁呢一样嘢就亦都唔需要一个基金自己去可以话孭住一个大啲嘅数啦。而多啲基金去做嘅时候，就会大家分享咗，其实呢件事点样可以做好啲咧？咁喺中间咧就有我哋叫做 best practice sharing。咁先至去做嗰件事，就我觉得嗰个效益会好啲囉。咁呢个就係我哋个五C原理啦。
2: 哇，就咁听阿Cecilia讲呢，其实即係基本上我撇开咗我系咪即係个叫做有社会创新呢件事先啦，或者系社会影响力之前。其实系真系做一盘生意系基本上系一模一样嘅。咁呢个你嘅諗法，呢、這个五个 C 嘅一个諗法，同你即係以前一路做工作里面嘅一个经验啊，即係譬如你以前喺投资银行啊，喺唔同嘅银行做高层啊，商界里面系做咗咁多年，呢、這个思维系咪咁样系亦去发展出嚟嘅呢？
0: 是啊，我觉得呢喺商界做过，我做咗31年银行里面学到有几样好重要，尤其是喺我哋去批一啲款项嘅时候。第一就系风险管理。我哋就算嗰件事係好好，我都要睇下我哋個 partner 係咪 deliver 到啦，裏面有啲咩風險我哋要預計嘅啦，我哋點樣去避免啦。咁第一個風險管理啦，第二就資源嘅配對啦，尤其是譬如我哋話 budget 咁樣，個 budget 係咪合理嘅呢？因為譬如好多 project 都係需要請啊三個 social worker 四個什麼人，咁我哋都會知道大概係需要几多资源几多资金。咁有啲呢就会寫得比较夸大咗呢，咁我哋係会知道嗰个我哋需要睇啦。然后就係对方係咪有一个 management 嘅 risk 呢，因为有啲細啲嘅项目啦，譬如你得三四个人嘅，咁如果两个人突然间离开咗个团队啦，咁嗰件事就唔成事㗎啦。所以我哋有个叫做 key man issue 呢样嘢我哋会睇啦。咁另外就係睇下佢有冇呢个灵活性，因为有啲项目真係佢俾我哋睇嘅时候係冇㗎啦，你一定係要 ABCD 咁要做晒。咁我点解会觉得喺我做银行嘅行业会影响到我嘅諗法，就係、你知投资嘅世界係日新月异嘅。你一日可以赚好多钱，一日可以蚀好多钱。所以喺项目里面都系嘅。尤其是而家咁多其他嘅社会唔同嘅改变呢，咁我希望嗰个 project 系有啲灵活性。中间如果我哋希望帮助嘅团体呢，或者帮助嘅群组，佢突然间系需要某一样嘢，我喺呢个 project 预先冇预计到嘅，咁我系要有一个空间俾我可以加或者减或者做好啲。咁呢一样嘢我就会睇得好重要。咁同我自己喺31年喺银行打滚呢都绝对系一个好好嘅训练。
1: 係啊，我觉得呢即系听何总慈讲呢，好似成个角度嗱，佢可能系社企啦，又或者佢系一个 NGO 咁样啦，佢系用紧一个睇公司成唔成功嘅嗰个角度，
2: 角度去分，
1: 去睇，咦呢一个项目到底系
2: 应唔应该啦，或者点样帮啦，系啦，因为头先阿Cecilia讲，即系同我哋一般可能听嘅一啲嘅基金啊申请嘅时间咧，就系、我就系俾钱你咁样。头先阿Cecilia好清晰，就系好立体嘅，嗰个支持系好立体嘅，即系首先系真系用那个风险角度睇咗先啦，即系头先有啲 management 嘅，即系或者系喺管理上面嘅风险啦，同埋能够持续性啦咁样。有一样嘢咧，我就即系想问一下，就系其实社会问题都有好多噶嘛。 咁你哋点样去

0: 揀有哪些社會問題是你們的基金是特別關注或者是專注下去會做的？
1: 咁你問得非常之好，我哋呢其實就好闊嘅。我哋基金開始嘅時候呢係教育比較好注重嘅、差唔多我未加入嘅時候呢係差唔多八成都係教育嘅。咁、加入咗之後就同我哋理事會再開過再講個 strategy 啦。咁就發現其實有五個 area 我哋都想做、包括教育啦、社福啦、醫療啦、文化藝術，文化藝術是一個範疇啦，同埋環保嘅。咁呢五個範疇呢，你可以話點解咁闊呢？其實有私心嘅。因為如果我哋淨係做一樣嘢嘅時候可以做到好專，但係我擔心我啦，或者我啲同伴呢，我啲同事會悶。咁、因為我哋基金呢主要都是服務香港、希望為香港的朋友，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啊，或者是一些、underserved 的朋友呢，是、幫助他們。那我們就會、希望每一個範疇我們都幫到。那這個闊了。跟住每一個、範疇呢，我們都會有特定的 themes 的。那這個就是一個框架了。當有對方俾咗個 project 我哋，咁我哋當然去睇下喺我哋呢個框架裏面係咪入去我哋其中一個項目裏面啦。另外當然就用個五 C 就去分析究竟呢一個五 C 佢達到幾多啦。咁所以我哋每一個 project 其實都有一個好自然嘅步驟呢去做篩選嘅。
0: 頭先你講嘅係教育啦、社福啦、醫療啦、文化、藝術啦同埋環保咁樣。其實呢，你咁樣係好聰明嘅，因為呢確實呢真係你嗱，頭先你講你去批嗰個項目嘅時間，你有好多去諗啦，好多嘅風險啦，但其實自己自身嘅嗰個經營上面，你都係要諗住都要穩陣，所以呢你都要為啲同事去諗下佢啊，你可能做唔同範疇，甚至有啲跨界嘅合作。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度亦都係即係去配合返阿 Cecilia 你個諗法，就係、有時啲嘢呢唔係咁直線嘅、有啲嘢呢係網狀嘅，有時呢就係、今日未出現可能聽日又要出現嘅一啲機會，咁我睇到係比較靈活啲嘅呢個擺陣。
1: 同埋呢個擺陣呢其實都係同我商界嘅經驗有關係，我都唔可以淨係諗對外㗎嘛，諗對內我個團隊我點樣去壯大佢呢、我自己本人都要學，都要去學習的嘛。所以我們做五個範疇呢就變成每一日對我們都有新鮮感，每一樣東西對我們來說呢都是一個很值得我們鑽研的範疇咯、就不會說、我去到做了十年了，我這樣東西太鑽了，變成挖了牙、那又不是挺好、我覺得做 management 呢都要看 staff development 的、
2: 是啊 ,Cecilia 剛才在開始的時候有提到啦，亦都是即係你喺信基金嗰個其中一個創新嘅一個思維呢，就係、你哋係主動出擊嘅、即係你哋會去出去揾一啲需要幫助或者係咦有機會係可以做大啲做好啲嘅一啲項目等等啦。咁你剛才有講過即係點解你哋會咁樣做啦，但係有冇一啲例子就係話我點解會諗起我去出擊
0: 揾
2: 呢樣嘢，係啦，我聯繫邊個咧？同埋即係呢一個聯繫，最終係即係會唔會達成咗一啲都幾好嘅項目喎？咁樣
1: 咁我不如俾個例子你。其實我2012年 join 啦，咁我2012年開始咧就要認識好多唔同，即係我依五個範疇不同嘅我哋叫做持份者咧。咁其中一個群組咧係我哋個 board。即是我們的理事會和我們的同事都是很想幫的，就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朋友、無家長和老師和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因為我們自己都有個理念，就是要及早介入及早幫助的。因為有這個情況呢，我就主動去找教育局局長，因為我知道那個是應該是他那個範疇。咁當時的教育局局長，我記得是吳克儉局長啦。咁佢好好啦，佢就介紹咗佢旗下真係專注做呢一個項目。因為嗰陣時我哋發現呢，幼稚園學生呢，尤其是你三至六歲，如果你 diagnose 咗有 SEN 呢，其實你即刻要及早幫佢。咁、希望佢去到小學嘅時候，因為小學已經有資源喺度啦，咁就會 catch up 快啲啦。但喺幼稚園當年呢係好少嘅支援嘅，咁我哋就從呢路開始就主動出擊，就揾我哋適合嘅對象啦。咁首先揾咗 知道政府或者教育局可以点做，或者佢嘅难题喺边度，个痛点喺边，跟住我哋就要揾适合嘅对象啦，适合嘅 operator。咁我哋当时都揾咗协康啦，佢亦都系全港做得最多呢一个特殊学习需要嘅朋友嘅 NGO 啦。咁我哋都要谂，如果我要政府睇到我呢、這个我哋所谓嘅先导项目嘅 impact 咧，我都要做 research 噶嘛。咁我哋亦都揾到香港大学一个非常资深喺呢方面好有经验嘅一个 professor。咁三样齐晒啦，我哋就去做咗一个先导计划。咁呢个先导计划，我哋都要唔想话净系做一种幼稚园，我哋都拣咗十间不同嘅幼稚园，亦都不同嘅即系家庭背景。咁做咗幾年之後，終於我哋好高興咧，就政府 take up 咗，而家就變咗一個叫做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當時我哋嘅投資到而家政府每年俾四億幾去支持800多间幼稚園嘅同學咧，我覺得係我人生裏面嘅 ROI 算最高嘅一個嚟嘅。
2: 咁之回報啊，
1: 呢一個我就覺得係其中一個咯。
2: 就頭先啊何宗慈嗰個講呢一個個案嘅時候咧，其實佢將幾個不同嘅基金會嘅理念咧都放落去，即係其實除咗創新有連結，最後咧亦都係呢一件事係可以持續。因為
0: 放大了，
2: 是啊，放大，
0: 冇錯，
2: 即係變咗做一個有政策
0: 有持續性嘅一個政策支持嘅一個工作咁。
2: 係啦，咁啊，好啦，嚟到呢一度咧，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就快要聽新聞。你咧就帶嚟咗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咁睇下點解啦。雖然都字面上都明啦，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imon and Garfunkel。有啲咩特別嘅信息係希望透過呢一首歌同大家講嘅咧？
1: 我希望好多需要帮助嘅朋友会知道咧，其实坊间有好多有心人喺度嘅。当然未必所有嘅窿窿我哋都可以填补，但系唔好绝望。所以个 bridge over trouble water， 尤其是你会见到我哋有任何嘅大件事发生嘅时候咧，呢一只歌咧一出咧就会振奋人心嘅。
2: 系，好，咁我哋就一齐听一下，振奋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拿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给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是比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封路安排。茶果岭道由于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还有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萬8000里。
5: 管理新思维，
6: 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7: Daniel， 我哋嚟到第二节嘅管理新思维。
8: 哇，咁快啊，真系。
7: 系啊，咁啊，继续咧就系同李喜臣基金嘅总裁何宗慈啊 Cecilia 倾偈嘅。我哋今次讲嘅话题咧就系连结社会资本创新效益啦。头先我哋大概讲咗。呢、這個基金會創新了啲乜嘢咧？咁啊，嚟到呢一節咧，就講另外兩樣嘢咯。
8: 好啊，
7: 倍大佢啦。
8: 咁啊，倍大佢頭先
7: 連結啦。
8: 係啦，因為頭先呢個新聞之前咧，其實薛思雅都提到咧，就係有啲特殊學習障礙嘅同學仔咧，咁就即係透過個基金咧，就做一啲先導計劃，然後咧收尾咧就透過政策局。咁然後將佢變成一個入到政策有持續資源支援嘅一個項目。啊，呢個又令我覺得係好特別嘅，就係話其實基金會點樣同政府之間或者係同政策局之間一個互動係點樣，即係喺邊個位交波嘅呢？通常你哋會諗係一話係會我都會跟到尾嘅咁樣，個思考係點樣。
9: 首先如果那個項目本身呢，我們覺得有機會政府都會有興趣的啦、我們一定是找回對口啱的對口去談的。譬如說一個醫療項目這樣，那當然就是在他們的負責那個局那裡談，然後我們談的過程就會知道那個時間呢，其實我們做那個項目是太長太短還是怎樣。當然政府不會告訴你們我一定
8: 會
9: take over 的，那但是那個過程呢，最重要就是我們知道政府部門有意向，那他們我們邀請他會逐步逐步看我們的impact 啦。那亦都當時都會談你有啲咩嘢要睇先至令到你覺得政府 take over 會好呢，咁樣我哋要 measure 啲乜嘢嘢呢，咁呢度大家會配合啦，咁然後咪我哋一路去做個先導計劃，佢一路去睇住，然後去到適當嘅時間我哋覺得係可以交俾對方啦，咁對方就認認真真咁去睇資源配對呀，佢嘅時間呀，佢可唔可以。咁最近我哋都有一個好開心嘅 project， 就係關於一個我哋叫做 telecare project， 係幫北區嘅住得偏遠地區嘅老人家，甚至係一啲長期病患嘅，用 telecare 嘅 model 去 support。咁我哋都
8: telecare 咪即係視像
9: 嚇、視像，不過
8: 視像去醫療咁
9: 樣。係啦，視像醫療啦，不過我哋會有喺嗰、那個 on site 咧會有醫療嘅設備，去令到視像嘅醫生咧係
8: 遠程嘅醫生都可以，
9: 遠程嘅醫生咧即時知道佢嘅情況嘅。咁我哋做咗一個又係先導計劃咧，咁一路hospital authority 有睇住嘅話咧，咁我哋就好高興佢已經係覺得呢一個成熟啦。我哋只不過都要做多一兩年，因為我哋要幫佢 handhold 同埋做呢個訓練啦，咁我哋都唔介意去做一個 2.0， 咁然後就交俾醫管局囉。咁呢一個就係其實雙方面嘅、即係我唔可以話我做完三年我一定交俾你，對方亦都唔會話三年我一定 take over， 但係喺個過程呢最好就係大家有個溝通，
7: 佢一路睇住
9: 係啦，我哋一路會俾一啲資訊佢，亦都邀請佢嚟睇住真實發生嘅情況，同埋達到啲咩指標，咁佢咪會大概知道囉。同埋我哋呢都幾技巧地呢，就我哋呢啲 project 呢通常 advisor wise 或者我哋做 research 咧，都系同政府呢个部门比较认识，所以佢会好知道要量度啲乜嘢，我哋叫做 KPI 咧，先至达标嘅咁样咯。咁我哋就咁样去做嘅。
8: 所以咧，我即系咁听落去咧，即系阿 Cecilia 咧，即系联系者个角色喺基层啊或者社区里面发生啲事。同埋咧，係政府啊政策上面咧，中間其實有個空間嘅，而基金中間咧就做咗一個嘅即係黏附嘅角色，然後咧就帶頭嘅角色，就做咗個先導。我相信喺中間你都會混和一啲其他嘅即係持份者，包括商界持份者裏面嘅，會唔會係咁樣嘅？
9: 會，首先唔好講商界先啦，我哋自己基金。我哋覺得都係應該要集合嘅力量，所以喺2016年咧，有八個基金都係家族慈善基金咧，就聚集一齊。我哋其實 form 咗一個叫 Funders Network。咁呢個 Funders Network 咧，就係專係比較注重做老人服務嘅。咁喺2016到而家已經有20幾個基金喺裏面㗎啦。咁我哋嗰個作用喺邊度咧？就好似頭先 Daniel 講啦，當然唔會。我哋李希臣基金做晒嘅，有一啲項目我哋都要問大家嘅意見啊，或者對方行先過我哋，咁我哋可唔可以一齊去 co-fund 咧？所以喺嗰、那個Funders Network， 我哋可以揾到 co-funder，可以去分享大家嘅經驗、失敗嘅經驗，尤其是，然後亦都可以邀請到政府，因為佢可以一擊即中啊，一開始就可以見到20幾個願意俾錢去做社會服務嘅基金咧，咁啊變咗容易啲，好過去逐個去傾啦，咁。我哋發現呢個 network 都幾好喎，咁喺2020年咧，我哋基金同埋另外一個基金就發起就搞咗一個都係同教育有關嘅，又係類似咁嘅 Fundness Network for Education 咯。咁我覺得呢個開始就形成咗我哋首先基金界咧已經好願意分享資訊同埋一齊合作。好啦，咁去到因為我哋可以咁做咧，我就會令到嗰啲服務嘅團體，即係嗰啲 NGO 咧，好多人就覺得佢啲 NGO 會大家好似爭咁樣
0: 爭資源，
9: 其實唔係嘅，我哋 funder 就會話俾佢聽，其實冇一個 NGO 可以做曬，咁反而如果你可以合作咧，你就可以將你嘅最好嗰方面做出嚟，咁又或者分區咧，因為有啲 NGO 喺某個區做嗰樣嘢係最好，有啲 NGO 喺某個區，好似最近我哋有一個好好嘅 project 咧，就係我哋有四個基金一齊合作，然後有四個 NGO 一齊做，做一個項目，而呢個項目咧係每一個 NGO 都有佢嘅特色，但係加埋咧。就四個加埋等於好似六個咁樣嘅武功
8: 嘅，咁你分享係一個咩 project？ 哇，好大型喎！
9: 呢個咧，我哋叫做你可以話當一個叫做正向教育，但係 crime prevention 為主啦。因為我哋發現咧，而家其實好多小朋友嘅資訊好發達，亦都比較成熟。成熟 in a sense， 佢好多嘢睇到，但係佢未必有嗰個諗法，究竟。對與錯喺邊度咧？咁學校當然都會教啲嘅，但係未必教得咁多。咁我哋睇到好多數據咧，就發現哦，原來好細嘅小朋友開始咧，對偷竊啦，對school bullying 啦，或者甚至佢俾人利用啦，攞照啊，嗰啲都有發生。咁我哋點解中意及早介入同埋？及早教育
8: 防御咧，
9: 就係及早防御咧，就係發現，喂，三年班嘅學生都應該要知噶啦，所以我哋就集合咗四個同樣理念嘅 funder， 咁亦都揾到四個機構，佢本身喺頭先我講嗰啲範疇咧都做開噶啦，咁結合一齊，我哋咪可以有呢個咁嘅 project 啦。我哋仲加咗一樣嘢，就係而家啲小朋友中意。睇活動嘅嘢，所以我哋會有好多新嘅短片啦。咁當然我哋都會同政府或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 Fight Crime Committee 啦，破滅罪行委員會啦。咁當中有好多資源我哋可以用到啦，但佢啲片咧多數都係俾年青人啊嘛。咁我哋就會揾一個社企啦，這個社企都係拍好多。社會事物嘅社企，咁佢就願意平靚正咁幫我哋拍呢啲短片，而啲短片就可以入到學校，因為我哋發現咧，如果你做呢啲教育咧，你要係課堂以外嘅咧，就會嘥好多。家長嘅時間，究竟佢應該打波好啊、補習好啊，定去上
8: 課？佢爭佢時間，
0: 好忙嘅本身。
9: 咁所以我哋呢120間小學參與咧，好高興就係佢哋覺得需要，同埋佢願意俾佢課堂嘅時間，德育啊，喺佢班主任課啊，咁我哋。 入咗去學校嘅時候，就變咗好似一個 regular 嘅 curriculum。
7: 嗯，
9: 咁我哋都將呢個 project 都 present 咗俾教育局睇嘅。咁佢哋當然都會去睇下我哋嗰個成效。我哋九月先開始嘅呢個新嘅 project。
7: 嗯，
9: 但係呢一個又係好多 element 喺裏邊咯。就係首先我哋都係要做一個 research， 知道係需要啦，然後我哋快啲去做先。咁，然後亦都希望教育局可以之後可以有啲嘢可以一齊合作啦，支援到或者係令到400多間小學都有呢一個咁嘅課程啦，咁亦都可以用到
7: 代配大啲
9: 四個唔同嘅 NGO 佢哋個佢嘅特點咯。
7: 嗯，不過我又想問一樣嘢啦，即係連結能夠擴大係即係理念啦。咁但係喺連結嘅過程啦，即係先唔好講你頭先講咗啲 NGO 之間啦，不同嘅基金啦，即係可能大家都有一啲唔同嘅宗旨噶嘛。甚至可能你要連結政府嘅某一啲部門嘅人，佢哋亦都有佢一向做事嘅方法，或者即係佢我今年嗰個目標係點點。咁喺連結嘅過程裏面，其實即係會唔會遇到一啲即係有啲困難，你哋係
8: 即係點樣求同存異咧？咁樣
9: 有啦，一定有。
7: 即係有啲咩技巧可以教下大家？
9: 首先嘅技巧就係我依31年喺 bank 咧最叻嗰句英文就叫 know your client。
7: 哦，系。
9: 咁首先我唔会喺20多30个基金嗰度逐个去倾呢个 project， 因为我喺呢一行都10多年啦。咁，我会知道边啲基金嘅朋友咧会系认同呢一件事重要嘅。咁，我哋叫做low hanging fruit， 即系揾成功率高啲嘅基金去倾。咁，就真系一拍即合。咁，当然都要带头嘅。咁即系。我要话俾佢听，点解我哋会觉得呢样嘢重要？我哋会出啲咩资源？我哋已经做咗啲咩嘢？咁开咗个头先。咁NGO 都一样嘅 ，NGO 你唔可以即系点讲啊？靠一个 NGO 去揾隔篱嗰啲，反而我哋as一个 funder 就会去主动揾 A 君、B 君、C 君，然后要解释翻俾大家听，点解你参与呢个项目？當然對你而家做緊個理念係相同啦，同埋會幫到佢嘅受眾啦。我哋要 sell 到一個 win-win-win situation 啦。咁同政府都係一樣㗎。我哋要知道政府嘅資源都有限嘅，佢嘅人手都有限嘅。咁我哋亦都好友善地話俾教育局聽，唔緊要，我哋做先，我哋做俾你睇。如果你發現呢件事真係好啱你嗰個 timing 嘅，咁我哋希望咧，當我哋做到咁上下嘅時候，就你會參與咯。咁，我哋都唔係好 aggressive， 因為我哋未做噶嘛。我哋都決定咧，第一個發布會係做咗一年之後先至發布嘅。因為我亦都揾咗一個犯罪學家咧，去幫我哋好認真咁樣去 measure 我哋究竟做得啱唔啱？
7: 係
9: 啲對啲小朋友有咩影響？對家長有咩影響？有咩正面嘅影響？咁我哋先至揾實質嘅 impact 去話俾政府聽，呢樣嘢你需要做嘅喎，咁樣咯。
8: 嗯，我谂呢、這个阿 Cecilia 讲到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好多嗰度社记嘅朋友咧，就即系当然佢一定系睇到一个社会嘅问题，然后尝试揾办法系去改善。咁但系好多时咧难揾嘅位就系点样去量度佢嗰个社会影响力。
7: 嗯，
8: 咁头先你话，头先你头先嗰个例子就系、是，我成日揾埋一个犯罪学家，咁然后咧佢真系收集数据，咁变咗系好实证嘅，好实证呢件事，而呢个实证作为成个项目嘅基础咧，就再重新再去铺排，去同其他嘅持份者再去攞更加多资源咧，去将佢倍大。
7: 嗯，
8: 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
7: 嗯，
8: 同埋咧，我听到头先阿 Cecilia 就系话。嗰、那個正向教育嗰部分咧，啊，你真係可以將依嗰啲短片咧入到去啲學校裏面嗰個常規嘅課程，依樣嘢好緊要，因為咧好多時做社企嘅朋友，哇，就算我有一個好好嘅 idea， 有一個概念，我有好好嘅服務，真係想去提供，但係最後一嚟就係掂唔到。就是個受助者，即係譬如嗰條片係拍得好好啊，但係去唔到入到去學校，哇！真係都唔知幾時播唔到睇唔到，咁就真係前功盡廢。
7: 會唔會學校嗰個立場，即係我唔肯定係咪啦，即係會唔會佢哋可能會覺得保守啲、穩陣啲？小朋友咧就係你如果唔拍得佢有趣，或者講佢哋嘅語言。佢睇咗都好似冇睇咁啦，因為你同上堂講嘅嘢係一樣咁，即係你兩者之間本身已經要攞個平衡。
9: 你講問得好好，所以我哋係唔會 求其咁去揾學校嘅。首先我哋鍾意由點解我哋叫 bottom up 啊？我哋去諗呢一個項目嘅時候呢，首先去揾一扎學校呢去同佢傾嘅。要知道佢個痛點喺邊度，佢願意做啲乜嘢。所以我哋去揾到一啲同行嘅即係學校一齊去做。我哋唔會一開始就四百幾間學校做。咁我哋揾到百二間係願意去做，同埋佢直情係肯俾佢嘅課時呢，我哋已經知道佢係同行者啦。因為正如我成日都講，我哋係要幫人，但係對方都要願意被幫，你嗰件事先成事㗎嘛。咁我哋做每一個項目呢都係一樣嘅。有啲項目甚至學校呢想參與呢，我哋雖然我哋都會有資源嘅，但我哋會話你都要出一部分。因為當你對方會出一部分嘅時候呢，佢就會注重多啲啦，
7: 崩咗
9: 佢唔會突，即係好似你送飛俾朋友啊，你攞四張飛去睇戲啦，咁佢唔得閒咪唔睇囉。但係呢四張飛你買嘅，咁佢都盡量去睇啦，就係呢個 concept 啦，
8: 佢有擁有感喺度。
7: 所以頭先有個關鍵詞真係好重要，就係話連結嘅其中一個關鍵詞啦 ，keyword 就係同行者囉，要揾，即係唔係你有呢樣嘢㗎喎，或者你有呢一個需要就連結啦，咁其實都唔係咁樣樣。
9: 即係好似你做介紹人咁，勉強就冇幸福㗎嘛，即係你嗰啲。咁我哋好在就因為我哋每一次去連結嘅時候，我哋就唔會亂咁去連結嘅，咁我會嘥我哋自己時間啦。我哋係會 base on 我哋之前了解對方幾多。我哋去連，如果係一個新嘅 partner 咧，當然我要多啲時間去理解佢，或者我哋因為好多朋友可以幫我哋做 due diligence 嘛，都會話到俾我哋聽，呢個新嘅 partner 大概點點點，咁我哋咪去 make 個 judgement， 我哋可唔可以快啲同佢合作啊？定係要睇耐啲咁樣？
8: 見過咁多嘅一啲申請嘅朋友啦，好多時你覺得有冇一啲嘅寄語可以俾翻佢哋？通常佢會犯啲咩問題咧？如果佢哋通常？
9: 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永遠都係 demand supply， 好多時候佢係一方面咁樣諗呢樣嘢咧係最好噶啦，就係因為我做到啊嘛，但係佢做少咗 research 啊，其實 market research 係好緊要的，咁佢嗰啲受眾究竟係咪真係要呢啲先，所以佢係要了解嘅。第二佢要了解佢 competitor， 好多人都冇，有啲淨係覺得我就做呢樣嘢啦，但係當我問佢第一個問題，咁你有冇個 landscape study？ 你知唔知係有幾多個機構做緊類似咁嘅嘢咧？好多都唔知嘅。咁第三就係佢嗰個遠景啊，即係好多時候就話：，你可唔可以資助我兩年咁？咁第一個問題就咁、是，兩年之後點咧？佢係冇諗嘅。
8: 可唔可以持續咧？
9: 係啦，即係當然啦，好坦白講，有時你扶貧嘅嘢咧，有啲嘢真係冇可能樣樣嘢都持續。如果樣樣都持續，咁根本就冇我哋嘅出現啦。我哋自己基金咧就會有兩個袋嘅，一個袋咧就係我哋知道嗰樣嘢係有機會持續，咁我哋會努力地去令到佢幫到佢，希望佢持續。另一樣嘢我哋覺得係好需要幫助，但係我哋明知佢唔持續到嘅，我哋都會去做。因為我哋覺得係要
8: 有價值嘅，
7: 即係喺嗰一刻係。
9: 頭先阿 Daniel 話我哋係咪淨係睇政府嘅政策咧？唔係，政府嘅政策係其一，我哋睇。我哋第二樣睇就係坊間究竟做緊啲乜嘢。我哋有好多嘢想做噶嘛。哦，原來坊間做緊呢樣嘢係做得都比較多，咁我哋就會去一啲比較少資源去幫助嘅 area 去做咯。咁或者小資源幫助嘅 area 呢係要好長時間先幫到佢㗎。譬如好似我哋拍嗰部戲咁樣呢，關於聾童㗎啦，其實我哋支持咗一個手語雙語教學十幾年喎。點解十幾年呢？係啊，就係因為我哋覺得要好長，因為未必推動到政策改變，但係我哋又覺得好需要做，我哋咪去做囉。
8: 我哋知道咧，基金会咧，其实喺真系除咗系金钱嘅资助之外咧，其实头先有一个项目咧，就系同理工大学合作嘅。呢个合作嘅呢个项目咧，就系即系 唔係就係咁傳統捐贈咁簡單嘅，基金會亦都係喺嗰個研究啊，嗰個產品開發啦、啊，以至即係嗰個科研成果變成市場嘅產品咧，都有個參與咁樣嘅，
9: 係
8: 咪？
9: 有呢、這個咧就係我哋好另類嘅參與啦。當時咧就係講關於脊柱側彎嘅，咁、香港嘅小朋友咧好多要早啲介入你個脊柱側彎嘅情況，因為醫管局有幫助嘅，不過佢都係喺好嚴重嘅環境咁去俾一個好硬嘅鋸度。你着咯，咁李大咧就发明咗，已经系赢咗好多奖嘅一个比较舒服啲嘅 girdle， 但系又可以帮到。咁当时咧，我哋又研究啦，其实我哋可以帮佢做screening 啦，可以俾有啲小朋友，尤其是系中学生，佢有初期嘅情况咧，就开始用呢个 girdle， 变咗可以帮到佢。咁呢个系我哋叫 evidence base 嘅。咁但系原来后边咧，仲可以做到一个 IP。咁其實唔係我哋去 drive 嘅，係李大個 professor 去 drive。咁我哋覺得呢個 bonus 嘅，咁冇所謂啦。但係我要講得好清楚，就係我哋 foundation 咧係唔做嗰啲叫做 impact investment 嘅。咁佢如果到時 IP 賺咗錢又點咧？
7: 係
9: 因為我哋覺得我哋唔想參與個賺錢啦 IPO 啊呢樣嘢
7: 目標。
9: 所以我哋當時就決定啊，如果你真係賺咗錢嘅話咧，你嗰嚿錢我哋個 portion 就擺翻去李大。就做 research， 即係做翻呢類嘅項目嘅 research 啦，咁樣，咁我哋就咁樣去做咯。咁另外，我哋都曾經有一個有一條片咧，我哋係2013年拍咗一部爭氣嘅 documentary film。我哋又冇諗，哇個反應真係非常之好，我哋做咗好多個月，又去咗好多個國家，又贏咗啲獎咁。咁之後我哋真係有一個我哋可以話 profit 啦。咁、那個 profit 我哋都唔會用翻喺我哋。出去捐助第二個項目嘅，我哋反而嗰個 profit 就成立咗一個 development fund， 就俾參與我哋呢部戲嗰80個學生。嗰部戲咧係有啲盲嘅學生啦，有啲係家庭背景比較複雜嘅，或者係比較窮困嘅學生啦。咁我哋有不同嘅資源咧去幫助佢，但係都唔係我去 judge 喎，我哋係會邀請埋個導演咁樣咯。
7: 系关于呢一个范畴咧，其实我哋喺下一节咧会继续讲嘅吓。咁嚟到呢一度咧，又系时间听首歌啦。你拣嚟千个太阳，系咪又有啲寓意咧？
9: 系啊，因为当你连结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光，你就会见好似有太阳嘅好热炽嘅好 energetic 嘅心咯。
8: 仲要倍大咗嘅，
9: 冇错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四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客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黄色工作需要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茶果岭道的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已经解封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不过现在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嘅其他嘅交通工具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2: 继续我们的管理新思维，今天就是讲一下我们怎样可以连结到社会资本来创新一个效益。请来的嘉宾呢，就是利希慎基金的总裁何宗慈 Cecilia。
3: 你们好，
2: 欢迎你。
3: Cecilia 你好啊。
4: 你好
2: 啊。咁我们刚才即是讲了基金的在不同的工作上面的一些理念啦。咁来到这一节的时候呢，我们会讲一个范畴呢，其实我知道 Cecilia 应该是很有passion， 好好喜欢这样东西。咁呢亦都去认为呢是好需要嘅，人人都需要嘅。咁就是文化艺术啦同埋体育嘅。即係呢一方面基金会嗰个工作系点样。其实头先史思嚟讲少少。
3: 係啊，即係咪后嘅时候都讲咗好多，因为讲都好有兴趣。因为呢基金会呢一路即係我留意得到呢，就基金会喺即係文化艺术啦，尤其是譬如电影啦，即係好多息息相关，即係有时都会睇戏啊，喺片头见到利希慎基金点解会喺度会见到嘅呢，咁样係好特别嘅。係啦，咁因为亦都系咁样，即係因为喺电影啊或者喺嗰个文化事业里面呢，作为一个基金会去揀项目嘅时间，我觉得真系唔容易嘅。因为你要摆去一个大众市场，咁你擺得入戲院，咁要有收益，可能又要有娛樂性啊，你擺起同樣呢就希望有啟發性啦、啊、咁樣。你點樣去揀呢一啲咁嘅項目嘅呢，最初嘅時間。
4: 嗱，首先澄清電影呢就唔係我哋主動出擊嘅。電影係揾我哋嘅。咁第一部電影呢，我哋當時我頭先有講過啦，就係、是、因為我哋好相信藝術教育嘛，咁而嗰部電影係拍我哋一個 musical， 裏面點樣可以改變呢啲年青人對自己嘅睇法同埋增加自信。咁我覺得係要拍咗俾人睇，觀眾先至理解藝術教育嘅重要性，所以咪拍咗囉。咁另外一部真係商業電影呢，就係舊年播完嘅，叫做《看我今天怎麼說》啦。咁呢部電影呢亦都係電影公司搵我哋，點解？因為個導演呢係用咗十年嘅時間去 research 我哋其中一個 project。 我哋呢個 project 做咗十幾年嘅，就係喺香港嘅一間小學同一間中學呢，我哋係初創咗一個叫做雙語教學，就是令到聽障同埋係健聽嘅小朋友喺同一個班房呢，就有兩個老師，一個係手語老師，一個就係普通老師。因為我哋要去證實，其實聾童呢，如果你有多啲資源俾佢，唔係錢，而係譬如手語，咁你可以幫到佢去了解佢嗰、那個學習，唔係令佢學習快啲。咁真係用咗十幾年時間先至真係表達到出嚟。而我哋呢部戲呢，個導演係用咗差唔多七成係素人，七成裏面有一大半都係我哋學校嘅朋友，小學生啦、中學生啦，亦都有家長啦，亦都有一啲 sign language 嘅 tutor 啦。咁當然都有明星啦。呢一部戲呢其實係引發到好多人去諗我哋點樣同聾嘅朋友一起共存啊，同埋一起生活啊，我哋要了解聾嘅朋友咯。咁呢個咪佢揾我哋，而係因為配合到我哋做嘅 project， 咁我哋就一拍即合。但係你話好多電影公司嚟揾我哋咧，我哋都冇辦法去幫助佢，因為我哋都唔係 去支持電影㗎嘛。但除咗呢兩部 commercial 片呢，我哋都有支持documentary film，
2: 紀錄片，
4: 紀錄片啦，我哋資助一部環保嘅短片啦，亦都有資助一部好得意嘅都60分鐘嘅長片呢，就係關於有83個唔同嘅朋友，有盲嘅，有聾嘅，有一啲學習障礙嘅，亦都有老人家，有年輕人一齊去行118公里嘅戈壁沙漠，
3: 哇！創舉嚟咯，
4: 係啊！點解我哋好想資助呢部戲？就是、因為我想俾大家睇到咧，其實唔同能力嘅朋友咧，如果佢有毅力嘅話咧，佢就會排除萬難做到佢想做嘅嘢。
3: 嗯，
4: 所以亦都係對我哋香港嘅朋友都係一個希望鼓舞啦。
3: 嗯，
4: 咁呢類嘅電影咧，同埋因為我哋一路都係好支持一啲我哋叫做多元人士啊，即係佢哋有唔同嘅唔同嘅特殊嘅情況，但我哋覺得如果我哋俾到機會佢，佢可以做到佢想做嘅嘢咯。
3: 嗯，我諗呢個喺電影嘅媒體咧，嗰、那個影響社會嗰、那個能力係好高嘅。我記得咧頭先阿謝師奶講嘅幾套戲咧，我都有睇嘅，係好多素人嘅，
4: 係、
3: 我哋真係好多素人，可能觀眾未見過、未睇過，但係佢就係嗰個震撼力，就係因為佢有血有肉，就係因為佢係一個真人。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感動嘅，就係譬如喺爭氣裏面啦，你會睇到佢排練裏面直頭哦，如果啲小朋友有啲狀況，佢發脾氣啊，又或者有一啲嘅
2: 唔理啦，
3: 咁嗰啲好真實㗎喎，冇收埋㗎喎。咁但係我覺得觀眾係想睇呢啲嘢，咁但係透過睇啲嘢呢，又反過來又明白哦，原來呢班同學仔個困難喺嗰度，教育工作者個困難喺嗰度。不過收尾原來係亦都好正面嘅。我諗亦都唔係設計出嚟嘅，事實亦都係因為佢咁又贏咗獎啊咁樣，咁覺得哇，真係係好對於個社會好有正向嘅。咁啊，看我今年怎麼說又係嘅，最記得就係第三個主角裏面，我成日都懷疑佢其實係咪真係聾嘅咧咁樣。原來好似係咪都係第三個主角？
4: 我一定要你俾我一分鐘去講第三個主角。這個呢個咧叫 Marco， 佢就真係聾嘅，但係佢因為就係用咗我哋個雙語教學嘅模式，所以佢可以 lip read， 亦都可以sign language。咁佢而家已經係俾我哋資助咗佢去城市大學讀緊法學博士。即係我覺得呢啲朋友，如果佢喺中學去參與我哋個中學噶，咁喺嗰六年令到佢可以突飛猛進咧，佢個學業，咁我哋都好開心。咁嗰啲其實嗰部戲咧，有啲小朋友咧都係好聰明嘅，都係喺我哋嗰啲小學嗰度培養緊出嚟。咁我哋就真係要話俾大家聽咧，其實聾嘅朋友嘅智力同我哋係一樣嘅，但只不過佢有時因為冇咗呢樣嘢，你淨係叫佢 lip read 咧，其實佢未必收到一本。咁慢慢咪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咯。不過而家有呢個科技發達咧，都幾好嘅。譬如好似Marco 咁，佢喺城市大學嘅時候，城市大學都俾咗一啲 AI 嘅 support 佢咧，令到佢學習方面會
3: 更加容易啲啦，
4: 容易好多咯。
2: 我諗咧，電影嗰個影響力係大嘅。即係如果我哋頭先講倍大咧，譬如我有一個想做嘅，或者我認為呢一件事應該要做，即舉個例就係幫助譬如聾人咁先算啦。咁你哋去落學校呢，就係用長時間去做研究，同埋即係睇下唔同嘅方法會唔會幫到。但係一套電影呢，忽然之間呢，就係譬如我會見到社會上係多咗人講呢件事啦，甚至係有一啲新聞專輯係去研究一啲屋企有聾人嘅家庭，佢哋點樣去用手語加其他方法去溝通啦，即係令到大家係對呢件事嗰個關注係多咗囉。
4: 係啊，而家我哋都有個新嘅項目呢，就係、是、叫古舞亞洲嘅微電影嘅 festival 啦，咁香港係第一次參與，有加埋香港有八個唔同嘅地方啦，咁有新加坡啊、越南啊、泰國啊咁樣，其實就係揀選一啲3至6分鐘嘅短片。 但係裏面都係講好人好事，亦都可以俾 NGO 去參與。咁 NGO 亦都有個發聲，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呢個 project 其實有啲咩 impact， 我幫咗啲咩團體。咁點解要成個亞洲一齊合作呢？就係因為有一啲譬如喺新加坡做嘅嘅 model， 原來我哋香港係可以參考㗎喎。有時我哋唔知嘅，所以我哋就第一屆而家係。

0: 有一个好特别嘅要求嘅。如果你要入一个 proposal， 去到 final stage 咧，除咗你俾一啲文字我咧，我系需要一条 trailer，三至四分钟。因为我都想咧，令到 NGO 或者对方咧，如果你可以喺一个 lift 搭 lift 嘅时间，可以讲到你个重点，佢个 impact， 可以令到对方愿意俾钱你。咁你就好知道你個 project， 同埋好投入你個 project，所以我哋幾年前已經開始咧教佢哋 storytelling 嘅，
1: 即係等佢都自己諗真一下，我其實我係想做啲乜嘢嘢，點解我做會成功，點解係我做，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咧，你喺拍片嗰陣又會諗啦，
0: 冇錯，
2: 呢個亦都好重要嘅，即係商界裏面都係啦，即係你話係創投基金啊咁樣，好多真係初創嘅朋友啊，都想係會有唔同嘅資助嘅時候，即係可能佢又開頭嘅時候又唔即係好貪心嘅，可能又想做呢樣嘢，又想做嗰樣嘢，咁但係作為一個即係投資者嚟講，你阿 Cecilia 佢最初就係諗啊要風險管理，係啊，如果你可能你嘅資源又唔多，但係你又想做呢樣又做嗰樣嘅，咁我喺即係阿 Cecilia， 我相信就會喺嗰個投資嗰個風險角度去諗。
0: 冇
2: 睇下你係咪做唔做到咧咁樣。
0: 你講得好好，有個 point， 因為我哋都接觸咗有幾個好好嘅 NGO 咧，佢做得非常好，但係佢突飛猛進得變咗佢好想做好多嘢。咁但係資源有限，人又有限咧，變咗好 stretch 啊。咁而有機會拉到佢個 quality 咧，係 spread 得好先
2: 嚇，拉薄咗，
0: 拉薄咗佢嗰件事咯。咁我哋有時都要教翻對方，你係咪可以好專咁做呢三樣嘢先咧？就唔好咁快去十八區咧。咁我哋又會同佢咁樣分享咯。
2: 你喺嗰、那個頭先我聽嘅好多故事裏邊咧，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我想问基金会本身嗰个智库里面系点样嘅成，即系你有嗰啲成员系点啊？除咗系真系你基金会里面嘅同事之外咧，其实系咪都仲有一啲嘅义工朋友，系一啲所谓举个例啊，系一啲叫做知识型义工啊，或者喺商界里面做去打滚得好嘅朋友，而佢系愿意系去贡献佢嗰个商界嘅智慧，然后系去解决一啲社会问题，系咪咁样嘅？
0: 咁又冇咁擴大，我哋真係得幾個同事嘅啫。咁
2: 我做咗好多嘢喎。
0: 係啊，我哋其實都有60多個 project 㗎。咁但我得7小福嘅啫。咁我哋有前鋒啦，有後衛啦，加埋我係守龍門啦，咁樣啦。但係呢，我哋個 board 其實理事會幫好多。因為我哋5個理事，佢哋都有佢哋專長，同埋佢哋自己都有有啲有自己嗰條線嘅基金
2: 嘅專業，
0: 所以好多時候如果我要攞意見咧，我會打俾佢哋啦。咁佢哋又會有時介紹一啲朋友俾我哋啦。咁另外，因為我喺呢個商界都30多年啦，咁都好多 connection 啦，咁可以做好多即係好多。好多問題咧係揾到答案嘅，咁我啲同事嘅背景都唔同噶嘛，唔係個個都係喺大學就嚟我度做嘢，咁我有啲係有法律，即係有 legal 嘅 background 啦，有啲係真係做過商界噶啦，又亦都有做過即係環保嘅嘢啦，咁所以我個團隊就比較闊嘅，變咗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爪去攞資訊囉。咁我自己亦都坐喺一啲唔同嘅 board 啦，咁喺嗰度都會吸收資訊同埋認識好多唔同嘅 connection 囉。
2: 頭先呢喺唔同嘅項目裏面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持份者呢，就係可能係商界嘅力量啦，或者佢哋嗰個經驗啊、資源啊、網絡啊咁樣。但有一個好真實嘅情況呢，就係即係近呢幾年啦，即係嗰個譬如香港啊或者全球環球嗰個經濟都唔係好穩定。咁當你去譬如係去同一啲嘅，當然政府即係或者政府就係一個比較穩定啲嘅一個機構，但係喺商界裏面呢，就大家喺都可能比較 busy， 即係比較忙於係就係為自己盤生意係去籌措嘅，努力緊嘅時間。咁你去揾去揾佢哋嘅時間，去幫手嘅時間，中間有冇啲乜嘢嘅問題或者變化咧？你覺得同以前？
0: 我首先咧就好少揾商界直接去問佢攞錢嘅，因為真係商界嘅話，佢而家都要睇佢我哋叫做佢個 bottom line 啦，係咪？但我會睇佢嘅資源咯，佢會有佢嘅物件，即係佢 product。佢亦都有佢嘅同事，係咪？佢嘅同事有一啲知識係或者我哋需要嘅，咁我哋就會喺嗰個層面去 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合作。因为一

0: 个项目里面呢，你有人、有物同埋人物，系咪？咁呢三样嘢，唔系净系钱可以解决到。咁唔系去朝去睇下呢个机构佢嘅强项喺边度，佢愿意或者佢觉得出咗呢一个
1: 资源
0: 咧，佢个品牌又会提升喎。咁我哋又要知道佢想做乜，我哋先再去敲佢门咯。其实商界有好多我哋叫做隐藏嘅资源喺度嘅，只不过有时佢唔知道喺边度发放出嚟，咁我哋都要去俾个机会佢，呢一方面我呢一方面你有冇兴趣啊？咁样咯。
2: 头先讲咗一啲即系文化艺术啊、电影啊方面嘅工作啦。咁体育方面咧，即系你哋好似都系重视嘅。咁你系喺边度切入去帮助即系香港嘅嗰个运动
0: 咧？首先我哋一定系睇，如果你个身体强壮，你嗰、那个mental health 咧一定会好啲嘅。
1: 嗯，
0: 系咪先？所以身心灵啊，
1: 系
0: 咁，我哋系用身心灵 combine 去做嘅。
2: 嗯，
0: 我哋喺小学同埋中学都做过好几年嘅，同奥委会啦，带奥运精神入去，带唔同嘅运动啊，帮一啲冇 school team 嘅同学仔去 build 佢 school team， 真系会睇到咧，本来系冇体育嘅，但系因为有一啲 school team 喺度咧，我哋有啲学校咧，嗰啲小朋友就走堂啦，又唔交功课啦，但系因为佢系要入 school team， 或者佢想呢个训练，佢就好乖去交功
1: 课，
0: 慢慢咧佢就形成咗佢好 balance 啊，咁呢样嘢我哋有小学、中学啦，咁老人家咧，我哋最近都有做一个 virtual sport 咧，因为发觉老人家咧都有好多嗰啲唔同嘅活动嘅，但系未必真系可以有心肺嘅活动，但系你俾真正心肺活动佢咧，有啲老人家系做唔到啊，咁我哋同色体能协会咧都做紧一个叫做 virtual sport 啦，就系只系用
1: 虚拟嘅
0: 运动，但系咧就有
1: 点虚拟又运动咧？
0: 嗱，首先你需要个电视机先啦，咁你要有个software 啦，咁好似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 Wii 啊嗰啲，
1: 有，
0: 但系嗰度就唔系话打 tennis， 我哋好特别咧，揾咗十几个香港有关嘅项目，譬如爬龙舟啦，抢包山啦，行狮子山啦，打功夫啦，舞狮啦，咁样，
1: 全部都系
0: 做咗呢啲运动，同埋咧佢系可以一齐玩嘅，即系譬如呢个项目啊，系爬龙舟有八个人嘅，咁你就有八个老人家咧，就每人啊，你系一号，你系二号、三号，或者你可以作个名啊，你拣个颜色嗰件衫，咁就一齐去玩啦。
1: 咁有埋鼓手添啦。
0: 系啦，咁变咗有嗰个比赛形式，但系我哋都 measure 到咧，佢其实个心肺系运动到嘅。咁原来呢个 game 咧唔系就系老人家，我哋去咗幼稚园咧，啲小朋友好中意玩。咁我哋都搞嗰啲咩婆孙啊、爷孙啊一齐玩，咁其实三代都玩到。呢、這个我哋又去积极推动啦，即系 cross generation 啦。
2: 系
0: 咁屋村篮球啦，我哋都有支持嘅，因为咧香港最多系咩？原来系篮球场啊，喺每个屋村都有个篮球场。咁我哋去屋村篮球场嘅时候又好特别，我哋唔系净系训练佢打篮球啊，而系我哋加咗几样嘢。第一就系生涯规划，因为篮球唔系个个都做到职业篮球手。咁喺打篮球佢有兴趣嘅过程，点样生涯规划佢咧？点样令到佢都愿意去做义工咧？当佢做义工嘅时候，佢就会知道啊，这个社会其实你可以贡献，亦都见到社会有啲问题嘅。咁我哋亦都会有机会俾佢出去见到佢心仪嘅篮球员，咁有一啲 incentive 俾佢。咁呢个屋村篮球嘅呢个项目，我哋都支持紧咯。
1: 全部啲项目咧都系好贴地嘅，好贴地啊！真系屋村楼下就见到个篮球场，咪就系打波咁样。然后咧就头先你话撑龙舟啊，醒狮啊，全部都系香港最地道嘅一啲嘅项目咁样，系大家又唔需要重新再去要教嗰班朋友去玩，佢已经好自动要识玩咁样。另外咧，我知道基金会亦都系会即系会为一班咧，即系可能系身体上面有一啲状况嘅朋友咧，系做一啲嘅运动啊，或者啲艺术发展咁样嘅。
0: 嗱，艺术发展我哋不嬲咧，喺十年前已经有一个叫艺术发展基金嘅，就俾一个NGO 嘅，咁佢就全港咧就去邀请submission 啦，咁就我哋。 不論佢邊種藝術，不論佢邊種情況嘅，只不過我哋係揾一啲咧係有 potential 去到即係揾食嘅。咁佢嗰個喺 level， 譬如佢彈琴咁，佢都要有一個 level 啦。咁我哋喺依咁多年咧都揾咗幾廿個噶啦。咁有啲都而家都可以揾到食噶啦。
1: 哦，咁好好喎，真係又可以即係開花結果咁樣。
0: 冇錯。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好啦，咁我哋一陣間呢會喺最後一節呢即係再問何宗慈呢，就係、是、你仲有啲，已經講咗你做好多嘢。
1: 好多現在式過去式嘅
2: 嘢。
1: 係啦。
2: 係現時係未做嘅，你想做或者未來嗰個發展嘅方向係點樣下，喺下一節我哋會講。咁喺呢個時候呢，你帶嚟李克勤嘅紅日啊。都是是不是相同的理念？
0: 是啊，紅日裏面所有的字就是我們基金或者我本人很想帶給聽眾，是又是很正面的一個訊息。
2: 嗯，聽完新聞回來繼續跟何宗慈聊天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之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两成。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万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九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话，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话，两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喺电车因为有路轨紧急维修，就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咁位置就喺东起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2: 我嚟到最後一節嘅管理新思維啦，今日就即係我哋講嘅話題就係點樣去連結社會嘅資本，做到能夠創新一個效益嘅。咁請嚟嘅嘉賓咧就係利希慎基金嘅總裁何宗慈 Cecilia， 再一次多謝你上嚟，即係同我哋做咗
3: 多謝 Cecilia
2: 分享嚇，
4: 多謝你邀請。
3: 嗱頭先咧，我哋今日個題目咧就講話即係社會創新啊，即係一個或者一個效益啦。咁呢個咧就唔能夠唔講到一個好重要咧，近呢十年八年咧都會有一個好重要嘅持份者就係社會企業。
2: 嗯，
3: 咁好多時咧，就我哋留意到咧，喺坊間上邊咧，好多嘅基金會咧，佢喺支持一啲嘅社會項目嘅時間咧，好多時咧，佢就會係對於社會企業同埋咧慈善基金咧，係有啲唔同嘅睇法嘅，或者個支持嘅力度都有啲唔同嘅，即係或者我可以白啲講，可能大家即係可能佢啲基金會會覺得啊，咁社企你係有盈利嗰部分嘅，有企業嗰部分嘅，即係有盈利啦咁樣，咁我就不如擺多啲資源咧，就喺一啲嘅慈善機構裏邊。但係我知道阿薛斯尼，你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4: 係啊，我都好高興，我哋個 board 咧都好認同咧。其實我哋需要多啲社企嘅，因為社企香港冇社企法，但咩叫社企咧？就係你一間公司又好，你係一個 NGO 又好啦，你個項目咧係有好重嘅社會效益。然後即係譬如話你扶貧嘅，或者你係做環保嘅，或者 whatever。咁但係有，因為我哋跟海外嘅社企法咧，就係有三成或以上嘅你嘅收益咧，系要抌翻落去你原有个 business。另外咧，你所赚嘅钱，你冇可能多过50% 系攞 donation 嘅。咁呢个就系真正嘅社企。咁如果你用呢个 definition 咧，其实我哋系需要好多社企嘅，因为我哋系需要佢长，即系佢可以 self sustain 咧，即系佢可以真系赚到钱去继续营运咧，咁佢先成功，佢先可以存在耐啲噶嘛。反而有啲 NGO 嗰啲项目咧，就永远都要去攞 donation 噶嘛。咁我哋就2014年开始已经开始支持社企，当然我哋都会去 make， 即系要确认呢一个系真系社企啦。咁当然都好多社企未必可以行得好远嘅，就系、是、因为佢就系嗰个 business plan 嘅问题咯，同埋佢有冇谂到去 next step 系点，佢长远系点咯。但系我都好想喺呢一度用呢个机会话俾如果系基金嘅朋友咧，或者系可以支持捐助嘅朋友咧，都要睇下社企。而家香港有400多个社企系喺社联嗰个社企嗰个 list 嘅。咁如果你喺个名册度嗰个社企揾你嘅，其实佢已经做咗好多 due diligence 㗎啦。
2: 即
4: 係
3: 尽职侦查。
4: 係冇错㗎啦。咁你都唔需要太担心㗎啦。
3: 因为呢係确实喺社企里面呢，我諗同慈善机构呢最大有时最大分别呢就係话授之以鱼定授之以渔，係咪即係你俾鱼佢呀，因为你教佢钓鱼，係咪所谓嘅受助者，佢除咗系真系叫做受助之外，佢亦都喺个过程里边系得到一啲嘅技能，而系令到佢都可以喺未来日子里边咧，系自己自食其力。咁我觉得呢个系作为建立嗰个人本身嗰个根基啊、尊严啊，所有嘢咧，我觉得都系非常之有用嘅。呢个系，系啊，咁另外咧，我就即系知道咧，阿薛斯尼亚咧就系都而家都喺扶贫委员会里边咧，都有一个公职喺度啦。 咁嗱，你又有即係喺基金會裏面嘅總裁啦，咁亦都係扶貧委員會，當然仲有其他嘅。你特別喺扶貧委員會，尤其是即係近一個月咧，即係政府對於扶貧嘅政策亦都有啲唔同咗啦，咁樣、你會唔會期望即係喺未來日子裏面咧，基金會同埋即係委員會之間可能有一啲協作啊，或者你個工作重點會喺邊度？
4: 我好榮幸可以被appoint 入去呢個委員會啦。咁、我自己個人咧就希望喺呢個委員會更加了解真正嘅需要，咁同埋用咩方法去填補呢啲呢啲我哋叫做gap 啦。咁亦都喺基金方面咧，就喺呢度可以揾一啲要加速嘅項目，我哋或者早啲去介入，或者早啲去，有時我哋未必知噶嘛，咁變咗就我哋咪會主動去出擊某啲其他嘅嘢咯。咁尤其是而家有個項目咧，講照顧者，呢個項目亦都係我哋基金好想幫嘅一個 area。但照顧者好闊嘅，咁究竟喺邊度落藥？點落藥呢？我都期望喺我新加入嘅時候呢，去盡快去了解呢方面嘅知識囉。
3: 因為 Cecilia 呢，如果係就係去諗到啦，或者睇到照顧者呢件事呢，其實係都係好貼地嘅。咁所以咧，我諗即係未來咧，都希望阿 Cecilia 咧喺即係發揮你呢個繼續呢個連結嘅角色，又將佢唔同嘅資源去整合咗，然後將一啲 project壯大咗佢。
4: 好啊，我哋都有做過照顧者嘅，譬如家長都係照顧者啦，雙老互相照顧，亦都有一啲 project 咧係關於一啲disabled 嘅朋友佢嘅照顧者，甚至我哋有做老師，因為老師都係照顧者，我哋都有呢啲項目嘅。不過就係因為始終都係由我哋眼中去同我哋認識嘅持份者去了解佢哋需要去做嘛，咁而家真正坐咗喺扶貧委員會咧，或者仲資深啲，咁我哋希望亦都引發到其他嘅基金咧可以知多啲嘢，因為我哋會分享啦，咁就可以做大啲咯，做好啲咯。
5: 咁未來咧仲有冇一啲乜嘢嘅項目，又或者係一啲方向啦？即係你哋會覺得？無論是基金會或者是你個人，都希望啊，我都可以尋求下向呢一方面發展，或者去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做咧咁樣。
4: 咁喺個人又好，基金會又好咧，我都好認同咧，就 AI 同埋 Tech 咧，係我哋唔可以避免噶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 tool， 即係
3: 一個工具。
4: 工具咧幫助我哋，但係咧我個人同埋基金咧都要睇，我哋做任何項目加咗 AI 同埋 Tech 喺裏邊咧，一定要去壯大嗰個道德底線嗰個範疇，因為好多時候有時 AI 行得太快，我哋未必用到佢喺啱嘅地方，咁呢一方面咧，我哋而家係睇得好重嘅，同埋我哋好多 project 都希望有呢一個IT 嘅 support 啦，咁所以嗰度我係會落力去學多啲，做多啲，做好啲咁樣啦。咁另外就我哋利苑八期喺寶蘭谷對面，我哋起咗即係當然上市公司就起咗一棟同華茂一齊合作起咗一個利苑八期啦。咁喺五樓咧，我哋就改變咗佢用途，就變咗一個叫 Arts Hub 啊，就係一個藝術嘅 Hub。咁亦都我哋基金會去資助佢好營運頭嗰幾年，咁希望佢之後可以持續啦。咁點解會喺銅鑼灣鬧市一個咁貴嘅地段，我哋想有個 art hub 咧？就正如頭先阿 Daniel 同埋阿 Jenny 都有問我，因為藝術我覺得真係空氣嚟嘅，每一個人都需要有嘅。而當佢有藝術嘅氛圍嘅時候咧，佢個人咧會好多思想冇咁或者冇咁激啊，或者佢會諗深啲。咁嗰個地方咧，我哋希望未來咧有一啲慈善團體可以用到啦，因為我哋嗰度有一個 black box 啦，雖然唔係好大，但 black box 啊嘛，咁即係有150個座位啦，我哋亦都有差唔多9000
3: 個劇場。 場咁樣。
4: 係一個劇場啦，然後有9000多尺嘅一個係可以做展覽嘅地方啦。咁有好多展覽可以喺度做。咁因為我哋發現港島，尤其是銅鑼灣咧，就少咗呢啲咁嘅地方。而家九龍區比較多啲嘅。咁我好希望喺嗰個新嘅地標咧，亦都可以帶咗好多藝術文化嘅氛圍去翻我哋呢個鬧市。
5: 係即係除咗樓下有籃球場之外咧，
3: 係
5: 啦，喺我哋一個鬧市裏面咧，都會有一個即係能夠容納藝術，即係我估亦都係可能鼓勵一啲小眾啲嘅劇團啦，又或者即係
3: 有實驗性啲嘅劇場，
5: 又或者係啦。
4: 因為嗰度我哋都係諗住係一個叫 non-profit 嘅 area， 不過佢作希望佢可以自負盈虧啦。咁我哋就唔係自己 foundation 去 manage 嘅，咁都 tender 咗出面，咁終於就係演藝學院嘅 NGO， 佢有一個叫演藝學院 XL， 咁佢嗰個係一個慈善團體嚟嘅，咁佢哋就做嗰、那個venue management 啦。
3: 想問一下咧，如果真係喺聽眾咧聽到，原來即係都有興趣嘅，即係可以喺邊度係揾到呢部分資料？
4: 咁等開幕咗先，
3: 開幕咗先，
4: 開咗幕之後咧，因為應該希望出年年頭咧，好快就開幕咧，咁就會有資訊咧喺邊度可以去去。apply
3: 未來咧基金會咧會唔會即係因為頭先咧都有好多個項目咧，其實都有同一啲跨界別，尤其是係即係大學嘅合作啦。未來基金會會唔會即係喺大學方面亦都係有一啲嘅繼續多啲嘅合作，而係做多啲嘅實證基礎嘅一啲嘅社會？
4: 一定會，一定會。其實我哋同香港八大院校都好熟噶啦。咁最近我哋有一個好好嘅項目咧，就係同城大一齊合作。佢未開始嘅，不過會快開始啦。就將成個大學嘅氛圍變咗一個好融合。我哋叫 inclusive
3: 即係
4: 好包容嘅一個學校。咁因為我哋記住，我哋成日個受眾就係嗰啲多元人士，我頭先解釋。但係其實我哋都係受眾嚟嘅，因為我哋要了解唔同多元人士嘅需要啦。唔係淨係佢要了解我哋，我哋要了解佢哋，同埋要接受佢哋啊嘛。咁一個大學咧，其實原來都係九成係一成係多元人士，其餘嗰啲都係要互相了解，所以我哋落藥咧係落藥去多啲係要佢了解，互相了解，然後咧就係佢哋都要老師都了解，咁教出嚟將來無論做任何一個行業嘅年青人咧，佢哋都會有嗰、那個empathy
5: 同理心，
3: 同理心，
5: 冇錯。咁但係你去諗呢樣嘢嘅時候，嗱，我想做啦，就係希望將呢個共融帶入去校園裏邊咁先算啦。咁實質譬如話啊，點樣做法啊，用啲咩方法？咁係點嘅咧？即係你哋諗啊，定係你又同連結一啲資源啦？即係同一啲合作嘅單位，大家去一齊諗一啲，我用啲咩方式去入去啊？會唔會用一啲即係比較係有創作性嘅，定係點樣樣？咁你點做嘅咧？中間係
4: 一個我要多謝城大啦，因為城大都好多項目建議，但係依一個項目一 hit 就 hit 中我哋，因為佢十劃都有幾撇嘅啦。當然。我哋會加就係話要加重學生嘅時數，同埋唔可以係校園就咁你喺個班房度教佢乜嘢係多元人士，有幾多種多元人士，而係要好多要出去實，即係我哋叫 practicum 啊，咁佢會有啦，去好多唔同嘅 NGO 啦，咁我哋都好多 NGO partner 同介紹俾佢啦，咁同埋佢好好就係佢會有一個 cafe 喺佢最多眼嘅地方，係會做一個融合 cafe， 咁亦都喺成個校園裏面，你師生同埋你嘉賓，你都會用個 cafe， 咁佢咪會感受到咩叫融合咯，咁呢件事咧係好特別喎。通常都係我哋主動出擊㗎嘛，呢個係佢哋建議俾我哋，而我哋就係加咗啲鹽啊、醋啊落去，就令到嗰碟餸咧係煮到出嚟。
3: 因為喺嗰、那個、那個、那個 cafe 啦，即係嗰個裏邊咧，即係大家可以好輕鬆咁樣咧，就大家去發表自己一啲嘅睇法。然後好多時咧喺個熔爐裏邊咧，就真係有啲新嘅 idea 咧，就去諗咗出嚟。基金會咧喺未來裏面咧就即係頭先睇話，即係好多同大學嘅合作啦。咁另外，你仲有冇邊一啲嘅方向？你覺得 即係社會未來，剛才你提過話 AI 啦，係啦，亦都係或者照顧者啦，仲有冇一啲範疇你會覺得係喺香港裏面近呢兩年裏面呢真係冒起，但係真係有需要幫助，你哋覺得係
4: 一定係精神健康，
3: 精神健康，
4: 精神健康對邊個範疇都好重要，同埋講真唔係淨係香港啦，其實而家個社會譬如我哋 COVID 啦都影響好深嘅。咁我覺得精神健康呢方面呢係好多人都用緊力㗎啦去幫，但係唔夠。咁我哋會喺唔同嘅年齡層睇下我哋喺邊度要加重。呢一方面都是我們的主打。
3: 因為講精神健康呢其實就好像是很無形的。因為你說身體健康啊或者那就可能你身體不健康那可能你會見到啊感受啊即可能好是別人啊都可能很容易看到但是可能精神健康呢可能身邊人未必很容易看到
4: 的。我們有兩種看法的。首先我很注重就是要幫他避免去到精神健康需要去接受治療。
3: 那個臨界位。
4: 是啦。所以是我哋叫做 preventive。
5: 預防。
4: 所以預防呢其實剛才我講好簡單。體育啦。藝術啦。正向教育啦。呢啲呢同埋及早介入啦。所以我會注重將呢啲嘢呢擺去小朋友到先。當佢喺好細嘅年紀已經接觸呢啲嘢打好個基礎呢去到大啲嘅時候當每一個人都會遇到困難嘅。但當佢遇到逆境嘅時候佢已經聽過已經知道用咩方法去抗疫。咁呢個係好重要。我哋會擺好多資源呢去及早介入嘅。咁另外就係另一種啦真係有啲朋友係要食藥睇醫生嘅。咁嗰啲我哋都有一啲項目呢係俾一啲真係要排緊政府但係未排到中間佢係需要照顧嘅我哋都會去照顧佢。唔好等中間斷咗咁到佢排到去政府嘅時候已經係太難太難轉變啦。
3: 冇錯。
5: 係。
4: 咁囉。所以是有 preventive 同埋有啲係真係
5: 要幫助
4: 要幫助。
3: 另外呢我就想即係代即係可能觀眾聽眾呢都有想問一下因為基金會本身呢係冇網頁㗎嘛。咁如果我真係即係有話好想話即係透過基金會係有一啲嘅幫助啦包括就係資源啊人脈啊真係一啲唔同嘅幫助嘅話咁可以點樣去搵到你哋呢
4: 首先當對方呢一定要諗下佢有冇嗰五思先啦佢個 project, 即係有啲我哋嘅框架去達唔達到先。如果佢達到嘅話呢佢冇可能唔會認識一個我哋認識嘅朋友去介紹嘅。佢一定唔會係首先我哋唔會去我唔會有咁多資源去支持一啲新嘅社企或者新嘅 NGO 嘛。所以我哋通常支持嘅都佢做咗譬如一兩年。三年
5: 即十話有幾撇嗰啲。
4: 冇錯同埋佢都係十話有五撇先嚟同我哋傾然後有到八九撇我哋先需要佢一個。
3: 去倍大啦。
4: 係啦。咁佢一定搵到我哋嘅。
5: 咁會唔會係即係喺未來嘅日子啦可以話即係喺不同嘅範疇裏面呢會唔會你哋有一啲特定嘅方向即係譬如而家我哋有五年計劃啦即係會唔會基金會都會有一個諗法就係現時呢社會係好需要某一啲嘅服務或者係援助嘅咁係你哋已經 plan 緊即係我哋嚟緊呢就好着重係做某一啲範圍嘅。
4: 頭先我講咗嗰幾個範疇啦咁我哋就唔每兩年呢我哋就個理事會呢就會好正式咁樣去再睇下我哋嗰個 strategy 係點我哋個 focus 需唔需要轉需唔需要加需唔需要減咁我哋每兩年都會咁做但係每一次嘅 board meeting 呢如果有啲新事項發生或者我哋突然間有啲好急需嘅嘢譬如 emergency 咁好啲大埔嘅情況根本就唔需要等到理事會㗎。
3: 冇錯。
4: 一有事嘅時候我哋即刻嗰一分鐘就 call 晒啲 friend 問佢喂你而家有啲咩做緊先喂同埋都要問有關嘅機構政府機構又好 whatever, 你需要啲乜然後就好快我哋 定咗一啲定位，我哋可以做同埋想做嘅，我就逐個打電話去問咗佢哋先。咁佢哋好快嘅，咁同埋我哋當然就可以用一啲特別嘅方法去 send 啲 request， 即係或者一個 email 咁樣。咁但係，所以我哋唔係死證嘅，即係唔係話一條路就怎直行。
3: 咁到最後咧，就都想問下 Cecilia 啦，即係作為即係基金會裏面嘅總裁，剛才你提過，就是如果是去找你們基金會幫手的話，你用幾分鐘的時間你就要希望都講到你那個項目裡面的精髓。可不可以跟聽眾分享一下，即是如果在基金會裡面，你期望在社會裡面，如果去看基金會是一個什麼的形象？
4: 是一個可以
3: 是什麼定位的？
4: 那個定位就是可以有協同效應的一個基金。
3: 嗯，
4: 即是我們希望我們做的是可以你揀得好好嗰三個 term， 就係講你嗰三個 term。首先，我哋個項目可唔可以長存同配大？咁我希望人哋咁樣睇，就唔係一個普通你寫張支票俾我，幫我做一啲善事嘅基金。一個有策略性嘅基金。
3: 今日咧就非常之多謝 Cecilia 啦，即係同我哋分享咗一個對三樣嘢好重要，就係連結、去創新同埋咧配大嘅咁樣。咁所以我諗咧，今日聽眾裏邊都好清係。比即係對於個基金會咧都清楚咗好多咁樣，咁我亦都希望咧喺今次嘅活動，即係或者個訪問之後咧，更加多嘅 project 咧可以喺基金會嘅輔助之下咧，可以幫到個社區啦。
5: 係，
4: 勝利歸言。
5: 最後咧，我哋節目完結之前咧，帶嚟呢一首歌嚇 ，Michael Jackson 嘅《Heal the World》啊。是不是都有几句想跟大家讲一下呢？
4: 其实 Heal the World 本身这个歌名呢已经是讲了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少些纷争，多些和平，多些爱心，就或者我们做的工作就不用这么频密了。
3: 没错。
5: 好，那多谢何宗慈，多谢 Cecilia。
3: 多谢你。
5: 好，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东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及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住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住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喺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系开玩笑。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运输署又指出，由于粤车是左太，乘客通常在右侧落车，提醒乘客落车之前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话，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话，当局亦都正系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100宗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82%，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呢，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呢係封闭緊㗎。驾驶人士经过呢请小心啦。就係筲箕湾道呢，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緊，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呢，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呢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 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3: 葡萄牙，你谂起啲乜嘢？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呢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嘅国家，仲有好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就由移居当地嘅香港人叶婉仪，同大家声音导航呢个欧洲西南部国家嘅人民风景线。
4: 好啦，葡萄，我到咗英国啦。我而家咧就系喺一个叫做 Cornwall 嘅郡里面，一个临海嘅旅行车营地。今日系行程嘅第17日，除咗第一个礼拜，去咗摩洛哥探阿 Benny 谭维清之外咧，这个英国之旅主要嘅原因都系陪男朋友去探佢屋企人，因为佢妈咪88岁生日啦。而且老人家身体又唔系咁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先前嗰10日咧都好癫下。一唔系就系路上赶路啦，赶船期啊，再唔系到咗步之后咧就约呢个见面，约嗰个聚会，开新嘅 party。总之就系行程紧密，一啲私人时间都冇啊。而家咧营地好多人烧嘢食啊。嗰啲香噴噴嘅香味咧，誘惑咧，真係口水都流埋啊！我咧就困咗自己喺呢架旅行車啦，閂曬啲窗，閂曬啲門，就係企圖可以減少啲雜音啦。先講下我呢個摩洛哥之旅啊，時隔4年啦，今次係第二次去摩洛哥。其实我觉得今次的感觉呢好过第一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因为刚刚 COVID 开放，差不多即是摩洛哥人好耐都没有开工没有做。所以呢好像见到啲游客呢，好像见到只羊咁样，即是諗住点样去劏啊，諗住点样去赚你钱啊。我当时的体验呢就真係麻麻地。但是今次呢即是隔了几年啦，咁所有嘢都回复返正常嘅轨道。所以见到佢哋都係正正常常咁样啦，冇嗰种好似係人哋嘅一个目标嗰种咁样好驚嘅感觉。我落机嗰日呢啱啱就撞到Benny 带团，大家都喺马拉峡泽嗰度相会。佢呢嗰團呢就係聽日走啦，即係今日係 last 嗰日啦。咁所以呢我都非常之有幸呢見到佢啲團友喎，一行成10个人，睇見佢哋嘅樣呢就知道佢哋玩得好盡興啦。雖然呢我同佢哋見面嘅時間好短啦，基本上係第二朝食早餐嘅時候碰一碰面，咁然之後呢就係同阿 Benny 一齊送佢哋去機場，送佢哋去check in 啊，上飛機啊咁樣，少少嘅時間裏面。但係呢第一我好少見到香港人啦，即係同聲同氣咁樣，他鄉遇故知。第二呢就係、是、佢哋都有聽我呢個節目喎，所以呢一見到面呢嗰種親切感呢好似老朋友咁樣。甚至乎其中一個團友話：喂，你架旅行車點呀、啊，好正喎、啊，俾我嘅感覺呢好奇妙啊！明明即係其實係大家都可以講話係三九唔識七嘅陌生人，但係呢佢哋又 唔多唔少都知道我嘅近况，大家倾起上嚟嘅时候咧，好冇芥蒂咁样，即系好似系我同佢哋一齐去旅行玩咗十几日啊，已经识咗好耐啊，所以个距离感咧，好即系冇距离啊，好似真系识咗好耐嘅老朋友咁样。呢一份感觉，即系我冇谂过去摩洛哥会有一个第一碰面就有呢个感觉，所以我觉得点啊？我今次嘅旅程咧，应该好好啦。话晒旅行一开始顺头顺势，仲有意外嘅惊喜，咁你话剩翻落嚟嘅行程系唔系会好顺利呢？今次见到 Benny， 咁啊见到佢嘅状态好好啦，而且佢嗰个事业啊都好平顺啦。比起四年前咧，我嘅感觉就系生活压力冇咁大，样样都松容咗好多。所以咧，我哋好愉快咁样咧，就好 hea 咁样就过咗一个礼拜啦。眨下眼就假期完啦。大家有冇一种体验呢？有一啲朋友咧，唔系成日都见到面，唔会好容易就一齐行街睇戏食饭，甚至乎可能相隔十年八载咧，先至会见到一次。中间有阵时可能通讯下，有阵时冇通讯啦。但系见到面嘅时候咧，并冇因为时间嘅隔阂咧产生呢个疏离感，反而好似琴日啱啱见完咁，大家依然都系咁熟络、咁真诚啦。我觉得我同 Benny 都算系呢一只噶，虽然可能几个月啦，或者一年几次通讯下咁样，咁但系始终都系天隔一方啊嘛。话到尾，其实我今次只系第二次见到佢，但系咧，大家都好似姊妹咁样相处得好愉快，大家感觉都系舒服嘅。唔知道下次会喺边度见，或者系几时见啦。但系希望唔好四年啩，四年都有少少长啊，嗬。离开摩洛哥之后咧，我嘅行程就系由曼哈扎飞翻去 Porto。一落机之后咧，屋企都唔翻啊，即刻跳上男朋友嘅车，咁就出发啦。可以讲话真系马不停蹄啊！沿途经过西班牙去法国嗰个汽车渡轮嘅码头啦。本来咧系可以分开三日甚至乎四日嘅行程咧，我哋两个赶咗两日就到啦。日日咧都坐喺架车度，即系除咗系去下洗手间或者系有啲午餐嘅时间、瞓觉嘅时间之外咧，真系坐到腰骨都硬埋。咁密集嘅行程咧，有一个好强烈嘅唔习惯嘅地方咧，就系、呢个时差问题啦。平时真系唔觉。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咧，因为西班牙就唔转下令时间嘅，所以咧会有一个钟头嘅时差。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明明五点钟出发，过咗三个钟头，一跳咗过去西班牙嗰个境咧，过咗嗰条国界啦吓，咁咧个时钟咧就突然之间褪后咗一个钟头，就变咗八点就变咗九点，所以咧即刻。本来有餐厅食饭，餐厅闩晒门啦，啲店铺亦都系已经收晒工打晒烊啦，而且佢哋咧唔似好似香港咁方便，有24小时嘅便利店啊等等呢啲咁样，所以冇饭食就系冇饭食，饿住嚟挨一晚噶。除咗呢个时差唔适应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唔适应嘅咧，就系唔同国家咧。佢哋主要公路有嘅休息站啊、服務站咧，即係你要喺嗰啲 highway 啊嗰啲中間，咪會有啲油站俾你加油啦，或者係去個洗手間啊，甚至乎有啲會有餐廳，有啲會有啲商店，你可以買下零食啊、補下貨啊嗰啲咁。咁法國咧就真係好密嘅，即係一個。服務站、加油站同另外一個加油站之間咧，就好容易、好短嘅距離

个见识，一个体验嚟嘅，真系要赞一赞法国嘅嗰啲加油站啊，干净企理大啦。有一啲大啲嘅咧，直情系有埋路边嘅酒店，你可以 book 个房间去瞓一瞓咁样。同埋咧，会有正正经经嘅餐厅，即系唔系净系咖啡啊、饮咖啡啊、食三文治。最好嘅系咩啊？连冲凉嘅设备咧，你可以去俾钱啦，咁咧就会有啲冲凉嘅设备俾你。所以即系赶成晚车，跟住你去到呢啲加油站咧，就可以冲个凉，跟住就先至休息下，先至再起程。我谂系俾长途嘅司机一啲嘅服务，非常之贴心，真系非常之好啊！应该法国人系因为成日都出门咧，所以佢哋会照顾自己，照顾得好好。

0: 猫。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叶婉仪。
2: 平时我们出门呢，通常主要的交通工具都是搭飞机啦。今次用旅行车途经的地方啊，同埋停留的地方呢，都同以往的体验一啲都唔同。其中最大最大的呢，就是觉得去到边度呢，呢啲外国人呢好喜欢带佢哋嘅宠物小朋友呢一起去旅行。譬如好似我哋去上到去个汽车渡轮。

0: 你真係估唔到呢，亦有專門嘅俾狗狗同埋佢哋主人一齊休息，即係喺船上面特登間咗一個地方呢，係俾佢哋活動嘅，有帶啲狗狗出嚟伸展下行嘅地方啦，玩嘅地方，即係好似小朋友呢就會有一個嗰啲遊樂場啊，波波池啊，咁呢類似嘅嘢係俾佢哋嘅寵物小朋友，我冇見過貓啊，淨係帶狗啫。上船同埋落船呢，有寵物小朋友嘅呢係有優先權㗎喎，即係上船佢哋又會上先啦，落船佢哋又會落先啦，有飲水嘅地方，食飯嘅地方，專門賣寵物紀念品嘅地方，總之就係成個人仔咁樣招呼周到，估都估唔到。沿途住嘅旅行車營地呢亦都係一樣啦，好多狗狗佢哋好乖㗎喎，我見到有一啲屋企呢，即係父老攜幼啦，一家大細咁樣，同埋有時有啲手抱嘅 BB 呢，佢哋都會帶埋一齊出嚟去露營啊、旅行啊，用旅行車咁樣一齊去玩啊，冇話因為有小朋友唔方便呢就連個大人都唔出門啊，冇呢啲㗎。甚至乎我見到有一家呢，有手抱嘅小朋友啦，有跟住有兩隻大嘅雪橇狗啦，再加細隻嘅唔同品種嘅狗呢，嘩呢個一家大細嘅組合呢真係有少少嘆為觀止呀。我舉呢個例子呢唔係話另類㗎，整個營地裡面呢我諗冇帶狗狗嘅呢反而係另類呀，佢哋嘅寵物權益呢同埋個家庭地位呢真係冇得比。如果你話比起香港養寵物嘅家庭，好多時因為去旅行我哋都係搭飛機啦，搭飛機其實寵物一上飛機呢，除咗話針紙啊、各樣行政嘅費用啊麻煩之外呢，同寵物嘅機票有啲航空公司係就直情係貴過人，有啲呢就同人一樣，咁所以呢同寵物去旅行嘅成本唔少啦。跟住如果你同寵物去旅行，你又唔可以入住一般普通嘅酒店啊或者係旅館啊，都好多時都係唔接受呢一個寵物嘅客人㗎嘛。咁所以呢即係用呢個汽車旅行嘅方法啦，可以講話就可以補到呢一方面嘅不足，所以唔怪得咁受歡迎啦。我自己呢就好欣賞呢一個可以帶寵物一齊去旅行嘅文化，我覺得呢一個idea 又好好啦，又唔使抌低自己嘅寵物，又可以帶埋佢一齊開開心心，咁同埋最主要係一啲都唔受歧視喎，亦都冇話唔方便喎，只不過係地理安排嘅行程同埋你選擇嘅方法係另類一啲，咁樣呢就可以同埋一齊去玩啦。嘩係咪真係一件好好嘅事，對於一啲鍾意寵物、鍾意狗狗啊、貓貓啊嘅朋友嚟講呢，簡直係福音啊。跟住諗返起喺葡萄牙呢，除咗一般係外國人養嘅寵物啦、狗狗啦，如果係葡萄牙本地人去養嘅貓又好、狗又好呢，其實因為佢哋當係一個工作嘅工作犬啊、工作嘅用途，要有用有效益呢先至會用米飯啊去養佢哋啦，如果唔係嘅話呢就應該唔會有佢哋嘅生存空間。所以如果狗狗唔睇門口，貓貓唔捉老鼠，我諗啲人係唔會養囉，就因為個概念唔同啦。葡萄牙人真係冇話當呢一啲寵物小朋友呢係家人，係屋企嘅成員一份子咁樣去愛惜佢哋呀，或者佢哋嘅福利權益呀、會有啲乜嘢重視啦下。我見到呢即係譬如葡萄牙好曬好熱，好多時有好多狗狗都係用住鐵鏈呀呢啲咁樣，即係喺一啲冇陰頂嘅地方真係暴曬就係暴曬，有好多直情係連屋都冇得入㗎啦。唉，總之就係 讲落去其实都几心酸，用天渊之别嚟到形容嗰个待遇咧，一啲都唔系夸张噶。我其实有阵时都好唔惯葡萄牙人对于佢哋嗰啲猫猫狗狗嘅对待佢哋嗰个态度。总之，人又好，动物又好啦。我哋大家都有大家生存嘅功课，又有生存嘅价值。冇绝对好，又冇绝对唔好啦。不过如果几年前我啱啱离开香港或者计划离开香港嘅时候，已经知道原来有另类嘅方法系可以带埋自己嘅宠物小朋友去川州过省，一齐去旅行嘅话咧，我应该一定绝对会带埋我当时嘅狗狗阿可乐一齐去走天涯。一起去闯荡，又是一人一狗，又会有另外一番的精彩。哎呀，好期待啊！不过可惜啊，我当时不知道，所以呢故事已经没得重写。如果是的话，要下一世才有机会跟可乐去旅行咯。
1: 节目还未完的，新闻之后会有澳洲的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他的大城小事，不要错过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会议员是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陀服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纪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是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之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雪月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感受水天一色之中的自由自在。再在设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欣赏一首乐曲。就由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章的《大城小事》。
6: 又到了澳洲悉尼潘超强为大家主持《大城小事》的时间了。各位香港朋友大家好，今次我为大家介绍一张地图。地图画的呢是澳洲大陆和邻近的陆地，在400多年前在荷兰绘制，非常之珍贵。90多年来只是在2019年公开展览过一次。收藏地图真迹的新州图书馆多年前将它复制，以云石街砖铺在地板那里。地图画的是澳洲大陆，但是名字就是一位17世纪荷兰航海家塔斯曼 Abu Tasman。 还有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内的皇宫大厅地板都有这张地图。欧洲国家荷兰和他的航海家和这张地图以至澳洲有什么关系呢？这张地图的真迹又是怎样由欧洲来到老远的澳洲悉尼的呢？这一集大城小事，悉尼的潘超强会为各位香港朋友讲述这张塔斯曼地图的前世今生。即管等我考一下各位香港朋友，第一个发现澳洲大陆的欧洲航海家是哪个啊？如果你答英国库克船长，答错了。今次节目要介绍的塔斯曼地图会告诉你知为什么。等我先在这里帮大家解话。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请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页，那里有一张地图的照片。若果能够找张英文的澳洲地图来到对照就更好。塔斯曼地图画出澳洲大陆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海岸线，但是就没有东部，而在南部隔着个海峡和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遥遥相对的塔斯曼尼亚岛呢，是和澳洲大陆连在一起的。再向右边即是东，可以见到现在新西兰的西岸，但是就没有东岸。翻过来看北方，即是地图的上边，可以见到分隔昆士兰州和北领地的卡本特尼亚湾，但是在海湾东岸，即是右边属于昆士兰州的约克半岛呢，就和北面的新基内亚岛连在一起。在地图的极右方还可以见到太平洋群岛斐济和东加。地图上的海岸线部分注明了地名，但是有些段落好像澳洲西南部海岸呢，就是一片空白。除此之外，地图上亦都画了赤道和南回归线、罗盘方向和几只帆船。地图大约中心位置有一把圆规，中间有个红色底色三个银色交叉的徽号，这个是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市徽，已经用了几百年。塔斯曼地图呢，相信是在17世纪中叶在荷兰绘制，是综合了多名荷兰航海家包括塔斯曼他们的航行勘探的发现绘制而成。新州图书馆鉴于地图的历史超过400年，90多年前得到之后呢，就决定收藏不作公开展出。有咁啱，图书馆正是兴建一座古色古香仿希腊式建筑的米切尔大楼 Mitchell Library， 用来做古籍阅览室和展览室。图书馆方面就决定在大楼的入口大堂将塔斯曼地图复制， 并且聘请意大利云石工匠，用好似纸皮石咁大小颜色不同嘅细块云石做底，用青铜金属条做线条，将一幅珍贵嘅塔斯曼地图嘅真迹放大铺砌成为地板嘅图案。咁地图真迹又系点样由欧洲嚟到澳洲悉尼俾新州图书馆珍藏嘅呢？呢度背后呢就有一段鲜为人知，介乎悉尼同墨尔本，亦都介乎新南威士州同澳大利亚联邦之间嘅明争暗斗。话说新州图书馆早已经打呢幅塔斯曼地图嘅主意。19世纪末已经有200年历史的塔斯曼地图，由法国大革命期间崛起，其后自立为王那位拿破仑的曾侄孙洛伦亲王买了。洛伦亲王其后去世，他的后人就说会实现亲王的遗愿，亲手将画了澳洲的塔斯曼地图送回来给澳洲。当时的新州图书馆长担心亲王后人口中的澳洲是指澳大利亚联邦，而不是新南威士州的悉尼。100年前今日的澳洲首都坎培拉还是一大片烂地和建筑地盘，不要说国家图书馆没有着落，就连澳大利亚国会都还在建，联邦政府要借墨尔本办公，用什么塔斯曼地图送出去墨尔本？不行，新州图书馆长一方面将亲王后人的意向保密，另一方面就尽量拖延，并且设法打消亲王后人官式访问澳洲的念头。终于亲王后人决定放弃不来澳洲了，就这样将地图交给澳洲驻巴黎商务专员代为转送好了。塔斯曼地图最后在1933年9月来到悉尼，受到盛大欢迎。不过90多年来，新州图书馆怎样免费得到这张珍贵的塔斯曼地图，背后的故事不要讲话图书馆官网只字不提，外间亦都是没人讲的。原来同一幅地图荷兰都有，香港朋友若果有咁啱呢个暑假去欧洲旅行，若果途经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我会极力推荐买张飞参观市内的皇宫。皇宫本来是阿姆斯特丹市的大会堂，17世纪中落成，坐落在阿姆斯特丹繁盛市区的中心，斜对面就是阿姆斯特丹，亦都是全世界第一间股票交易所。而在皇宫一楼，面积广达900平方米，可以轻松容纳300名宾客举行国宴的大厅呢，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曾经官式访问荷兰，到过这个大厅，地板亦都有一幅塔斯曼地图。不过阿姆斯特丹皇宫地板的地图就更加惊人，塔斯曼地图只不过是其中一幅地图的一部分，因为这幅是经荷兰航海家勘探的整个东半球，不单止是澳洲和邻近地方。大厅的另一边还有另一幅地图，画的是西半球，而夹在两幅地图中间的是画了夜空星辰的星图。我高头一望，20多米高的大厅屋顶有座雕像，是肩膊顶住地球，出自古典希腊神话的擎天神阿特拉斯。净是这个大厅的装饰和气派，就好像话俾来宾听，17世纪黄金时代的荷兰君临天下，荷兰人积极拓展海外贸易，誓要打破长期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垄断的香料市场。香料即是好像豆蔻啊、丁香啊、肉桂啊、花椒呢，产地集中在今日印尼一带，是欧洲人渴求的商品，非常珍贵。荷兰在17世纪初成立东印度公司，开发东半球的海外贸易据点和殖民地，并且在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建立了巴达维亚 Batavia 作为亚太贸易总部，罗致出色的航海家派遣船队勘探新航道，找寻传闻之中的南方大陆。

0: 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大城小事节目，今集嘅话题系一张叫做塔斯曼，几乎四个世纪之前喺荷兰绘制嘅地图。塔斯曼呢位航海家呢，就系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嘅其中一位船长。佢先后喺公元1642同43年两次出航。第一次航程，塔斯曼在1642年11月下旬成为第一个首次抵达今日我们叫做塔斯曼尼亚西岸的欧洲人。塔斯曼的船队只有两只帆船，他指挥那只呢就好像一只旧款的天星小轮那么大，坐着这么小的帆船出到大海，风高浪急，惊险之处真是不难想象的。强劲的西风继续将塔斯曼两只帆船吹向东边，不出三个星期，塔斯曼同佢嘅成员成为第一批欧洲人见到而家新西兰南岛嘅西岸，仲同当地嘅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接触。塔斯曼喺第二年1643年6月翻到去巴达维亚，按惯例，塔斯曼将发现新领土嘅荣誉咧系归功俾派遣自己出航嘅老板，亦都即系当时坐镇巴达维亚嘅东印度公司总督范迪门 （Van Diemen）。百多年之后，澳洲包括这个岛屿落入英国人的手里面，还驮着个荷兰总督的名字不尴听，有人记起发现人是塔斯曼，于是将这个地方改名做塔斯曼尼亚。至于塔斯曼发现的新西兰，不用说个名字都是荷兰人安的，是来自荷兰南部的西兰省。塔斯曼虽然两度出航，但是未有耐是发现甚至踏足澳洲大陆的欧洲第一人。早在塔斯曼出海之前30多年前，另一名荷兰航海家仁逊 William Janszoon 在分隔德领地和昆士兰的卡本特利亚湾东岸的约克半岛登陆，成为历史上第一名踏足澳洲大陆的欧洲人。今年刚刚好是仁逊登陆澳洲北部420周年。其后澳洲大陆经过多位荷兰航海家反复勘探，确定了北、西和西南的海岸线有了轮廓，于是亦都要安个名，就是新荷兰。仁逊登陆约克半岛大半年之后，西班牙航海家托勒斯驶过分隔澳洲大陆北端和新几内亚岛南部的一道海峡，这道海峡后来就命名做托勒斯海峡。托勒斯这个发现是在塔斯曼出航之前30几年，他的航海图上清楚绘画澳洲大陆和新几内亚是分开的。为什么几十年后绘制的塔斯曼地图两个地方还是连在一起的呢？原因很简单，西班牙将荷兰视为贸易劲敌，托勒斯画的航海图一直保密，荷兰人都不知道。塔斯曼地图的故事本来讲到这里就可以完的了，但是因为荷兰人没有像西班牙人那么稳阵，将宝贵资料保密，17世纪当然也都没有知识产权这回事。结果呢，这张估计17世纪中叶绘制的塔斯曼地图呢，就任人是这么复制，画下一张画下又一张，辗转呢就传到英国人的手里面。塔斯曼1643年第二次出航之后几乎130年，英国终于颁下密令，派出同样出色的航海家海军将教库克船长 Captain Cook， 话就话去南太平洋睇金星凌日，实际上是找传闻已久的南方大陆。结果库克船长不辱使命，在1770年4月发现维多利亚州的西南角，跟住呢花咗四五个月嘅时间勘探由南至北成个澳洲嘅东部海岸线，为塔斯曼地图缺咗东部海岸线补白，同时亦都做咗荷兰人当年不屑做嘅一件事，以英皇名义将成个南方大陆，后来叫做澳洲呢，东边几乎三分一占据做英国领土。没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推动，没有荷兰航海家的勘探，英国和他的库克船长又凭什么可以发现到这个新大陆呢？英国人真是冷手执过热煎堆，17世纪的盛世荷兰甚至造就了日后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分别称霸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局面。荷兰人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在今日纽约曼哈顿岛的南端建立根据地，改名叫做新阿姆斯特丹。 后来荷兰同英国开战，战败广和，让出呢个据点，英国人将佢改名做新约克 （New York）。荷兰人曾经起咗道城墙，就系、是、今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所在地华尔街 （Wall Street）。而在东半球，荷兰人在19世纪成立的爪哇轮船公司成为香港岛北角渣华道的名字。18、19世纪幕府日本热衷于兰学，荷兰人带来的种种新知识、新技术。又讲回这张塔斯曼地图，地图上写着有名的地方，若果不是在澳洲北岸，就是在西岸或者是西南岸。到了今时今日，这些地方还有不少荷兰地名，主要是以航海家亦都有东印度公司要员或者是帆船的名来命名的。好像澳洲北领地的阿纳姆地 Arnhem Land 以荷兰的帆船来命名，芬格北领地和昆士兰的卡本特利亚湾就以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卡本特尔来到命名。西澳首府珀斯对开海面一个旅游景点岛聚老鼠斗 Rottnest 是荷兰文，即是英文的 Rottnest， 还有很多真是讲都讲不完。而东岸呢，就正正是超过八成澳洲人口聚居的地方，香港就算收到来自澳洲的消息，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东岸大埠，好像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很少是听闻来自澳洲西部以至北部的消息。澳洲人甚至香港人想都不想说最先发现澳洲的欧洲人是英国曲克船长，不就是这个盲点造成的。讲到这里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月八月澳洲会进行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澳洲人口自二战结束只得700万人，80年间增加了4倍，到今年六月已经超越2800万。澳洲其实自开埠以来一直担心人口太少，不够人来抵御外来侵略。引入移民固然可以壮大人口，但是主流社区就对非英族裔移民抱有诸多猜忌。这种是敌是友的疑团，既爱且恨的争持，真是还惨过被人侵略要打仗。澳洲悉尼的潘超强会在8月份大城小事节目和各位香港朋友看看这一场在澳洲打了最少两个世纪的澳洲人口战。在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日，再会。
1: 澳洲的潘超强和葡萄牙的叶婉仪要到下个月先再和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会有韩国的黎慧恩以及英国的沈平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提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是逢星期日下午4点钟，到时见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表示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署方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厨房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制，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到时署方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喺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系开玩笑。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至现时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受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摩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仲有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环境 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清晨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2: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3: 探测世界，
2: 定系破坏世界，
3: 解决问题，
2: 定系制造问题。
0: 5 4 3 2 1太阳底下新鲜事。
1: 星期日五点新闻之后有太阳底下新鲜事，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4: 大家好
5: ，Hello， 大家好。
1: 今日我哋节目就同大家探讨吞咽困难嘅课题。照字面嚟睇，我谂大家都知道咧乜嘢系吞咽困难啦。但系喺学术上或者临床评估嘅时候，又有一套点样嘅标准去界定吞咽困难呢？
4: 同埋吞咽困难嘅成因系咩呢？喺香港又系咪普遍呢？
5: 你哋咁多嘅问题啊，当然要请教今日嘅嘉宾啦。佢就系香港理工大学智灵研究院副院长、语言科学及技术学系副教授邝依兰依玲。
6: 其实吞咽困难就咁字面上解咧，好多时大家就觉得哦，咪吞落去嗰下好难咯、啊，系咯，或者俗亲咯咁样。但系其实如果再阔啲去睇咧，其实吞咽嘅过程咧就唔系净系吞嗰一下嘅。吞咽嘅过程其实由食物摆入个嘴巴开始，咁我哋要嚼啦，系咪？我哋要搵啲口水捞埋佢啦，条脷喐下喐下啦，将佢变咗一个食团，再吞落去，然之后经过晒咽喉啊、食道，去到个胃嗰一刻先停止。咁所以由口腔入口腔啦，去到个胃中间所有嘅情况啦，有任何问题啊、任何奇怪嘅，其实都系吞咽困难嘅一种，不过系唔同吞咽唔同阶段嘅一啲问题咁样咯。
5: 咁但系吞咽困难嘅成因会系啲咩咧？
6: 成因好多種，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就係譬如中風啦，即係一啲神經性嘅問題啦。因為吞咽佢一個動作嚟嘅，咁所以佢中枢神經啊、大腦啊，其實都有影響嘅，要控制佢嘅。雖然唔係好，你唔可能唔為意之下就控制咗，咁但係神經系統嘅損傷啦，係會有導致吞咽困難啦。所以中風係一個大嘅成因啦。可以再諗多啲嘅就係退化性嘅腦疾病啦，譬如腦退化症啦，又或者帕金遜症啊咁啦。咁甚至冇乜特別狀況嘅，我哋發現原來有一班老人家咧，年老啦，真係年紀大啦，就慢慢喺吞咽功能上都有啲退化，即係冇乜特別其他嘅情況嘅，咁都有一班人係有啲退化，甚至係呢可能而家有聽過肌少症啦，咁都係一個比較新嘅議題啦。咁因為吞咽其實係動作就需要吞咽嘅肌肉，咁吞咽嘅肌肉都會流失嘅，咁我哋而家都睇到有啲我哋叫做肌少症相關嘅吞咽困難都有咁樣嘅情況。
1: 咁有冇統計有呢啲問題嘅朋友有幾多呢？
6: 嗱，香港呢我哋冇一個叫做人口普查上嘅數字住，咁但係如果我哋根據外國嘅一啲數字啦，發達國家啦，其實整體人口上可能有8-10% 都有吞咽唔同程度嘅吞咽困難，
5: 咁都唔細噶。
6: 係噶，如果你擺翻落香港嘅人口，咁我哋再睇翻窄啲啊，唔好睇到咁闊啊。如果我哋係譬如睇香港住喺院舍裡面嘅老人家啦，或者其他院友啦，其實可能超過一半都有唔同程度嘅吞咽困難，
5: 同埋可以想象到吞咽困難嘅風險係真係會俗親，亦都真係可以即係嚴重嘅會即係失救死亡啊咁樣噶嘛。
6: 講得好好，其實係即係唔係淨係咳兩咳咁簡單咯，因為其實佢之後再引申落去嘅就係有機會譬如窒息啦，譬如你有嚿好大嚿嘅食物，咁你頂住氣管其實可能有個即時窒息嘅風險啦。第二就係吸入性肺炎啦，咁可能就尤其是長者啦，會有其他長期病患者，肺炎可能係一個真係好大、壽命好長嘅一個問題啦。咁 就算即係唔係話哇好即時啊好大嘅一啲醫療問題，其實諗下食得唔好，其實會影響佢個營養吸收啦、水分吸收啦。再諗遠啲或者叫做抽象啲，其實佢個心理啊同埋社交影響都會有喺度，因為我哋你可以諗下，即係一個平時好好社交好活躍嘅一個老人家，哇佢又唔食得，要用鼻胃喉進食，冇得出去食飯，冇得同人做同家人做節，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
3: 嗯，但係譬如老人家可能佢發現自己食嘢容易俗親啦，佢未必意識到佢係需要做評估嘅，係咪咧？大家會唔會主動去求醫嘅？你留意到
6: 其實都。唔會，所以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可能提一提大家。好多人士年紀大咗，老人家就覺得哦，逐親正常咯，年紀大啊嘛，咁咯。但係其實唔係必然嘅。咁我哋人而家喺社區裏面咧，我哋做緊一啲評估嘅即係活動啊咁樣咧，其實都發現好多人就係覺得逐少少唔緊要嘅，係正常嘅。咁但係其實裡面已經可能出咗其他問題啦。咁而確實佢哋係首先未必知道呢個係一個問題啦，亦都唔知道需要評估啦。就算知道係一個問題，都未必知道去揾咩人啊，有啲咩途徑，即係可能要去到營養治療師嗰度先做到一個評估啊、診斷咯。
5: 咁傳統嘅吞咽評估係點樣進行嘅呢？
6: 係有三大嘅方法嘅，傳統或者叫主流啦。首先最冇入侵性啦，或者最平啦，我哋叫就係靠估。同埋靠摸，咁點解係靠會同靠摸？其實就係靠營養治療師啦，做一個觸診啦。可能我哋會用即係我哋手指啊，擺喺合適嘅頸嘅位置啦，去判斷裡面嘅一啲結構嘅喐動。即係譬如我掂住你個脷底，我就去叫做估下啦，其實推斷啦，推斷下條脷係咪向後喐啊？我又摸住你個喉嚨，就睇下佢啊有冇上升啊？有上升就代表那個氣道嘅保護都做得相對 OK 啊咁樣。咁又叫一個叫觸診，我哋叫臨床診斷，就真點解咁平咧？係因為唔需要靠額外嘅一啲儀器，咁就研究治療師佢用經驗啦、用判斷啦、用觀察啦去做一個診斷啦。咁呢個第一臨床評估。第二呢就又叫做一個叫 VFSS， 中文叫做吞背 X 光檢查。咁就麻煩少少嘅，就要喺醫院做啦，通常因為就需要一部即係有X 光放出嚟嘅機器啦，同埋需要病人呢食一啲加咗顯影劑嘅特別食品。但係佢個好處呢就係因為佢加咗顯影劑啦食物或者飲品，咁所以佢喺 X 光底下呢係好容易見得到。咁如果佢真係有跌錯格啊、入咗氣管啊，或者殘留咗喺邊度呢，就好容易捉得到啦。咁所以就喺而家我哋個即係臨床上面都係一個叫做金標準啦 ，gold standard 嚟嘅。咁另一個金標準呢，其實都需要用儀器嘅，就係一個內窺鏡嘅吞咽檢查啦，我哋叫 FEES 啦。個過程就係我哋會擺一個遠性內窺鏡啦，經過個鼻哥啦，然之後就將個鏡頭慢慢攝入去，擺喺個喉嚨附近就望住。然之後請病人去吞啲嘢食，就真係睇下個食物去到邊度啊咁樣。咁呢啲就係現行主流嘅一啲診斷嘅方法咯。
3: 咁但係呢啲現行嘅方法有啲咩限制或者一啲長短處咁樣咧？
6: 其實可能大家都估到少少嘅，即係譬如我話臨床上面啦，那個臨床診斷啦，點解我話靠估定靠咩咧？其實因為佢有一定嘅主觀性喺裡面。都好睇治療師經驗啦，同埋佢一啲叫做判斷推斷，即係唔係真係見到裡面發生咩事，咁可能個主觀性會強啲啦，就亦都影響個準確性啦。咁VFSS 啦，即係涉及吞背啦、X 光個檢查，其實佢淨係可以特定場所做啦，咁所以
3: 係醫院啦，
6: 冇錯，通常就係醫院啦，係啦。咁你諗下要排期啦，要安排個病人去到嗰個場所啦，醫院啦。尤其是我哋未必行動好方便嘅老人家啊，或者其他病人啦，都需要都係限制嚟嘅。咁另外就係嗰、那個。因為 X 光，所以係一定有放射性啦。咁你可唔可以日日做呢？可唔可以係咁？就算俾你 book 到期，你都唔可以日日做啦。咁另外，內窺鏡嗰、那個，頭先你聽可能都耳聞
5: 好痛啊！

0: 下呢个嘅评估方法啦。
1: 其实咧，我都好惭愧，因为都唔系真系我发明嘅，好多嘢。超声波咧，其实就唔系我专属或者我发明嘅嘢。超声波其实系一个好旧嘅技术。大家可能都好多人士做過媽媽嘅，一定會經歷過嘅。其實就係嗰個技術嚟嘅啫。不過佢擺喺吞煙嘅應用，其實就相對新嘅。咁喺香港啦，同埋就算喺即係國際上面啦，其實都可能係呢幾年比較研究上面啦，同埋臨床上面先多人去提起嘅啫。咁所以我諗係一個舊酒新瓶，舊嘅技術擺一個新嘅地方去應用咯。
2: 嗯，頭先講到媽媽會熟悉就係因為懷孕嘅婦女，咁我會照超聲波啦。咁啊，醫生讓到婦女咧可以睇到個 B B 嘅情況嘅，咁啊喺個肚上面碌嚟碌去啦。咁但係吞煙評估咁係照邊個地方咧？
1: 吞煙評估咧，其實最容易出事咧，即係吞煙咧，其實就喺口腔同埋個咽喉嗰度，嗰兩個階段。咁所以我哋都會將個探頭擺喺頸下面啦，即係下巴下面啦，然之後即係調整角度啦，就希望同時睇到口腔裡面啦，同埋個喉嚨、咽喉嘅情況。咁所以就唔係擺喺肚嘅，係擺喺頸嗰度嘅。
0: 咁但係個過程入面嗰個嘅朋友係咪真係需要吞一啲乜嘢去俾你哋去睇呢一啲過程咧？
1: 其實都係嘅，冇錯。我哋首先除咗睇佢本身個結構會唔會有出大問題啦，咁甚至我哋都行多咗一步咧，其實係睇緊個吞煙肌肉嘅。咁呢啲可能靜止都做得到，即係本身唔喐都做得到。咁但係我哋最希望知道係個吞煙功能㗎嘛。咁所以確實係要個病人啦，又或者係參加者啦，做一啲吞煙嘅動作。咁最簡單就係吞口水咯，我哋每日都做啦，亦都冇特別危險性啦，即係冇日吞一啲新嘅其他嘅食物啊飲品落去。咁吞口水係一個好重要嘅動作，我哋會去分析啦，去睇啦。咁另外我哋都會請個參加者啦、病人啦，去吞一啲唔同質地嘅飲品啦，唔同稀結度或者大細嘅飲品。譬如有啲病人咧係佢吞一啖細嘅水係冇問題嘅，但係當嗰啖水係變咗10秒、15秒，佢咧就出事啦，就難咗好多啦，或者要分好多次嚟吞啊。咁所以呢啲都會係咯，我哋都會測試唔同嘅食物嘅質地啦，大細啊咁樣。
2: 可唔可以具體形容下咧？嗰個超聲波影像，譬如你哋俾咗一口水，或者叫佢哋吞一口口水，一路去碌佢哋喉嚨去照嘅時候，其實會呈現一個點樣嘅畫面咧？而你哋點樣透過分析呢個畫面去判斷佢哋有冇吞煙困難嘅問題？
1: 其實嗰個畫面咧，同大家想像睇 B B 嗰個都好類似嘅，都係可能都係個黑白嘅畫面，都係可能要加少少想像力啦，同埋要認得一啲結構啊，咁先去即係叫做睇得明佢嘅。咁我哋睇到嘅畫面咧，其實我哋即係透過擺位啦，同埋角度咧，其實我哋希望同時睇到個條脷啦，同埋舌骨，舌骨就係喉嚨嘅其中一個重要嘅結構啦。佢都會喺個影像上面。咁然之後，我哋請佢吞口水啊，或者吞其他飲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睇下條脷嘅喐動，同埋個舌骨嘅喐動。咁喐動上面，我哋睇兩樣嘢嘅幅度，即係你條脷喐得夠唔夠，吞得夠唔夠厚啦，就反映緊其實你有冇能力將啖嘢吞落去啦。舌骨佢上升嘅幅度夠唔夠啦？因為上升得越多，就代表血氣度佢嘅保護會越好啦。咁同埋睇個時間。即係話佢哋譬如條脷同埋舌骨喐嘅配合啦，會唔會係條脷擁咗啖嘢，舌骨好慢先喐咧？嗱，咁就危險啦，咁就有機會跌落去氣管啦。定係我哋最理想嘅希望係個舌骨喐咗先，升起咗先，然之後條脷先擁啖嘢落去嘅，咁個安全性咪做得好咯。咁所以幅度同埋時間嘅配合，我哋都會睇嘅。
0: 係，咁而呢個系統咧，其實亦都結合咗人工智能咧，同埋護理現場超聲呢兩個好重要嘅元素嘅。咁或者都同我哋先講一下喺人工智能上邊啦，這個系統入邊點樣利用人工智能去幫手咧？
1: 咁頭先講過啦，超聲波嘅影像咧， 唔係話解像度好高，亦都唔係話話一睇一睇就知嗰度係咩啦，咁好容易去理解嘅。咁喺言語治療師啦，又或者病人啊、護士啊，其實佢哋要理解去解讀嗰個超聲波影像咧，其實都需要一啲訓練，一啲多啲經驗啊咁啦。

0: 所以嗰、那個解讀嗰個信心、判斷嗰個信心其實係爭啲嘅有機會。咁我就諗會唔會而家即係 AI 嘅技術啦，都做得好好啦，會唔會我哋用電腦，我哋叫 computer vision 啦，即係電腦佢幫我哋手去揾一啲有危險嘅、有風險嘅嗰啲影像，即係判斷咗第一層先，篩選咗一啲奇奇怪怪嘅影像先，然之後揾咗個班人出嚟，譬如我做100個人，有15個人個影像同正常睇好似有啲唔同喎，咁用 AI 判斷咗先，然之後就俾初步嘅數據，咁治療師就知道啊，呢、這個人係需要特別關注嘅，呢、這個人佢係舌骨係喐得慢嘅，咁我就專注喺嗰個地方，咁希望就幫佢幫咗治療師做第一步嘅診斷決定。
1: 咁同埋呢個系統入面提過嘅人工智能咧，同埋護理現場超聲，可唔可以都解釋埋乜嘢係護理現場超聲咧？
0: 非常好啊！呢個問題問得，因為其實英文我哋叫 POCUS（Point of Care Ultrasound），因為佢我哋就將佢同傳統嘅即係超聲波嘅檢查咧去比較。傳統嚟講咧，通常個病人咧就去一間特定嘅房，就見技師、超聲波技師，就做一啲scanning 啦，就攞咗啲影像，影像咧就交俾醫生去判斷，咁然之後寫一個 report 出嚟，咁去再睇下點樣後續去處理。咁有機會係個醫生未必見過個病人，亦都唔係最熟悉，咁技師亦都唔會係最熟悉個病人咁樣。POCUS 嚟講咧，其實我哋就係將個超聲波帶入去我哋個護理現場，即係可能係院舍啦，咁由個治療師或者即其他專職人員啦、專業人員啦去做嗰個超聲波檢查，亦都即時啦去判斷翻嗰個影像。咁再加上其實呢位電子治療師啦，其實佢最熟悉個病人嘅背景啦，佢嘅其他情況啊，每日都見到佢噶啦，可能咁所以就會做一個最全面啦、最詳細嘅一個決定一個評估。
2: 咁知道解讀個影像嘅主力就係言語治療師啦，咁但係其實希望嗰個系統係咪都有一個功能呢，係病人可以睇到個畫面而從中學習自己點樣吞煙嘅呢？
0: 其實係呀，呢個係超聲波另一個係一個應用囉，我諗係一個臨床上面好重要嘅應用。咁頭先一直講嘅都係評估方面啦，咁亦都希望呢用超聲波嘅特性，佢嘅特性係咩呢？就係佢冇輻射，佢基本上可以不斷重複循環去做啦，佢亦都變攜啦，咁可以擺埋落去嗰個治療嗰度。因為其實喺治療吞煙困難嗰度呢，其實有一個大方向呢，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教佢做一啲吞煙動作去改善返佢吞煙功能呀。咁但係吞煙動作喺頸裏面發生嘅見唔到嘅，即係同我平時教你打籃球你點樣向下拱呀，點樣嗰、那個就容易理解啲。咁但係我要解釋個吞煙動作，我要個病人譬如你上升個喉嚨啦，用力啲啦，上升五秒啦，其實好難去理解，亦都學得好差嘅。咁但係如果我用超聲波啦，其實可以令到個病人可以睇得到裡面發生緊咩事。我輕輕解釋一下啊，其實你留意一下條脷係點樣喐啊，呢、這個就係你個舌骨啊，你將個舌骨向上升，上升兩秒先落返嚟，佢哋就做一個生物嘅反饋啦 ,biofeedback 啦，其實對於佢哋嘅學習啦、訓練啦會有幫助。
1: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2: 好啊，星，咁我哋咧认识咗呢个人工智能辅助超声吞咽评估嘅系统啦，而家咧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我哋今日问 AI 一个乜嘢相关嘅问题咧？
1: 就系点样判断长者系咪有吞咽困难呢？
2: 系啦，咁啊，头先介绍咗创新科技点样可以做评估啦，咁啊，一般人可能都会问 AI 呢个问题噶，呢个咧就系 AI 嘅回答啦。
3: 进食或饮水时常咳嗽，需要吞好多次先吞得落，食饭明显变慢。食完后声音变浊，有痰音，似含住水声。口腔内常有食物残留或食物掉出嘴外，食物会倒流入鼻，或觉得卡住，唔上唔落。只肯食粥、软身或切得很碎的食物。用餐后常咳，反复肺炎，体重下降或脱水，要尽快求医评估。
0: 其實都大致上都啱嘅，即係其實我哋觀察上咧都係觀察呢一啲叫做表徵啦。咁但係我估要更重要嘅就係其實呢啲表徵背後代表緊啲乜嘢？譬如俗親咁樣先算咳啦，咁樣其實可能係反映緊有一啲異物啦、水啊、食物啊入咗氣管附近啊，咁就排翻出嚟啦。咁入咗鼻嘅，可能係反映緊鼻同埋口腔中間嗰個間隔啊，做得唔夠好啦，即係生得唔夠冚啊，咁本來喺口腔嘅就去咗個鼻嗰度出嚟。咁所以後面嘅原因，我哋都要幫我哋我哋要判斷佢哋其實去即係知道翻其實個病人個問題係喺邊一度。咁另外就係喺呢度講到話進食時或者飲水時會咳啦，其實咧就唔一定係時嘅，即係唔一定係當中嘅時候發生嘅，有陣時係佢食之前，即係可能佢飲咗啖水，佢未吞嘅，未開始想吞就咳。咁可能你未必聯想到係同吞咽困難有關，但係我哋成日話有啲嘢叫做吞咽前嘅一啲瀉咗落去嘅嘢咧，其實都可以可能係反映緊出嚟，就係佢吞之前就咳啦。又或者佢吞完食完餐飯啦，一段時間硬係咁有啲痰啊、咳咳地啊咁樣，其實可能就係佢有嘢殘留咗喺附近，然之後先落氣管。咁呢啲都係一啲症狀，係未必直接聯想到係吞咽困難。
2: 再一次多謝香港理工大學智能研究院副院長邝依蘭教授嚟到嘅，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话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话唔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厨房有计划未来喺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冇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厨房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是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一万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制，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都市厨房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预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话，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话，当局亦都正系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百宗的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石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的。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打破隔膜，
2: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
1: 看得见、
2: 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1: 今晚八点，
2: 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日下午5:30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来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来紧这个环节，学生哥搞紧这一科，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6: Hello 大家好，还有我雨仔啊。
7: 大家好，亦都有我 Sky。
6: Mandy 啊 ，Sky， 而家正值风季雨季，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做追风族啊！
5: 冇错啊，打风嗰阵咧，唔少人都中意追风逐浪噶。其实罔顾咗生命安全，亦都令到救援人员需要冒险进行拯救。记得上年一次打风，就曾经有一家大细去睇浪，点知不慎堕海。呢啲悲剧真系唔想再见到啦。
7: 今集我哋请嚟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IDE 电脑及电子工程高级文凭学生黄永彤 Cherry， 同埋学院工程系讲师叶振坤工程师 Angus， 一齐介绍佢哋所研发能够喺恶劣天气下监测海岸安全嘅系统。呢个系统叫做 Aqua Pulse。
6: Aqua 就是一个水的意思 ,AQUA, Pulse 呢 ,PULSE, 那不知道这个 Pulse 是不是脉搏的意思呢？不如我们找 Cherry 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的 idea 和背后的理念，还有这个名字究竟是为什么
8: 的。其实 Aqua Pulse 就正如你刚刚所说 ,Aqua 是象征水的意思，那 Pulse 呢其实就跟、你刚刚讲得很啱 ,Pulse 和脉搏有关，还有仲有一样嘢就係、是、我哋呢个 Aqua Pulse 呢其实係一个海岸嘅安全监测系统啦，咁所以其实呢佢同海浪都係有关系嘅，咁所以就我哋就将 Aqua 同 Pulse 结合埋一起，就成为咗我哋呢一个 system 嘅名啦。咁呢我哋研发嘅呢个系统嘅理念呢，其实就都同我哋喺 Ivy 度接触到嘅一啲學習模式有关嘅。咁因为我哋上堂嘅时候啦，就学到一啲点样用理论去结合返一啲实际嘅应用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哋由一个真实嘅场景出发，去思考点样用一啲电脑、电子同埋智能技术去解决一啲问题嘅。
5: 咁头先呢我哋都点咗个题啦，亦都解释咗呢个作品名称嘅由来啦。咁我简单讲下啦，你哋就用到人工智能嘅技术啦，去做一啲环境嘅监测，咁希望呢可以侦测到喺恶劣天气下海岸嘅异常情况嘅。所谓嘅异常情况即系啲乜嘢呢？你哋希望侦测出啲乜嘢呢？
8: 咁其实呢一啲异常情况就比如话会唔会有人咁不慎堕海呀、啊、因为始终都正如啱啱所讲，就话会极端天气都 幾多啦，咁同埋追風族都唔少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降低呢一個意外嘅發生啦，所以我哋就做咗一個海岸嘅安全監測系統，就希望可以偵測到會唔會有人發生意外，又或者可能越過一啲圍欄走到去堤壩上咁樣嘅。
6: 嗯，咁實際上咧係點樣去偵測到呢啲人？哦，佢跌落海啦，咁你哋係透過啲乜嘢技術去做出嚟㗎？
8: 嗯，咁首先呢，我哋 AquaPulse 呢其实就有几个部分组成嘅。咁首先就係呢个侦测有冇意外发生嘅一啲毫米波雷达同埋一个 AI 视觉模组啦。咁除此之外其实仲有一个环境感测模组同埋一个能源管理模组嘅。咁毫米波雷达佢呢其实就係会 detect 到一个人体嘅 movement 啦，咁就可以侦测到呢个目标距离移动方向同埋一啲速度嘅。而 AI 视觉模组呢佢就会透过镜头去分析返人物嘅动作同埋一啲场景嘅特征嘅。另外啱啱所提及到嘅一啲环境嘅感测部分啦，佢就会去收集一啲气温湿度嘅数据，仲有能源管理模组就去协调翻一个潮汐能同埋太阳能嘅供电嘅。
4: 嗯，咁啊，技术层面好多啊，我哋逐一去拆解啦，或者请阿 Angus 老师帮手去解构一下。嗱，要识别有冇人意外堕海，头先提到咧会用一个毫米波雷达嘅，可唔可以解释下系乜嘢嚟嘅咧？
9: 哦，咁毫米波雷达其实就系、是、我哋会系安装喺我哋个装置度啦，咁啊个位置就摆系向海嘅方向嘅。咁毫米波雷达佢主要其实可以直接 detect 到人体嘅移动，系啦。咁佢当佢 detect 到人体移动咧，咁佢话就会有啲alert 啦，咁就会 send 翻俾我哋系统，咁我哋系统咧就会再配合翻 AI 个方面，咁 AI 个方面就一啲做一啲 model 嘅 training 啦，咁啊呢方面可以俾同学继续讲啦。
4: 嗯，毫米波雷达可以识别人嘅移动，即系人嘅喐动，佢会确认到有冇一个人喺度，系咪？
8: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就会透过埋 AI 嘅镜头去再睇下到底发生紧啲咩事，即系你可以理解为。毫米波雷达咧就去负责帮我哋睇有冇发生异常情况啦，而 AI 咧就攞嚟负责去睇到底发生紧啲咩事。
4: 但海洋生物都有好多噶，我点确认有冇嘢喐紧？嗰个系一个人定系一条大鱼咧？
8: 嗱，咁呢一个就系 AI 模组嘅。最重要嘅一個作用啦，咁因為我哋 AI 嘅鏡頭啦，會再去分析埋到底會唔會係即係其他可能係有隻狗路過啊，又或者係到底真係有冇一個人唔小心跌咗落海喺度做緊一啲掙扎嘅動作咧，咁我哋個 AI 鏡頭都可以做到咁樣嘅分析，然之後就會將呢一個 alarm 去send 俾去管理人員嗰邊去睇翻，哦原來發生咗意外，咁就會。即刻去报警去进行一个救援啦。
4: 嗯，我想问一下啦，即系譬如有个人喺海入边，佢究竟系一个即系开心地游紧水，定系佢系一个挣扎淤溺嘅状态？你哋系点样训练个 AI 去作一个判断噶？
8: 系咁，其实咧网上面咧系有一啲3D 模组嘅一啲 data 啦，就可以用嚟放喺我哋一个 AI model training 嘅时候，作为一个数据去做嘅。咁我哋做一个 AI training 嘅时候咧，就会经过呢一啲data 啦，去再令到佢判断，哦，原来出现呢一啲淤溺嘅姿势嘅时候，就代表系需要救援嘅。
4: 嗯，即系判断一啲人体嘅即系四肢嘅姿态咁样样。
6: 嗯，咁透过呢啲姿态，咁你都知啦，时间就好宝贵嘅。咁要即刻救到呢一个嘅淤溺嘅小朋友，咁你哋嘅系统又可以点样帮到手去做通报同埋做处理咧？
9: 咁系啦，咁我哋个系统咧，咁其实佢系透过主要系透过毫米波同 AI 啦。咁其实佢系会做一个叫分层式嘅判断吓。咁首先咧，我哋会用个毫米波雷达啦，我哋会做个初步嘅侦测，咁啊了解一下咧，会唔会话我哋海岸旁边有啲人自己揽过个栏，或者佢一啲唔系一啲游水嘅区域，佢落咗去水度游水，咁呢啲我哋会做一个初步嘅侦测。咁当发现嗰个异常发生咗咧，咁我哋就会交俾 AI 去做一个视觉嘅进一步分析。咁啊，究竟睇下佢落水系咪真系一个淤溺嘅情况咧？吓，有冇举手做啲求救嘅动作咧？吓，咁我哋就去做分析。咁啊，希望就唔会净系。單一用一個傳感器嘅會誤報啦，咁其實咧呢啲識別情況，我哋會 detect 到，例如會唔會嗰個人係喺海度淤溺啦，會唔會跨欄進入區域啦，或者一啲惡劣嘅天氣之下去 哋行近嘅海岸咧，咁都會啲氈圍都會 detect 到嘅。咁其實呢一種做法咧，正正咧，其實就係我哋 VTC 入面一啲課程嚇強調點樣將個系統嘅整合，即係我哋除咗係軟件之外啦，我哋 AI 嘅軟件之外啦，咁我哋同時亦都會用到硬件嘅。咁希望啲同學咧就透過呢個整合嘅能力，將軟件硬件同時去並用，咁就可以做到一個感測嘅系統，去幫到市民，即係增加呢個救援嘅時間啦。
4: 咁但恶劣天气情况下，又可能行雷啊，又有暴雨啊，会唔会影响到镜头分析嗰个准确度嘅咧？
8: 系咁关于呢一点啦，其实就因为始终海岸咧就好容易会受到一啲浪高嘅影响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光线冇咁好嘅情况下影响啦，咁所以咧我哋个AI 嘅镜头啦，始终点都会受到少少影响嘅，咁就正因为咁样啦，所以我哋就会加入呢一个毫米波雷达去进行一个相辅相成。
6: 咁我都知道咧，其实 Aqua Pulse 除咗啱啱讲到嘅毫米波雷达啦，同埋 AI 视觉技术之外咧，其实都结合咗潮汐能同埋太阳能去做一个 AI 海岸防护系统。咁点解会加入潮汐能同埋太阳能咧？佢呢两个能量喺入面又發揮咗啲咩功效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一講啊？
8: 咁咧，潮汐能咧，可能喺香港就相對冇咁普及啦。咁我可以解釋一下潮汐能，佢首先係點樣發電嘅咧？咁其實佢咧就係透過呢一個浪，即係浪高浪低咁樣去進行一個發電啦。咁太陽能就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啦，就透過一個日間嘅陽光去進行一個能源嘅充電啦。咁所以咧，我哋呢個潮汐能同埋太陽能咧喺系統最主要嘅作用咧，就是将自然环境嘅一边一啲能量啦，转化成一啲电能，咁就去维持我哋系统入边嘅 sensor 啦、AI 分析模组、通讯装置同埋一啲警报系统嘅运作，咁就可以令到个系统咧可以唔需要依赖一啲外部电网，都可以长时间咁样去维持一个运作嘅。始终有啲沿岸嘅地区、偏远地区，可能电网方面就会比较弱啦，即係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咁所以我哋为咗增快呢一个发生意外时嘅救援嘅情况啦，我哋就会希望佢可以系长时间都系一个运作嘅情况。
4: 咁因为始终海岸就唔系泳池咁有个开放时间㗎嘛，可能长时间都有人跳咗落水都唔定嘅。所以呢个电力系足够维持佢24小时唔休息咁都可以侦测到有人到海㗎，系咪？
9: 咁嗰、那个咁我补充少少啦，咁其实个太阳能呢就主要提供呢个日间嘅主要供电。咁但你都会问，咦，如果冇太阳或者落雨或者阴天咁点算呢？咁所以呢，咁其实潮汐能佢亦都系喺呢个沿岸呢亦都系做一个补给嘅动作。咁除咗呢两样之外呢，咁其实先同我提过啦，我哋有个叫电池嘅管理系统嘅。咁一啲日间嘅时候呢，咁我哋嘅潮汐能嘅电啦，或者啲太阳能嘅电呢，我哋会预先储咗一个电池度，就确保返佢可以当一啲极端嘅天气冇太阳嘅情况之下啦，咁佢都可以正常运作到嘅。我哋系唔需要依靠外部嘅电力，咁佢都可以运作到，亦都可以救到生命咯。
6: 咁我又有个问题啦，咁佢个电池最多可以储到几多日嘅电去维持翻？哦，就算嗰个星期成个星期都冇太阳啦，但系你个机组都可以系统照常咁样运作啊？
9: 咁我哋初步測試呢，咁其實我哋都應該可以 last 到，我諗72個小時都 OK 嘅。咁可能過後，咁佢可能有返陽光啦，咁佢亦都要做返個充電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雙能源嘅設計呢，其實可以令到個系統提升個韌性啦。例如佢嗰個海邊，你知頭先講咗啦，會成日都好多變化㗎嘛。咁如果真係一種能源唔足夠呢，咁我哋都可以維持到運作嘅。咁呢項嘗試，咁我俾 idea 同學去做呢個嘗試啦。咁其實喺我哋 Ivy 入面呢嘅課程入面都牽涉好多唔同嘅綠色能源啊，或者一啲關於智慧城市嘅發展嘅，咁希望呢啲技能可以幫到同學將佢個 project 點樣落地嚇，同埋佢點樣去將一個持續發展嘅理念，可以俾到同學有呢個方向去做一啲更加幫到人嘅發明咯。
4: 咁一旦有人不慎墮海啦，咁你哋系統就會發一個警報通知一啲救援嘅人員啦。我相信係一啲可能救生員，或者管理一個沙灘嘅人員啦。其實我見到咧，仲有一個叫透過燈柱定位去通報佢哋嘅系統嘅，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個運作係點？
8: 其實因為始終你海岸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燈柱啊嘛，係咪先？咁如果我淨係好普通咁樣detect 到有人墮海，但係唔去
4: 準確知道個定位，
8: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要透過燈柱去即係通報翻到底具體嘅位置喺邊咧。因為如果淨係有個息路，但唔知準確位置喺邊嘅話，其實就都唔知要點樣去救援。咁所以我哋就會透過燈柱嘅定位去再通知翻管理人員同埋一啲即係救援人員去即時去搜救。
4: 咁所以係一個物聯網嘅系統，咁就喺個遇溺者最近嗰支燈柱就會亮燈，係咪咁樣嘅意思？
9: 嗯，係啦，咁呢個其實都係牽涉到用到 IoT 物聯網系統啦。咁我哋同學其實喺物聯網系統啦，咁我哋有唔同嘅傳感器啦。咁除咗傳感器之外咧，咁我哋都有啲無線嘅技術嘅。咁我都可能 suggest 同學，咦，你可能可以考慮用 WiFi 啦，我哋可以考慮用 5G 啦，或者我哋考慮用 LoRa。咁我哋其實我哋主要而家呢個系統咧就會利用到 LoRa 呢個技術。咁 LoRa 屬於一啲long range 一啲技術啦，咁係用電量就相對比較少嘅。咁如果 TouchWood 萬一 LoRa 呢個系統，無線系統好似上唔到網喎，咁我都 suggest 同學會有個可能5G 嘅 backup， 咁確保翻佢呢個系統可以運作到，咁通報到俾相關人士咯。
6: 嗯，咁除咗呢个安全防护啦，咁我都知咧，其实 AquaPulse 咧都可以同步提供一啲嘅数据啦，即系包括可能系而家嘅气温啊、浪高嘅高度啦，咁呢啲嘅环境数据上面啊，其实呢个 AquaPulse 又发挥到啲咩作用啊？
8: 咁咧，我哋呢啲气温同埋湿度有浪高嘅一啲环境数据啦，其实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呢一个 system 啦，就唔系净系局限于喺一个见到危险就报警嘅一个装置嘅，而系可以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海岸嘅监测平台啊。咁透过长期去收集呢一啲环境数据啦，咁就可以未来就有机会分析唔同嘅呢个海边嘅环境狀況啦，同埋一啲天氣條件下嘅風險變化，咁就可以幫助到管理部門去調整一啲巡查安排、一啲警示嘅機制同埋一啲設施管理，仲可以再預警埋一啲市民，可能而家嘅情況就比較危險，就唔好靠近海邊啦，就以免發生呢個意外。
4: 嗱，而家見到都非常之成熟啦，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嘅方向啦。嚟緊呢個系統仲有乜嘢其他可以完善嘅地方咧？有咩其他發展嘅計劃咧？
8: 咁首先第一就係可以擴大呢一個實地測試啦，咁就包括喺唔同天氣啊、唔同光線環境啊、潮汐變化同埋一啲人流嘅情況下啦。咁第二咧就係可以提升呢一個硬件嘅耐候性啦。咁雖然我哋而家採用嘅材料咧已經具有一定嘅防水性嘅，咁但都希望可以再加以增強呢個防水程度啦，同埋一啲防炎霧啊、抗風，仲有一個長時间户外运作的能力，因为始终你要一个长期部署在这里，你才可以救到人、帮到人嘛。第三就是希望可以持续地优化这个 AI 的模型，就提高这个准确度，令到个系统就更加适合这个真实应用的。
4: 嗱，今次你哋呢个作品咧，就喺本地一个科技比赛里边参赛啦，并且攞到咧大专组嘅冠军。我知道咧，你哋团队有五个成员，你系其中一位代表啦。咁啊 ，Cherry， 你喺呢个团队里边主要嘅角色系乜嘢咧？同埋呢个系你第一次参加嘅比赛啊？点解会选择去参赛嘅？
8: 系咁咧，我喺团队入边啦，就主要负责呢一个 AI training 啦，同埋present 嘅部分都有负责嘅。咁我之所以想參加比賽啦，其實就係因為我都想增進一下自己啦，同埋二嚟就係比較現實啲嘅講法，就係都想增加呢個 CV 嘅呢個豐富度咁樣嘅。咁所以當我透過阿 Sir 知道咗原來而家有呢一個比賽進行緊，我即刻就舉手就 自荐自己就好想参加呢一个比赛啦。咁又冇諗到又真係攞到冠军，所以都真係好开心。
4: 嗯，咁 Angus 呢作为老师同学呢自己主动举手去参赛，嗰陣时听到个反应系点样啦，同埋喺成个研发嘅历程里面喺技术上提供咗啲咩支援俾佢哋啦。
9: 咁我哋喺其实 Ivy 工程系部门呢，咁其实我哋都好鼓励啲同学主动去参加比赛。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上堂教佢哋可能即係某部分点样去应用，点样去整一啲 device 嘅一啲知识。咁但係其实往往呢啲知識就未必係真係一個落地嘅 project， 咁正正就可能我即係睇新聞啦，或者同學 suggest， 我想參加呢個比賽，咁我嘅角色咧，其實我係主要引導同學點樣去諗而家現實其實社會會唔會遇到呢啲問題啦，咁咧我會同佢哋定制一啲技術嘅方案，例如佢個 device 需要啲咩功能，需要啲咩功能之後咧，咁我哋就要需要用啲咩硬件去配合啦，咁我哋要跟住整好個硬件啦、軟件啦，我哋係咪要做測試咧？咁我同時都提醒啲同學，除咗創新之外，我哋都要兼顧安全性。穩定啦，我哋雙能源設計啦，同啲實際嘅應用嘅場景，咁都要俾意見佢哋嘅嚇。咁我嘅作用咧，其實我都陪住佢哋嚇，透過佢哋嘅概念啦，一步一步去點樣完整去思考，將呢個 project 去落地嚇。咁我覺得呢個作品其實最值得欣賞嘅地方咧，咁其實就係同學唔係淨係單幾樣技術齊埋一齊，即係唔係佢攞你命三千嚇。咁佢係希望咧，令到個同學釐清咗我哋而家香港新聞上遇到一啲唔同嘅問題，一啲意識嚇，我哋去針對一啲海岸嘅安全，去配合一啲實際嘅挑戰，去提出一啲具體嘅方案。
6: 咁 Cherry 啦，講翻個比賽啦，你自己喺入邊有冇啲難忘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8: 有冇一啲難忘嘅事啊？我覺得最難忘應該就係 present 嗰一日啦，係啊，因為其實。呢次是我第一次參加比賽啦，亦都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廣眾咁多人面前行上台上面去進行一個 present 啦，同埋一啲即時嘅 Q&A question 都去進行一個回應啦。咁所以其實當我同我嘅 teammate 聽到我哋攞冠軍嘅時候咧，其實係真係激動到叫咗出聲嘅，係啦。
4: 咁啊，恭喜晒 Cherry， 你哋依一 team 可以攞到奖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好高兴认识到咧你哋研发嘅一个 Aqua Pulse 嘅作品。好啦，我哋系时间好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过万户受影响，水务处已经开始维修工作，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详细新闻内容。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处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处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由喉管老化所致，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任浩峰报道。
2: 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出现问题，部分没有自来水，部分用户就水压较弱，受影响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水务处派出水车去到金华街近电车总站和筲箕湾电站等多个地方，又搬运大型水箱去到受影响范围，向用户提供食水。水务处处长黄恩乐下午到场视察，又向居民派发樽装水。他表示朝早六点几陆续收到当区食水供应受影响的报告，处方经已找到漏水位在筲箕湾电车路十字路口，但处理上较为复杂。
3: 漏点呢，其实我们现在找到的了，已经是咁呢，我们需要呢就是去打开个路面去看的。今次来讲呢有少少困难的，因为呢他那些水呢就没有浮到路面的。咁所以呢，但是我们呢就所以用了一个机械人啦，同埋呢我们亦都是用一些呢就是噪声记录仪，咁就帮我哋做一个判断。咁我哋而家揾到个漏点咧，我哋都需要咧开翻路面咧，去证实翻个情况嘅。
2: 水务处调动十几部水车，多个攞水嘅地方都大排长龙，居民同食肆带同水桶到场攞水。
4: 冇水好麻烦嘅，冇得洗嘢，冇得煮饭，冇得煲汤，
5: 洗紧衫同埋洗紧风扇，未洗完嘅，跟住嗰啲泡泡全部喺度。
6: 我哋细个。四日一次水，我哋经历过啦，唔担心唔担心。
2: 东大街多间食肆都受影响，有酒楼拉闸冇做生意，有餐厅朝早仲有食水供应，但系水压较弱，影响到部分生意额。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抵达北京，展开一星期嘅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系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等的工作有帮助。
8: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啦，香港事務方面嘅情況，讓議員們嘅大局觀啦，亦都咧係可以咧進一步係去掌握全局嘅，讓我哋咧亦都係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咧發揮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咧，相信咧係更有幫助。
7: 內會主席陳振英認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強議員間的默契，可以令日後的議會工作更順暢。
9: 我們雖然89位議員平時在香港都一起經常開會，但是這樣可以一起去到一個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地學習，應該可以加強了我們工作的默契。我想相信回到香港之後，我們的工作會大家更好地配合，相信亦都可以令到日後的議會工作更加暢順。
7: 議員中午抵達北京之後，到國家行政學院，他們會在北京逗留一星期，期間將會拜訪中央港澳辦等不同單位，亦會參加一系列專題講座和專家學者交流，了解包括國家發展指導思想、五年規劃制定、國際關係、國家安全等，亦會實地考察新質生產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國共產黨史等領域。行程到星期六結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10: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11: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第日无论是读书啊、做嘢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10: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纪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林汉山报道。
10: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 有关外队成员在场协助。大会的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的财务状况，讨论及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有出席业主大会的宏昌阁居民话，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又话合安在会上提出两个月内再次举行业主大会，但佢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出售俾政府成立的公司。
12: 两个月后我都不是业主啦，两个月后开的业主会，就算佢邀请我嚟听，咁我都冇权投票噶啦。
13: 大概几多个居民发问？你觉得够唔够啊？嗰个发问嘅次数？
12: 都够嘅。四个区都有可以提问到嘅。时间系够嘅。
13: 咁有冇讲到话嗰啲居民可以翻上去攞嘢嗰个问题？
12: 有。叫我哋去同一户一社工同埋解说佢讲咯，要求上去再搬嘢咯。
10: 另外，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消息指相关报告是由火灾时的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话，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政府发言人表示，大埔宏福苑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正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让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整体状况、居民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加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够1/10，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汪明希报道。
14: 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15: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员国，佢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亦都系一个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争议原来可以调解嘅，而有个国际调解院喺度嘅话咧，咁对海事嘅争议解决方法就出现咗一个新嘅真正嘅选项。
14: 佢话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唔止一宗成功个案，以首宗个案为例，调解可以大大降低成。
15: 他所花的费用1/10都不到，很少很少。在仲裁来讲，我们很多时2000万计的律师费是都几常见，国际投资的争端很多千万。我们在怎样去处理这些争议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下那个成本效益高效，但是也都是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14: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好成绩。今场总共有10个入波，打破历嚟季军战纪录。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6: 世界杯直击，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的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的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的迪勤怀斯在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这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和上半场保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很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翻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保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着后备入踢的比利

0: 我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来激动时刻，先至系世界杯最动人嘅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至于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专家表示，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嘅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消散。梁正涛报道。
2: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过万户受影响。水务署已经开始维修工作，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工作鼠疫警告喺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

0: 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 系嘅，嘉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3: 大即广博，
4: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3: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4: 文教组制作，
3: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4: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5: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6: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7: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8: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9: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0: I'm Nikki, a swimmer.
11: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6: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轩仔，但是我不是张敬轩先生。
14: 我先就是张敬轩，你们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嚟到咧我哋万千宠爱嘅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大家拨通咧我哋嘅热线1872311 1872311啦，会咧有机会有两班唔同嘅声音啊吓。平时咧，大家熟悉嘅星儿姐姐咧，都会继续喺电话旁边啦。另外咧，我哋都会有一个新同事喺度啦，有 Isaac 喺度啦。如果大家咧打电话嚟听到系一把咧，即系青年嘅声音嘅话咧，咁呢个系括弧系男性吓，咁啊，星儿都系青年，不过括弧系女性咁解嘅啫。咁咧都可以同佢打个招呼，喂 ，Hello Isaac 哥哥，尊称嚟嘅啫，唔代表啦，即系佢一定大过你啊吓，佢好年轻嘅。都可以同佢咧登记呢个空中留言信箱嘅。眨下咧都话节目26年啦，咁喺呢段期间里边咧都识到好多一啲嘅即系更新人士啦、作词人士啦，以及佢哋嘅家人啦。咁每一年咧，大家都会至少有一至两次嘅聚会啊。咁尤其是一啲嘅更新人士啦，甚至乎咧有啲唔系更新人士，亦都唔需要咧即系分嗰个界别咁清楚嘅，而因为咧喺个过程里边咧，佢哋透过万千宠爱啦，认识咗，咦，原来咧有一班嘅朋友仔，佢哋可能曾经犯过事，咁亦都好需要多啲嘅支持啦、鼓励啦，咁翻返去个社会，咁所以咧就凝聚咗我哋眨下眼咧，系咯，原来出现呢个系10周年啦，咁啊组织咗一个小小嘅粉丝团啦，就是、叶韵儿粉丝团啦，咁希望凝聚翻咧更新人士一啲嘅即系力量啦，除咗佢哋系被帮嘅一群之外咧，其实好多时咧经历咗一段嘅时。佢哋都好想做翻啲嘢，帮翻个社区啦，帮翻个社会嘅。咁琴晚咧，我哋就嚟咗呢个唔知第几度嘅聚会啦。突发奇想啦，韵儿就同大家啦玩咗一个游戏啦，就请唔同嘅朋友出嚟，咁大家就拎住一啲好简单嘅工具啦，有一个即系纸板咁样啦，有支笔，咁我就会发问一啲问题，咁两个人咧就赢咗嗰个就有韵儿预备嘅窝心小礼物啦，咁当然就系由我夫君去赞助啦啲礼物系咪？跟住话突然心口啦，跟住咧就问一下啲嘅问题，原本咧喺未去到咧呢一个活动之前，我谂呢个游戏已经写低咗一啲嘅问题啦。但好得意，我发觉咧个人咧原来系咁嘅，即系除咗咧做节目咧，好多时稳定咗啲歌咧，一动 CD 咁样或者已经有个 playlist 喺度啦，都一直唔播噶，掉晒佢噶，重新嚟过，翻到嚟唔知点解咁嗰度咧就会拣其他歌，我喺节目都分享过噶啦。跟住琴日又系，我发觉自己写咗出嚟嗰啲问题咧，哎呀，又冇问到、啊，突然间坐低嗰两位朋友，咦？呢两个哇，起码。听咗呢个节目有20年以上嘅年资噶咯噃，不如出啲深啲嘅咧。但系估唔到咧，佢哋又答到。你又想唔想知道到底咧？我问咗佢哋啲乜嘢问题咧？又睇下你对韵儿或者呢个节目嘅熟悉程度有几多先？唔使打电话嚟答问题，我喺空气之中问一阵间，你哋自己喺度大声作答就得啦。我哋俾一首歌嘅时间，大家 get ready， 跟住就即刻问问题咯，睇下你答得中几多先，睇下你哋对我嘅认识同埋对我嘅爱有几深，知道有几多，唔知唔紧要嘅，从我一阵间问嘅问题，你可能会了解更多，知更多咧。

有刘美君的爱是无涯啊。好啦，我哋嘅问答游戏时间到咯噃。我第一条问题咧就系问，到底咧知唔知允儿咧而家咧系好中意饮一样饮品嘅？咁嗰样饮品系啲咩嚟咧？我望下星儿睇下佢答唔答到先。哎嗱，佢答咗另外一个答案出嚟嘅，嗰、那个都系其中一条问题，不过我唔讲住。好啦，嗱，你可以而家再谂一谂嘅。我有喺节目讲过噶，我而家好中意饮一样饮品嘅。俾多少少 tips 啦，茶餐厅里面呢一定会饮到咁滞㗎啦。OK， 好，第二条问题啦。就是当我未鍾意饮而家饮呢一种饮品之前，喺头五六七年嘅节目里面呢，我经常收到囚友嘅来信呢，就会画咗个杯嘢俾我饮㗎啦。如果你有咁上下年资嘅话，应该听过我讲而懂得呢画杯嘢饮俾我嘅。随住年纪嘅增长呢，一定系唔同咗㗎。而家鍾意饮嗰样嘢呢系热嘅，嗰时呢系冻嘅。仲要唔使小冰添㗎喎。OK， 好。又系即系茶餐厅里面呢容易嗌到嘅嘢。好啦，两条问题。咁第一组朋友咧就系极级挑战嘅，因为佢哋咧喺fans 群里边咧嘅资历系啦，讲紧呢个岁数嘅资历咧系最高嘅，咁所以咧我就话俾啲挑战佢哋，佢哋挑战组就答三条问题嘅。第三条问题啦，其实有啲难嘅，我话嗱，大家都知道我新力生日系几多号啦。本来我想问新力生日，但系咧佢哋喺个过程里边已经讲咗好多次出嚟啦。咁跟住咧我就话好啦，咁我唔问啦，唔问呢一个新力生日系几时，但唔使答年份嘅吓，我话。我仲话知唔知允儿嘅农历生日系几时？哇，呢条我觉得都几难噶。跟住我老公第一时间坐喺侧边拧头，死咯，我都唔知道。跟住大家就议论纷纷啦。哦，嗱，咁新历六月八号嘅话咧，农历咧一定系五月，一定啊，咁样，咁大家就好多即系唔同嘅系啦，答案飞咗出嚟啦。即刻有啲人又走去问 AI 啦，咁样啦，心水清嗰啲，因为实知道我几多岁噶嘛，唔知道我几多岁都知道我属啲乜嘢噶嘛，系咯，属边一样嘅生肖嘅时候，再计一计咧就差不多啦。好啦，呢三条问题答完出嚟咯噃，咁啊结果咧就有人答得啱嘅，咁啊有人答错咗嘅。农历生日咧，我唔喺度揭晓啦，大家一对嘅时候咧咪知道咯。好啦，最中意而家饮嘅咧就系热奶茶啦。以前咧仲要加糖嘅，或者有时要饮茶酒，咁但系咧为着自己嘅健康着想啦，系咪？今日步入一个年龄层嘅新阶段，咁前两年咧就转咗嘅，就啊试下啦。以前落两包糖先得嘅，又落黄糖啦、咖啡糖啦，咁到而家咧可以唔落糖嘅咁样。咁如果嗰杯奶茶真系好饮嘅时候咧，你会发觉饮多咗个层味道啦。咁我都喺度同大家分享过呢个茶经嘅，但系好笑嘅。佢哋咧就唔记得咗我中意饮啲乜嘢嘅时候咧，但佢哋答中咗两个字咯，系热茶咯。佢哋话我记得一定要饮热嘅，系热茶，争咗个奶字。跟住咧，现场咧其他嘅朋友仔就话：，哎，冇办法啦，两个资深嘅会员啊，可能谂唔起个奶字点样写啊，所以写漏咗啫。咁我话呢个使唔使俾一份礼物咧，帮手作呢个答案出嚟嗰个人，或者作呢个解释啦吓。好啦，咁跟住另外一条问题咯，另外一条问题啦，头先咧，哎，星儿竟然一答咧，其实都答中咗啊！我就问啦，最近咧，我咧成日都讲咧，我自己中意咗食一种嘅食物嘅，而呢种食物嘅可变性系好高嘅，佢可以咧就咁样食。买翻嚟系啦，你就咁样食，又可以将佢变成点心啦、饮品啦、面包啦，哇！其实佢都几百变噶，同梅艳芳一样百变嘟嘟嘟啦，三个字嘅。咁跟住啦，有啲人就哎呀，写咗咩嚟噶？咦，好似讲过噶喎，喺节目我成日都讲噶，其实。系咯，嘟嘟嘟，唔系，我琴日冇嘟嘟嘟俾佢哋嘅，我就话咧，嗱，好啦，俾少少 tips 啦，头先嗰啲 tips 啦，即系佢好多变啦，系咪？另外一样嘢就系佢绿绿地色嘅咁样，咁跟住好啦，两个朋友咧，一个咧就答抹茶，一个咧就答开心果，跟住我就绕场一周，跟住就揽住咗开心果答案嗰个啦，恭喜晒！
冇錯，開心果啦，就我近年好喜歡吃嘅東西，無論佢係糯米糍又好啦，燒餅又好啦，麵包又好啦，甜品又好啦，只要有開心果三個字，我就會衝埋去食噶啦。喂，最近我發現咗一個開心果嘅燉鮮奶啊！是啊，在深圳，跟住呢我一望到綠色呢，即係遠遠啊搵緊甜品袍嘅時候呢，我就成個頭速埋去，爭啲撞埋落去個玻璃嗰度呢，咁樣嘩開心果咩燉鮮奶試下囉，都唔錯喎。但係喺我心目中呢，我暫時呢開心果嘅甜品裏面呢排第一呢都係我介紹俾星兒嗰、那個，即係有吓嗰啲咩西米呀、又賣嗰啲芋圓呀，嗰間都仲係我覺得係好味呀，佢仲有新鮮嗰啲開心果滲落去呢，嗰下正㗎嘛。跟啲人又叫我介紹話波聽係邊間，你 Facebook 問我啦，你自己問我啦，我喺嗰度答啦。好啦，再嚟第二组嘅朋友啦，咁咧佢哋两个上嚟嘅时候，我话哇，又系资深会员，资深到你哋嘅年资又系超过廿年嗰啲，梗系问题又要再难啲啦，系咪先？好，我哋等一阵再玩第二个回合。

有邓紫棋阿 Jam 嘅爱你啊，大家咧继续可以拨通18723111872311啦，咁啊我哋嘅万千宠爱热线啊，咁啊大家等这个时间开放啦，就系打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嘅。好啦，讲到啦就系头先讲嘅热奶茶啦，咁我以前好中意饮嘅，即系我谂系咪中学时期啦。基本上咧，凍檸茶咧係走唔甩嘅啦。你問我而家咧，如果我唔飲熱奶茶嘅話咧，就會飲凍檸茶啦。但係凍檸茶咧，我要少冰，但係少唔到甜啊。唔知點解咧，覺得如果凍檸茶冇咗嗰啲甜咧，就搞唔掂。唔係嗰杯想象中可以令到你飲咗落去之後咧，哇，好似人哋飲汽水鋸一聲嗰種感覺咧，其實你飲凍檸茶都會有呢種感覺噶嘛。咁但係因為我真係比較少飲嘅，咁我間唔中飲下嘅話咧，我就未必會走甜咯，就係咁咯。好啦，頭先講到啦，就係又嚟第三組嘅朋友咯噃。咁佢哋嚟到嘅時候啦，由於睇一睇年資有20年以上嘅，將個問題即係升級啦咁樣。跟住我就問啦，大家都知道咧，有呢一個小小天使同埋小小小天使㗎。由細細個聽佢哋講嘢到大大個，而家即係轉埋聲㗎啦，係嘛？已經咁大個啦。咁到底大家又知唔知道我話佢哋個名點寫咧？咁？對於一般人嚟講咧，就咁聽過，可能佢叫做阿軒仔或者叫阿欣咁樣，未必咧即係好容易，尤其是個欣字啊，我個女咧個欣字係唔係一般譬如歡欣嘅欣字啊咁樣啦，或者係感恩嘅欣啦，佢係女字邊一個根嗰個欣嚟嘅，咁所以咧正常真係唔會知嘅。咁但係呢總係有一啲咧嗰啲超級資深 diehard fans 咧，佢真係會寫到出嚟嘅咯，所以我真係要俾個讚佢哋啊！另外啦，喺最尾嘅時候啦，咁有新會員加入啊嘛，係咪？咁啊，希望佢哋咧，即係都能夠咧，將呢件事咧更加上心一啲。我話嗱，你哋咧都係聽節目大㗎啦，係咪先？唔好講係咪細細個啦，一定聽萬千寵愛㗎啦。對於萬千寵愛嘅主題曲咧，應該都唔會陌生嘅。我話放心，唔使拎支麥，亦都唔需要唱。寫出嚟就得㗎喇。到底要寫啲乜呢？我就叫佢哋不如咁啊，你哋就寫第一句歌詞出嚟啦。唔使寫拍子咩四拍四嗰啲喎。

其實又唔係好難啫，係嘛？但係好得意嘅，如果你冇咧播住首歌嘅時候咧，突然間叫佢哋咧喺度哼首歌，咦？即係個音係點樣啊？即係究竟係邊一句啊？要唱一唱先，嘟嘟嘟嘟嘟嘟，跟住我就話嗱，好啦，我現場唯有哼啲音俾大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十一個字嘅頭一句就係時間快似高速火車，午夜哼嚇，唔使背第二句啦，係咪？自己一路可能哼住就已經可以唱到落去啦。咁啊，希望咧，即係我喺度儲住多啲問題先。咁啊，喺出年十周年嘅活動裏邊咧，再同大家咧，即係玩翻一啲極級嘅、極致級嘅問題先。我唔會再問我農曆生日係幾時同埋咩生肖噶啦。時間嚟到咧，黃昏嘅6:49，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咧75%。

大家比较少咧听到呢个版本嘅叛逆汉子有关淑仪嘅呢一个嘅作品啦吓。咁啊，头先讲到啦，就系佢哋咧会玩呢一个混搭游戏啦。另外咧，仲有呢一个歌唱比赛添噃。咁我哋咧即系好认真啊，好多谢即系我哋粉丝团嘅朋友仔啦，即系会长啊、副会长啊，咁啊荣誉荣誉会长咧，咁佢都整咗好多一啲好有心嘅嘢啦，全场即系拍摄啦，咁样迟啲应该喺翻Facebook 专业嗰度咧就会可以睇得到噶啦。咁另外就系、是、最开心咧就系见到一啲嘅更新人士啦，翻到出嚟嘅时候咧，我哋要乖乖猪嗰啲啦，一段时间啦，真系改变啦，咁佢就可以加入咗我哋呢个团队里边嘅。咁我哋都话啦，希望佢哋咧将呢一份嘅即系正能量啦，传开俾佢身边嘅人。咁当佢见到侧边嘅人啊、哦，都有所改变嘅，系更新人士嚟嘅，都可以咧带佢入我哋嘅团队当中啦。咁希望啊，若果有一啲嘅即系活动啊，合适嘅一啲即系形式俾佢哋去参与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用翻自己嘅力量咧去帮翻其他人啦。咁啊，琴日咧最感动啦，就系诶听到佢哋咧喺现场咧就读信啦，因为我帮佢哋读信咧，佢哋都话听咗咁多年啦，或者以前真系都喺院所里边嘅时候咧写过信上嚟啦，比较允而帮手读出啦咁样，咁啊佢哋就现场真人咧由佢哋读翻信俾我听啦。其实坐喺度咧做听众嗰下咧都几唔同嘅个感觉，即系都好感动，听翻佢哋喺院所里边咧，可能听住个节目有啲咩感觉啦，原来嗰刻佢面对嘅环境系点啦？有啲可能系佢当时系凑住 B B 嘅，咁啊生咗 B B， 咁但系又坐紧监，嗰个感觉系好混乱啦，好乏力啦。咁但系听到节目嘅时候咧，又会觉得呢、這个时候就系属于我哋嘅时间嚟啦，亦都会有人支持，有人明白我哋。咁出自翻佢哋把口咧嚟到分享讲翻俾我听嘅时候咧，虽然有时佢哋写信都会有分享到，但系真人企出嚟面前再讲翻呢一个嘅情况出嚟嘅时候，在现场好似读信咁样读翻俾我听咧，都真系感觉不一样。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喺读海可能浮沉咗一段时间。都唔短添啊，好长。结咗婚啦，而家有新嘅人生啦，吓步入咗呢一个系做咗人太太、做咗人老公嘅一个阶段，新阶段啦。咁我都话，冇嘅。最紧要咧就系我为你送上无限祝福，记住啦，唔会真系因为揿个掣好似改变晒所有嘢，唔会有挑战，唔会有困难出现。但系你要明白，而家你并唔系一个人去面对啊嘛，好多嘢都会至少有你身边嘅另外一半啦，同埋我哋整个嘅粉丝团啊，都会撑你嘅。转头翻嚟咧，七点过后都会有读信嘅时间啦。今次你哋吓会唔会成为幸运儿咧？听住为知咯。睇下自己封信咧，今日会唔会俾允儿 B B、允儿小天使或者叶大大读出啦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处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处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是由喉管老化所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将于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无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的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没有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与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可能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展开正式访问，同样未有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可能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影响朝俄之间的关系。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3: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4: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3: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5: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精灵一点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一点，健康多一点啦。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万分考考大家的时间优惠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10: 抢答系南朗山啊！
9: 好
10: 啊！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2: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星儿咧就带住 Isa 咧就去咗隔篱个录音室嗰度咧，就准备啊抛出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噶啦。我直播室咧就留翻我喺度啦，咁同大家咧就读一下你哋嘅点唱来信先。

呢封咧系一封特别嘅点唱，叶大大你好啊，我系嚟自罗湖 B B 期嘅068，听咗你嘅节目好耐噶啦，你人靓声甜啦，咁已经嘅声音陪伴咗我哋好耐，多谢你啊！我咧好快就放学噶啦，咁希望咧到时可以亲自打电话上嚟空中留言、信箱留言啦。今次咧系一个特别嘅点唱，希望可以抽中我，送俾我一个咧好尊敬嘅人，罗湖 B B 期嘅老细 B 姑娘嘅，哈哈，系咪好意外咧？系我啊，系咪好惊喜咧？好想同你讲，喂，我走啦，呢、這个地方咧，我想同你讲声，我唔会再翻嚟噶啦，拜拜。谂起咧，啱啱咧入嚟呢个地方嘅时候咧，我好无助啦，好冇安全感啦，仲咧记得咧第一次顶撞你，令到你真系好激气。但系咁，好多谢你啊，你冇放弃过我，仍然继续咁样好耐心咁样用心咁样教导我，令到我咧尽快习惯呢一度嘅生活。以前咧好讨厌吓，你翻工啊，唉，翻工嘅时候咧又觉得好似咧即系啊笃眼笃鼻咁样，系咪？到后期咧。其实咧，老细即系 madam 啦，你知唔知啊？我好期待你翻工，因为你翻工嘅时候咧，每一句都提醒紧我哋，每一句咧其实咧嘅提醒都系想保护我哋，确保咧我哋咧就唔会被加监啦。多谢你啊！虽然咧我哋一班人咧令到你都系激到呕晒血噶啦，激到你就嚟爆血管，但系咧你仍然都系咁为我哋每一个着想。老细，如今咧我长大啦，识谂噶啦，你啊要好好保重身体，注意身体。咁啊，当你觉得攰嘅时候咧，就放下架，插下电啦，知唔知？插完电先至有力量继续接受每一个新挑战噶嘛，系咪？我最尊敬嘅黄姑娘，系啦。我都知道你应该会收到我嘅点唱嘅，咁喺度咧，我都系啦，送上所有嘅祝福俾呢一位嘅黄姑娘啦。系啊，所以咧，我都觉得，喺嗰个环境底下咧，有时好多嘅摩擦啊、冲突啊，你就以为啊，人哋咪就系监管你咯，或者有啲嘢讲俾你听嘅时候系想为你好，但系你会听到觉得，切，你喺度挑剔，你喺度玩紧我、整蛊我咁。调翻转又谂下，咁点解人哋要咁样做先？系咪？咁其实啲说话会唔会系你接收嘅时候吞错台咧？会唔会净系你听到系咁咧？定系哦？如果你话十个人听到，即系九个人都觉得系咁嘅时候就，就吓我收翻头先句说话。但有时候会谂下，会唔会净系我一个人听到咧？咁人咧需要有喺个适当时候褪后去睇一睇件事嘅。当你自己越喺局当中啦。个人就越迷同埋越乱，越咧冇晒侧边啊！即系平时喺度劝人嘅时候，嗰个角色嗰啲理智噶啦。好啦，咁啊，我都祝福你啦，希望你翻到出去嘅时候咧，系啦，真系唔好再翻入嚟呢啲地方，乖乖猪啦，做翻自己，行翻你自己应该行嘅路啦。Hello， 亲爱嘅允儿你好啊，我系赤柱嘅小黑啊，我想点唱俾啱啱判咗依家喺罗湖惩教所嘅阿晶啊，咁啊，我知道你判咗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啦，当我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个心咧都真系拿住拿住嘅，相当之难过，希望你收到我嘅点唱啦，心情都会好翻啲啦，叫佢身边嘅朋友啦，喂，帮帮忙啦，麻烦咧同佢讲声啊，喂，你个 friend 啊，阿小黑啊，点唱俾你听阿晶。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大家都会支持你嘅，撑住啊！我想点唱《至少还有你》俾佢听啊，希望你会中意啦，回信话俾我听你嘅情况点啊，知唔知？关心你同埋担心你啊！唔该晒，允儿小天使同埋所有嘅工作人员，祝你嘅节目收听率节节上升兼爆灯，我系小黑。Hello， 叶达大你好嘛？今次写信上嚟咧，系想同班朋友仔打打气啊，想点咧陈小春嗰首啦，停电啊，咁啊点俾石壁好多人石嘅肥鸡啊，系，仲有一条问题，明明五组朋友啊，头先我讲话琴日玩呢个问答游戏咧，我就系问咗条问题，我话咧你哋又估下啦，允儿咁多年嚟咧，咁我都去晒全港嘅即系院所噶啦嘛，到底边一个嘅惩教院所咧，我系去得最多嘅咧？其实佢哋已经好叻噶啦，佢哋咧搭咗赤柱先，跟住我如果第二多咧，佢话石壁，我自己数翻咧，应该系石壁最多，跟住紧次其后嘅咧就系赤柱咯。
另外第三咧，应该就系罗湖惩教所，因为罗湖我都去过好多次啦。好，继续读翻封信先。咁啊，佢咧就想点唱俾咧，以下嘅朋友听嘅，有石壁好多人石嘅肥鸡，瘦咗个圈嘅阿博，宝龙宝文咧，蛇大师阿必阿亨啦，努力工作嘅阿 Mark， 仲有赤柱兄弟柏林，荔枝个六楼功夫熊猫 Billy 哥，邦哥，四楼微辣嘅加聪啦，祝你顺利啦，唐福 CY 金威，你回信未噶？我冇你 number， 好啦，佢令我离开小黑屋的日子不远了，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啦。感激美丽的叶大大，我是边个？我是阿贤仔啊，自然个贤啊，祝你收听率爆灯，节目就蒸蒸日上。Hello， 叶大大，佢是大大叶啊。大大 YIP 啊，佢写第一次见人咁样写嘅 ，OK， 咁又啱，即系吓英文嘅写法系咁样嗬。大大叶你好啊，佢话跪拜咩话？唔使跪拜、啊，傻瓜，你做咩写住跪拜两个字啊？不需要，不需要，听你嘅节目啦，十年啦，咁但系拎支笔咧就唔多过一只手，哦，即系话五次之内啦。咁啊，今次又嚟碰碰运气先，睇下咧，我呢个咧大包包咧送俾美人鱼廖欣欣嘅生日点唱会唔会可以读得出先？是不是呢刻呢喺度捕捉緊聽緊收音機，有冇呢真係自己粉先講過從不缺席㗎嘛，除非冇選中㗎啫。同你行咗呢咩呀一段日子㗎啦，仲有兩個月呢，我會用火箭速度呢碌返嚟你嘅身邊，同你呢行埋落去，跟住呢嗰幾十年嘅長跑喎。咁長跑唔係跑嘅咩，行嘅咩？咁都得嘅，即係當如果覺得個速度太快嘅時候呢，大家雙方呢調整個腳步嘅時候呢，鍾意跑咪跑，鍾意行咪行囉，鍾意坐就坐陣先至再起身行都得。生日快乐啊，好闺蜜哦，原来佢闺蜜嚟嘅，仲有啊，点少得啊，嚟紧生日嘅金毛童啊，一位难求啊，有种舞池给你快乐三重奏，我系咩住喺你心里边嗰条毛毛虫啊，你把声咧，我咩个脑里边咧已经藏着咗，挥之不去噶啦，正常时咧你其实都几可爱嘅，咁唔正常嗰阵啊。咁咪加个字囉，咪唔可爱囉，係咪一切在心中啊，消化银咁啊，记住兑现承诺啦，唔好开空投资票啊，欺骗呢一个呢真係咁好嘅我啊。最后呢就係送埋俾我啲朋友仔呢，人称男神嘅呢一个话，唔知曾仔定薯仔啦，总之嗰、那个字咧就攣埋咗一嚿，我估望落去睇咧，其实就似薯仔嘅，唔知系咪人美心善嘅 Maggie 啦，仲有万丈光芒嘅阿屈啦、老屈啦、爱妻号嘅张智霖啦，除咗靓一事无成嘅杨贵妃啦、阿十啦、月亮妹，仲有咧就系阿梦霞啦、钟情祖祖、Pizza Wong、南叔，人数众多，保持初心，开心过好而家。我是大包子啊，多谢晒叶大大同埋你 John 哥哥，哇你仲有星衣姐姐喎，咁啊得声明。

0: 咧发现咧，即系唔系最近，应该话咧喺我楼下咧有一间嘅面包铺啦。咁系一年半载之前咧，我就发现咧佢有个超级大个嘅即系师奶油包啦，面头好多椰丝啦，仲要嗰啲奶油系好多。结果有一日我就一个人独自独吞咗成个椰丝奶油包。咁结果系点啊？咪制咗大半日咯，发觉原来真系唔得噶，咁大，同埋佢系比一般面包铺嗰啲椰丝奶油包系大大三分一啊，起码，哇！我嗰排如果要悭钱嘅话咧，我一定会买一个包，咁应该食完之后或者分两餐食啦，咁就可以顶成日啦。
1: 九蚊成为九蚊嘅。
0: Hello， 韵贤小天使你好啊，我是来自白沙湾的 Ken 啊，感激有你这个节目为我们带来不少的鼓励，好想在今天点唱啊，咁送给 Alice 同埋认识我的人。Hello， 亲爱的爱丽丝公主，三个星期冇见你啦，最近你过得好吗？有冇好好照顾自己先？有冇好好食饭先？有冇听话饮多啲水先？未试过咧，咁多日冇得见你啊，亦都未试过咧，咁耐都收唔到你嘅近况同埋资讯，好想知道你最近究竟做紧啲乜嘢咧？呢刻你又在忙什么咧？记得啊，唔好挨夜，记得要食早餐，记得夜晚 dinner 唔好食杯面。我仲想咧就系搣你块面珠灯噶嘛，要睡好食好过好每一日。我都会努力咁样撑住你，永远咧系我心目中嗰个咧 baby 公主啦，知唔知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 miss you。好啦，你最亲爱嘅阿 Ken， 四年零八个月，多谢晒叶大大平安健康喜乐，最美丽动人守护天使允儿姐姐，今次想点唱俾咧？大家都喺黑暗嘅天空底下，心情沉重，亦都面临咧各种判刑嘅朋友仔，借住今次咧同每一位打打气，喂各位精神一下，好运自然常伴身边。咁你写呢句，我嗰啲声调梗系要调一调啦，系咪先？要充满咗你嗰个感觉，就系精神一下，好运自然常伴身边。是不是精神啊，发哥咁样掂啊，佢俾个手指公我，多谢发哥。睇我哋呢啲身边嘅同事几咁有鼓励性，系咪要反应有反应，要手指公有手指公。名单如下：大榄女、大饭堂、四仓嘅 Cindy 啦、嘉怡、Gigi、文文，同埋咧仲有对唔住，呢个字咧就好似写字个字，写字个字嗰、那个写字。亦都咧，又好似咧寄信嘅寄字嗰、那个寄字系啦，唔知啊，写仔、寄仔定咩言仔，或者好正嘅，有时啲字都鼓励唔到噶。好啦，自己对号入座啦 ，Maggie、Wendy、奶奶、Coco、Kiki、阿 Ling、跳舞猫啦，仲有荔枝角嘅包迪伦啦、杨伟坚、Andy、Ling 哥、四哥、傻 B， 跟住咧帮 Cindy 点唱俾男友邵峰，多谢你以动人嘅声音为我哋读出呢个点唱，辛苦。

Hello， 黄宇大大，你好嘛？我叫做阿细啊，我想用你甜美嘅声音咧，帮我读出呢封信，系因为我老婆7月21号咧就生日啦，麻烦啊识佢嘅姊妹叫佢傻鸭，你老公阿细啊，同你讲生日快乐啊！喂，难挨嘅日子咧，总会过去噶啦。回想咧，我同你一齐嘅生活日子咧，一点一滴咧，都系美好嘅时光。有你嘅包容同埋信任咧，令我咧可以成长啦。我心里边嘅位置咧，就哎哟，全部都系你啦。快美勤啊，我爱你。未来嘅日子，你会好幸福，好幸福。我会宠到你上天啊，老公阿细上，多谢玩鱼代代。好啦，有冇人叫阿辉？如果你老婆叫 Wendy 嘅话咧，咁即系两个中晒噶啦。OK， 你好啊，允儿小姐，我第一次写信嚟点唱嘅，希望可以抽到啦。我叫做阿辉，我想同我嘅太太 Wendy 讲啦，呢段日子咧辛苦晒啦，但系咧困难咧就会慢慢过去啦，总会有美好嘅一日来临。支持住，撑你啊！想点唱俾屋企人听啦，咁啊，尤其是家姐啦，喺呢段时间咧帮助我哋一家三口，知道咧系辛苦嘅，一路上支持我哋嘅仓嘅朋友啦，同埋太太啦，希望佢开心啲。当然唔少得咧，就系我哋嘅。

干宝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祝允儿小姐同埋你嘅节目咧，咁啊，收听嘅人数都不断上升，非常感谢。太太咧都好想听到爱的呼唤啊，唔知可唔可以播到咧？唔该晒。

Hello， 搵完小天使，我叫做阿怡啊，希望咧小天使咧可以抽中我呢封信啦，因为咧我想俾一个惊喜啊，对我嚟讲好好好重要嘅人叫做李建业。麻烦佢身边嘅朋友啊，如果佢未听到嘅话就嗌嗌佢啦，喂，好似系你啊，喂，应该系你噶啦，拍一拍佢啊，叫佢听猫话。你老婆阿怡话想同你讲，李建业，老公，我好想话你知咧，由始至终我个心咧都系只得你一个，从来都冇变过，往后嘅日子咧亦都系一样。希望你快啲嬲完，跟住就原谅我啦。等我咧可以继续依赖你，一直维系住我哋呢一段嘅感情。冇你消息嘅呢段时间咧，哎呀，哇，你知唔知一分一秒真系过得好煎熬。对唔住，好想同你讲，我真的很爱你，我唔介意等噶，最重要咧，等嗰个人系你就得噶啦，所有时间等得都系值得。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最后咧，小天使祝你咧就系收听率爆灯啦，记得饮多啲水，保重身体啊 ！Thank you so much， 我系阿怡。Hello， 小天使啊，赤柱嘅世民啊，我系事关咧，上次点唱咧，所有嘅兄弟都炸型啊，冇点俾佢哋，所以我今次一定要补翻俾佢哋听先。咁多位兄弟啊，听住啦，荔枝角嘅威仔、豪 B、司徒、嘉明仔、肥东、家俊、唐福嘅豪强啦、杰仔、赤柱嘅苏肥、怪兽、阿希、阿山、细蛇、大妈，同埋咧肥熊啦，仲有大头 B 阿 B 啦，仲有万人迷小天使，仲有星儿姐姐，耶、yeah! ！咁多位天气热啦。辛苦晒，多饮水，不常见，常在心。好啦，咁啊，暂时咧读信嚟到呢度为止啦。咁啊，转头翻到嚟咧，都会咧有呢一个万千宠爱嘅空中留言信箱啦。星儿姐姐同埋今日啊，帮手 Isaac 咧都已经喺度制作炮制当中，哇，煮紧啊个餐大餐等等啦，甜品时间，唔系应该咁讲，佢哋两个应该甜品师傅，但系甜品都好重要噶嘛，系咪？喺一餐里边，你令到件事咧更加圆满咧，就系、是、当你食完咧嗰啲主菜啊头盘之后，哇，上一个人再三回味的甜品几正，或者最后加多杯 tea or coffee， 会不会是等着这一刻呢？还是等着一个人？还是一起等啊？等一个人咖啡的主题曲《缺口》庾澄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和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乌克兰话，俄罗斯当地时间琴晚至今日凌晨，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最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包括10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乌军的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其中18枚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正出动大约600人在基辅及周边地区展开救援，重申必须加强乌克兰的反导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4: 吸咗伊糖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糖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糖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糖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糖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糖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万千宠爱叶蕴仪，

0: 好啦，翻嚟啦，翻嚟啦，唔该晒星儿同埋 Isaac 啦，今日帮我哋处理咗呢一个啦空中留言信箱，到底有边啲幸运儿咧会出现呢？
1: 嘻嘻，而家梗系唔讲，你听住啦，晏啲听下你咪知咯，八点前一定会知噶。
0: 喺 Facebook 啊，我哋万千宠爱专业留低咗文字呢一个信息嘅话咧，呢、這个时候就唔好行开啦，就会读出噶啦。你有冇同人哋讲先？叫佢喺呢一个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业留言系啦。嗱，在囚还押嘅朋友咧，记得要话俾屋企人听。如果佢哋冇听开心机啊，唔知道呢个节目咧，好好地咧用啲时间介绍下，话俾佢听呢个节目咧，除咗有嘢听之外，系啊，仲有呢个功能嘅，咁啊可以咧透过佢哋嘅专业咧点。可以点都俾你听噶，咁啊，大家都喺呢一个即系咧见唔到面嘅情况底下，但系又好似见到嘅，因为大家都听紧同一个节目，咁啊，又会唔会写到呢一个文字嚟做点唱啦？可能在囚或者还嘅人士又会写到信嚟点唱俾你咧，系咪先？出边嘅家人朋友都可能会收到呢个点唱噶嘛，对不对？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读书读书系啦，打开一本书，嗰本就系面书。好啦，麗蓮皇太后同埋棉花糖送俾咧契仔嘅阿國坤生日快樂，大點唱麻煩四海之內皆兄弟們啦，幫我急急噶咁樣叫一叫，7月23號啊生日嘅佢啊，精神坤哥，坤哥精神，願你生辰快樂，一切順心順意，我哋兩個誠意送上俾你最大嘅生日祝福，仲有兩位大乖仔同埋細乖仔，嘉龍少爺同埋 Turbo 少爺，你哋嘅安好就係我哋最大嘅心安。永远对你哋有着无尽的爱嘅我们啊，点唱歌，希望可以点到爱回家古巨基姜涛。

Hello， 我想咧点俾佢听嘅，今日点首陈柏宇嘅过后。亲爱嘅月宝，过咗咁多年啦，我都唔明点解咧最爱嗰个都系你咯，应该喺荔枝角收话所嘅。咁啊，无论几多年都好啦，我都愿意等你翻嚟嘅。我爱你啊，拜你最爱的 Lisa。Hello， 我叫做彭仔啊，我想见唔系点俾 ？OK， 罗湖嘅晓翠听，老婆唔知道你上次有冇听到咧我嘅留言啦？我每日每日每日都好挂住你噶，答应你嘅嘢咧我都会做得到嘅。天气热，记得咧要冲冻水凉啦，记得用少少爽身粉啦。知道你咧好容易生热痱啊，咁你要好好自己保重。想点唱点为你做的事咧，俾罗湖嘅晓翠，仲有想点埋俾罗湖嘅巧莹啦、少少啦、阿欣啦、细佬啦、Will 啦，多谢你哋睇住我老婆。如果你哋听到猫嘅，记得叫佢听猫，真系过咗听唔到嘅，因为冇得上网重温，就麻烦你哋尽量将我头。先嘅点唱内容咧，系啦，精简撮要地话翻俾佢听。我想点俾今个月十九号咧，即系喺节目里边嘅呢一个点唱安排啊。想点俾咧荔枝角收话所嘅梁卓勤啊。我系阿欣，希望你听到呢首歌之后咧，仍然知道有人喺度挂念你、紧张你。无论系咩时候、咩身份啦，只要你自己知道自己想点行、需要点行啊，并且满足自己内心就可以噶啦。想点许志安嘅一步一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天使你好，我强仔啊，唔知道你对我有冇印象呢？我想点俾我嘅小伙伴听啊，你哋收到我嘅信未噶？喂，收到好快啲回信啦噃，如果唔系出寻人启事噶啦，一封信啊都未收到啊我。唉，好啦，我都会逐一咧嚟探你哋，请耐心等待吧。点出名单如下，有我嘅一名哥啦，阿 B 肥肥曳曳，阿海啦，同埋阿当哥、陈老板、海行兄哥哥、B B 表哥瓜兄、宇哥，同埋番茄皇上、朱奇、胡大傻啦、平平领仔、琴琴，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识我嘅都有份收歌。乖乖地，天气好热，多饮水，所以咧想点郑融嘅多喝水。咦？我播咗喇喎，喺天气热嘅时候呢，唔知点解硬系都好想播呢隻歌，多喝水。麻烦晒，不过唔系今日，唔知上好似再上个礼拜定上个礼拜呢。好啦，今日麻烦晒小天使读完嘅时候，你都唔该要多饮水。係啦，今日因为做嘢呢已经一路系讲好多嘢。跟住我发觉呢，真系饮啖水嘅时间都好似争嗰啲。好想饮，但又觉得唔得啦，呢样嘢要真系讲埋先，做埋先咁样。咁结果今日真系少饮水，唔系多饮水。转头啦，即刻做完节目啦啦声，饮翻多啲先。允儿姐姐，麻烦你咧，我想点俾咧逼屋啊呢一个伟乐听啊。Hello， 老公，过咗一个礼拜啦，你几好嘛？终于忙完佢哋嘅嘢啦，三个都放紧暑假。听朝咧，阿女就去做物理治疗，唔知你点咧？感冒好翻未咧？华仔都揾咗我噶啦，收咗三本书，我会好好咁样收埋佢噶啦。咁啊信咧我就寄咗俾你噶啦，你都要各样好啊，知唔知？加油啊！仲有啊，唔系好耐就可以翻屋企噶啦。乖乖地照顾好自己，翻到嚟啦，哈哈！咁你照顾翻我哋啦，我爱你，老公晚安啦。你好嘛，允儿，希望可以抽中啦。我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啊。Hello， 老公，好挂住你啊！呢两日咧都系我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咁个仔咧就过咗去玩啦。上次都唔记得同你讲啊，我要睇汤令山演唱会啊，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派人来找我，哈哈，听日见，十一点机会嚟噶啦，拜拜。

Hello， 韻兒姐姐，我想留言俾老公丹英聽啊。丹英老公，我冇事啊，老婆呢個星期會嚟探你噶啦，唔使擔心。我依然都係非常極度之掛住你啊，你要加油，永遠愛你嘅老婆冬菇上。Hello， 万千宠爱的各位朋友，包括业主持和你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好想告诉你听，石壁的细佬，你搬了去这么久，我们都没有煮过饭，所以昨天煮饭见到米全部都生了谷牛，没办法啦，唉，人又少又少煮饭，等你回来我们才团团圆圆一家人再煮餐好的饭，到时先再买个包新的米，买细包一点，不要买这么大包，咁啊唔会生谷牛啦，希望在明天点都好啦，开心咁样过每一日，等你搬返嚟我哋就开心食返餐开心饭啦，好冇，好期待呢一日啊，挂念你的人上。Hello， 想点俾荔枝角嘅细 B 听啊！感谢你哋嘅情侣系一齐得耐先至会嘈交嘅啫。感谢哦，感谢人哋嘅情侣系一齐得耐先至嘈交。我哋特别嘅，啱啱一齐嗰阵咧就日日嘈。咁我成日都同你讲要分手啊，要走啊，推开你啊。但你都冇走过，所以我都唔会掉低你噶啦。你讲过咧，除咗你之外咧，冇人识得照顾我咁强。好啦，咁又系嘅，冇办法啦。我是有啲即系脾气噶啦，咁冇办法，你都要守系啦。咁全部即系冇办法得嚟，佢有办法，咁咪搞得掂咯。知道你嘅过去咧，我心痛你啊。咁啊，好啦，就咁啦，大家去多啲包容对方，我都包容翻自己嘅敏感脾气啦。

好啦 ，Hello 韵仪姐姐，我系琪琪啊，我想点俾唐福嘅郑柏啊，老公我呢几日咧唔系太开心啊，唔知系咪太挂住你咧？听日咧请唔到假过嚟啊，星期二咧先同妈咪过嚟睇你啦，你快啲写信俾快啲写信俾多啲 energy 我 ，miss you， 唔该晒。哇，唔知点解咧，头先突然间咧吸咗一啖空气入去之后啦。完全是好像有嘢封了个喉咙，同埋系咁想咳咁样咯。唔紧要啦，有啲咩我会叫星儿入嚟帮我读住信先。生支咪咳多两下先。

0: 哇真係呢咳咗幾下呢，睇下雖然你隔住玻璃見唔到眼淚水飆埋，佢見到我啲眼淚水湧出嚟。希望繼續讀落嚟係冇事㗎，係頂住頂住。你好啊，葉大大，多謝你讀出我嘅留言啊！我想點俾大欖 68B 嘅肥佬啊！喂，成個星期冇見你啦，你有冇好掛住我啊？我都好掛住你啊！星期二終於可以見面啦，五個禮拜啊！唉，真係嘅，月份真係好難捱哦！明啊明啊，係啊，五個禮拜嗰啲月份好難捱啊！出糧嘅時候都覺得，跟住成日覺得二月份好開心啊！哎呀，又31號嗰啲啊，唔開心啦咁。其实除翻开咪真系都一样，个个月都咁开心咪好咯，系咪？因为证明你个个月都有粮出啊嘛，都难得噶啦，啱唔啱？好啦，要等成10日啊，先至可以见一次，真系等到点啊？颈都长啦，变咗长颈族啦。好啦，星期二见啦 ，good night 啊，你个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你好啊，我想点俾好曳嘅狐狸仔啊，老公今日好攰啊，我都冇听过啲狐狸系怪啊，通常狐狸都系曳啊，有少少调皮啊、狡猾咁样噶嘛，咁即系证明佢哋都聪明咯。好啦，今朝等你啊，等到天昏地暗啊，好多人啊，下昼咧仲要带细佬去玩啊，仲要玩死咗自己啊，你记得应承咗啊，画俾佢嘅画记得要画啊，佢可能呷醋啊，我俾一晚时间你谂下啦，听日解释下俾我听点解要玩啊，坐好嚟咩，坐好啲嚟啦，好啦，我去狂欢啊，中意玩就玩啦，听日见啦，我去你啦，程剑浩，老婆子晴。Hello， 葉小姐你好啊，我想点俾咧我老公啊，希望咧可以点中啦，佢叫做八戒。AG 老公，我寄咗好多信俾你噶啦，收唔收到先？我仲未收到你嘅回信啊。我哋经历咗咧呢一个关口咧，其实就冇咩难到我哋噶啦，我哋都一定会支持同埋陪住对方噶嘛，支持你同埋帮你，不用质疑我对你嘅爱噶啦。我同个女咧都等紧你翻嚟团聚，我爱你，快啲回信俾我啦！祝叶小姐你工作快乐同埋顺利啦，同埋身体健康嘅，收听率梗系爆灯啦！Hello，Hello， 允儿你好啊，我系嘉慧啊，咁A 仔同埋嘉慧今次想点咧，就系祝贺咧我嘅兄弟牛一东头嘅子俊啊，听到未啊？生日快上啊，兄弟又大一岁啦。李峰生日信咧，我已经寄咗噶啦，冇咗你同肥昌嘅生活咧，相当之乏味。你同肥昌都要加油，快啲打出翻嚟，我哋成班兄弟都系出边等你噶嘛，系咪？等你啊，等你啊。好啦，我同嘉慧听日都会过嚟探你同肥昌噶啦，到时见到面再讲啦。最后咧，我都闪想点首歌俾寿星。想闪啊，想闪首歌俾寿星嘅，好啦，希望可以播到咧郑俊宏嘅星光。事不宜迟啦，为大家咧先行送上啦，就系今日由星儿姐姐带住 Isaac 啦，就系呢一个新嘅帮主啊，咁咧就炮制出嚟嘅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啦。
1: 系，如果我想揾荔枝角六 D 一达，系你有冇听紧噶？达少，咁咧我发现咧，原来我而家好忙啦，好少嚟啦。原来一个礼拜嚟一次，一个15分钟真系好短，好短啊，好似比之前仲短咯。都咩都未讲咧，又够钟啦今日。之后下个礼拜星期六先去到咯，同埋咧。你家 姐可能下个礼拜未必得闲，成日去到啊，所以下个礼拜要写信，写多啲信咯，系咯。之后应承咗你打上嚟，终于打咗啦，你冇得发脾气啦。之后就系咯，我哋下个礼拜见咯，拜拜。唔该，我想空中留言俾大榄石播嘅俊杰宜昌嗰个，系爸爸，
2: 爸，
1: 你唱歌俾爸爸听。
2: 教授， 瞓鬼瞓鬼瞓鬼，捧住我发大大声，发啲大啲大啲，咕啲咕啲咕啲，云彩我发大大高，系一啲大大。
3: 快啲翻嚟同我动物园玩嘅咩？
2: 快啲同我去动物园玩。
4: 唔知道你听唔听到我呢个点唱啦？我想话俾你知咧，你唔使担心，我会一路陪伴你、支持你，同埋帮你。咁我哋而家度过紧一个好大嘅难关啦，咁你唔使担心嘅。咁我同个女都会等你翻嚟一齐团聚嘅。希望你听到我呢个录音啦。
5: Hello， 肥佬。昨天我跟两个仔去总书店，因为我不知道你想看什么书，我又随便买了六本漫画给你看，我都不知道什么来的，随便你看先，起码没那么闷。还有上个礼拜你寄那封信我还没收到，希望听日收到。好了，我们星期二见。你今天听不到你个女儿的叫声，因为她四点多就开始叫我，我顶不顺六点多为了她吃东西。好啦，我哋星期二见啦 ，Love you，miss you and bye bye。
6: 老公，高妹啊，我挂住你啊，我好挂住你，所以奶奶识见你，你冇事啊。我会几日嚟探你，因为我28号会上 call， 同埋你个阿宝家辉咧识过嚟搵我，我冇事噶，知唔知啊？我会等你出嚟。同埋就嚟会有间屋噶啦，我会即系上课前会搞掂噶啦，又会有噶啦。我就挂住你，你有冇写信俾我啊？同埋即系我公妹嘅人，所有人都系身体健康，个个都挂住你，快啲出嚟啦！各位小炳哥、Peter 哥，所有人啦，即系我同阿萧哥嘅阿萧嘅人，所有人快啲出嚟啦！个个都好挂住你噶，诶、阿琴，阿琴高妹啊，阿 B 又乖，我都嚟探你，得唔得咧？呼我啊！
7: 喂，刘柏林啊，刘柏林啊，老公好挂住你啊，仲有13日先可以见啊，问好。我哋第一次一个月冇见过啊，顶唔顺啊，我唔问你有冇挂住我啦，因为我知你一定好挂住我，哈哈哈。早几日我成功揽住咗米露瞓晏觉啊，佢冇逃走啊。跟住我上个礼拜五寄完信俾你之后就病咗成个礼拜啦，哈哈。所以你要下下个礼拜先收到信啦，我听日先去寄。啊，不过唔该你快啲寄信俾我啦吓。跟住咧，因为你妈咪话呢几日要翻大陆做嘢，所以我依家喺自己屋企啊。我好想同你倾偈啊，可唔可以快啲到8月1号啊？我会叫你妈咪下个礼拜嚟探你噶啦，我爱你啊，老公。我哋13日后朝头早见啦，记得饮多啲水，唔好中暑啊。辛苦你啦，老公，默默 kiss kiss， 讲定早唞 line line w。
4: 我想点唱俾路嘅塔斯啦、小美子啦，同埋唐福嘅细路李子健，咁仲未收到你哋信。是同埋点卖俾荔枝角收纳所嘅张家豪，我想同你讲，其实我觉得你有好多嘢瞒住我咯，麻烦你写信同我讲啦，我唔想再嚟探你，系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表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或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应急管理部表示，未来三日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会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由于与之前的雨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是处于抢修恢复阶段，救灾工作与新一轮暴雨防范工作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强调要严格落实预警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并且要加强高风险地点巡查，提前安排群众撤离避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6: 上星期的大学堂和大家重温在五月的时候，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和学海书楼合办《学海书楼人生学问讲座系列》入面的其中一场讲座，寓其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由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主讲。他透过《搜神记》的定八捉鬼以及唐代传奇的欧阳侠，分析了神和鬼怎样在古典小说里面承载世俗的善恶与因果。定八捉鬼的故事是志怪记忆传述鬼神之下对人性的批判，而欧阳侠的故事就再进一步变成巧立奇说，施行无灭，表面讲紧猿猴抢新娘的奇闻，背后可能暗藏恶意谣言。今集我黄淑仪会同大家继续重温呢场讲座。今次庄文龙博士就会将焦点转移，透过另一个唐代嘅传奇故事《柳毅传》以及《聊斋志异》嘅画皮，集中探讨妖同怪呢两个层面。要数到妖嘅经典代表作，就不得不提唐传奇入面的《柳毅传》，它又叫做《洞庭凌恩传》，是中唐时期由李朝威所写的著名爱情神话故事。这个故事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西厢记》一同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经典爱情故事，情节曲折浪漫，充满丰富的神话色彩。唐高宗二凤年间，书生柳毅落地返乡的途中，在泾河岸边遇见一位正在度牧羊的美丽女子。询问后得知，原来她是洞庭龙王的三公主，远嫁给京川龙王的次子之后，受到丈夫和公婆虐待，被罚在荒野牧羊。柳毅听到之后，义愤填膺，决定放弃科举，不远千里地为龙女传书至洞庭龙宫。我们一起听听去到之后发生什么事。
7: 突然间天崩地裂，天拆地裂，大声忽发，什么事？有条龙突然飞出来，刚刚龙君是一条龙，洞庭君是一个龙，无啦啦有一条大龙飞出来，这个是谁呢？这个是洞庭君的弟弟，洞庭君的弟弟叫钱塘君，钱塘潮我们知道很猛烈的，所以这里将他形容为一个那个性格很猛烈的一个人。宫殿摆波，原本他是被龙宫锁住了的，听到他的侄女被人吓，被个老公吓，很生气，所以这条赤龙，红色的龙，长千余尺，电木血雪，珠轮火虫，抗制金锁，锁牵玉柱，自己挣脱了个锁就飞了去，飞了去。为什么听到很生气？飞了去找这个龙女的老公，找他做什么？找他算账。就跟他说，女疾不幸，为顽童所欲，幸好有你。接着我现在呢 同我阿哥報告翻先，佢同阿哥報告翻點啊？我神發靈虛，似似勁弱，五戰於皮，中間啊，我點樣打鬥嘅過程？跟住阿哥就係問佢：你殺咗幾多啊？殺咗幾多人啊？你殺咗60萬，有冇傷到嗰啲田價？阿哥個性格比較柔順，洞庭湖比較平靜噶嘛，比較柔順。咁你咪搞到呢啲百姓都唔好過咯。商價府八百里嗰啲範圍嗰啲農作物全都俾我殺曬，即係搞亂曬。無情郎咧，即係嗰個我個女婿咧食咗啦，俾佢食咗落肚。龍可以食龍嘅，原來都係食咗。中間仲有嘅情節就係咧錢塘君咧就話：喂，既然你救咗我嘅侄女，你娶咗我侄女啦。你都是好人嚟嘅，咁啊娶咗佢。咁啊柳毅比较正气啦，唔得，我咁样咪即係成人之危囉，我救佢係为咗正义，唔係为咗佢美食。咁啊如是者再三推辞，送咗一堆金银之宝俾佢，咁就返人间囉。
6: 柳毅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佢嘅仁同义，帮人出于恻隐，佢分坚守原则，打破了传统书生为情所困的框架，而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物每一位同样都是性格鲜明，龙女温柔坚贞，身处逆境但勇于抗争，展现出独立自主的女性光芒。钱塘君疾恶如仇，脾气火爆但坦诚直率，至于洞庭君就是一位有情有义、涵养深厚的仁德长者。这四大核心角色交织出一段跨越仙凡的经典故事。那柳毅带住他的仁义之心回到去人间，又会遇上怎样的波折？
7: 但回到人间呢，就娶了几个老婆，娶了张氏，张氏死了，娶了韩氏，韩氏又死了。究竟是天整定的，定是有人整死他呢？我们不知道。反正呢千家去到金陵，搬了去金陵南京。又想娶一个啦，有媒人又跟他说，有个女仔好好嫁，怎样好啊，咁。好，又娶一个。今次冇死了喎。今次冇死了怎样？觉得个老婆呢跟当年那个龙女有点似样的。过了一年有个仔啦，生埋个仔。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婆。生完之后这个老婆换晒衫化好晒妆，就同个老公讲：喂，你唔记得我了咩？咁柳毅就话：我记咩唔记得啊，你问我老婆囉，有咩好记得啊。咁然后呢佢就话：我其实就系洞庭君个女啦，就系当年嘅龙女啦。咁当时点点点，我细心想求报答你，所以呢我今日就做咗你老婆啦，帮你生仔啦。咁呢个时候呢真相揭开。后面补多一笔，去到开元宗，开元呢个年号呢就是李隆基唐元宗的年号盛世。上方属异于神仙之事，因为皇帝都想升仙嘛，精索道术，佢是有呢啲神怪背景嘅人嚟㗎嘛，不得安啊，个个都走嚟问佢点样成仙，点样遇神仙㗎喎。所以点最后同呢个老婆返去洞庭湖入面住，落咗龙宫。过十几年之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6: 柳毅由一个落地书生最终得道成仙，同龙女双双归隐洞庭，这个结局正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故事的一个核心精神，宣扬仁义，劝善惩恶，好人最终有好报，恶人终究得恶果。这种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观念，在古代小说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7: 这个故事令我想什么呢？它背后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其实跟我们的标题有关，就是宣扬仁义。我们看的故事，譬如这个《天龙八部》，大家应该有看过。段誉哇，几好啊！即系风度翩翩啊，成日做好事。遇到又有大哥，梗系遇到许褚，咁大家做 friend。遇到好多武功自己入身嘅，所以得到好多嘢嘅，因为佢好，因为佢人好，正人君子啊。咁呢一种故事嘅模式我哋会睇好多好多，冇话故事就係咁。佢嘅目的就係劝善劝善囉，你做多啲好事喺日常生活度，你睇啲故事啦，好人有好报㗎，坏人有恶报㗎，所以你做多好事。 但今时今日呢，我哋再睇呢故事呢，从另一个角度嚟睇，从社会啊社会学或者心理学嘅角度嚟睇，我哋可以有第二个睇法。点解去写呢故事去吸引到人呢？係因为源自我哋读者啊内心有啲缺失啊，我哋总係喺现实生活有啲嘢得不到嘅。话有几好，好似武侠小说嗰个主人公咁啊，去到边就得到一啲武林秘笈嘅。啊，佢唔使点付出努力佢可以得到嘅。啊，依家睇好多电视剧啊短剧啊，你哋去碌嗰啲短剧都系咁嘅。用呢个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啊，呢种叫做心理补偿机制，或者另一种理论叫做替代性满足。我做唔到嘅嘢，我睇故事入面嘅人物做到呢，我一样咁开心。佢做到好似我做到咁啊。所以我点解咁鍾意嗰个主人公啊，或者个主角啊，以前点解啲人要追星啊，嘩睇个电视剧入面，嘩佢又好好嘅，佢一个完美嘅形象啊，佢又点样即係情奸啊，警恶情奸，咁我哋会慢慢鍾意佢，佢就好似我咁，我睇住佢大，唔係睇住佢学坏啊，睇住佢越嚟好啊，所以呢个叫代替性嘅满足。

0: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1: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边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0: 计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1: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0: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1: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做人冇动力，死下死下咁。
3: 当爹
4: 仔系，
3: 我哋系嚟帮你释放自我，
4: 改变人生，
5: 分享幸福，
6: 即系减肥，
2: 仲有咩啊？

0: 与立意，讲者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如果话柳毅传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现实失落嘅心理补偿，咁接住落嚟要分析嘅呢个故事，正好构成鲜明对比。佢唔再安抚欲望，反而直指人心，毫不留情咁揭露我哋内在最深层嘅贪婪同恐惧。佢就系《聊斋志异》入面嘅画皮。呢个故事同样围绕住一位书生展开。同样在途中邂逅一位无依无靠、貌若天仙的落难女子，但今次命运并没有眷顾主角，她所遇见的不是纯洁善良的龙女，而是一只披住美人皮囊、以人为食的厉鬼。
1: 一个单身的、单独出现的女子、问你有没有地方收留她，还要不要跟人讲，哇，正常人都知道有啲古惑啦，报警啦，系咪？佢唔系嘅，佢话：哎，得啦，我帮你，我带你翻屋企，我屋企有间房啊，你可以留喺入边住。哦 ，OK， 带咗翻去啊，就话：哎呀，你唔好同人讲啊。啊，佢话 OK， 冇问题。然后后边嗰句咧就好离谱嘅，我哋今时今日睇好离谱啊。啱啱带咗个女仔翻屋企，奶乳寝合，同佢一齐瞓觉咯，已经。啊，可能个女嘅想报答佢啦，咁啊，可能个男嘅自己有要求啦，我哋唔知。反正呢我哋知道佢去救呢个女仔呢其实唔系好单纯嘅，佢有其他目的嘅，佢有欲望嘅。史匿密室过数日而人不知，喂，过咗几日都冇人知喎，如是者佢又好开心啦。偶尔有一次呢佢出街啦，即係可能喺房出嚟之后佢出街见到一个道士，呢个道士一见到佢好惊讶，喂，咁奇怪嘅。个道士就问佢，喂，你最近发生咩事，佢就话冇啊，冇发生咩事啊。佢话你身上啊邪气萦绕啊，仲话冇，但系咧生有力白啊，即系话，喂，你道士系咪想呃钱啊？到时候卖我一啲咩保命符啊之类啊，你咪想呃我噶？咁所以唔听个道士讲，就走咗去。但系咧个道士又讲一句说话嘅，哎呀，惑哉啊！呢啲世人啊，好迷惑嘅。世上有啲人啊，死将临啊，有死将临而不悟者。死到臨頭都仲唔警覺啊，仲覺悟嘅，佢指嘅就係呢個王生啊。咁講完呢句說話呢，佢就自己心入面有條刺啊，覺得好奇怪。會唔會佢講嘅就係我最近帶返嚟嘅個女仔啊。好，所以呢佢就靜雞雞去裝一裝個靚女喎。佢咪喺佢自己屋間，可能係柴房或者書房啊，去到齋門，去到書房門口唔入去，就喺度偷睇啊，偷窺呢個女仔喺做乜啊。心而所作，乃如鬼魂。去偷睇喎，咁然后呢见到入面嘅原来唔係个女仔，唔係嗰个靚女，係有隻靈鬼呀，嗰隻鬼呀面翠色，哇，面绿色嘅，似牙齿潺潺如锯会锯齿咁㗎。然后呢隻鬼喺度做緊咩呀，將一塊人皮铺喺个卧榻之上，铺喺个床上，有啲版本就变咗成铺喺张凳上面。你想象下將嗰个皮人皮，有个人嘅样嘅皮啦，铺喺度，然后揸住支笔喺度画画，画翻啲眼有鼻咁样嘅，画画下，画完就掉走支笔啦，放低支笔，举皮如振衣裳，拎起张皮掟下去，好似掟衫咁啊，然后披喺个身咧，就变成一个女人啦，就变成佢同佢一齐瞓觉嗰个女人咯，哇，谂起几恐怖啊，真系恐怖，目睹此状之后大惧，受服而出。即系行都行唔稳，直情系爬住出去噶啦，即刻去揾个道士啦，已经啊，揾翻个道士啦，哇，道士你救下我啊，高人高人你救下我，原来真系有鬼啊，咁点啊？道士就话：，唔怕，我道士喺呢一行出晒名噶啦，咁所以我俾个尘忽你挂喺你个房门口，佢见到佢知咩料噶啦，知我咩料，咁佢就唔敢加害于你噶啦。
0: 蒲松龄写画皮。表面上是一个鬼故事，但实际上它是将知人口面不知心这句俗语立体化地呈现出来，警醒世人不要被美丽的外表所欺骗。
1: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个鬼都是不忿气， 啊，我同你

0: 几日咁恩爱啊，究竟想得到佢嘅身体啊，定係得到佢嘅心脏呢？唔知啊，但佢就好嬲啦，最后呢都係无视呢个陈佛，就冲入去呢个房门，径登生床，直接上咗去呢个男子嘅床上面啊，擘开佢个肚啊，将佢个身呢谷出嚟啊，谷即係逃出嚟啊，攞出嚟啊，就走咗啦。啊！呢个负心汉我攞走你个心吓，咁就走咗咯。咁啊，妻子见到啊，咁大叫啦，啊吓死嘅真系吓。咁啊，婢女入到嚟攞个蜡烛一照，哇！生而死，呢个老公已经死咗啦，腔血狼藉，哇！乱晒啲肠都乱晒啦。啊！陈懈怠不敢声啊，因为老婆都吓到不断咁喊，但系又唔敢出声啦，啊，讲唔到嘢啦。
1: 黄生死后，佢老婆陈氏为咗救翻老公条命，不惜放低尊严，听从道士嘅意见，走去求一个癫嘅乞衣，仲逼佢当众吞咗一啖极之恶臭嘅浓痰。陈氏为咗救老公而答应咗要求，翻到屋企痛哭作呕，竟然将嗰啖痰呕出一个全新嘅人心。黄生随即奇迹复活。黄生生前迷恋最靓最干净的外在美色，最终换来一个恶臭不堪的鬼心，而到最后竟然依靠老婆吞了最污秽最令人厌恶的乞衣浓痰，才得以重获一个干净的人心。这种美与丑、干净与污秽的强烈对比，正体现了蒲松龄极具批判性的游戏笔墨。
0: 这故事，这一种类型的故事，其实讽刺社会或者讽刺人性的贪婪是最直接的。你如果不是贪他的美色，你就不会落得这个下场。如果你好好地爱你老婆，就不会落得这个下场。但是去到现代社会，有人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诶，会唔会除咗讽刺社会之外，仲有一层啊？系歌颂紧爱情啊？诶，边个嘅爱情咧？就佢老婆啊，陈氏啊，冇错啊。陈氏佢老公对佢咁样啊，佢出去搞搞震，去到最后仲要佢收拾呢个烂摊子，就算自己受屈辱啊，都在所不辞。哇，呢个爱情系咪咧？我哋可以咁样解读嘅啊，因为佢投射落我哋现代社会入边啊，似乎都系咁嘅。有啲人。人哋对佢好咧，吓佢又唔领意，吓唔领情嘅，反而咧成日都系隔篱饭香嘅。唉，做人永远都系咁噶，身边嘅另一半明明系最亲密嘅，啊，但系佢讲嘅嘢你成日唔信，所以我哋都要警戒自己啊。你平时有冇咁样咧？啊，我成日都警戒自己，我对我阿妈咧，有时唔系好耐烦咧，我成日过后咧后悔啊，我都系如灾世人，迷灾于人，我要对我妈更好啊。好，另外咧，仲有一种看法咧，即系同爱情有关。最發揮的就是畫皮這個電影，去到後來有兩部電影很成功，他的改編是怎樣，他繞對這個男子都是有情的，因為他改編是他的男子想著本身是救一個繞，就是不知道他繞的時候救了一個女子回來，他覺得這個男人很不同，跟其他男人不同，這個男人不是迷於他的那個美色的，所以他也喜歡他的，但是他就逼走他的妻子，如是者有些發展。咁從呢一個小說原著嘅故事，其實都有人會咁睇嘅，就係、是，佢哋咪一齊咗幾日嘅瞓覺，佢明明呢隻鬼又咁有能力，啊點解係都唔食咗佢先？啊食咗佢成個人又好啊，食咗佢心肝脾肺腎邊度都好啦，啊你分開幾日食都應該食曬啦，啊係要等到個道士出現你先至去抹佢個心咩？搞到最後自己都俾人收服埋，咁所以咧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啊，原來呢個妖其實可能都係一個女性嘅一個一个性质的，他都是喜欢这个黄生的，只不过这个黄生对这个妖呢都没有真心，他只是迷恋他的皮囊，为什么拿他的位置是拿个心、心代表我们善恶人性、最原本的所在，所以拿走他的心呢有一个寓意的，但有人这样解读，我不是说这个解读一定的，我们都可以看，但这个解读呢你放在现实生活的很多故事都是这样的。有句说话叫真心换绝情，你对人好人家未必对你好，人家图的目的可能是其他。
1: 神、鬼、妖、怪这四种层次看下去是超脱凡尘的异类，实质不过是人性的变形和投射， 文人借用神仙的灵气、鬼魅的胆量、妖精的心情和怪物的荒诞，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写透一个人字。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间之间找来艺术家记录传统老字号。
6: 这个计划呢 connect 了不同年纪的。有一次呢，有一个街坊走下来买电话线，在场我的组员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什么来的这样。是得我一个听得明，老板就会更加开心，哎，还有人听得明这样东西。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周末斗兽场，
8: 海南你做咩皱晒眉头啊？
9: 子勇，我仲未谂到今个星期日讲咩啊！
8: 一于就倾斗兽场啦。
9: 点解啊？素食
8: 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今个星期日系周末斗兽场嘅一周年啦。
9: 有我海林、
8: 素食同埋我黄子勇，
9: 逢星期日晚
8: 十点新闻后，同大家一齐斗托，一齐 show off，
4: 一齐周末斗兽场。
10: 金曲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1: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2: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3: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4: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5: I'm Nikki, a swimmer.
16: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7: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1: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20: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从事翻译工作超过60年的金盛华教授。金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呢，就是研究傅雷的翻译成就，所以他编写过《傅雷与他的世界》和《江声浩荡话傅雷》这两本书。对于著名翻译家傅雷呢，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今晚呢，我就请金盛华教授分享当年翻译傅雷家书的工作点滴。金教授你好。
21: 啊，你好。
20: 我其实呢，讲到翻译真是很多疑问想问，但首先我就很世俗地想知道，现在 AI 世代呢，其实翻译的冲击应该都很大的。
21: 我想讲的就是在现在的 AI 的世代呢，不是只是翻译的冲击很大，是各行各业各方面的东西都冲击都很大。
20: 同意的。但实际去到翻译的执行上面呢， AI 是帮到一定的前期工作的嘛。
21: 好大的帮助应该是。
20: 我们由回忆旧史讲起，因为你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傅雷的。回忆一下，即是你知傅雷的翻译去到今时今日，如果傅雷去到今日是 AI 世代的话，我们联想一下对他的冲击是多大嘛。现在翻译 AI 的软件这么方便，如果傅雷来到我们这个世代，
21: 如果傅雷来到我们这个世代，
20: 我们假设性的问题，
21: 他就会不是好像以前那么辛苦。从他给很多朋友的书信当中，譬如对宋琦，那信里面成日都提到他要翻译的时候，他一日用尽所有的他的精力啊，他的心思啊，他翻译的时候可能一日很努力的，最多1000字。咁如果呢个世代嚟讲，1000字你俾 AI 翻，我相信好快好快，可能唔使
20: 几
21: 秒钟已经翻咗出嚟。不过问题就喺呢度啦。AI 翻译嘅嘢绝对唔系傅雷翻译嘅，因为佢翻译嘅系法国嘅文学。当时最出名嘅就系、是、佢翻译嘅系有好多个法国作家，但系佢翻译最多嘅就系巴尔扎克。咁巴尔扎克个作品，我唔相信。而家嘅 AI 嘅技巧嚟翻译，我唔相信佢哋翻译出嚟嘅作品可以达到傅雷嗰个水准咧，系冇可能。
20: 咁而家又系同样假设性问题，但系你自己本专答就好合适噶啦，因为你当年翻译傅雷家书，其实都好不容易嘅，每一个字你都斟酌千万回噶嘛，所以回想一下你当年翻译呢一个傅雷家书嘅宝贵经验。
21: 大家都知道傅雷家书就系傅雷写俾佢嘅仔傅聪。大音乐家他们父子之间的一个家书，这个家书呢大部分都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其中有些东西是用英文的信、法文的信呢？这些家书呢就是当时 妇女不是写给傅聪，是当时傅聪的夫人 Samira，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小提琴家 Manuhin 的女来的。所以呢他的这一 part 的妇女家书呢其实是写给他的新抱。所以呢有时候用英文写，有时候用法文写。咁既然呢一批信係咁重要啦，咁有英文有法文，咁当时傅聪傅敏良兄弟呢佢就諗到啊，不如搵我嚟翻译啦。其实呢翻译傅女呢就有一个好出名好出名嘅一个翻译家，亦都係我嘅好朋友，我非常之尊敬佢嘅，佢叫做罗新章，佢就翻译到好多嘅法国文学作品。他翻译傅雷的那些法文信都是翻得很好，其中都翻了一些信件是给罗曼罗兰的。好啦，我讲回傅雷家书，因为这一批信有时用英文有时用法文，那你无谓找两个译者来译，所以因为我都可以译法文和英文，所以他们就找我来译。
1: 嗯，咁我知道呢你都好详细讲傅雷家书，有啲係寫俾佢新抱，所以用英文法文，有啲係寫俾自己嘅仔就用中文，咁所以係有三大部分㗎喎。
21: 你虽然係翻译我几十封信唔係太多，但係呢我要将傅雷家书其他几百封信全部都要睇过，睇完之后呢仲去模仿學習佢嘅寫作嘅方式，佢嘅风格。因为写出来你变成中文之后你不能够一睇睇到哦这个翻译来的咁。所以呢就用了好多的心思。譬如某些地方的人名啊地名啊某些的特别的那种专有名词。咁你就要是睇返全本书。你不可以搞错的嘛。因为佢咁讲的地方佢是咁写的，你不能够译成第二个地方。
1: 所以好多嘢要求
21: 全。简单的例子啦。不是讲傅雷家书了，有一个地方叫做 Florence， 意大利的。以前徐志摩翻译得很靓，叫做翡冷翠，翡翠中间写个冷，翡冷翠 Florence。但是现在没人讲翡冷翠，个个都是佛罗伦斯。那举个例来讲，如果傅雷家书其他几百封讲某一个地方是用一个名特别的名字。咁我译咗嗰个法文同埋英文信到中文，我唔能够用现代嘅名词嘛，我要跟返佢㗎嘛。所以呢就用咗好多嘅心思。咁讲返嚟讲呢啲部分呢可能而家 AI 帮助就好大啦，係啦。当时係不可能。
1: 但係梗有一啲係 AI 帮唔到㗎嘛。
21: 当然係好多地方係语气嘅问题啦。我最记得佢里面呢写写下，佢话俾呢个新抱听，佢上新抱送啲嘢俾佢，点解佢冇复信呢？佢就觉得 maybe 呢啲唔系太 kind， 譬如呢个 kind 呢个字，你点翻译呢？
1: 可能以为系仁慈咯。
21: 当然唔系仁慈啦，因为仁慈呢个字系长辈先用得噶嘛。
1: kind 友好，即系所以个 kind 系可以有好多中文嘅理解。
21: 系啊，有好多中文嘅理解，你必须要知道。前文后语是那个位同埋对象同佢讲，咁所以系嗰个地方呢就系、是、原来如果你咁样做呢可能唔太周到啦，所以你唔能够话哦你唔能够太仁慈，咁完全系唔通嘅。所以呢最紧要翻译嘅时候要睇前文后语，就系、是、context。咁呢啲嘢嚟讲呢，我諗 AI 到而家又好今时今日 AI 都系未做得到嘅，好多呢啲好细致嘅地方。过咗一阵呢佢哋就俾咗另外一批信我。嗰批信系咩呢？系傅雷写俾傅聪，系波兰嘅老师。咁写俾老师嘅时候嗰啲语调系全部都唔同，系非常之尊敬好客气。所以呢我翻译呢一批书嘅时候呢绝对不能够用白话文。因为当时要参考傅雷写俾黄宾虹嗰啲咁嘅信件，就係、是、一个长辈一个客气嘅人，咁所以用咗文言文嘅。咁所以呢傅聪就收到第一批家书嗰陣，佢就好开心啦，佢好鍾意啦，咁佢就话俾我听，哎呀你翻译的我看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原文，什么是你翻译的，佢分唔出。佢覺得係同原文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我翻譯生涯之中咧得到嘅最高最高嘅一個肯定啊，同埋鼓勵啦。 因為是傅聰自己講的嘛。咁到了第二批呢就是用了文言文來翻譯的。譯完之後呢傅聰就說啊你怎麼你還會文言文啊這個就是他當時所講的。第三批的信呢就是寫給他的親家他親家就是 Manohin, 剛才我講的那個小提琴家。咁佢過世之後呢佢個夫人就將呢一批信全部搵返出嚟俾返傅聰。咁傅聰就叫我翻譯嗰個第三批信。
1: 嘩所以第一批信呢就係、是、傅雷家書入面全部嘅中文信件啦。
21: 第一批係傅雷家書當中嘅中英文法文信件翻譯成中文、
1: 嗯、
21: 用白話文。
1: 係啦當中係家書就有啲寫俾佢嘅新抱咁所以呢個語氣呢係可以淺白啲嘅。
21: 係。
1: 咁第二批呢就係、是、寫俾師長女啦咁所以
21: 寫俾佢個老師
1: 係啦所以就語法上面就要尊敬啲多啲敬語
21: 嚴謹啲
1: 嚴謹啲咁第三批呢就係、是、佢親家嘅書信往來咁佢親家呢其實就係著名嘅小提琴家伊虛提梅柳恩咁因為過世之後呢佢嘅家人就將所有嘅即係十幾封信呢就俾咗親家俾返傅聰咁傅聰呢就由請金盛華教授呢一次過譯埋去啦
21: 是啦呢一批信譯呢原來發覺呢係最辛苦嘅。原因呢就係、是、你知道同親家講有時係大家有個
1: 客套係
21: 非常客套嘅嗰種講法啦大家啊嘻嘻咁。同埋呢佢哋兩個都係一個了不起嘅人物。一個係一個大嘅文學翻譯家法文嘅法文文學翻譯家。一個呢就係、是、小提琴家世界著名。咁兩個當中都係藝術家嚟㗎嘛所以佢哋交流嘅時候呢佢哋好多時候都要講下人生嘅道理呀、啊、藝術嘅境界呀、啊、所以講嗰啲嘢呢係好高好高層次。
1: 有啲藝術詞匯你可能都要做一定嘅研究。
21: 佢哋會講到呢啲問題。有啲信某嘅片段又會講佢哋小兒女嘅事。即係講下你嘅女啊我嘅仔啊佢哋之間嘅關係啊佢哋相處嘅情況啊等等。咁呢啲呢又講得比較白啲嘅。咁所以你一陣間語境一時高一時低嘅。咁用啲乜嘢嘅語調嚟講呢咁就非常之困難。咁好多初我譯嘅時候呢就譯出嚟我覺得用啲比較文言嘅方式又唔係好啱用白話又唔係好啱所以好多時候呢要文白兼顧。所謂文白兼顧呢就好似余光中教授曾經講過一個翻譯嘅人呢最特別注意你翻譯嘅時候呢係白衣為常。
1: 白衣為常。
21: 白係白話文以白話文白衣為常常態文言文文以應變啊。
1: 即係以白話文為基礎啦而已。係
21: 到某些要收緊呢個語調啊。特別的地方呢你用一兩個文言字呢已經可以將它
1: 畫龍點睛
21: 了所以應該要注意這些地方那初譯的時候呢告訴傅聰聽傅聰就說怎麼搞的又白又文的他當時覺得不是太滿意那我就要參考傅雷寫給他的朋友好像新加坡的畫家廖康他們那些之間有啲信件啦，因為有陣時係講藝術啦、講文學啦、講翻譯啊，好高嘅境界。有時係朋友之間嗰啲開玩笑啊，嗰啲交往啊咁，所以要嘗試去掌握佢呢一種嘅風格。所以咧，收尾就係譯咗九次啊，九譯其稿，咁先至佢就好滿意啦。最後。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香港知名翻译家金盛华教授正话请金教授分享他自己当年翻译傅雷家书的小小点滴其实大家都是翻译家傅雷自己都是翻译家所以你透过翻译傅雷的作品你怎样去看傅雷的翻译呢因为你自己就很严谨了你認識傅雷又是怎樣呢透過這個文字上的交往、
21: 啊、透過這個文字的交往我當然對他非常非常之尊重和欣賞我是研究傅雷的翻譯傅譯 跟住我去翻譯婦女嘅嘢，就係譯婦。所以我曾經係一次嘅 conference 當中，寫過一篇論文，就從婦譯到譯婦。即係我呢個感覺咧，就係即係好似我哋如果去到巴黎，去到羅浮宮 Louvre， 你就會發現咧有好多好多嘅，甚至係上咗年紀白髮蒼蒼嘅人。他们就很认真很专注地就在他们心目当中喜欢的个名画当中他们在这里临摹。那他们那时一笔一画色彩的运用啊所有的光线啊怎么处理啊每一样东西呢他们都是很用心地在这里希望从这个名家的作品当中可以找到艺术的最重要的那些要素。咁我翻译傅雷嘅作品，我都有呢个感觉咯。同埋咧，我有时觉得你将佢嘅英文、法文译成中文，就好似你系镶一件好矜贵嘅珠宝，一个首饰。咁原本呢个首饰咧就托付俾你，呢、這个上高咧都系红宝石同埋钻石嘅。但系因为咧你个首饰，你唔能够将佢走样，你都 keep 住。但是呢你將鑽石呢變咗紅寶石，咁所以呢就係、是、將原本嘅嗰啲嘢呢可能又變咗唔同嘅，即係鑽石變珍珠啦，紅寶石變藍寶石啦，或者係咁樣啦，即係重新鑲一次，但係鑲出嚟都係一件好矜貴嘅首飾，唔可以走樣囉。譬如我話紅寶石變藍寶石就係唔同嘅文字囉，原文同埋譯文嘅分別囉。
1: 哇，這個比喻好貼切啦。你自己研究傅雷啦，你都有兩部著作，就係、是、編寫嘅傅雷與他的世界，仲有另一本呢個書名好有氣魄，江星浩蕩話傅雷。去到今日嘅讀者呢，其實透過你對傅雷嘅認識，你覺得傅雷有啲乜嘢，即除咗認真之外，有啲乜嘢精神係必須要傳承給下一代，即不一定翻譯。
21: 因為我覺得一個好的譯者即是他余光中先生曾經講過，翻譯其實不是搬字過紙，不是那麼簡單的。真正的一個翻譯，我是講的文學翻譯，他有三個條件。首先呢，他要是一個學者，因為他所了解的不是文字的表面，是他所譯的原文背後文化的精神、文化的傳承，整個譬如你法譯中整個法國的文化你都要識，那這個是個學者。跟住你要是一個作者，因為你知筆要得嘛，剛才我講的嘛，你的雙工要好好的嘛，原來是一件很貴重的珠寶，你將它拆爛曬變成一個很 cheap 的那些東西，那就不得的啦，是不是？所以我覺得傅雷他不單止是翻譯的啦，他對音樂的造詣、藝術的造詣，我可以看他的其他很多的著作，譬如他法國的時候走遍歐洲各大的畫廊、啊、藝術館、啊、博物館、啊、全部都研究了，也都是對中國的古典的所有的詩詞歌賦都是非常熟，所以他是有一個很深厚的文化的個底蕴在裏面。咁呢一啲嘢呢，我哋就覺得你唔單止話翻譯啦，你就算做學問啦，你做一個作者啊，呢啲方面唔係 AI 幫得你㗎，你唔係撳出嚟㗎嘛，你自己要長年累月嘅積埋落嚟㗎嘛，呢啲一定要有㗎。
1: 所以AI 幫唔到我哋㗎，都係要靠自己嘅人腦呢累積知識啦。但其實你自己喺書入面都有提過啦，譬如我哋即係舉一個例子呀，翻譯嘅時候嗱，我哋呢中國人講時辰呢，通常呢現代就講幾多個鐘啦，咁淨係講呢個計時時間嘅長短嚟講呢，以前啲人會習慣講一盞茶嘅功夫或者一炷香嘅功夫，咁佢點樣去譯呢啲一盏茶一炷香咧，你又唔可以照实讲话，一个钟系咪啊？咁样点样译得佢靓咧？
21: 啊，首先嚟讲呢个时辰嘅问题啦，大家都知道一个时辰即系而家几多个钟头啊？
1: 一个钟到啩？
21: 两个？
1: 哎呀，我要对应一下先。
21: 咁我最近翻译咗呢个《曹氏孤儿》啦，咁里边真系提到 one hour， 因为讲紧古代嘅嘢嚟噶嘛。唔能够话我一个钟头之后嚟见你嘛？
1: 古代唔兴嘅，
21: 古代冇啊，冇得讲一个钟头噶嘛，系咪要夜醒几多时辰咧？你话咧？
1: 半个时辰之后翻嚟，
21: 系咯，就系呢啲咁嘅小地方啦。同埋咧，英文原文直呼其名 ，Hi 边个边个咁。但系中文你又讲紧古代两个三个大臣一齐嘅时候，你点接啊？你咪话某某大人咯，你唔能够话诶直呼其名系不可能噶嘛。所以呢啲地方都要好好地地去研究嘅。但系 AI 系唔识嘅，系唔可能喺呢啲地方。
1: AI 就直译啦。咁今日咧有好多实际嘅呢个翻译故事咧，我觉得好丰富、好有趣。咁大家应该系了解多啲金成华教授对于翻译嘅故事分享咧，就揾佢嘅作品去睇啦。好，今日多谢金教授嘅分享，谢谢你，
21: 多谢你。
0: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2: 傅雷系著名翻译家，熟悉中西文化，但是他最钟情的始终是中国古诗词。早年他特别为儿子傅聪和契女牛恩德编选傅雷选给孩子的古诗读本，希望孩子在成长中能够以诗词滋养心灵。傅聪后来成为享誉国际的钢琴家，他的艺术修养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正是源自父亲自小的熏陶。有趣的是，傅雷不只在诗词上面下功夫，他还以家书教子，提醒傅聪先做人后做艺术，甚至细致到如何待人接物。傅聪在欧洲演奏西方古典音乐的时候，经常将唐诗意境融入音符理解，令到音乐更加具东方韵味。这种跨文化的结合，正好展示了父子之间深厚的文化传承。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推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报道说，组织将会重点展开三方面工作，包括将会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列为优先事项，透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等，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你睇下条黑色连身裙，着住佢出街一定好好睇啦。 靚就靚啦，但係如果去户外呢就未必啱着啦。
7: 點解呀？我身形咁 fit 咁靚。
6: 咪住，唔係嗰啲唔啱着呀。天時暑熱，出街最好梗係着淺色鬆身通爽嘅衣物啦，可以方便排汗同埋散熱呀。想再知多啲夏天消暑健康資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啦。
8: 唯一官方授權發布最最最高機密節目，
9: 我哋係港台港台。
7: 又嚟到星期日嘅港台港台節目時間啦，今晚有 Mini 喺度
10: ，Didi 喺度，
11: 仲有實習同學仔 Sophie 喺度。
7: 大家好啊！
10: 大家好，
11: 大家好。
7: 咁因為呢我哋人生當中啦，其實咁多年嚟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啦，有啲人嚟咗又走咗，有啲人長期陪住你咁樣㗎喎、哦、有冇邊一啲朋友仔或者一啲屋企人啊對你哋影響好深，成日都陪住你哋嘅呢？
11: 咁梗係有啦，咁我自己除咗爸爸媽媽即係陪住我成長之外呢，咁當然唔少得就係朋友啦。咁我自己雖然都唔係話好大年紀啊，但係中學嘅朋友仔陪到依家，咁其實都 keep 到一個非常之好嘅友誼。因為有時候呢有啲事情你好難同爸爸媽媽或者同長輩講嘅嘛。
7: 你係咪咩秘密都會同佢哋講㗎？
11: 我係啲咩秘密都會同朋友講㗎囉。
10: 正常啊，正常啊。
11: 好後悔冇辦法同爸爸媽媽講有啲秘密。
7: 算唔算係啲閨蜜呢？
11: 即係我覺得自己都幾偏向好鍾意同朋友仔出去玩啊，好需要朋友仔陪伴嘅人。
10: 咁似我嘅。
7: 但如果講到一啲閨蜜啦，咁 Didi 你自己嘅閨蜜又係邊一個呢？
10: 咁又唔係好多，老實講朋友就真係好多，閨蜜呢就真係好少。其實呢真係傾心事呢好似你咁講囉，都係會搵閨蜜㗎嘛。但係呢我就想講返陪伴咗我好多年嘅人係邊個呢？我媽媽囉。其實時間真係過得好快，由我出世到而家淨係結婚嗰兩年。
7: 就係陪咗咁多年啦、
10: 啊、
7: 我出世幾耐就陪咗我幾耐啦。
10: 同埋結婚嗰兩年我自己搬咗出去住啦、就冇同我一齊嘅。兩年之後因為我要生小朋友啦，咁我想去幫手嚟睇住啦，因為始終姐姐我就覺得多個長輩就睇好啲，咁所以呢就搵埋佢一齊住囉。咁我記得呢我讀書嗰陣時呢細細個考試呢啊一到好夜啦，讀到咁佢咧都會沖杯咖啡俾我飲啦。咁我試過一日飲三杯，但係都頂唔順，瞓著咗。
7: 哇！其實咁你都幾勁喎，即係你係可以抵抗到啲咖啡。
10: 抵抗到㗎我，你見到我其實抵抗力都幾強。
7: 身體健康，
10: 暫時。
7: 咁你媽媽又可能到而家啦，都繼續陪住你啦。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啊，可能啲人鍾意同朋友仔傾偈多少少，因為就冇咁容易喺度鬧交啊嘛。對自己最親嘅人啊，成日都會有時忍。唔住會發下脾氣咁樣嘅
10: 喎，你都聽到我成日耐唔耐喺個公司同阿媽發脾氣，因為你對最親嘅人咧就覺得唔需要去遷就啊，對朋友始終都要遷就，所以就唔會對朋友發脾氣咯，係咪？同埋可能大家年紀上咧都係有少少代溝嘅，佢嘅年紀同我年紀爭咁遠，所以就一定有心事咧，好似阿 Sophie 咁講，都係揾朋友。
7: 不過咧，其實我覺得係無論係同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咁樣啦，其實兩樣嘢去傾偈嘅話，話題又唔同，傾嘅心事又唔同，或者傾偈嘅方向又唔同，可能有啲人係對於你嚟講係聆聽者嚟嘅，有啲人會俾建議你嘅，咁可能每一個朋友或者每一個屋企人佢哋嘅作用都唔同，但係都係對你哋嚟講影響好深遠嘅一啲人嚟嘅。咁我哋咧稍後時間咧就會揾嚟五台嘅主持玫瑰同我哋介紹節目《有你同行》，聽下喺節目當中咧，其實佢係點樣去陪伴唔同嘅老人家繼續去前行，同埋佢哋嘅故事究竟係點啦？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12: 公關主任手記。
7: 嚟到電視公關嘅部分，電話旁邊有 Ari 喺度。Hello， 你好。
13: Hello， Mini， 大家好。
7: 今晚咧就會同大家介紹港台咧喺7月20號就會推出一系列嘅全新電視節目。
13: 是啊，咁我哋呢由下個星期一7月20號開始呢就會陸續呢推出多個嘅全新節目，俾電視觀眾呢可以接收到客觀而全面嘅時事資訊啦。咁包括呢我哋港台電視32呢就會加強新聞報導嘅篇幅啦，每日早上11點到下午嘅6點半呢加入每半小時一節持有主播播報嘅新聞簡報啦，而晚上的7點新聞天地和8點的英語新聞 Evening News 呢都會有由新聞主播呢去為大家做一個詳盡的報導的。另外啦， 我哋咧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7:30嘅黄金时段咧，港台电视32日都会咧推出一系列自家制嘅时事资讯节目嘅。咁除咗咧有上个星期咧同大家介绍到嘅逢星期三播出嘅《港好155》特辑之外咧，嚟紧我哋逢星期一播出嘅杂志式节目《看神州》，会同大家咧回顾一周大中华嘅焦点新闻嘅。星期二嘅中环天下事咧，就会深入报道国际嘅大事啦，同埋咧综合咧内地及国际传媒嘅分析，请嚟咧专家去解读环球事件背后嘅脉络嘅。星期四嘅18好时光咧，就会从多个唔同嘅切入点啦，去介绍咧18个唔同社区嘅一啲人与事嘅。咁星期五嘅广播到会客室咧，就会由行会成员林建峰去主持嘅。咁每一集咧都会请嚟一啲业界翘楚，一齐咧去深度探讨种种嘅社会议题。咁而星期六啦，我哋咧就会播出联城上可传媒第一财经嘅双城联动啊，咁俾大家咧去了解到咧两地财金嘅大事啦，同埋咧一啲经济发展情况嘅。咁英语节目方面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15就会播出 The Current 嘅，咁咧就会带大家咧由香港街头嘅现象啦，到全球嘅焦点咧，都会逐一探讨嘅。
7: 嗯，所以呢大家明天就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港台电视32啦，有唔同方位嘅资讯呢带俾大家。今晚唔该晒 Ariel,thank
13: you!thank you!
7: 拜拜。
12: 公关主任手记。
7: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4: Hello Mimi 大家好。
7: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活动。
14: 是啊，第四台来紧会是7月30日星期四的晚上8:00呢，在这个港台一号录音室举办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咁如果有兴趣去到现场参与的听众呢，就记得去到港台的网站下载表格索取限量免费门票啦。
7: 嗯，咁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个发表会啊。呢个发表会个名就叫做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啦。咁活动内容系点噶？
14: 咁今次活动咧就会由竹韵小集送上8位作曲家嘅新作，咁当中部分咧亦都系演奏家延续咗粤乐传统艺人演奏与创作并举嘅特色。8首作品咧都会以5至8人嘅室内乐形式演奏，咁有创作旋律令到演奏者即兴加快演绎啦，亦都有以多声部写作将粤乐创作特色多元咁呈现出嚟啊。
7: 嗯，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要去港台网站下载表格索取限量嘅免费门票啦。大家记住咯，因为数量有限，派完即止啊，所以大家咧就尽快去拎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14: 唔该晒，
7: 拜。

0: 世界杯在一个月的激斗后
1: 迎来终结之年，
2: 边个可以捧起大力神杯？
0: 究竟是西班牙事隔16年英雄归来，再度攀上世界之巅，
2: 定是阿根廷成功卫冕延续神话，球王美斯再度登基？
0: 巅峰对决，
2: 准备开播！
3: 准备开播！
0: 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3: 动力四射，
2: 静候王者诞生。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Didi
6: Mini
5: 来到电台部的访问，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有你同行》，找来主持黄可婷玫瑰在这里同我们介绍一下。 Hello 玫瑰。
7: Hello,
6: 你好啊玫瑰。
7: Hello。
5: 那你加入了《有你同行》都一段时间，那我记得呢就是由三月左右开始加入的，那你对于这个陪伴听众这么多年的节目《有你同行》最初的印象其实是怎样？

0: 我嘅听住呢个节目咧，其实系可以带俾佢哋一啲陪伴嘅感觉。
1: 嗯、
0: 其实最紧要诶，佢哋要乜嘢咧？就系、是、你嘅聆听，你嘅关怀。咁所以加入咗呢个节目咧，我就真系要聆听长者嘅需求啦，同埋点样令佢哋去信服我咧？咁我会话一切都系要从音乐开始，因为你真系咧要拣一啲佢哋喜欢嘅音乐，然后慢慢透过一啲说话啦，去同佢沟通。咁然后咧，佢哋就会感觉到你嗰个真诚，先会慢慢咧，肯讲出佢哋嘅一啲说话，肯打嚟18723122同我倾偈嘅。
1: 嗯，咁你嘅歌单又系点咧？即系你啱啱话啦，要由音乐开始啊嘛。咁你会拣啲乜嘢歌咁样噶？
0: 系啦，如果我做节目嘅日子咧，通常第一首歌咧，我就会拣上海年代40-50年代嘅歌曲嘅、嗯，因为嗰啲歌曲，例如周璇啦、白光姐姐嗰啲歌曲咧，系会好吸引到佢哋个耳仔噶。
2: 冇错。
0: 一听到就好似翻翻去嗰个花样年华咁样咧，咁然后咧我自己喺投入其中嘅时候，我又会发觉到啊，原来嗰个年代系好美好，同埋呢一切虽然我冇经历过，但系透过音乐亦都可以咧建立一个联系喺度噶。
2: 嗯，咁 Mini 头先咧，我听到阿玫瑰咁讲咧，哇，真系好好啊，人杰薪火相传，佢竟然叫你要用使命同任务去做呢个节目。是不是咁、嗯、所以你话前人咧教得好咧，我相信玫瑰都会做得好好啊，系咪？
0: 同埋我记得有一样就系佢同我讲话，如果你察觉到嗰啲听众佢真系有啲需要，真系要帮助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唔好懒，又或者行多一步，揾一啲机构，其实可以帮佢去转介啲个案，其实你系可以救到一个人或者系一个家庭。
2: 哇！呢、這个节目成功嘅原因就系咁样啊。
1: 系啊，同埋我会觉得每一位嘅主持。就好似一个陪伴者咁啊，佢陪伴住各位嘅听众，唔单止系成长啊，陪伴住佢哋嘅生活添啊。咁、嗯、作为一个陪伴者啦，你系边一 type 嘅陪伴者咧？有啲人系好中意俾一啲关怀、俾爱佢哋嘅，有啲就系一个严师嚟嘅。我应该要话俾你知，你人生应该要点样做，俾啲建议佢哋嘅。另一个系一个聆听者咁样，慢慢听大家嘅故事，然之后吸收大家嘅故事，然之后再俾一啲意见或者一啲感受咁样咧。边一方面你会做多啲啊？
0: 其实呢方面咧对我嚟讲，一开始都系一个困难嚟嘅、
1: 嗯。
0: 我就有请教过仁杰啦、学器啦，就系问下啊，到底咧我喺呢个节目里边应该担当啲乜嘢嘅角色咧？啊，佢哋就话其实咧，与其去扮演一个角色，倒不如你做翻自己，
1: 嗯、
0: 不如咧从你嘅个人特色里面咧去拣翻一啲你做到嘅嘢。咁所以最后我自己透过呢几个月慢慢去感受咧，我会话我自己系一个尝试去聆听你所有嘢嘅人，因为好多时候咧，有啲听众打到上嚟咧，我问佢啊，今日你有咩想分享啊？佢就会话冇噶，我唔识讲嘢噶，但系你千祈唔好俾佢哋吓怕。透过一轮嘅寒暄啊，或者慢慢去建立一啲感情关系之后咧，佢哋系会愿意将你即系将佢哋心里面嘅说话讲出嚟。咁往往咧就系呢一啲嘅时间咧，你就要去令到佢愿意去讲出口，所以一个聆听系好广噶，你真系要慢慢听，然后慢慢去斟出嚟咯。
2: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因为我爸爸咧好多兄弟姊妹嘛，咁而家啲姑妈咧个个都好大年纪啊，但系佢就系好似你咁讲啦，就好中意听有你同行，就系、是、因为听中意你哋会听佢哋嘅心声，同佢哋分享一切嘅嘢咯。咁、所以我呢个节目咧咁多人听就咁解咯。咁我想讲啦，嗱有你同行节目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噶，咁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下
0: 啊。逢星期一至五咧。就会有李仁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就会咧请嚟一啲乐坛嘅前辈啦，咁就分享翻佢哋之前嘅一啲访问啦。咁我好记得咧，之前有访问过芬妮姐姐啊、雷安娜姐姐啊、卢冠廷，又或者最近嘅陈洁玲咧，当中你会听到仁杰嘅功力咧，就系佢可以令到啲巨星啊好舒服咁坐喺直播室，然后咧去分享佢自己真实嘅一啲感情嘅想法啊，一啲做音乐嘅想法，所以透过呢啲咁短嘅节录访问咧，你系可以感受到啊佢嗰种威力啦，系咪？同埋其实真系好好听嘅。咁咧，另外咧，星期三咧就会有你有健康，吕文仪每个星期都会请嚟医生朋友啦，去分享一啲健康话题啊，咁俾我哋老友记一啲健康嘅小贴士啦。而星期四就会有金句王，金句王就系我哋嘅黄家冕姐姐啊，咁佢就会带嚟一啲社会嘅热话啦，咁就可以分享咧一啲。 啲啊，我覺得佢好得意噶，佢成日諗到啲好搞笑嘅金句噶，咁所以一定要聽節目啊。而星期五咧就會有你。

0: 乖孙听乜歌，梁学希佢请嚟咧一啲歌手咧分享佢哋嘅一啲新创作，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嘅听众就系听旧歌多啦，咁有时咧我哋都会俾一啲即系创新嘅元素佢哋，等佢哋咧喺听旧歌同埋听新歌之中咧取一个平衡，亦都了解到我哋新一代咧对呢个音乐嘅喜好嘅。
1: 系啊，同啲孙有话题啊嘛。
2: 系啊，咁之后啲孙咧可能打开个电话，然之后话俾你知啊，我依排咧听紧呢一个歌手啊，你识唔识啊？咁、一班嘅哥哥姐姐可能听完之后，我识喎，点解你会知道？因为听完个，所以咧一个节目里边咧多啲唔同嘅元素咧，其实可以令一班嘅听众可能真系学到好多唔同事情，亦都成长咗好多。咁其实我知道咧喺节目当中咧，其实你都会同佢哋有好多嘅沟通啦，好多嘅交流啦，佢哋都会打电话上嚟同你分享故事噶嘛。有冇边一啲好令你觉得好深刻或者？令你觉得好感动嘅时刻，或者有啲咁样嘅内容，都可以同我哋而家讲下。
0: 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就有个爸爸，听声应该五六十岁噶啦，佢就打上嚟咧，就话祝自己仔仔今日咧就18岁生日。咁一开始当然啊，祝佢生日快乐，好开心啦。慢慢咧，佢就开始讲佢嘅故事。原来佢太太喺仔仔讲紧几岁嘅时候咧，因为病啦，重病离世，咁佢就系话冇办法噶。由嗰一日开始咧，佢就自己去学煮嘢食，自己一个慢慢去抚养佢个仔长大啦。佢就提到佢其实去到而家，佢都仲系好挂住太太，咁但系佢就冇怨命。佢就係話，既然係咁樣，咁我就要肩負起照顧仔仔嘅責任。咁講到啊，今日仔仔生日，去邊度慶祝啊？佢就話啦，仔仔咧今日就帶咗一班朋友翻屋企一齊切蛋糕。咁我想問你啦 ，Mini， 你18歲嘅時候，你生日係唔係即係有朋友同屋企人一齊慶祝啊？你會唔會啊？
2: 我好似係。真係有朋友
1: 唔會係咪啊？你咁多男仔追你，同埋男仔追佢係咪啊？
2: 可能係會分開會慶祝嘅，但未必會係成大班連埋屋企人會去慶祝咁。
0: 係啦，咁我就話啊，呢位先生，你知唔知咁樣係代表啲咩？代表你仔仔係將你放喺一個好重要嘅地位，而且你咁多年你嘅照顧係可以令到個仔咧願意將佢嘅朋友帶翻屋企一齊去慶祝呢個咁開心嘅日子。
1: 哇！
0: 所以嗰一刻咧，其實咧。我聽到係有少少眼濕濕。
1: 係啊，我聽到都係啊，因為你哋兩個未做人媽媽啦，我就做咗人媽媽啦，我仔都20多歲，哇！我相信由佢識性開始，中學咧生日咧到而家，都係一定多數啦，都係會同啲朋友出去慶祝嘅，好少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即係證明嗰個仔係好錫佢爹哋，好尊重佢爹哋。
0: 跟住聽完呢個電話之後咧，就有聽眾打嚟咧，咁就想回應翻頭先嗰位哥哥嘅電話啦，咁佢就聽到好感動啊，佢就係話。我今年60多歲啦，咁我記得我當年細個嘅時候咧，見到爸爸嘅時候，都係會攬住佢同埋錫下佢，話俾佢知我愛佢，係啦。呢、這個舉動，我相信如果你話翻去50、60年前咧。個社會都係個風氣比較即係
2: 保守啲啦，
1: 係。
0: 其實你有幾可會同爸爸媽媽講我愛你，同埋攬住你啊？係啦，咁然後咧，佢就話佢會將呢一個嘅少少嘅即係行為啦、行動啦。咁就同佢個仔講嘅，係啦，咁佢都同佢個仔講話，你而家識咗女朋友嘅時候，你一定要話俾佢聽你愛佢，你唔可以將啲嘢收埋，因為你唔講佢唔會知㗎。
1: 啊，非常之好啊！你知啦，老一輩嗰啲人咧，佢係比較咩都收埋，所以我而家咧就聽得電台多啦。我生個仔之後成日都講我愛你啊，攬住佢錫啊咁樣。
2: 希望你個仔都感受到，或者佢都可以咧樂於去敞開心扉，然之後同你講翻，哎，我都好愛你啊，媽媽。
1: 聽過啦，
2: 好 sweet 啊咁。你最後都同大家講一講，有你同行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等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0: 係有你同行咧，就逢星期一下晝4點到6點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播出噶啦，逢星期一二有李仁杰，星期三咧就梁学希，星期四吕文仪，而星期五就有我啊，黄晓婷玫瑰啊，记住到时打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2: 大家记得准时打电话啦，今晚唔该晒玫瑰 ，thank you，
1: 唔该晒，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 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两成。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九成。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是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银作为一个工业的金属，但是又是一个可以用来投资的金属，你怎么看
9: 呢？最近这几年工业金属的地位看得比较重要，连续五至六年都是处于需求大的供给的情况，当你有些投机钱入来的时候，银的波幅会比较大。
1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2，
11: 理财新世代。
12: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13: 我哋系港台港台。
14: 哇，咁快又嚟到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啦！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 Didi 啦、Mini 咧同埋 Sophie 嘅，大家好。
15: Hello, 大家好。
14: 先问下 Sophie 啊，你中唔中意户外活动嘅咧？
15: 我就一啲都唔痛嘅，我好討厭出汗嘅感覺。
16: 咁上一 part 你有講到啦，你啲朋友仔會同你一齊出去玩噶嘛？咁如果你啲朋友叫到啦，你會唔會都捱下熱氣，我都出去玩下啦咁樣嘅？
15: 咁實在太好彩啦！我啲朋友仔同我一樣都唔中意呢啲户外活動嘅。不過我哋的而且確有試過有啲享受啲嘅户外活動啦。之前咧有一排咪好興去啲 glamping 嘅，
16: 係啊，
15: 豪華嘅户外露營。咁我同朋友仔都有去體驗咗一次，去咗郊野公園啦。即係佢哋好多營地嗰啲會喺啲荒山野嶺
16: 咁。你係玩咗一日啊，定係兩日一夜咁樣？
15: 我玩咗兩日一夜。
16: 哇！
15: 咁嗰晚咧，佢係一啲户外嘅帳篷入邊啦，佢就個星空頂，可以瞓喺度望到。
16: 哦，即係啲吹氣嘅一個帳篷，然之後咧吹咗氣啦，然之後咧裡面係有冷氣啦，然之後咧係透明頂啦，咁你就可以睇到日出啦，又可以睇到日落啦，又可以睇到星星啦。
15: 係啦。
16: 亦都唔使喺出邊熱啦。
15: 係啦，我嘅目標就係咁樣啦。
17: 哇！你有冇睇到流星啊？
15: 冇啊！
17: 唉，流星真係好好睇嘅。我試過有一年啊，哇！真係喺你個頭頂啊！有一年咧，真係咧，成嗰年係高峰期啊！我依一世都記得，不過都成三十幾年前啊！哇！望上去個天空度咧 ，flash 啦嗰啲流星。
16: 哇！你係咪同老公去睇啊？
17: 係啊，同老公去睇。
16: 哇！咁會唔會覺得嗰下咧真係會好浪漫？即係啲人咧成日都話咧，一睇見到有流星飛過、就即刻許願咁樣噶嘛？即係你望住自己心愛嘅人，會唔會啊許願嗰下都特別浪漫咧？
17: 有啊。所以咧，流星對我嚟講咧係好一個好好嘅回憶啊！咁同埋我咧就唔同阿 Sophie， 我好中意咧依個户外生活嘅，我又中意出汗啦，你都知啊，又中意海灘，又中意行山，
16: 係咪先？嗯，咁除咗行山之外咧，其實 Didi 咧都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因為有時候都聽到 Didi 啦話同朋友去燒下嘢食啊，或者去玩下都有嘅喎，游水你都中意嘅喎。
17: 係啊，游水都中意啊。其實我中意潛水，但我冇乜能力啊，因為我隻耳仔唔知點解咧，好似減唔到壓咁樣，所以真係要向你請。
16: 系要學習一下啦，因為都係需要練習嘅。咁我哋咧其實得閒咧都可以多少少親親大自然啦，去望下戶外嘅景色，無論係一啲植物啦定生物咧，其實佢哋都好得意嘅喎。出到去嘅時候都可以去了解更加多啊。
17: Mini 啊，其實你覺唔覺得大自然咧就好似一個神奇嘅魔術師？其實咧你同一條路線，好似我行山咁啊，同一個時間去，風景完全唔同
16: 嘅，可以預見唔同嘅生物嘅。
17: 係啊，春夏秋冬啊，四季啊，你啲樹葉都唔同顏色嘅。咁我哋稍後介紹電視部這個節目《大自然零距離二》，相信大家可以了解更加多生態環境的。跟住下來就是 Mini 和社區參與廣播同事阿南介紹節目。
16: Mini 身邊有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同事阿南在這裡。 Hello， 你好。
18: Hello Mini， 大家好。
16: 今晚第一個和大家推薦的 CIBS 節目叫做爵士普及學，那都和大家介紹一下其實當中的內容是什麼的呢？
18: 話明爵士普及學咧，就即係一個推廣爵士音樂嘅節目啦。Mini 平時多唔多聽呢一類嘅音樂嘅咧？定係都係聽流行曲多咧？
16: 咁 jazz music 咧，有陣時同朋友出去食飯嘅時候啦，會有 live band 噶嘛。咁嗰時咧就會覺得好超啦，聽住咧就會好舒服啦。不過自己私底下喺屋企咧都比較少去聽噶。
18: 嗯，因為我自己就會覺得咧爵士樂好似你咁講啦，即係比較舒服啲、輕鬆啲嘅環境底下咧就去聽嘅。咁我本身對爵士樂咧，的確唔係好多認識嘅。咁自從咧我聽咗呢個節目啦，聽咗兩集嘅呢個節目咧，今次咧就去到第四集啦。咁佢每一集其實都會邀請咗唔同一啲喺香港玩緊爵士音樂嘅朋友咧，上嚟做嘉賓，去同大家去講一講到底爵士樂其實係一件乜嘢嘅事啦。希望可以咧令到更加多香港人去接觸爵士音樂嘅。咁啊，呢一集主角咧就係一位爵士低音嘅大提琴手啦，佢就叫做 Nelson。咁提到佢咧，就要講下佢少少嘅背景嘅，因為佢係嚟自一個香港推動爵士音樂嘅團體，個團體咧叫做翻騰三週半，佢係其中一個始創人嚟嘅。顧名思義咧，其實呢個團體好似2021年已經有噶啦，佢哋都 keep 住係想用唔同嘅方式，無論係線上啦、線下啦，去推廣爵士音樂嘅。咁佢作為一個低音大提琴手啦，佢本身係玩古典音樂先嘅，咁但係好快佢已經愛上咗爵士音樂，自此咧就覺得啊，原來香港都好需要有一個平台啦，一個地方啦，去推廣同埋玩爵士音樂。結果咧，佢哋喺一個地方有接近4000尺嘅地方咧，係經常性做一啲唔同嘅交流啦，做一啲大師班啦，或者去教啲其他嘅新朋友去接觸爵士音樂啦，同埋去玩爵士樂嘅。
16: 咁大家可以喺节目当中咧，除咗可以听到佢嘅分享之外咧，其实当中都有一个小环节嘅，叫做五分钟爵士传奇啊。咁就带大家可以认识一下爵士乐，写低种种传奇嘅一啲人物啦。咁希望大家咧喺当中可以学习到更加多嘅小事情啊。
18: 冇错啊，同埋咧，佢亦都有讲过嘅，点样去学习咧？其实系除咗喺文章啊，或者听以前嘅朋友讲得多嘅话咧，除此之外咧，其实听爵士音乐系最重要。咁所以呢个节目咧都会播放好多爵士音乐，咁大家可以有更加多嘅认识啦。
16: 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嚟紧星期四晚上九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噶啦。然之后当晚嘅凌晨两点半就可以打开第一台，咁就可以听到重温。咁而今晚同大家介绍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个名字都好特别，叫做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啊。
18: 系啊，
16: 听落去好似咧以前 online game 嗰啲名咁。
18: 系啊，原来跑都可以。好好玩噶，
16: 咁究竟有几好玩啊？
18: 嗱，呢个变变变嘅意思咧，就系我听呢一个节目嘅制作人啦，即系申请人啦，以及系主持 Yoyo 咧，佢有分享过噶。咁其实嗰个变咧，就包括咗佢由一个完全唔运动嘅人，变成而家呢一个系会爱上跑步之余，系会创立咗一个跑会啦，去参与唔同嘅跑步比赛啦，无论系跑山啦，或者系一啲长跑、半马赛事啦，都会去参与嘅。咁佢今次再一个新嘅尝试，就係参加埋我哋 CIBS 嘅节目。佢制作个新节目就係想同大家讲，大家一齐去做运动啦，去跑步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改变，因为呢一个运动对于佢嚟讲。咁呢一集呢嗰个嘉宾呢就係 Jackie 啦。咁佢亦都係一个跑会嘅成员之一。咁佢呢个跑会更加犀利啦，因为呢佢係会设计埋个路线啦，有好多嘅美食带大家去跑完之后去食嘢啦。跟住仲要搵埋一啲靓景等大家跑步嘅时候可以打卡，令到嗰个跑步唔再系咁单一啦，唔系自己一个人跑，好似吓好惨啊，好辛苦啊，未望到个尽头啊。咁原来一班人去跑嘅时候咧，嗰个团魂啊，嗰个灵魂系更加重。咁大家又跑得开心之余咧，又可以识多个朋友。这个运动原来几好，我本身都唔系好中意出街跑步，我比较中意喺 gym room 就咁自己踩机多啲。
16: 但系咧，如果一班人去跑嘅时候咧，可能跑到一半觉得自己真系好攰啦。都会叫做有人去支持你，同你讲继续啊，加油啊，仲有少少
18: 就可以去食嘢啦，
16: 所以有个动力喺度啊。所以大家如果都有兴趣嘅话咧，就留意住播出时间啦。播出时间就系星期六晚上十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呢个节目《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啊！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阿南 ，thank you。

0: 2016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小姐廖子轩同学的分享啊。
1: 今次嘅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章鱼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高机密节目，
6: 我们是港台港台。
7: Mini，
2: 我哋今晚咧请到电视部嘅导演阿德啦，介绍呢个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嘅。你好阿德
8: ，Hello，Hello，Hello，Hello， 好开心又可以见到你哋啦。
2: 系啊，大家交流一下系嘛，拥抱大自然、哦，大家都开心啊。咁我想问一下啦，《大自然零距离》咧嚟到第二季啦，相比翻第一季啊，今次喺主题嘅概念或者拍摄手法上面咧，有冇话升级咗或者系更加吸引观众嘅地方咧？
8: 嗱，我哋上次第一季嘅时候咧，就主要去啲外岛嘅，咁啊一个岛一个岛咁样去探索啦。咁今次咧就去翻一啲城市同埋绿化地带之间嘅地方，咁就同我哋城市而家身处嘅环境咧就近好多嘅。咁就冇话要坐好远啊，行好耐啊就可以去到。咁啊，当然咧希望就系拉近啊人同埋自然之间嘅距离啦。
7: 嗯，咁都希望各位嘅观众啦，睇完之后咧，都会想亲亲大自然啊！咁我见到呢一辑嘅节目预告咧，就有八趟自然寻宝记、哦。咁不如都同各位听众剧透一下，究竟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又可以了解到啲乜嘢嘅物种啦，甚至系植物等等嘅咧？
8: 好啊，好啊！今日嗱，我哋咧第一集咧嘅播咗出街噶啦，咁我哋就会睇呢个薄扶林附近嘅一个两排，即系两妻女同埋爬行女啦。咁啊，第二集咧，我哋就去咗凤园喎，凤园咁就其实睇蝴蝶嘅，啊，仲可以了解蝴蝶同寄主植物之间嘅关系啦。咁啊，跟住咧，我哋第三集咧就去咗一个几相对偏远啲嘅地方，香港最东北边咧，要喺沙头角坐船先至去到嘅地方就系峨眉洲同横湾洲啦。咁嗰度咧人迹就罕至嘅，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好特别嘅生景可以望下嘅。咁啊，再介绍下咧，就系譬如乌蛟藤一带咁嘅地方，原来喺嗰度系一个好多蜘蛛嘅地方嚟嘅喎。因为咧原来好少嘅范围，因为佢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生景，咁咧所以又系好多唔同类型嘅蜘蛛会喺嗰度。咁啊，有一啲地方咧，可能大家都估唔到，原來係有生態體嘅，就係墳場啦。又係因為少人去，所以咧，反而有一啲可能係少啲人觸碰嘅植物咧，都會喺嗰度出現到嘅。跟住仲有一啲估唔到嘅，原來喺我哋身邊咧係隱藏住好多蝙蝠嘅。咁呢個咧就係第六集啦。咁原來喺城市當中咧，有一啲你當係簾篷底啊，有一啲唔同嘅角落咧都有蝙蝠嘅。咁呢個又我哋會有其中一集會 cover 得到嘅。跟住。再正啲嘅就係去大嶼山啦，啲水生甲蟲啊，和味龍大家聽得多啦，但係原來和味龍同其他植物都有一啲唔同嘅生態㗎喎。跟住呢最後一集呢就好勁啦，今次跟住我哋就去咗香港東邊嘅最遙遠嘅果洲群島啊，咁喺嗰度呢我哋特登去登島呢去搵一隻叫做微黃龍蝶嘅蝴蝶，呢隻蝴蝶呢指甲咁細嘅啫，究竟搵唔搵到呢，咪要大家到時拭目以待啦。
7: 哦，講到果洲群島咧，其實我之前都有去過附近潛水啦。佢嗰度附近嘅海域咧，其實個生態物種咧都好多樣嘅，可以去嗰度潛水嘅時候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魚啦，或者珊瑚咁。所以咧，我哋大家有陣時去潛水嘅朋友啦，都幾中意去嗰度嘅。同埋啱啱阿德都提到啦，城市裏邊有蝙蝠，即係我本身咧以前
2: 冇諗過
7: 係咪？係啦，但係咧我係嚟咗廣播道附近翻工之後咧，就發現原來真係會都幾多城市蝙蝠㗎，因為有陣時夜晚收工夜咗少少嘅時候呢，都會見到呢度附近嘅樹呢已經有蝙蝠飛過㗎。
2: 係啊，我相信城市嘅蝙蝠同岩洞嘅蝙蝠呢有兩樣嘢嚟㗎，佢啲物種又唔同啊，所以呢呢個節目可以了解更多。嗱，知道啦，今輯節目呢用咗三個年輕嘅植物研究員做主持啦，當初點解會有咁嘅構思嘅呢？
8: 咁啊，當中咧 ，Ivy 同 Holman 就我哋第一輯嘅主持啦。咁啊，佢哋兩個當然貢獻咗好多嘅知識出嚟嘅。咁啊，我哋再探討啊，我哋再做落去嘅時候，有冇啲咩新嘅火花可以出嚟咧？咁佢又介紹咗 Mercury， 佢就形容佢哋為啊呢兩位植物學家嘅師傅嚟嘅。咁佢又話：，呢個 Mercury 好犀利噶，即係佢又認識大自然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啦，而且佢自己本身咧好多金句。即係簡單嚟講，其實好多難擊嘅。咁喺現場咧，佢又可以搞好多氣氛出嚟。咁咧最得意嘅就係、是、啊，我哋嘗試下會唔會通常我哋做節目啦，一男一女啦，咁樣一唱一和啦。咁試下啊，會唔會係成班男仔嘅時候都有唔同嘅氣氛咧？咁又發覺哇，原來成班男仔又有一啲生態界入面嘅 bromance 出咗嚟嘅喎。咁又幾得意喎，咁又幾開心喎。
7: 嗯，咁除咗幾位主持之外咧，都同我哋介紹多少少關於成個節目裏面都有唔同嘅人士參與嘅喎。例如邀請咗好多位嘅生態學家啦、動植物專家啦，甚至係環保團體嘅參與啦，不如都同我哋介紹一下。
8: 好，咁啊，我哋有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嘅 Henry 啦，咁佢上一辑咧就同我哋上咗周公岛嘅，咁去揾呢个包氏双足蜥，咁今次都有佢嘅帮手，咁跟住咧我哋就有啊凤源啦，就系、是、环保协进会凤源项目主任啦，有啊 Colin 同埋有啊 Smith 嘅，咁啊佢哋讲下啊点样去种一棵植物去吸引蝴蝶翻嚟，好，跟住咧就仲有啊 Manson 呢个系我哋好中意嘅 artist 啦。咁佢第一輯都已經有幫我哋做過一個叫做植物研究員 level one 咁樣嘅角色嘅。咁今次呢，我哋就嘗試就教佢啊，如何去當一個植物研究員啊，當中有啲咩特別嘅知識啊，或者有啲咩需要嘅能力啊。咁佢呢就喺過程入面好投入嘅。咁同埋佢又可以以一種啊普通人或者好似我哋普通市民咁嘅角度啦，去睇翻啊原來大自然同埋或者植物學家究竟是做啲咩呢？跟住我哋有 Marco 同埋 Eric 就兩位生態愛好者，特別就對當中嘅蜘蛛咧係超級喜歡嘅。咁原來有啲蜘蛛咧係金色、紫色，好靚嘅，閃閃發光嘅。好啦，跟住咧就仲有 Aniki， 佢本身係一個建築師，佢對墳場咧就有特別嘅興趣嘅。咁佢都會帶我哋嘅主持咧就入去睇嘅。跟住就係 Anavit， 咁就係睇。蝙蝠嘅，跟住有啊 Kenso 淡水生態專家，仲有咧阿劉永峰，咁就係綠色力量嘅高級保育主任嚟嘅，咁就會帶我哋去呢個火洲群島。
2: 嗯，話犀利啊！頭先聽你講咁多生態專家啊、環保團體啊同埋動植物專家，呢八集裏面咧，相信節目咧都非常之豐富啦。咁但係節目咧就提到大自然其實同城市人都唔係好遠嘅啫。咁你喺拍攝香港城市近郊嘅過程裏面咧，有冇邊一個自然嘅角落或者啲物種咧，連你啊都覺得好驚訝？哇！原來就喺我哋每日生活嘅鬧市隔離咁樣咧。
8: 譬如我哋第一集啦，我哋其實就去咗山頂。跟住原來由山頂行落去薄扶林咧，一條好短嘅路程。如果即係唔係拍攝啊，就咁人行咧，其實半個鐘左右嘅啫。但係原來沿住呢條咁簡單嘅路咧，其實就好多唔同嘅生物喺度嘅。啊，頭先我哋有話 Henry 啦，介紹過啦。咁佢就係一個兩爬嘅專家。咁啊，兩爬即係兩棲類同埋爬行類。我哋喺夜晚去探索呢一段路嘅時候咧，哇，全靠佢。即係用佢嗰啲生態之眼，佢可以咧好快就幫我哋 spot 到啊！原來嗰度有一隻短腳角蟬喎，跟住嗰度有一隻青蛙喎，佢咧好快就可以 spot 得到呢啲係好唔同嘅物種出嚟，咁啊，即係兩三步就一個，兩三步就一個，好犀利。
2: 哇！夜晚黑睇喎，日頭睇都難啦，仲夜晚黑可以睇到
7: 啲
2: 動植物，
7: 好細粒㗎。係
2: 咯，真係好犀利喎！即係佢真係專家，真係專家喎。
7: 係啊，同埋咧，有啲專家帶住你去行咧，一路同你講解咧，一路同你介紹咧，即係獲益良多啊！咁為咗呢部紀錄片咧，其實團隊都要上山下海去一啲好偏遠嘅島嶼㗎嘛。咁有冇話一啲好難忘嘅挑戰咧，係成個團隊都一齊經歷過咁樣㗎？
8: 哇！我哋簡直喺呢段時間嘅拍攝啦，由最熱30多度啦，去到紅雨黑雨咧，都經歷咗噶啦。跟住仲有再俾蚊針到隻手都腫到一腫咗一個馬咁樣啦，都經歷咗噶啦。咁譬如你話哇，去到拍墳場嘅時候啊，嗰日原來係好似兩次紅雨兩次黑雨，咁中間直頭拍攝係要停頓添噶啦。跟住我哋直頭係大雨都係要上車避雨嘅，跟住。 到停咗雨啦，停晒嗰啲暴雨警告啦，先至再出翻嚟继续翻个行程。呢啲辛苦嘢等我哋经历得噶啦。睇节目嘅时候 enjoy 下就 OK。
7: 系啊，大家睇节目咧就可以欣赏到啦，一班嘅专业团队啦，佢哋花出嚟嘅心思啦，同埋血汗啦，好珍贵嘅片段，然之后学习一啲唔同嘅物种啦，甚至系植物嘅知识啦。咁最后咧，交俾导演阿德啦，同我哋讲讲《大自然零距离二》日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咧？
8: 好啊，就系咧逢礼拜日嘅夜晚七点半，31台港台电视31嘅。
7: 好啊，今日唔该晒阿德 ，thank you，
2: 唔该晒，
8: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署争取听朝大约六点前恢复食水供应。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一共发出1700多张支票给业主。详细新闻内容：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署表示正争取听日早上大约六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厨方又说不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化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路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邓永林报道。
2: 筲箕湾一带出现食水供应事故，部分没有自来水，部分用户就水压较弱，受影响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团队利用不同的测漏技术和管道机械人之后，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上面有漏水位，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而食水亦都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出路面，因此不能够及早发现这个漏水位。水务署署长黄恩诺下午到场视察，又向居民派发樽装水。他说朝头早六点左右陆续收到当区食水供应受影响的报告，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所导致。
3: 今次都比較複雜嘅個情況，因為啲水冇浮到出路面啦，所以我哋都花咗啲時間去偵測啦。嗱，嗰個喉管其實咧係一條鑄鐵喉管嚟嘅，咁咧我哋相信嚟講都用咗一段時間啦。咁呢個咧我哋都唔排除咧可能係老化所致嘅，咁我哋都要睇翻實際上個情況啦。我哋都要即係挖到出嚟之後，我哋都會做一啲研究嘅。
2: 而喺多個取水地點都大排長龍，居民都帶埋水桶到場攞水，
4: 洗緊衫同埋洗緊風扇，未洗完嘅。跟住嗰啲泡泡全部喺度，
5: 冇水啊！冇水好麻烦嘅，冇得洗嘢，冇得煮饭，冇得煲汤，
6: 厕所水都冇啊！一定要攞定啲，你食又要啦，厕所你都要卫生啦。我哋细个四日一次水，我哋经历过啦，唔担心，唔担心。
2: 水务署表示，争取听日凌晨大约六点前恢复筲箕湾一带嘅食水供应。水务署喺事故之中总共动员大约100人，安排合共十多架的水车和大约100个水箱在附近供应临时食水。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抵达北京，展开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等的工作有帮助。
8: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啦，香港事務方面嘅情況，讓議員們嘅大局觀啦，亦都咧係可以咧進一步係去掌握全局嘅，讓我哋咧亦都係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咧發揮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咧，相信咧係更有幫助。
7: 内会主席陈振英认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强议员间的默契，可以令日后的议会工作更顺畅。
9: 我哋虽然89位议员平时在香港都一起成日开会，但是这样可以一起去到一个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咁学习，应该可以加强咗我哋工作的默契。我谂相信翻到香港之后，我哋的工作会大家更好地配合，相信亦都可以令到日后的议会工作更加畅顺。
7: 议员中午抵达北京之后，到国家行政学院，他们会在北京逗留一星期，期间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等不同单位，亦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包括国家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亦会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国共产党史等领域。行程到星期六结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表示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10: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选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11: 人工智能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第日无论是读书啊、做嘢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10: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林汉山报道。
10: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有关外队成员在场协助。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 據了解，亦都有居民在大會上質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數師報告顯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經出席的業主投票後核數報告不獲通過。消息指相關報告是由火災時的業主立案法團制定。合安的代表在會上說，曾經邀請有關核數師出席會議，但對方拒絕。有出席業主大會的宏昌閣居民說，四個會場都有居民提問，發言時間足夠，又說合安在會上提出两个月内再举行业主大会，但他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卖给政府成立的公司。
12: 两个月后开的业主会，就算他邀请我来听，那我都没有权投票的了。
13: 大概几多个居民发问？你觉得够不够啊？那个发问的次数？
12: 都够的，四个区都有可以提问到的。
13: 那有没有讲到那些居民可以回上去拿东西的问题？
12: 有，叫我们去跟一户一社工和解说他讲。
10: 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后就不能够拿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正是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给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的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的整体状况、居民及工作人员的安全、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具体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政府正总结宏福苑居民返回单位执拾的经验，又说一直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处理部分居民希望取回更多物品的事宜上，会采用人性化和具弹性的安排。如果有特别需要，居民可以透过解说专队或者一户一社工提出。黄伟纶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在处理单位内的物品前会按实际情况作安排，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会持续与宏福苑业主沟通，并转介有需要个案，让居民能够获得合适的支援。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加至46个，秘书长郑若华表示，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够十分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汪明希报道。
14: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华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大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华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15: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员国，佢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亦都系一个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争议原来可以调解嘅，而有个国际调解院喺度嘅话咧，咁对海事嘅争议解决方法就出现咗一个新嘅真正嘅选项。
14: 佢话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唔止一宗成功个案，以首宗个案为例，调解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15: 佢所花嘅费用十分一都唔到，好少好少。喺仲裁嚟讲，我哋好多时以千万计嘅律师费系都几常见。国际投资嘅争端好多千万，我哋喺点样去处理呢一啲争议嘅时候咧，我哋需要谂下嗰个成本效益高效啦，但系亦都系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14: 郑若华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嘅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好成绩。今场总共有10个入波，打破历嚟季军战的纪录。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6: 世界杯直击。
17: 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嘅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嘅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嘅迪勤怀斯喺中场拦截成功之后，退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呢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同埋上半场保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返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保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着后备入踢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来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来激动时刻才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8: 至于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消散。梁正涛报道。
19: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

0: 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世界杯小知识。
5: 今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举办，但是有得去云三个主办国比赛的就只有哥伦比亚了。他们今届先在墨西哥踢2场小组赛，之后最后一轮小组赛和32强都是在美国踢，而16强飞去加拿大斗瑞士，就是他们今届最后一场球了。
6: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90分钟，走遍世界。
8: 马来西亚果农为回应需求，10年前大量种植榴莲，今年果树成熟造成大丰收，大幅压低价钱。即使低价出售甚至免费送出，仍有果农要每星期丢弃几百公斤榴莲。马来西亚政府要采取紧急措施，直接采购1000吨榴莲协助果农。
6: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万8千里。1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9: 我哋从小就被递上咗一份几乎唔使怀疑嘅人生说明书，努力读书，搵份体面嘅工作，沿住职场嘅阶级，步步向上。最后在退休的时候迎来自由和安稳。好长一段时间，这条路看上来好像是成年世界里面最可靠的桥梁。但是《无路之路》这本书提醒我们，如今这条所谓预设的路径其实早已经开始松动。
10: 自动化操作改变工作模式，大规模裁员成为常态，零工经济令到职涯不再是一条不直上升的线。年轻人好快就发现，当初承诺俾佢哋嘅职场阶梯，如今更加好似一台随时可能失速嘅过山车。而好多中年人或者临近退休嘅人，亦都逐渐意识到，嗰个原本想象中嘅终点，未必真系可以带嚟踏实与自由。表面上，大家仍然照住剧本前进。心底里面却越来越常浮现同一个问题，唔通呢个就系最好嘅人生剧本？作者保罗米勒指出，令到人困喺呢一条旧路上嘅，往往唔系佢真系有几好，而系佢太令人熟悉。金钱、头衔、他人嘅认同，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多数人根本很难想象另一种生活。

0: 方式。当你见不到替代方案，就很容易以为自己根本没有选择。
1: 也都因此，很多人必须经历某种震撼，才会真正醒过来。有时候震撼代表着失去，被裁员、健康出问题、重要的人突然间离开。有时震撼是被某种意外的热情唤醒，一次的旅行、一个副业、一场对话，让你第一次看到原来人生不止一条路。这个时候你终于开始怀疑那条大家都在行的路，或者从来不是唯一的路。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2: 周末月黑风高，
3: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2: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实剑，决战一台之巅。
3: 黄子勇
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3: 宋食
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 海林
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 周末斗兽场。
6: 欢迎来到星期日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7: 我是苏轼，
8: 我是黄子勇。喂，今天是7月19日。
6: 7月19日。
8: 什么日子啊？
6: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8: 是对于我们三个。
6: 是对于我们三个。
5: 是周年纪念日是吗？
8: 是啦，我们第一集是7月20日，所以我们差不多要庆祝我们一周年的纪念
6: 了。那有什么可以做庆祝呢？当然讲一下自己啦。
8: 我之前呢想了很多的，接着就是海林一语道破，这个主题一定在一周年要讲的。
6: 是啊。
8: 之前讲的那些很老土的。
5: 是。
8: 我想说不如我们就讲纪念日啦，这样。跟着海林说不得，你的 marketing 很错。
5: 是。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噔噔噔噔。
6: 我们讲斗兽场。
8: 不过我哋禽兽嘅兽
6: 系啦，
8: 系啦，
5: 唔系我哋个主题系正经咁样讲斗兽场，
8: 系啊，
6: 因为我哋未讲过，
8: 系未讲过嘅，
6: 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讲 Colosseum 斗兽场，
8: 系啊，咁点解我会自动请缨做呢个贤者时间咧？咁样，因为我新加入噶嘛，所以就由我做啦，咁样
6: 新嚟新猪肉，
8: 新嚟新猪肉都新咗一年啦，系嘛，咁所以就由我讲啦，咁样
2: 贤者时间，
8: 大约公元80年，斗兽场咧就正式落成啦。当时的罗马呢，其实是经历了暴君尼禄的统治和内战的动荡。那为了安抚民心呢，皇帝就下令了，在原本尼禄奢华的私人别墅上面呢，就起一个公共建筑。那这个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政治公关来的。统治者将曾经被私有化的黄金地段啊，还返给人民嘛。那这一座呢，由土和石砌成的庞然大物呢，就展现了罗马人惊人的建筑智慧。咁佢里边咧有复杂嘅拱门结构啦，底层有啲升降嘅机关啦，甚至乎咧系为咗观众遮阳嘅巨大天幕咧，佢都有嘅。咁至今咧仍然系令到好多建筑学家咧就惊叹。咁喺文化层面上面咧，斗兽场可以话系古罗马社会阶级同埋价值观嘅完美缩影。各斗士喺里边咧进行生死搏斗，甚至乎系有啲猛兽狩猎嘅活动啦。甚至乎又引入一些水戰啦、模擬海戰場景的這些咁嘅極度刺激的感官娛樂節目咧，喺歷史上曾經被稱為麵包與馬戲，是統治者用嚟麻醉大眾、轉移政治經濟不滿的統治工具。咁同時咧，鬥獸場裏面嘅座位咧係嚴格按照社會階級嚟劃分嘅。咁皇帝同埋元老院嘅議員咧，就可以坐喺最靠近競技場嘅底層貴賓席啦。咁一啲平民啦、穷人啦或者妇女咧，就只能够逼喺最高最远嘅位置嗰度咧睇表演嘅。咁喺生与死交织嘅黄沙之上，古罗马人对武力、征服同英雄主义嘅狂热崇拜系展露无遗。咁随住罗马帝国没落，斗兽场亦都经历过地震嘅破坏，甚至喺中世纪嘅时候咧，一度沦为城市嘅采石场啦，同埋一啲堡垒。咁但系佢嘅历史影响力咧系历久常新嘅。建筑学上面斗兽场的环形设计和高效的疏散通道，直接启发了我们现代大型体育馆和音乐厅的蓝图。流行文化之中，它被人拍成无数的电影、文学又或者是艺术创作，象征着古典时代的壮阔和悲凉。如今呢，作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斗兽场，每年还吸引几百万的游客去参观它。 佢静静咁矗立喺罗马繁忙嘅街头，无声诉说伟大帝国嘅辉煌同埋沧桑。相对之下咧，中国古代好似咧系缺乏呢一种公共性质嘅大型表演场地嘅。咁原因又系乜嘢呢？咁到底古代中国又有冇一啲同罗马相似嘅武力搏斗式娱乐嘅咧？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齐讲下斗兽场。

0: 夏日熱辣辣，梗係要享受陽光與海灘啦！
1: 享受陽光與海灘都要小心紫外線嘅侵襲噃，戴翻副抗紫外線嘅太陽眼鏡，加埋頂闊邊帽都得噶。
0: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1: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0: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1: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3: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文化策略之海林。
4: 咁我今日讲斗兽场咧，就一定要讲下古罗马嘅呢啲君主啦。咁古罗马嘅君主咧，最出名系咩咧？好多好癲嘅君主，咁所以我想同大家數下古羅馬嘅五大癲王啦，同埋咧就係古羅馬鬥獸場，雖然好似我哋對佢好了解，其實有啲冷知識大家未必知嘅，咁我又想講下佢哋啦。仲有嘅咧就係古羅馬嘅呢個鬥獸場同電影入面咧 feature 嘅嘢咧係咪一樣嘅咧？咁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呢啲嘢。兩位拍檔，
5: 是
4: 古羅馬的五大癲王，數不數到他們？
5: 我很喜歡這個這個男子組合的
6: 名字男團
5: 男團
4: 男團，
5: 這個五大癲王真的不得了，
4: 這五個都真的呼風喚雨。
5: 我只知道剛才我說尼禄他一定有的，
4: 尼禄有，尼禄絕對有。是啦， Gladiator 裡面呢他有另外一個原型，就是 Commodus、
5: 哦、即是他將他炒埋一點，
4: 是其實可能
5: 癲癲
4: 某種程度上可能 Commodus 更加似，但是尼禄就出名了。還有一個蘇適都應該估到的癲到震的
6: Tiberius
4: 都是 Tiberius， 但 Tiberius 還有一個他之後跟著來的 Caligula、小靴子啊，當然啦，即係冇 Tiberius 呢個癲佬啦，糟質咗 Caligula 成家人，即係都讓唔出一個 Caligula 咁癲，
5: 再癲啲。
4: 係啦，係因為 Tiberius 嘅癲，咁咧 Tiberius 咧就承繼咗呢個第一個 Caesar 即係 Augustus 嘅位啦。咁古文獻就話 Tiberius 喺 Capri 即係佢半退休嗰陣咧，就好多駭人聽聞嘅行為啦。咁而佢亦都帶住 Caligula 喺佢身邊。
5: 係。
4: 咁 Caligula 一個小朋友，佢媽媽聽講係俾 Tiberius 運喺一個地方，跟住係生生地餓死咗啦。對於 Caligula 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即係我哋知道嘅就係喺啲古文獻入面呢， Tiberius 係一個極其淫劣嘅人啦。咁跟住佢就喺個島上面呢，即係佢喺 Capri 嗰度呢，係搵咗啲少男少女去重演一啲春宮圖啦。咁當然啦，可能有啲誇張，但好肯定嘅呢，你就係你唔想同 Uncle Tiberius 一齊過暑假。咁好 unfortunately 啦， Caligula 啦就真係同 Uncle Tiberius 呢，即係起碼佢係睇住 Uncle Tiberius 喺度殺人啦、放火啊、虐待人啦，亦都嚇到佢體無完膚嘅。咁而 Tiberius 之後呢先至有呢個 Caligula，
5: 因為佢受咗童年陰影。
4: 同埋 Caligula 點解叫 Caligula？ 其實佢本身個名唔叫 Caligula， 呢個係佢嘅花名嚟嘅。佢細個嗰陣，佢爸爸係一個將軍大英雄，咁帶住佢上戰場，所以士兵大家叫佢叫小靴子、小靴子咁叫佢。咁所以其實咧，佢係一個童星咁樣，即係佢一個由細到大大家睇住佢長大嘅小朋友。咁跟住佢受咗呢個 Uncle Tiberius 嘅虐待之後咧，開頭嗰陣咧年輕係咪狂妄？咁跟住屋企人又走曬啦，即係後生鍾意咩飆車啦。
5: 係啊，好似套戲裏面咁啦。
4: 傳說中佢係揸住個戰車喺度真係玩甩尾㗎嘛。 咁開頭大家真係好鍾意佢，但係後來即係佢越嚟越即係可能神經上都有少少問題。大部分嘅資料呢都係嚟自 Sutorius， 即係大概 Caligula 死後80年同埋呢個 Cassius Dio， 即係 Caligula 已經死咗100年之後寫，所以有啲嘢可能有少少誇張，但係我哋知道 Caligula 幾癲嘅，同埋鍾意洗錢同埋鍾意殺人。咁但係當然 Caligula 都推動過好多公共工程嘅，譬如其實啲水渠啊同埋市中心好多地方呢啲都係真係喺佢嘅管治下起嘅。仲有佢好出名嘅就係佢嗰幾隻船啊，有啲大嘅船，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剩返嘅船嘅一啲雲石拼砌嘅地板，即係極致豪華嘅。但係一講 Colosseum， 一講鬥獸場，一定要講 Nero 啦。Nero 唔係起鬥獸場嗰、那個，但係呢鬥獸場點解叫 Colosseum 呢？其實就係因為 Nero 嘅。因為當初呢其實呢呢、這個鬥獸場呢喺 Nero 嘅時代呢，羅馬係經歷過一個大火。呢場大火起得都有啲 QK， 大家唔知道呢場火都係呢係咪佢自己放嘅，即係喺羅馬嘅市中心，公元64年7月18日啊，幾應景
5: 啱啊！
4: 突然間起咗場大火，呢場大火燒咗6日7夜，摧毀咗羅馬城14個行政區入面嘅10個，20萬人無家可歸。跟住燒完一場咁嘅大火，做咗啲咩啊？清咗個咁大嘅位啊！俾我起皇宮咯，所以佢咧就起一個大宮殿啊，依、這個金宮啊，阿 Nero 好中意黃金啊，咁總之佢就拆咗一啲嘢，大家唔想拆嘅，跟住佢就起咗一個好奢華嘅皇宮，即係咁啊大興土木，大家就好討厭佢啊，推翻咗佢之後咧，呢、這個 Fabian 嘅依個 dynasty， 即係依個皇帝咧就叫 Vespasian， 咁 Vespasian 咧就真係好識得做 marketing 啦。他覺得我要還地於民，他就在 Nero 起的這一個地方呢就去起一個公共的建築物，他就填平了金色皇宮的這個人工湖，就起了一個大的建築物，而且在那個金宮拆了很多的物料，例如大理石啊那些來起這座大的建築物。那整個建築過程大概8到10年，很快的，因為他為什麼呢？他用了一些奴隸，傳說就有10萬名的奴隸啊監犯呢就去羅馬參與這個建築。咁佢係世界上最大嘅一個圓形競技場啦。嗱，當然咧喺起 Colosseum 之前咧，都有一啲咁樣嘅競技場嘅，
5: 係，所以一直都有嘅，一直都有。
4: 其實大家成日以為咧，經常話咩基督教徒殉道就係咪就係 Colosseum 咧？其實唔係嘅，好多個基督徒係喺 Circus Maximus， 即係另外一個大競技場。
7: 賽車場啊，
4: 係啦，即係公元前6世紀開始有嘅一個場啊，喺嗰度殉道嘅，而唔係喺依個 Colosseum。咁但係當初咧，我都話依一個場其實叫 Vespasian Amphitheatre 啊嘛。咁但係點解會無啦啦叫咗做 Colosseum 咧？就因為本來咧喺呢個牆隔離，咪係個金宮嘅，咪 Nero 嘅大皇宮。咁最中意咩？呢啲咁嘅人最中意起幫自己起個大雕像啦。咁一個大雕像就 Colossus of Nero， 所以點解呢個 Colosseum 就係 Colossus Nero， 所以 Colosseum。後來呢個雕像咧，俾人哋改咗為太陽神像，
5: 合理啦。
4: 點解咧？都關另外一個癲王事嘅。咁所以我哋就繼續去講下一個癲王啦。咁我哋有 Tiberius 啦，我哋有呢個 Caligula 啦，咁我哋有 Nero 啦。其實仲有一個頭先我講嘅，就係 Commodus。Commodus 咧喺 Nero 之後，公元後100至192年嘅一個ruler 啦。咁佢咧都係一個自大狂嚟嘅，佢將羅馬以自己個名字重新命名啦。同埋咧 ，Commodus 對角鬥士咧十分之著迷，佢自己參與咗數百場，自己落場啊！ 即係當時呢一樣嘢都幾奇怪嘅，即係你係一個統治者，你又自己參與，咁啊中意將自己扮為大力士 Hercules 啊，咁跟住咧帶住成套呢啲獅嘅皮啊，同埋軍棒啊，當時咧其實咧都有多人啊覺得咧咁樣係唔啱嘅，咁但係有人就傳說話，誒點解佢會做埋啲咁低俗嘅嘢咧？即係其實佢都唔係真正嘅皇族嚟嘅，佢媽係同第啲人生佢嘅，咁樣去傳佢。咁同埋佢落場嗰陣咧，其實咧佢係矛盾王嚟，你知道啊？佢落場點會贏啊？咁其實我覺得少林足球都係抄佢嘅，因為佢就好中意立啲唔應該嘅架撐落去同人打，咁所以佢就一定贏啦。
5: 冇錯。
4: 聽翻首歌，我先繼續講另外最後一個癲王啊。咁聽咩歌呢？今日既然我哋係講 Colosseum， 我就諗起一首我好中意嘅歌《When in Rome》嘅《Promise》。翻嚟，我哋就講鬥獸場。

0: 周末兜收场。
1: 在电影 Gladiator 入面呢，其实Joaquin Phoenix 扮的这个皇帝呢，就好像一个 Nero 和 Commodus 的一个混合体。咁但係其實呢，最後一個癲王呢，我就覺得呢應該係公元2018年至2222年嘅呢個 Angelobulus。咁點解你好少聽到 Angelobulus 呢？係因為呢佢生於敘利亞，咁14歲呢嚟到羅馬成為統治者，佢對呢個東方帶嚟嘅神呢、這個 Angelobulus 嘅崇拜就起咗個新廟啦。咁佢每日呢會獻祭上嘅動物啊，同埋呢唔知點解做呢啲咁嘅癲嘅羅馬皇帝呢都有一啲好奇怪嘅性癖好啦。佢做過好多奇形怪狀嘅嘢，真係而家電台都講唔到啦。總之呢呢五大癲王呢大部分都同 Colosseum 都有唔多唔少嘅關係。咁我想再講下呢，其實 Colosseum 呢呢、這個地方我哋好熟悉，但係其實呢點解佢係一個咁犀利嘅地方呢？咁第一樣嘢就係、其實喺古羅馬帝國呢一個圓形嘅展示場係呢啲咁樣嘅 Amphitheater 呢，是一個他們生活的中心咁樣嘅，但係 Colosseum 就大好多啦。咁而嗰陣呢個 Vespasian 好聰明地，即係將 Nero 嘅呢個咁嘅暴政咧，就將計就計，就話唉、我起一個咁樣嘅公營嘅場所，俾羅馬人民免費娛樂嘅。咁所以咧，所有嘅羅馬公民咧都可以免費入場。佢當時咧已經有一套好完善嘅分流系統啦。咁每個人呢要帶住自己有編號嘅呢個圖片啊，一塊即係陶瓷嘅片啊，
2: 入場
1: 券。Ostraka 係啦，作為門票。所以呢佢有80個編號嘅入口，據說呢15分鐘呢大家已經可以入場同埋撤離㗎啦。有好多個門啦，係咪？而且呢即係好似頭先子勇所講，佢係某種程度上係同大眾催眠咗呢個羅馬嘅階級觀念，即係唔同階級嘅人就可以坐喺邊度啊，你高級人就喺坐喺高級嘅地方啊。
2: 佢催眠同灌輸咗你，你就係坐呢個位嘅。
1: 係啦，呢個統治者呢就坐喺最北邊最佳嗰個位啊，叫 Pavilia， 咁呢就同呢個競技場係同一個 level 嘅。咁跟住呢嗰啲山頂位呀，梗係即係我覺得好離譜呀，就係最上層嘅位呢就係俾婦女同奴隸呀。咁點解婦女要坐喺最上層呢？咁但係佢呢有好勁嘅地方嘅，有啲乜嘢呢？一佢有電梯啦，等嗰啲各種奇珍異獸呢可以隨時升上嚟，即係放出嚟俾大家睇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本來呢佢就可以灌水嘅，即係佢可以打水戰嘅，有船可以揸入嚟，所以佢真係一個好大嘅 entertainment 啦。咁同埋呢佢呢除咗有入場啦，佢仲有洗手間啦，有100個飲水嘅噴泉啦，仲有頭先志勇都講過，佢有一個遮陰嘅系統，有1000名水手組成嘅隊伍呢就隨時可以拉伸呢個咁嘅帆布頂，咁就叫 Valerium。所以太陽曬嗰陣咧，佢可以剩翻中間嗰個競技嘅位咧，先至有太陽。
2: 你諗下幾方都有人帶入現代嘅設計，
1: 好現代啊！咁同埋佢有好多奇珍異獸喎，大笨象啊、獅子啊、老虎啊、鱷魚、河馬、鴕鳥、長頸鹿啊，咁。因為競技場對動物有大量需求，是導致了北非的大象的滅絕和尼羅河的河馬消失的。他們開幕慶祝了100日，開幕期間就有10000隻公牛被獻祭，所以其實他那個都很離譜的。當然啦，即是 Vespasian 的這個朝代其實都不是很久的，就好像得4個皇帝，但是 Vespasian 的這個王朝結束了之後呢，之後的統治者都不斷去用這個 Colosseum 來去做這些這樣的競技，最長呢應該是之後那個王朝 Tarzan 的皇帝呢持續了123日。即係我之前都講咗啦，阿 Commodus 呢就好鍾意自己落場去表演嘅。咁其實 Colosseum 呢喺唔同嘅時代呢就變咗唔同嘅作用嘅。例如中世紀呢有啲家族呢將佢變咗做堡壘啦， 後來咧有人覺得佢個拱門都幾好用啊，就攞嚟開鋪啊，甚至要變咗一啲 apartment 嘅，
2: 都有啲劇演下添嘅，係變咗劇場，係
1: 啊，
2: 唔係淨係兜售嘅。
1: 你知咧，大家以前對文物保護冇乜概念啊，就地取材啊，將佢變咗個建築物牆啊，即係甚至乎依個梵蒂岡嘅大教堂，其實起嗰陣有啲材料都係嚟自依個兜售場嘅。喺16世紀啦，教宗依個 Sextus the Fifth。就曾經覺得咦這個都是一個挺好的地方，可以拿來建一個羊毛工廠啦，羅馬妓女的再就業計劃，
2: 再就業
1: 但是後來就計劃失敗啦，
2: 很有創意的，他們
1: 很有創意的，就是經常一直用啦，但是他們都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例如一條地鐵的線 Line B 是直接在這個兜售場下方穿過的，日日這樣震都加劇了這個建築物的惡化。
2: 我這個都是一個疑問來的，為什麼當時的城市設計會這麼有趣
1: 呢？因為大家不明白原來這樣震下震下會影響上面的建築物，
2: 但是他起地鐵的時候應該都已經有些工程學的常識了，
1: 有不代表那些人有 involve 在這個 project 裡面的嘛
2: 即是行外領導行內了，
1: 即是很難說，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政壇很 dynamic 的，是不是？那
2: dynamic 這個詞用得非常好啊，海林好準確，
3: 不止意大利其實
2: 這個很準確，
3: 法國都是這
2: 樣，
1: 法國沒有意大利 dynamic， 法國人對自己的安慰就是起碼我們不是意大利，
2: 中文表達不到你剛才的意思是但是 dynamic 是真的有力在裡面
1: 是的。在1926年 Mussolini 曾經也在個館裡面架起了一個很大的十字架的，去安撫天主教會，所以如果鬥獸場自己懂得講嘢嘅話，佢都應該有好多故事可以話俾大家聽。
2: 係，任何時間佢都會被成為黏貼嘅一個符號咯，
3: 一個文化符號嚟嘅，
2: 係一個符號嚟嘅咁樣。
1: 即係總之有羅馬呢個城市存在咧，即係由公元86年開始咧，佢就一直睇住羅馬嘅呢個城市不斷各種各樣嘅奇形怪狀嘅操作，唔知點解都係關佢事嘅。
3: 我有回應嘅，即係羅馬點解咁多瘋狂嘅皇帝？其實中國都有個朝代好多瘋狂皇帝嘅，
2: 北齊，北齊咯，
3: 北齊。咁但係北齊一個家族啫啦，羅馬嗰啲皇帝係嚟自好多唔同嘅家族嘅。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同羅馬人嘅飲食習慣有關嘅，因為佢哋係好中意咧喺啲酒裏邊加鹽嘅。
1: 哦，
3: 咁大家知道咧，長期飲食裏邊有鹽咧，對個腦部發展或者係對嗰、那個人嗰個性格都會有影響嘅，劑量決定毒性啦嚇。咁、
1: 哦、
3: 所以越高高層的人呢就越容易呢吃到大量的鹽，因為他們越有錢就喝酒越多嘛，
1: 更差是。
2: 所以海良剛才那個五大癲王那個癲本身是比喻來的，阿蘇斯現在是覺得他們真的癲的，
3: 而且是有原因
2: 有原因地癲，
3: 有原因
2: 有病理學上
3: 起碼裡面有四個都是即、就是自小在羅馬大是受羅馬教育，跟住是有羅馬人的生活習慣，同埋其實不只是這幾個人是這樣的，羅馬裡面有幾多即元老會又好啦，其實將軍又好啦，年老咗之後咧，嗰個性格嘅變化都好大嘅。即現代嘅考古嘅其中一個 feedback 啦，其中一個
2: 中毒啦，佢哋
3: 係其中一個解釋啦，就係因為佢哋長期喺紅酒裏面加鹽，佢哋覺得鹽咧可以令啲紅酒甜啲啊。
1: 同埋咧，其實咧，你去睇西方古典建築學嘅一個柱嘅設計咧，依、這個鬥獸場已經有曬即希臘嘅三大柱上裝的嘅系統啦 ，Ionic 同 Corinthian， 即係每一層一個唔同嘅設計啦。聽翻首歌先，我就揀咗一個英國嘅歌手 Mochiba 嘅 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翻嚟我哋繼續講鬥獸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6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与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2: 时事知识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周末月黑风高，
7: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6: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7: 黄子勇，
8: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7: 素食
9: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6: 海林
10: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6: 周末斗兽场，
11: 通识分析素食。
12: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斗兽场，咁大家可以想象咧，古代罗马嘅斗兽场咧，可以话系一个好经典嘅竞技项目嘅场馆啦。咁但系发展到今日咧，运动嘅场馆咧，当然咧甚少系有呢个打斗噶啦，除咗西班牙斗牛之外，咁咧现代嘅体育场馆有咩经典嘅体育场馆咧？我会同大家数一数。咁最後咧，我哋都會同大家講下歷史。咁其實中國咧就真係冇乜咧大型嘅競技場。咁但係咧就有好多有名嘅競技嘅場面，其中好多呢啲場面咧都同某一個位置咧好有關係嘅。咁我就會同大家講下苦勞關到底發生過啲咩大戰咧，無論喺演義小說上面啊，或者喺真實歷史上面咧，都會同大家講下嘅。
13: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10: 我系海林，
12: 我系素食。喂，两位拍档，咁咧，如果同大家讲有名嘅体育场馆，大家会谂起啲咩地方咧？
10: 我哋香港嘅呢个红磡体育馆，
12: 红馆，
13: 启德启新场馆，我哋有。
12: 但係淨係諗喺香港
13: 鳥巢，
10: 鳥巢係。
12: 咁其實有好多嘅，咁但係我想講第一個咧，之所以經典咧，因為一佢係現代奧運嘅第一個主場館啦。咁二咧就係其實佢作為一個現代奧運嘅主場館咧，個歷史亦都係好悠久嘅。咁就喺雅典嘅帕拉辛納體育場館啊。咁咧，如果大家去即係 search 佢啦，揾到佢啲圖片，其實佢就唔係好大，大概係一個400米嘅跑步咁嘅運動場咁大嘅啫，即係等於大球場咁上下啦嚇。咁咧，而且佢嗰個座位咧就好矮嘅，即係兩三層，即係好經典。
10: 即係大球場喺佢隔離都已經係大哥哥嚟㗎喇喎，咁跟住將鳥巢擠喺大球場隔離又好似。
12: 冇得廢啦。咁但係呢個場館之所以經典，即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雅典都值得去去，因為佢係第一屆現代奧運會開幕嘅主場館，但係佢唔係因為奧運會起嘅，佢係一個公元前已經存在嘅體育館，即係好似 Colosseum 咁呢、一個存在咗2000年嘅建築物。咁但係亦都會睇到羅馬同埋希臘嗰個文化，即係點解我第一個要講呢個呢，就係、是、兩個唔同文化嗰個差別。因為呢希臘人呢就係、奧林匹克精神㗎嘛，佢哋嘅競技呢就唔係放隻獅子同人打嘅，佢哋嘅競技呢就大家去跑下步啦，大家去掟下標槍啦，大家去射下箭啦，最多呢跑馬拉松可能會即係、跑得太快呢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咁。
10: 一個係競技，一個係表演，我覺得係兩樣嘢。
12: 競技都係一種表演嚟㗎，表演性質唔同，即係羅馬人喜歡嘅表演性質呢係比較暴力，比較呢有殺傷力嘅，即係等於現代嘅西班牙鬥牛，大家而家都開始覺得哎太過
13: 血腥啦，
12: 太過血腥啦，對呢個動物保護即係動物權益咧唔係咁好，兩個文明
10: 嘅衝突嚟。我完全我話俾你聽，我由細到大完全接受唔到呢個鬥牛呢件事，直至到有一個好出名嘅鬥牛士，我冇見過佢現場，佢係有型，
12: 一定靚仔，
10: 唔係佢有型，
13: 有型係啦，
10: 佢同靚仔冇乜關係，係有型。即係型到爆炸咁樣嘅，豪斯托馬真係
13: 能夠令到你對呢件事改觀嘅，
10: 唔
13: 係呢啲嘢㗎啦。
10: 唔係淨係我，係我另外一個朋友，即係西班牙人嚟嘅，連佢都係一個不殺生主義者嚟嘅。但係佢去解釋俾我聽，點解豪斯托馬即係睇完豪斯托馬之後，你會發覺哇，呢啲咁嘅暴力美學咧，你唔同意佢，你唔中意佢。唔代表點解人哋即係拜呢件事咧，係冇佢嘅一個合理性喺度嘅，應該
12: 明嘅。即係就算現代嘅競技啦，都有拳擊啊，有泰拳啊，有啲自由搏擊，即係或者係美國好流行嘅摔跤，
10: 同埋 MMA 啊，
12: 係啦，即係都有啲好暴力嘅。咁但係現代嘅主流咧，就已經係相對啦，相對非暴力嘅一啲體育競技啦，就算美式足球咁樣啦，就身體接觸嘅，但係個目標唔係為咗令你受傷啦，咁即係你會見到其實希臘文明同埋羅馬文明呢喺個體育場上面呢，因為其實希臘嘅體育場呢其實相對嗰個歷史地位當然冇咁出名啦，佢喺雅典亦都細好多，但係你會睇到個呢個就兩個古文明之間嗰個衝突或者嗰個偏向唔同。當然啦，唔係所有嘅希臘文明呢都係和平嘅，即係起碼斯巴達大家 都明白，其實
13: 嗰套戲都不得了啦
12: ，都係。
10: 咁我其實我覺得完全同希臘其實應該係分開嚟嘅。
13: 分開
12: 斯巴達係另外一種希臘嚟
10: 嘅，係基因應該完全唔同。
12: 斯巴達同馬其頓啦、嗯、斯巴達同馬其頓都係希臘嘅另外一種，
13: 另外一個面向，
12: 另外一種面向嚟嘅但係即係因為羅馬征服咗希臘之後咧，佢哋吸收主要係。雅典嗰方面，即係文明嗰方面嘅，即係羅馬人本身夠暴力啦，就唔需要就壓制咗希臘嗰邊嘅暴力。咁所以你會見到兩個文明其實係有喺個取向上面有分別嘅。希臘文明仲有好多歌劇院㗎嘛，即係個圓形廣場專係我嚟唱歌表演咁樣啦。你會見到係有分別嘅。
10: 希臘其實佢講緊嘅係好似講緊一啲有詩意啊、洗滌心靈嘅，即係佢講緊心靈上嘅一啲追求。羅馬係講緊哇，即係我。怎样激啊咁样，即系好激动啊！怎样可以用呢一样嘢嚟吸引咗你个眼球啊？某种程度上，现代嘅美国系拜呢一套
12: 拜罗马
10: 罗马美学系
12: 啊。咁同埋仲有嘅，即系罗马仲有另外一个好大型嘅体育场馆啦，即系嗰个赛车场啊嘛。希腊直头冇呢样嘢噶，罗马人先有嗰种赛车嘅文化嘅 Circus Maximus。咁咧，顺便即系讲希腊第一届奥运会嘅时候咧，比较一下两个欧洲古文明，其实佢喺体育竞技上面咧好唔同嘅。大家有机会去罗马啦，有机会去雅典咧，可以亲身去睇下，同埋理解一下，即系两个欧洲嘅文化文明嘅始祖咧，即系现代欧洲文明影响最深嘅始祖，其实佢哋。
10: 你有好多嘢其實係靜落嚟，譬如話你喺倫敦市中心有一個戲院叫 Hippodrome， 咁 Hippodrome 咁啊，個名點解咁樣？其實咪就係羅馬以前嘅賽車場啊，後來即係任何嘅賽車賽馬嘅地方，
13: 就變成呢個名
10: 字，都會叫呢個叫 Hippodrome 咁樣嘅名咯，係啊。
12: 係啊，咁同埋咧，羅馬嘅鬥獸場咧，其實佢哋嗰啲表演嘅角鬥士啦，或者嗰啲參與賽車嘅賽車手咧，佢哋當年嗰個收入咧，如果換算翻做現代嘅用購買力嘅方式轉換啦嚇，即係等於一代買幾多錢？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唔好公平嘅，因為現代糧食比較平啊。咁所以好多時咧，有時係會誇張咗呢個古代古人嘅收入，即係糧食呢樣嘢喺古代相對矜貴一啲。佢哋嘅收入其實係仲高過現代嘅超級體育明星嘅，好誇張嘅。即係嗰啲賽車手咧，可以講緊揾幾百億美金，即係嗰個 career income 啊，即係嗰個一世人嗰個收入係比現代好多運動員重要。
10: 我覺得而家嘅運動同埋娛樂係慢慢羅馬化咗。即系我哋越嚟越似，即系由
12: 古罗马嗰种体育明星。
13: 但系我又唔可以咁讲嘅，因为咧头先正如海林讲咧，佢有一个不可逾越嘅阶级制度。
10: 嗯，
13: 即系你搵得多钱咧，就算角斗士咁样啦，即系
12: 你都仲系奴隶啊嘛。
13: 系啦，即系你嗰啲钱系你冇办法去使嘅。
10: 系，
13: 你明唔明？即系你冇办法买笪地起个皇宫出嚟，系唔得噶，你超越唔到嗰个阶级啊！因为
10: 系，即系角斗士可以喺斗兽场度打，但系佢一定冇可能去坐第一行。
13: 系啦，即系就算你嗰个钱，即系我哋而家可能听话，喂，有钱就大晒啦。呢、這个系好
12: 好资本主义，
13: 好资本主义之后先得嘅。以前唔系咁噶嘛，你有钱系唔系大晒嘅，真系。诶，
12: 唔使讲咁多，即系讲到明清时代，商人都有呢个着衫嘅限制噶嘛，即系尤其是明朝限得好死噶嘛，商人系唔可以着。絲綢噶嘛，所以佢哋啲絲綢著咗邊啊？底衫好好笑。
10: 而家都有噶，而家呢一套即係香港有啲出名嘅底衫牌子啊，即係全棉嘅，咁嗰啲棉咧，即係好滑，好似絲咁樣。
13: 好輕啊！
10: 咁啊，300-400一件底衫嘅，我以前買底衫俾長輩著咧。底衫铺嘅人就会同我讲，睇下你嘅人嘅出身咧，咪睇你使几多钱喺底衫度咯。佢会咁样讲噶，
12: 系啊，
10: 系啊，
12: 呢个好有中国传统文化嘅嘅流传，即系可以解释点嚟嘅呢样嘢。系因为阿朱元璋规定商人唔可以着丝绸，所以佢哋丝绸就着边就着底衫度。
13: 赶冚珍珠
12: 系啊，果然有有。
10: 咁我后来即系我以前就系去买嘢嘅啫，后来我就通常会喺嗰啲铺头度企多阵。睇边边第啲人入嚟买底衫。
13: 头先苏轼嗰个系好现代，即系你谂下去到美国早期啦，咁嗰啲黑人体育明星都搵好多钱噶，但系佢都系黑人咯。
10: 嗯，系啊，或者歌星啊，
13: 佢都俾人歧视啊。
10: 即系有套电影就系、是，即系黑人系以前系应该系揸车噶嘛，跟住佢请咗个白人司机嚟帮佢揸车去演唱，
12: 系因为佢可以通行无阻啊，帮佢揸车。
10: 系啊，
12: 嗱，咁啊，讲完雅典嘅呢个体育场啦，同埋嗰啲相关话题啦，头先两位即系第一时间都讲红馆，咁我觉得值得讲嘅。红馆呢个斗兽场咧，其实就唔系。俾運動員鬥嘅主要係俾大家鬥開幾多場。聽首歌，我哋翻嚟繼續講啊。咁我就揀咗咧講紅館啊，我覺得呢個組合都好適合嘅。Mira 嘅 Warrior， 咁我哋翻嚟繼續講鬥獸場。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讲红馆啊，其实就梗系要讲开到几多场演唱会啦，系咪？即系究竟边个歌星可以开嘅，即系要开晒四面台啦，首先，然后就讲边个歌星可以连续开几多场。其实系香港呢个市场咧，先至可以做到咧，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咧，连续开卅几。即而家唔得啦，即係呢啲歷史嘅往事。
2: 我冇調查過記錄喎，但我估咧，即係應該長嘅都係嗰幾個人嘅啫，唔係譚詠麟就張國榮，因為張學友係呢幾個人嘅啫。
3: 即係有五大癲王，亦都有四大天王，係咪？
2: 呢幾個人咯，我覺得
3: 係。
2: 其實最長係邊個真係我唔知啊，真係。
1: 我都冇。
2: 冇 search 嘅，
1: 冇 search 嘅，但係呢個係就係、是、個鬥爭啦，即係紅館嘅鬥爭咧，就唔係喺。嗰啲運動項目上，
2: 同運動嘅原因係差好遠。
1: 紅館嘅主要鬥爭就係開到幾多場演唱，係啦，到底開到幾多場演唱，其實好得意嘅，即係明明佢叫做香港紅磡體育，
3: 依個係偉大嘅互聯網答我嘅咧，就係張學友，係
2: 咯，係呢
3: 幾個203場
1: 總場數，
3: 亞軍係譚詠麟，但係連續場數最多嘅係徐小鳳。1992年43場，
1: 有請小鳳姐，
3: 至今冇人打破。
2: 好嘢，小鳳姐。
3: 咁但係單次巡迴最高的場次咧，應該係阿校長連開38場。
1: 成日小鳳姐都休息過，
3: 休息過嘅。1992年，
1: 阿校長
2: 係數少咗小鳳姐，
3: 係你嘅錯，係啊。
2: 我數到梅艷芳都冇數小鳳。
3: 但係張學友有另外一個好笑嘅地方嘅，
1: 係
3: 張學友喺我哋祖國巡迴啦。
1: 哦，係。
3: 係每一場
1: 都拉到人㗎嘛，
3: 係啦，
1: 有人去自首㗎嘛，
3: 唔係自首啊，
1: 係即係收高輪，唔係高輪自首，
3: 直頭當地嘅

0: 鳥巢啦，咁都要提埋水立方嘅啫。其實水立方喺鳥巢隔離嘅啫。咁我喺鳥巢其實睇過比賽嘅。
1: 哦，我兩個都見過。
0: 當年北京奧運咧，我睇過寶突破紀錄嘅，即係200米，即係唔係100米啦，19秒鬆跑贏200。
2: 咁你都見證歷史時刻啊你。
1: 嗯。
2: 喂啊，你話真係啊。
1: Usain Bolt 我睇嗰場係佢出場嘅，係啦，唔係佢破紀錄。
0: 因為喂，始終係北京咁近，即係一世人你會睇幾多次奧運啦，老老實實。咁所以即係當年北京搞嘅時候咧，我公司有飛啊，咁啊，我喺上海做緊嘢嗰陣，咁我就特登飛去北京。
2: 一定要去啦。
1: 我有啊，我同我媽去咗睇。就是看了 Usain Bolt 出場和去水立方啊，都挺厲害
0: 的。今時今日呢，水立方還是一個大家可以去游水的公眾游泳池。其實這些這即當年為了一個大型的體育會起的運動場，它之後那個應用場景呢都真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唔係每個國家咧，即係好似應該係個温布萊咁樣咧，平時可以搞下呢個國家隊比賽啊？大家明白，即係此國家隊不同彼國家隊咧，用唔到咁大嘅場噶嘛。
1: 哦，仲有譚詠麟同李克勤嘅左輪右裏係有超過350場。
0: 你又知道紅館就唔係一個體育館啦，根本就改錯名。
1: 唔係，我覺得佢當年係想體育嘅，但係
2: 而家都有
0: 圍唔到皮，圍唔到皮。
1: 係啊，係因為真係香港嘅演唱會事業當時是極度蓬勃的，
2: 是啦，即其實都要讓路啦，冇辦法啦。
1: 係啊，
0: 講體育館我最後要看看啦。世界盃期間大家都要即可能留意啦。美國其實有個全球造價最高的足球場，即都是一個體育館啦 ，SoFi 啊，咁喺加州55億美金啊。其實原來一個運動員一世的收入有時都可以起到個運動場啊，
1: 得噶啦，係啊。
2: 55億美金究竟點解咁貴？
1: 55億美金就係唔係好貴啊？
0: 即係相對成個球隊嘅營運成本咧，可能人工係會貴過個運動場嘅。你睇下即係某啲英超球隊相對啊嚇，為咗起個運動場賣咗幾多球星？
1: 唔係，所以佢後來咪有啲場就會用另外一種方法補貼，就係會揾啲大公司嚟冠名幾年咁樣啊。但係搞到好亂嘅，有時候你譬如話我哋叫紅館，紅館就不嬲叫紅館噶嘛，唔會話下個禮拜變咗綠館，再下個禮拜變黃館或者青館咁樣。你一個地方改10次名啊，大家係即係亂。
0: 拜仁嗰個球場咪係咯，有冠名噶嘛。
1: 沙凡市嗰個棒球場，每隔幾年就嚟個名。我覺得依個係指換。
0: 係我喺波士頓讀書嗰陣睇 NBA 都係咁嘅。有名嘅，
1: 系啊，
0: 講完體育館啦，咁啊要睇一睇啊。喂，如果大家講中國歷史或者演義裏面啦，有邊笪地方大家係即係最多決鬥場面嘅咧？小弟咧就覺得係苦勞關，
1: 冇概念。
0: 志雄
2: 多啲嘅，因為其實都係嗰兩個關口嘅，即係一係苦勞關，一係潼關㗎啦，
0: 係
2: 嗰兩個關口㗎。
1: 潼關都仲聽過下，但係都係唔知係邊。
0: 嗱，苦勞關嘅經典場面咧，即係如果演義就有兩個嘅，一個咧就係温酒斬華雄，其實就係孫堅唔關關。
1: 完全唔知道你講乜嘢啊！
2: 但係第三國演義嗰個場景係做得好好嘅，即係啦，即係將佢擺落去呢個關羽嗰個場景係。那個戲劇性是相當之強的，即是可能沒有看過《三國演義》可能。
1: 有，但是。
2: 沒印象了，已經太小了。
1: 年代久矣了。
0: 是講少少背景了，即是18路諸侯討董卓的時候，突然間有個很勁的，即是董卓派華雄出來。
2: 守住這個苦勞關。
0: 是啊，就斬了兩個二打六啦，即是劇情需要當然要派兩個角色去送死，那才襯托到關羽勁的嘛。跟住突然間關羽就說，你做什麼一個馬弓手出來挑戰敵人的大將？咁啊，關羽就好威咁啊，同阿曹操講，曹操請佢飲酒啊嘛，咁曹操誒擠低先啦，等我斬咗華雄翻嚟再飲啦，咁樣
2: 即係類似係咁咯個情況，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當時即係18路諸侯就覺得對付唔到華雄，咁但係咧劉備就係一啲卒仔嚟嘅啫嘛，咁係卒仔身邊嘅卒仔，咁就突然之間同我講華雄我可以解決，有一個情節嘅就話你願唔願意立軍令狀？
1: 嗯，
2: 話立咯，打唔死佢我斬頭，跟住曹操話勇士。
0: 系
2: 温酒一杯俾你饮，跟住转头先，跟住佢就骑马出去斩咗华雄个头翻嚟，嗰杯酒仲系
0: 就系劣噶，
2: 系啊，即系咁咯，所以就系个故
0: 事，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我而家开始煮公仔面，我斩完华雄翻嚟个面，啱啱煮好，
2: 3分钟差唔多啦。
0: 但系呢个就系温酒煮华雄嘅苦劳关啦。咁另一个经典场面就系三英战吕布啦。其实系咁嘅，三英战吕布咧，实际上就系阿张飞同吕布打，跟住张飞唔系好够打，关羽就出去即系加个人啦，跟住打得下咧，刘备觉得你兩個都不是很夠，那就加上我了。但其實劉備就是去拖累二弟和三弟。

0: 即係可能阿二英就應該贏，
1: 應該夠嘅本身。
0: 三英咧就打下平手。
2: 呢啲咁嘅豬隊友。
0: 即是這個是後世解讀啊，即是原著不是這樣寫的。但是這個場景其實是假的，即是沒有發生過的。因為呢實際上都是主要是孫堅打的，在十八路諸侯和董卓打，主要是孫堅和曹操啦，其他那些都是擺設來即是作壁上觀。
1: 甚至乎他們在不在現場都成問題啦，即是大家明白，即是團集大軍就並不是我們即是打機或者小說演義裡面那麼簡單。
0: 是啦，但是演義呢就將虎牢關這個地方呢的地位呢就推到很高的，因為呂布作為三國戰力天花板。
2: 為什麼呢？是因為作者的這個 personal preference 還是那個地理環境又特別呢？
1: 首先在正史上面呢就已經說呂布是戰力天花板啦，而虎牢關而真係事實入關中嘅必經之路。
0: 咁要講正史啦，咁虎牢關發生過一個最經典、最重要嘅戰役咧，就係當年唐朝建國嘅時候咧，即係李世民好威噶嘛，即係用咗三四年就打遍天下無敵手啦，殺曬所有諸侯啦。咁佢喺虎牢關嗰邊咧，其實苦戰嗰一場嘅，當年咧。其中一個重要的對手就是窦建德，另一個王世充，他是一戰滅了兩個諸侯，其實就是窦建德就去支援王世充，但是即窦建德就覺得即是李世民都是沒事的，即是我可以打贏的，那結果就是他的人站得很前，那就被李世民在虎牢關外面就斬了，是直頭在戰場上面殺死了一個敵軍主帥，當時徐末那個群雄其實數量都幾多，窦建德嗰個地位咧，佢係夏王啊嘛，即係等於佢係一方诸侯嘅君主嚟嘅，俾李世民搞掂咗啦，跟住王世充咧就順便就投降埋俾呢個李唐，就一戰基本上咧就決定咧李唐咧喺關中咧就再無敵手，即係立國就穩定啦。然之後咧佢再慢慢收拾埋其他嗰幾路诸侯啦，即係劉克達咁樣啦。咁就決定李唐咧可以統一一個好重要、好重要的戰役。如果大家覺得睇歷史唔夠過癮，可以睇《大唐三雄傳》嘅。
1: 係咯，即係睇下啲小説啦。
0: 都有講虎牢關之戰嘅。
1: 補一句啊，即係而家虎牢關同古代虎牢關嘅地理位置有啲唔同嘅。
0: 因為黃河改道啊，
1: 冇錯，
0: 冇咗㗎啦，
1: 冇咗㗎啦。
0: 而家你大家去虎牢關得翻嚿石頭嘅。咁我揀咗另外一首歌咧，頭先講張學友開演唱會開得多啊嘛，張學友嘅《戰場》翻嚟繼續同大家講呢個鬥收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监察监察住情况，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的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及诚信有关的往绩以及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计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就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八分考考大家嘅时间又嚟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7: 抢答系南朗山啊！
6: 好
7: 啊，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周末斗兽场
9: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
10: 黄子蓉，文史大观园。
11: 在我这个环节就会跟大家讲一下中国古代有没有斗力啊，或者人兽斗的活动呢。咁另外咧就係頭先我哋都問過一個問題嘅，咁中國點解冇呢啲大型嘅公共表演場地嘅咧？咁樣 咁啊，我喺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12: 翻嚟第三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3: 我系苏轼，
11: 我系黄子庸。咁嗱，老实讲咧，我哋之前都讨论过，我觉得头先苏轼讲嗰个都几准确嘅，即系譬如话希腊文明咧有两个面向噶嘛，有好斯文公平理智嘅一面，亦都有好斯巴达马其顿嘅一面噶嘛。
12: 嗯，
11: 咁我觉得其实中国文化或者古代中国文明咧，都系有呢两个面向嘅，
13: 系，
11: 即系佢有好冷静嘅儒家文明同你讲仁义礼智礼乐嗰一面嘅。
12: 嗯，
11: 咁但系亦都有好血腥，即系保留住嗰种武力夺得政权嘅一面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而家即係接觸到嘅，即係所謂叫中國文化啦。咁當然係因為儒家文化極端壓倒之後嘅一個產物啦。咁但係嗱，我想講清楚一點嘅，就係話我哋成日都即係喺一啲古代文獻記錄裏面咧，即係當然冇得同呢個羅馬嘅五大癲狂相比啦。
12: 嗯，
11: 你會見到佢哋咧，即係阿蘇軾講得啱嘅，即係唯獨係嗰啲
13: 北齊啊，
11: 北齊啊嗰啲魏晉南北朝嗰啲叫蘇哥叫胡人政權咧、
12: 嗯，
11: 你就會見到呢一面嘅。咁喺中國文化裏面咧，佢係壓抑咗一種對於武鬥啦或者武力嘅一啲表面上嘅表述嘅，即係佢唔係唔鍾意，佢係唔會話俾你聽佢鍾意。
12: 嗯，
11: 但我哋搞清楚
13: 要收埋嘅。
11: 咁佢係咪完全話唔鍾意呢啲打交啊？即係叫啲好似西方角鬥士嘅人咧落場去比武啊？咁當然唔係啦。即係而家咧有好多壁畫咧，就發現到咧，其實特別係秦漢時期啦，因為秦代好短啫嘛，咁所以一般係漢啦。咁漢嘅一啲壁畫世界裏面咧，你會成日見到兩個大隻佬咧角力嘅，
12: 嗯，
11: 即係玩摔角，
13: 係，即
11: 係佢哋係其實都應該幾痴迷嘅，
13: 同埋其實某程度同呢個摔跤啦，即係唔係淨係外族玩摔跤㗎，其實漢人都玩摔跤，不過後來唔玩啫，只係因為儒家文化興起，即係變咗六藝裏面咧就淨係讀書啦，其他嗰五藝就唔讀啦，
11: 係啦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喺即係戰國秦漢時期，你會見到有好多國家咧都會話、我哋要試一個試人嘅時候咧，其實國力係其中一個項目嚟。
12: 嗯，
11: 老實講，我哋成日都話文武兼備啦，古代
13: 起碼去到唐朝都係出將入相噶嘛，
11: 即係你唔可以完全係手無搏雞咁誇張噶嘛，我哋都要有體育堂啦，即
13: 係你大學都要讀 PE，
11: 多唔少你都要跑到幾個圈啦，即係你唔係跑兩個圈冧噶嘛咁樣。
12: 唔係呢一樣嘢唔係淨係喺中國㗎，其實你見前一排特朗普生日喺呢個白宮嘅花園前面、起咗個好大嘅呢啲咁嘅佢叫 UFC 啦，即係都係摔角啊，即係嗰啲咁樣嘅
11: 柔術啦，
12: 係啦，直頭係遮住咗個白宮，你見唔到嗰個白宮咁滯嘅。咁大家都话哇成个体统啊，因为即使喺外国啊，即系喺美国都觉得好似咁样系唔系好妥啊。
11: 咁但係即係嗱，呢個我哋喺啲壁畫又睇到啦，其實嗰啲當時嘅貴族其中一種娛樂活動呢，就係、是、叫啲角底士啦，唔係角鬥士啦、即係專門玩啲摔角嘅人呢係表演俾佢哋睇嘅。咁呢個係唔需要懷疑嘅，但係去到漢元帝時期呢，即係我哋睇漢書裏面呢，漢元帝嗰一刻呢，即係已經獨尊儒術咗若干嘅年份啦、漢元帝已經話喂，其實呢啲野蠻行動呢就唔好再喺我哋宮廷度搞啦，即係佢就會有呢一陣啦，
12: 不可以登大雅之堂啦。
11: 係啦，即係雖然大家明明鍾意睇㗎啦，老實講啲貴族係好鍾意睇嘅。
12: 但係呢啲係不可以登大雅之堂嘅，呢啲係啲俗嘢。
11: 暗地裏睇好啦，你唔好無啦變成一種皇家活動㗎嘛，唔係太好。咁所以呢佢就真係喺表面上講喎，呢啲係不合禮樂嘅，我哋要廢除啦。咁但係呢種廢除係假㗎。
12: 嗯，
11: 佢一直喺啲
12: 虛偽，
11: 係咁解啊！
13: 漢元帝佢
12: 張彪，
13: 佢係俾佢阿爸話，即係你咁鍾意儒家文化係會亡國噶嘛？
11: 即係冇人聽佢講嘅。其實嗰啲當時仲有啲王噶嘛，嗰啲貴族仍然都係好鍾意呢啲國底活動嘅。咁第二類佢哋最鍾意嘅比武活動係乜咧？就係、是、劍擊。
12: 哦，
11: 嗱，但係大家又唔好用嗰種羅馬嗰種，即係生死相
13: 搏，唔係打死人嗰度啦，
11: 唔係打死人嗰種嚟嘅，真係有少少我哋睇奧運活動花劍嗰種嘅。
12: 嗯。重劍其實都打得幾狼，
11: 係啊，都狼噶。
12: 係
11: 咁，但係佢唔係想置人於死地嘅。佢哋嗰種武劍咧，因為曾經好多記錄咧都係話點到即止，但係有啲人唔小心咧就傷到對面嗰個，仲要係太子添。
12: 係
11: 嗰個人就嚇到手都震埋嗰啲啦。當然係。咁佢係有呢啲活動嘅。咁有活動就自然有場地啊，咁所以佢一直都有場地。
12: 有冇大型嘅運動場地啊？
11: 又唔係公眾咯，即係可能係公園入面咯。咁但係我覺得最似同羅馬鬥獸場嘅功能，喂，叫得做鬥獸。
12: 嗯，
11: 你梗係要鬥獸啦，同嗰啲咩頭先阿蘇軾講話咩大
13: 獅子老虎、
11: 獅子老虎啊嗰啲啦。
12: 嗯，
11: 漢代係有
12: 喎。啊？
11: 有啊。嗱，我舉一個例，咁漢代咧有一個人咧。就叫袁固生，你一 search 咧就會 search 到即係鬥太后同佢有一個歷史事件嘅。咁點解咧？嗱， 去到漢景帝嘅時候咧，咁窦太后就已經係窦太后嚟啦嘛，
13: 即係盲咗個窦太后。
11: 係啦，即係窦太后就係漢文帝嘅皇后啦。咁啊，漢文帝死咗，佢咪變咗漢景帝嘅太后咯。咁當時咧，窦太后就最中意黃老之術嘅，咁好憎儒家嘅佢係好憎。咁當時咧就身邊有好多人咧就勸阿漢景帝啦，即係想勸成個漢王朝獨尊儒術咧，唔係發生喺漢武帝時期嘅，喺漢景帝時期已經發生噶啦，
13: 已經開始啦。
11: 係咁說服個皇帝話，不如用儒家啦，儒家好啊。咁咧佢就好衰唔衰个袁固先系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是、黄老之术咧，嗱都系歧视女性嘅，佢系，嗰啲系女人先会信嘅嘢嚟嘅。
12: 哎呀，
11: 咁啊窦太后梗系着啦，
12: 系一夜仲唔煲啦佢。
13: 咁吕后都系比较中意黄老嘅，都系有根据嘅呢个讲法，
11: 系咪着先？跟住佢嬲啦，跟住就话：既然你咁勇猛，我就赐你一个机会，你落去打野猪俾我睇。系啦、哦，你劲啊！
13: 唔好睇
12: 野猪，
13: 野猪
12: 我哋香港人知道野猪嘅攻击力有几劲、啊。
11: 咁当时汉景帝真系心里边死啦，阿妈又唔得罪得嘅，咁佢又想保护呢个大臣，佢、就揞咗把剑俾佢，你去啦。
12: 呢啲老细嗱嗱，呢啲老细梗唔过。
13: 要讲一次，汉景帝最出名系咩？七国之乱就斩咗佢啊嘛。汉景帝嘅性格系咁样，我一啲都唔奇怪。
12: 呢啲老细跟唔着啊。
11: 都好嘅，俾咗把剑你咯。
12: 野猪、啊。
11: 但袁固生劲、啊，袁固生作为一个儒家读书分子，系、一击毙命、啊，剑术。
12: 食个野粥嘅。
13: 劲嘅，佢有六艺，佢修足六艺，
11: 所以佢最初肯定唔系真系手无
13: 佢系古儒生，
11: 古儒生，佢唔系嗰啲后来我哋
12: 手无扎鸡，
13: 汉儒不同名儒，
11: 系啦，咁所以系识得阿窦太后冇嘢讲啦，咁你真系用猛啊嘛，
12: 虚人，
11: 咁但系你有好多记录嘅，甚至乎去到汉武帝最出名系整咗个上林苑啦，佢个园友里边其实有一个地方咧，就叫做虎圈嘅。
12: 嗯，
11: 专门用嚟养猛兽嘅，
13: 虎牢关个名字都系咁嚟噶，
11: 系啦，
13: 你圈住啲老虎养，
11: 系啊，虎圈啦。咁其实佢嗰个位咧，啊几好奇嘅。咁佢有多记录咧，就系汉代嘅宫廷咧，有啲人就会落去斗兽嘅，就是、放啲猛兽出嚟啦。咁点样落去嘅咧？嗰班人系聚下去，即系嗰
13: 左条绳吊你，
11: 吊你落去。咁即系等于咧，头先阿海林讲嗰个罗马斗兽场咁样嘅，你哋喺上面睇嘅。
12: 哦，
11: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场地都几大嘅。即系唔系咁细，你要吊，即系用墙咁围住一个圈，你先吊到个人落去同啲野兽打噶嘛。咁有时会发生意外嘅，
12: 即系啲有工伤嘅，
11: 有啲熊跳得比较高，佢可以跳上嚟攻击嗰啲贵族嘅。
12: 哎呀，
11: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咪真系完全冇呢啲场地咧？又应该唔系。咁但系嗱，讲到呢度先啦，休息一阵，我哋再继续讲啊。我拣嘅第一首歌咧，就系周杰伦嘅《困兽之斗》啊。咁我哋听完翻嚟继续讲斗兽场。

0: 周末兜收场。
1: 兩位拍檔，咁我哋頭先講咗其實都多嘅嗰啲人獸鬥，
2: 係同埋都回應翻一句啦，中國嗰啲古代皇帝好鍾意出去狩獵㗎嘛，即係起碼有好多咁嘅記錄啦，娛樂呢未必一定係公平，
3: 又係好似阿 Commodus 咁囉，自己話自己落去打，
2: 佢哋係搵一隊兵去將啲猛獸趕出嚟俾你射㗎嘛。
3: 咁西洋嗰啲獵獸都係咁樣㗎，佢有 Game Master 就係專門帶一隊人去趕嗰啲獵物出嚟㗎嘛，啲獵犬攞嚟做咩？獵犬你以為真係淨係擔啲獵物過嚟，佢係趕啲獵物去到個主人面前等佢射㗎嘛。
1: 但係頭先阿海林講嗰個咩
3: Commodus
1: 呢就咪自己最落場嘅，
3: 係啊，就話自己一個合資格嘅乜乜，所以帶咗好多嘢落場。
1: 喺中國呢都有呢啲電腦嘅，係
3: 咪啊？
1: 梗係有啦，我哋當然係黑化佢啦，即係我哋相傳話阿紂王最鍾意赤手空拳去打猛獸㗎。
3: 哦，
1: 咁你话系咪嗱？即系你一听就觉得
2: 武松嚟啦，赤手空拳打猛
1: 有少少问题，知咁都系中原毒啲 friend， 即系你明唔明啊？商文明又系好中意用啲青铜器饮酒噶嘛，
3: 系
1: 都系中原毒。
3: 原来系咁，
1: 唔合理嘅。喂，呢、這个可能系
3: 一中咗原毒就觉得我一定要展示我勇猛嘅一套，
2: 即系个个都系武松嘅原型嚟嘅，
1: 系
2: 要饮十八碗酒先至可以打死老虎噶。
1: 咁但系当然我系同意海林嘅，咁嗰啲咩手搏猛兽啊，梗系你笃伤咗佢，跟住奄奄一息，你先手搏猛兽啦。你真系喂
3: 大王，你真系犀利啊！
1: 咁样，咁甚至乎汉武帝个仔咧都系咁嘅，即系阿广陵王啊嘛，佢系最中意就系手搏猛兽。嗱，当然嗰啲手搏猛兽，我真系觉得奄奄一息噶啦。
2: 嗱，猛兽都有好多唔同嘅状态噶嘛，垂死嘅都系猛兽系咪？
1: 垂死猛兽，喂，即系唔会癫到放只老虎，佢又食得饱，佢好劲，你真系打佢噶嘛？
2: 你估你系武松咧？
1: 系啊，武松都系饮醉咗唔小心啫，都唔想噶，系咪
3: 武松嗰个系撞到啫，
2: 嗰个系古仔，嗰个系古仔。
3: 但系嗰个古仔入边嘅逻辑系佢撞到，即系啦。
1: 灯嘅佢唔系。
3: 系同埋嗰只猛兽已经恰过人噶啦，已经有啲人。系啦，
1: 同埋佢都有武器嘅，佢都有支棒嘅，佢唔系完全赤手空拳咁黐线。但系头先五大癫王咧，其实真系会喺我哋中国古代文化里面都有出现过嘅。
3: 我试过喺俄罗斯同一只好大只嘅老虎影相啊，
1: 影相咋嘛？
3: 有阿纯寿司喺隔篱嘅，
2: 同埋系食饱咗嘅，
3: 食饱咗嘅。但系我后来睇翻张相，我都觉得自己有少少唔正常嘅，点可以同一只咁大只嘅老虎？哇，只手系我嘅五倍咁样影相，
1: 好夸张，
3: 系啊。即系如果佢嬲起上嚟噬我一啖嘅话，我真系
1: 拍你一下都
3: 系啊！
2: 但系都补充翻少少，其实咧我睇过一啲宋朝嘅记录咧，宋朝咧系一啲大型嘅综艺表演咧，譬如去睇戏咁样啦吓。其实佢哋会有一啲过场咧，系睇摔跤，
1: 系，
2: 同埋系睇女性摔跤，
1: 系啊，冇错，
2: 女摔角手好出名嘅，即系因为平时见唔到啲女性着衫少啲啊嘛。咁睇摔跤咧，其实系一个
3: 冇办法着好多裙咁样，即系几廿件
2: 出，系一个。有啲嚴花嘅娛樂項目，
1: 但係我覺得蘇適講得好啱啊！即係咧喺宋朝呢個時空，我哋都講好多次好魔幻嘅，佢好多大型嘅表演場地啦。咁當然梗係冇鬥獸場咁誇張，坐五萬人、八萬人咁，梗係冇啦。咁但係佢啲歐蘭雅舍其實規模都唔係細嘅，
2: 係啊，好大㗎。
1: 而最關鍵一點咧、就是，就係即係喺宋人嘅時空裏邊咧，佢係唔防人哋結社噶嘛。即係結社嘅意思就係、
2: 組隊咯，係啊，
1: 即係組隊啊，組
2: 即係等於有曼聯利物浦咁樣咯。佢有好多社咧，就係嗰啲專業體育
1: 會啦，譬如有國底社咁，就係專門練摔跤嘅。咁你就可以喺啲歐蘭雅舍
2: 裏賭錢嘅，玩嗰個人有獎金。
1: 咁所以你會留意到咧，就係話嗰個所謂嘅即係社會嘅高壓程度比較低嘅時候啦，即係冇咁高壓啦，咁佢自然會有呢啲結社啦，有呢啲表演出現，有啲表演場地出現。
3: 你講女性摔角，我諗起即係美國1930几年嗰陣咧，開始就有啲叫滾軸溜冰嘅依個阻攔賽，
1: 嗯
3: ，roller derby。通常都是女性去即係著曬啲滾軸溜冰啊，
1: 收視率高啊，
3: 咁啊著住緊身衫，跟住一路兜圈啊，一路兜圈就兩隊喺度不斷地阻撓對方向前行啊，咁樣都幾激烈嘅，係啊。
1: 你會留意到即係喺宋代本身真係有一啲好現代性嘅萌芽啦，但一直以嚟我哋缺乏所謂叫公共啦。即係你知頭先海林都講，即係羅馬鬥獸場係你攞住個圖片去張飛，一個普通平民你可以入去參與㗎嘛。
3: 起碼即係大家個感覺似係咁樣囉。
1: 但係即係喺秦漢唐呢個帝國時期，你基本上一個平民係冇呢啲娛樂
2: 嘅。係啦，要去到宋朝啦。
3: 呢啲機會唔屬於你㗎嘛。
1: 咁但係羅馬係早好多嘛。
3: 係啊。
1: 一個平民即係雖然佢係階級啫。
2: 爭咗差唔多1000年。因為宋朝大約公元1000啦，羅馬係個鬥獸場係公元一世紀嘛。
3: 即係以前羅馬呢個帝國每去殖民或者佢去統治咗一個地方呢，佢就會起差唔多嘅一個咁樣嘅。
2: 車場同埋嗰個鬥獸場細啲啫，
3: 係個 amphitheater 嘛，永遠都有噶啦，一定有依兩樣嘢。
1: 佢用嚟消融呢啲民族嘅
3: 客
1: 嚇啊嘛，係啦，甚至吸收人哋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點解會冇？咁其實係喺漢代，即係秦漢帝國啦，特別喺漢朝啦，嗰個社會觀念入邊，佢知道秦亡之後佢嘅管理係要好嚴格嘅。第一，佢唔希望展示武力。即係佢雖然佢心底裏面佢鍾意睇，但佢知道向民間展示武
3: 要扮
1: 係啦，對佢個統治係不利嘅、其實係好聰明嘅，但係唔知點解羅馬嗰啲咁蠢啦，佢就以為真係崇尚、
2: 你睇羅馬啲王朝幾短啦、同埋幾多皇帝係俾人暗殺，
3: 皇帝自己就癲係咪？
1: 我係信奉啊，頭先阿蘇適嗰種，佢唔係比喻上嘅癲，佢係學理上面癲、所以佢先咁蠢做啲咁嘅事。即係你諗下，你當你大班人你顯示咗個武力嘅一種英雄主義嘅話，你有好多人會覺得武力係解決到問題。
2: 係，同埋你諗下、周亞夫點死嘅？周亞夫係俾人屈佢有裝甲，跟住就
1: 係。即係佢連裝甲都唔俾你入，
2: 係
1: 咯。即係去到宋代嘅一種魔幻時空嘅世界入面，即係我覺得係好 modernity 啦。咁佢開始慢慢稍稍又有弓箭射啦，
2: 係
1: 有棍棒射啦。
2: 宋朝啲兵叫弓箭手㗎嘛，因為佢哋個個都識射箭㗎嘛。
1: 古馬嗰啲咪弓箭手咯，古馬步兵咁識得人射箭㗎咋嘛。咁甚至乎即係你會留意到啦，喺嗰一刻佢真係有一個國防需要㗎嘛，
2: 俾人恰得太重，
1: 佢真係有國防需要。咁但係你諗下，一去到明清時期，呢啲嘢又消失曬啦。
2: 係啊，冇曬。
1: 係啊，因為佢覺得我要高壓，喂，甚至乎清代作為一種異族統治，佢係嚴禁結社噶嘛。
2: 其實表演最多就應該係元朝。咁但係元朝又好唔同嘅，同中國所有嘅統一王朝都係非常唔同嘅。
1: 我嘅意思係話，點解佢冇一啲好似羅馬形式嘅一啲公共性，係因為佢本身喺中國古代王朝社會裏面，佢冇一個公共嘅社會。即係佢欠缺咗個公共性嘅社會。
3: 我會話大型嘅呢個體育館呢，喺中國真係可能係1959年起嘅呢個北京工人體育場。
2: 哦，係。
3: 係啊。
2: 而家都係主場嚟嘅、國家隊主場嚟。
3: 北京十大建築嚟㗎。咁同埋佢當時仲有乜呢，佢有個泳池嘅。因為佢1959年起㗎嘛，咁佢當時承辦咗好多體育城市啊，同埋你喺北京年輕人譬如話夜晚去 wet 啊，咁樣都係公體係一個
1: wet 呢個詞好適合1950幾年啊。
3: 係啊，係一個公體公池係啦，即係一個犀利嘅地方。
1: 我擔心係咪後生嘅聽眾唔係好知道 wet 呢個詞係點？
3: 因為而家可能喺北京都唔係去嗰度玩㗎啦嘛，係屬於 wet 嘅年代嘅。
1: 好準確呢、這個用詞，相當準確。
3: 而阿馬鼎盛白老師都話佢以前去游水啦，去公體游嘅，係啊。
2: 因為真嘅，即係喺國內大型體育場館嗰個歷史其實比較短嘅。
3: 你都用咗幾耐啊？都好似 Colosseum 咁嘅，用咗11个月零13日咋，起得好快噶。
2: 咁呢啲一層樓嘅建築就即係唔，
3: 但係容納都係80000名觀眾喎，係咪？
2: 係
3: 係啊，當時好犀利嘅叫做。
2: 不過即係回應翻阿子用啦，其實如果宋朝咧唔係被即係蒙古人打敗咧，其實中國嗰個歷史其中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嚟嘅，即係中國作為一個開放嘅文明，突然間咧因為外族亡咗呢個南宋咧，就令到佢即刻即係180度嘅轉變，即係好多嘢都變咗偏向保守啊！即係宋朝其實是一個好近現代嘅社會嚟㗎，即係女性又比較公平一啲啊！即係你諗下女性嘅文化人，大家識得最多係咩朝代？宋朝啊嘛。
1: 係冇錯，咁但係即係我哋揀得呢個鬥獸場嘅主題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就係受中國文化。分染啦，我哋就唔攞劍去打怪獸噶啦，所以我哋三個嘅鬥獸場都係鬥智力嘅啫，
2: 鬥口
1: 鬥口嘅啫，我哋係
2: 我哋係文鬥，
1: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得意啦，呢個主題我哋今日揀得幾好啊，我覺得。
3: 多謝大家過去呢年嘅支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啦，多啲話俾周圍人聽啦，咁每個星期日喺度同大家鬥獸。
1: 係，咁我哋嘅節目咧，下個禮拜再見啦，
3: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今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嚟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季节有足够嘅水车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冇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开始，以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阵要注意的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是50公里，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过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上落客。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的时间之外停车。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有四艘船企图使用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通行期间发生事故。聲明說，四艘違規船隻在美國支援底下關閉導航系統，並忽略革命衛隊海軍警告，其中兩艘船隻發生事故滯留原地，另外兩艘船就放棄通行。聲明沒有提及到涉事船隻的國籍以及事故細節，只是說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權完全掌握在革命衛隊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線是安全的通道。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屋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我望住路边的一棵小草，突然记起细个嗰阵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四周围的花草树木都伴随着一种清新的气息。假如美好的回忆在岁月之中逐渐褪色，偶然遇见的风景说不定又会为快乐重新赏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當一個人去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往往可能是上工前啦，即是未瞓醒啦，或者放工後攰賴賴啦，其實都不是一個最佳狀態嘛。在這些場景呢，就往往有人出來呢，很挑動到大家的神經的，包括小妹的神經啦。譬如在車廂裡面呢，基本上呢可以數的例子馬拉松式的嘛，一數數十個，第一就挨住條柱啦，一係呢就隻腳翹腳啦，然之後呢個腳板底呀，個鞋底
2: 曬出嚟啦，
0: 係啦，向住你啦，跟住即係我與鞋底的距離係可能1cm 咁啦，睇片又唔戴
1: earphone
0: 啊，
2: 放到好大聲，
1: 好大聲，
0: 係啊，爭先恐後啊，講嘢好大聲，一連串咁樣羅列出嚟，
2: 唔排隊啊，插隊啊，攝喺入面啊，
1: 跟住對住你咳啊，跟住對住你打哈嗤啊，我真係試過兜兜面咁樣喎，
2: 即係撞開你啊，
1: 哇！
0: 這些真
1: 的十幾個了，已經
0: 你看看，只是這麼短，在那幾十秒間我們都可以數到這麼多個，所以我們今集呢就要講一下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一些沒有公德心的行為。但講面對之前呢，首先我們每個人想即是在我們經歷裡面見過最沒有公德心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呢。我呢就早幾天呢搭小巴回公司，回到來呢都悶悶不樂，咁有個男同事就好好啦，就喺度話：嘩，做咩一早返嚟就嘆氣呀、啊、
1: 咁好嘅呢個男同事。
0: 係呀、啊。
2: 佢留意到你喎、
0: 啊。佢留意到我個嘆氣呀、啊。然之後我嘅上司都係側邊啦，聽到咁講嘅時候佢即刻擰轉身啦。咁我唔知係
1: 表達關懷。
0: 佢唔知係想睇下邊個男同事㗎，我表達關懷呀、啊。定想睇下究竟我又做咗啲咩事咁要嘆氣。我就話：唉，頭先我做咗一樣我平時唔會做嘅嘢。試完呢係大概嗰日朝早要出去做嘢，所以呢接近中午時分呢我先返嚟廣播道啦，就搭 van 仔啦。咁呢一上車嘅時候呢，其實呢 van 仔呢係有啲欄杆呢可以俾你排隊㗎嘛。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巴士都係。
1: 我知道我知道邊條啦。
0: 但係呢我
2: 係沿住咁樣排㗎啫。
0: 係啦。但往往有啲人就唔沿住㗎喎。
1: 喺個隊頭嗰度就蹦咗喺度嘅。
0: 一團糟啊，一圍住啊，咁樣呢就。
2: 一球躝球。
0: 係係，形容得好好。一球躝球咁樣呢就上去啦。咁我又唔好意思去衝破嗰個人嘅躝球啦。有另一個男乘客好好喎。佢見我喺嗰條隊度等咗好耐，佢作為躝球嘅一份子，就喺嗰一剎那佢停一停，讓咗俾我上線。
1: Oh.
0: 但遺憾嘅係由於佢讓咗俾我，我坐咗最後一個位，佢、
1: 哎、
0: 就冇得上啦。
1: 哇！咁但係佢有冇面露不悦嘅？
0: 冇啊，我心入面好慚愧，唔敢望翻佢樣啊，就係呢個頭講句唔該曬
1: ，sorry 咁樣。
0: 咁都未完喎，第一步已經係唔排隊啦，前面有一扎幼稚園小學生同埋佢哋啲家長，
1: 哦，
0: 因為上午校放學嘅時間啦。然之後上到車咧，成架車好似校車咁樣。哇！你扮得好似，系真系好似。咁咧，我已经觉得唔紧要啦。咁短嘅路途，咪带个 earphone 听歌咯。你系听歌入边嘅歌都唔够遮盖嗰啲声音，
1: 好劲噶，
2: 穿透力好厉害、啊。
0: 你用好好嘅穿透力，特别系有两个年约4岁嘅男生。咁佢哋呢講好叻嗰啲 language 係中英文夾雜嘅，咁係佢哋嘅家用姐姐帶住佢，咁我就望側邊嗰啲人啦，我就諗其他人唔覺得嘈嘅咩？係咪得我覺得有問題呢？我真係嘈到有少少頭痛嘅程度，
1: 順咗啦，或者已經係啲家用姐姐係順咗，
2: 或者濃濃地啦已經。
1: 係，
0: 但係呢我係因為嗰日天氣好熱啦，又俾人插咗隊啦，再又嘈到咁呢，我最後我真係好少可咁樣做。我覺得冇理由嘅，同埋細路仔要教，但係就唔提到我教。我做咗一件咩嘅事呢？就喺嗰個車仲有5分鐘就已經到香港電台之前呢，我就行咗上前，因為啱啱有個燈位，我就同呢嗰兩個小男孩，都係兩個唔同嘅家用姐姐嘅，其中一個就話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請佢細聲啲啊？然之後我就翻埋個位度啦。對我嚟講咧，其實我用出咗極大嘅勇氣，成架車啲人望住我啦。跟住咧，嗰個家用姐姐又搞笑，佢話 I don't know， 我唔知啊。
1: 係啊，我都喺度諗緊，佢可能唔識聽啊。I beg your pardon，
0: 我中英文都有用啊。
2: 佢知唔知都好，你咁樣樣咧就唔啱啦。
0: 你話我媽
2: 係啊，白絲你咁樣唔啱。
0: 我又媽咩啊？
2: 原因就係咩咧？
1: 佢哋
2: 你難為緊 个家佣去控制佢自己个小主子啊嘛。
1: 又系，同埋他们只不过是小孩来的。
0: 系啊，我就系有另一句
1: 是包容的。
2: 就第一就系他们只不过是小孩，第二句就系你而家难为佢，要佢控制佢个主子。
1: 系，主子翻去揾佢大主子报串会。
2: 咪系咯。咁佢做唔到任何嘢㗎。
0: 佢講完 I don't know 呢，佢再加多咗我少少火。我心諗你係 don't know 你個少主啊，定係 don't know 你個少主嘈緊人啊，咁唔緊要。
2: 或者佢係 don't know 佢有咩方法去控制佢個少主囉。
0: 佢 know 啊，你知唔知佢識㗎。咁我返返埋位之後呢，佢呢就用手指指住男仔啊，你啊，原來佢講廣東話。
1: 哦，
0: 你啊，細聲啲啊。咁嗰兩個男仔即刻細聲咗少少，嗱神奇嘅事就係咁。呢個時候司機叔叔終於出聲啦，以後唔好再俾佢兩個坐埋一齊啦，真係太吵啦。
1: 哦，
0: 我心諗頭先你唔出聲。
1: 哦，即係司機叔叔可能都係包容緊，同埋佢可能係嗱呢個亦都係頭先阿 Amos 講嗰樣嘢。喂，乘車都係佢客嚟㗎喎，司機叔叔。
2: 咁但係呢，原來我有客投訴，咁我可以 ride on 呢樣嘢出聲啦。
1: 好彩有人講咋咁樣。
0: 唉，咁所以你話搭乘車，不論係小巴又好，或者係一啲鐵路車廂又好，我心諗唉，靜啲啦，或者都係個一陣間啫，城市人生活好緊張，大家可唔可以互相尊重下，俾返啲溫柔嘅空間大家呢？
1: 呢、這個情況我都經常都會遇到嘅，但係呢我冇阿拔斯咁勇敢去到車頭嗰度，因為呢其實我試過，我真係做過，但係呢礙於我有少少嘅身份上嘅一啲嘅要兼顧嘅嘢。
0: 識你啦就係、是。哇，方建議啊出嚟啊，投訴
1: 人啊。哇，方建議啊。
2: 認得你個名喎，認得你個樣喎。
1: 感動包容有冇搞錯，他們只是小孩來的咁樣。咁你嗰下你真係百詞莫辯，同埋你知呢而家呢全部都係看圖作文㗎嘛。佢一張相影出嚟見到我指住個細路。嘅時候
2: 係喎，仲要話你個樣係偏惡。
1: 係啊，嗰篇文係好好作㗎。咁所以呢我以前都試過㗎。我以前都開過聲㗎，即係譬如試過我即係搭地鐵嘅時候，我見到有啲情侶湧作一團，咁啊阻住咗人哋出入口，我真係出過聲嘅。咁但係結果呢係好唔開心嘅。呢個喺阿方建言嗰個嘅環節嗰度會詳細講解。咁但係我反而俾人鬧返轉頭囉嗰下。鬧返轉頭跟住呢成車人望住我喎。咁然後我諗其實我冇做錯嘢㗎喎。我幫大家伸張正義喎，但係結果呢就係啲人係望住我多過望住嗰對情侶囉，阻住條路嘅情侶。咁所以我自此之後呢我都係採取一個比較被動啦，唔出聲啦。但係如果我一出聲嘅時候呢，即係或者係咁樣，我想去表達我嘅不滿嘅時候，我會點樣表達呢？我就通常都係望住啲細路嘅，我要等到啲細路同我有眼神接觸，跟住呢因為我的樣子其實都唔係一個好開心或者善女嘅樣嚟，我啲係啦，我啲惡樣嚟望住佢。當我細路同我四目交頭嘅時候，我就跟住再指一指佢，跟住啲細路係好驚㗎。我見到因為諗下，咦 work 喎呢句嘢，咁我以後我都唔出口啦。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我嘅應對嘅方法囉。
2: 你都好啊，同你有眼神接觸之後佢有反應㗎嘛。
1: 有啲囉。
2: 我讀大學嘅時候呢，咁嗰陣時
1: 讀大學
2: 啦。
0: 都仲有
1: 下都冇
2: 嘅。
1: 20年前喎應該。
2: 咁俾人慘，咁所以呢就嗰段時間我係要督住拐杖。
1: 喔好慘
2: 喎。咁試過有一次呢，咁咪督住。咁坐地鐵。咁唔好位坐。咁喺個前面呢就係、是、一個後生仔同埋佢嘅媽媽嚟㗎。咁兩個都係健全㗎，非常健康同非常健全嘅。
1: 望落去呢。
2: 咁之後跟住呢純粹呢就係一個就喺度打機，一個就喺度睇佢部電話㗎啫。咁兩個呢其實呢都係曾經試過有幾次呢就係、是、向上撒一撒我，跟住呢耷低頭繼續做佢自己做嘅嘢。佢係望到我督住支拐杖，不過佢繼續玩佢嘅遊戲，睇佢嘅片集。咁我就要企足日程㗎。
1: 欸，你喺嗰下呢你有冇試過想開聲咁去問佢哋啊，請問你可唔可以讓座？因為我見過，我試過呢有一期呢我係經常去搭一個好長途嘅巴士嘅。 咁我嗰陣時住馬鞍山，咁啊過大佬山隧道有一個嘅轉車站，咁嗰個轉車站咧，永遠都有一個女士帶住一個小孩上車。咁因為佢嘅轉車站咧，嗰度已經係爆曬棚噶啦，一定係冇位坐。咁佢咧每次一上車嘅時候，佢一定會好大聲，同嗰個坐喺關愛座嗰個位，嗰啲人好明顯都未必係需要關愛嘅年紀啦。先生，我帶住小朋友上車啊，你可唔可以讓座俾我哋啊？咁樣嗱，佢只係大聲啫，又唔係冇禮貌嘅、哦。咁然後成車人望住個坐喺關外座嗰啲先生，那個先生咪死死地氣咪企起身讓座囉。你嗰下有冇諗過要用呢啲嘅方法嘅呢？
2: 嗱，即係嗰個你真係完全體會到呢，即係呢一個世間嘅冷暖嘅。原因係乜嘢嘢呢？就係其實唔係淨係得我前面嗰兩個人嘅，係其實呢全部人呢都應該，那個辣人呢其實應該都望到嘅，而佢哋係望完之後呢就係耷低頭繼續玩佢手機嘅啫。咁而且呢，我亦都見過有人咁樣問過，嗰個人就問：咁多人點解你就係叫我讓啊？
1: 哦，咦，真係有咁嘅反應
2: 啊？你做咩唔叫佢啊？做咩要叫我啊？所以係可以好誇張嘅。
3: 方健兒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兒。
1: 好記得幾年之前，政府找一位明星拍攝提醒乘客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要有公德心的影片，當時引來熱烈的討論，有人說大快人心，但亦都有人說基本公德心都要拍片教育真是悲哀了，亦都有人說為什麼沒有那些剪指甲啊、打司機等的場口的，但是更加多人會問，如果不是名人開心提醒的話，不守規矩的人你会听你知笛咩？嗱，讲穿咗重点啦。我有一个亲身嘅经历嘅，大概系十年之前，我喺繁忙时间搭港铁，挤逼嘅程度好似沙甸鱼咁样。上车之后，我贴住喺门口嘅座位旁边玻璃，喐都喐唔到。紧接嘅系一对男女冲上车，闩门之后喺门前涌咗一团，旁若无人。在公共交通工具那裡親的絕對是沒有問題的，但問題是班車去到旺角站的時候，裡面的沙甸魚想下車，但門前那兩團黏作一團的人形肉

车，剩低我一个人喺个车厢里面，众目睽睽之下，讽刺地令到我感到好尴尬。帮大家嘅我反而好似受到惩罚咁。睇过明星拍嗰条片之后，我就更加怀疑啦。现实中冇规矩嘅人被提点之后立即收敛嘅，应该系万众无一，因为喺佢哋嘅字典里面应该冇羞耻呢两个字。更加严重嘅就系对方会无限发难，喺网上睇过唔少对骂，甚至乎系打交嘅片。就算拍片嗰位明星，其后喺访问嗰度都话，试过直斥其非之后，反而俾人闹，我面皮未至于十尺厚。本来是事不关己的，但是好言相向之后被人骂做狗，我感觉真的很差咯。事后我都检讨，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应不应该跟大众一样不出声呢？现在的我尝试包容，但遇上极端过分的行为仍然会开声的。只是凡人受软不受硬，与其严厉地教训或者面爆对方，我会尝试笑笑口地劝勉他们。会唔会戴翻嘅耳塞会好啲咧吓？或者系会唔会翻屋企剪手甲脚甲，冇咁容易剪到入肉咧吓？听唔入耳就算啦，我唔会再纠缠噶啦。听到呢一度，你会唔会觉得对方劣行都要包容，苦口婆心系咪有啲讽刺咧？系嘅，社会有时就系充满住无奈嘅讽刺，而呢一种讽刺都唔知道要延续多几多个世代啦。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正是头先我哋数嘅例子，源源不绝啊！讲极都唔完，其实围绕嘅一样嘢咧，就系关于功德心嘅嘢嘛。我特登咧就揾翻啲少少资料去睇啦，见到个名字系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见到嘅学者 Michael Sandel 咧，佢就解释咩叫功德心。咁佢咧就系话咧，呢个系啲好书本性嘅嘢，大家听完睇下听唔听得明？
2: 论就论先，
1: 系啦，为咗群体嘅利益而克制私欲嘅公民美德，即系点咧？即系简单嚟讲，如果大家咧觉得咧啊呢、這个车厢咧，我俾咗钱。大晒噶啦，我任意妄为，当佢私人空间。咁呢个时候咧，大家就会冇功德心，而大家都 enjoy 唔到嗰个车厢啦。咁所以要大家生活美好啲咧，系大家都要忍一忍自己嗰股好似动物一样嘅兽性，系啦。咁克制一下自己，咁大家先可以即系和平咁样共处喺呢个社会嗰度啦。咁但系我觉得唔系每一个人每一刻都可以咁克制。即系每人可能有时攰啲，又或者今日嬲啲，又或者就系我今日就要奔放咁样啦。咁点搞咧？总系我哋生活中日日夜夜都有遇到呢啲冇公德心嘅问题，出声好定唔出声好咧？喺上一次我咪话咧，我出咗声去克制一下嗰个小朋友啦。出完声之后，我咪话翻到 office 我叹一口气嘅，心入边有100个小剧场。首先，他们只是个小孩，我又何必要出声咧？我是不是忍耐力好低呢？然后全世界都冇人出声，可能人哋觉得冇问题，得你觉得有问题呢？同埋第三，你出声就帮到啲咩？点解你唔忍埋落去呢？但跟住呢有另一边就话，你咁样都唔出声，你系咪少少维持个公共空间嘅公德心？你少少嘢都唔可以做啊？100个拉扯，所以呢出声同唔出声呢，我根本都拿捏唔到，淨係返到嚟就叹一口气，唉咁樣啦。
3: 其实有啲时候呢，即係如果你唔係淨係觉得个选择係出声同唔出声，而係你可能会选择去諗我點樣样去讲，我點樣出声。即係当你发现我唔係淨係喺嗰个出声唔出声度挣扎，好似呢你得两个选项㗎啫，你係忍咗佢，你係就爆。但其实好可能呢，你有第三、第四、第五个选项嘅。咁喺呢啲选项底下呢，好可能你会发觉呢，你係可以喺嗰、那个你嗰个拿捏嗰个度上面呢，你会舒服一啲嘅。剛才 off mic 嘅时候呢，我同阿 Kina 傾开呢，就是我细个嘅时候有一样有好鍾意做嘅。就係、是、有啲人呢，即係嗰陣時候就係啱啱开始讲緊公共交通工具唔可以吸烟啦。讲緊禮貌运动啦。嗰啲時候呢，咁我係一個好唔鍾意聞到煙味嘅人嚟嘅。咁我有時就會上咗車呢，見到有人仲有食煙呢，我就會特登好大聲咁同我

0: 佢妈妈讲咧：妈妈，点解嗰个人咧仲要食烟嘅？犯法噶、哦，嗰度写啊，佢罚款罚好多噶、哦，唔通佢好多钱噶？佢唔怕俾人罚噶？
1: 单打
2: 好正，因为你用咗你阿妈过桥，你唔系直接同嗰个人正面交锋，你系用咗同妈妈讲一样嘢。其实你系
0: 问题啫嘛，
2: 系啊，你系特登将你一句嘅问题嚟去俾嗰个第三方嗰个人听嘅。
0: 即係嗰啲咩媽媽點解嗰個光頭叔叔撩完鼻屎之後佢嗨落張凳度，佢係咪冇紙巾呀、啊、你俾張紙巾佢呀、啊、
1: 人哋聽唔聽到先。
2: 係呀、啊、最重要係
0: 好大聲呀，所以一定聽到呀。
2: 佢會因為你一句即係小朋友童言無忌而即刻唉唔食啦都。
0: 好尷尬呀，見到佢哋好多都。
2: 即係特登俾其他人都聽到埋嘅。
0: 即係呢一個係一個 social pressure 嚟嘅其實。
2: 嗯，其實好醒啊呢一句嘢都，不過呢個可能小朋友係會
0: 比較容易，小朋友做單，即係大人你好難。
2: 大人就都嘗試想像，譬如我同我老公一齊去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隔離嗰人可能食煙或者不禮貌行為，我同我老公講：喂，老公，唔係話乜乜乜嘅咩？點解咩？嗰個效果冇小朋友咁勁啊，係咪咧？即係因為。始终佢会觉得你系单打紧佢，但系小朋友就童言无忌啊嘛，嗰、那个包容度又会高啲，同埋有个小朋友
0: 都单打噶啦，咁问题就系佢冇得打你啫。
2: 冇错啦，即系落唔到手啊嘛。咁头先阿 Amos 讲嗰个嘅呢个方法好好啦。咁我自己而家有啲咩方法咧？即系除咗话我时不时该安静的离开啫，我做一个我试过，我真系试过，哇，系
1: 我不知道。
2: 咦，你跟住要插个。我试过，即系真系因为碍于一啲身份，又或者系惊住俾人去影咗条片或者相，跟住无限发酵，喂，摆喺 Flash 嗰度真系水洗都唔清嘅都。咁所以咧，就我通常都系是否该安静的离开咁。咁呢个可能系第三个方法啦。但系另外一种方法咧，我而家都倾向有时都会做嘅，就系礼貌地开声。我头先都做咗一样嘢，因为我啱啱我。过嚟去做节目之前咧，我都系澳门嗰度翻嚟啦，有个家庭嘅聚会。咁啱去到一啲嘅 check out 嘅时间嘅时候，咪通常咪好长龙嘅，大家排住队去还嗰张房卡咁。咁咁啱我排喺个队头嗰度咧，隔篱有个人针咗埋嚟，针咗埋嚟嘅时候咧，我就通常会出声：阿先生，唔好意思，个队尾咧喺呢一边啊。咁通常都死死地气嘅，啲人都会排过去。但系咧咁啱今日嗰个先生咧，佢就真系。当听唔到咯，咁然后就好彩嗰个酒店职员啊，唔好意思啊，先生，个队尾喺嗰度，唔该你排一排队，但系佢都唔排，咁个情况就系嗰个酒店职员都系死死地气咁帮佢做呢个 check out 嘅手续，咁而我都冇办法啦，我都反映咗，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话，当我出咗声，我去表达咗我嗰个嘅不满，而嗰个酒店嘅个同事都出咗声，对方都系照系。唔排啊，点啊咁，咁你真系冇计，我唯有接纳咗佢咯，系啊，唯有耗一个俾佢插队个机会俾佢。
0: 诶，你讲呢个情况底下咧，我其实系试过嘅，面对过差唔多嘅场景。开头咧就系、是、酒店嘅职员咧，任由个插队嘅人继续去做，咁我就出声，我就今次咧就唔系对住插队嘅人，我系对住佢个职员讲，
2: 嗯，
0: 乜你哋唔使排队噶？咁点解我排喺度你 serve 咗佢先嘅？
2: 嗯，
1: 哦，
2: 其实我有做到咁样嘅嘢，
0: 要酒店嘅职员咧去维持翻个秩序，因为嗰个其实系佢哋嘅工作嚟嘅。
2: 系要正视佢。其实我有做到，到我嘅时候，我话啊，头先嗰个人佢冇排队嗬。咁跟住个酒店职员就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其实我又谂，有时酒店职员都真系有好多嘢做嘅，咁又理唔到咁多嘢，所以我都有唔同嘅小剧场，我会代入对方嗰个人去谂酒店职员嗰、那个唔排队嗰个固然之衰啦，但系我系咪应该向嗰个酒店职员施压咧？咁嗰下我都有啲犹豫嘅都，不过我就觉得算啦，都唔系等好多时间啫，系啊，咁但系我已经做咗我要做嘅嘢，咁佢唔听嘅话。号俾佢咯。
1: Kina 突显咗咧，就系佢出声之前，其实心入边咧都会有啲挣扎啊，要谂下唔同嘅角度咧。其实个挣扎位咧，特别喺啲咁香港咁密集嘅城市，就系一出声咧，其实就会打破咗嗰个所谓嘅表面嘅和谐，啲人嘅目光咧就会向住呢一个人啦。 雖然唔係嗰個人係做錯嘅喎，嗰人可能係出嚟提醒嘅喎，俾人授以目光同埋嗰個注視咧，其實咧都係有個壓力，因為一注視之後咧，啲人好快可能就有一個 judgment， 有一個判斷，哇呢個人做咩啊？咁多事啊，忍一陣都唔得啊，出嚟做嫁娘啊，咁樣咧一個，大家就會好驚。而另一個原因咧，我諗翻起以前讀書啊，教過一個咧，話大家喺一啲集體嘅唔好嘅事發生嘅時候，會選擇唔出聲，係一個 bystander effect， 即係咧會好似個責任稀釋咗，我即係群體入面嘅一個。哎，人哋呢啲年長嗰啲都未出聲啦，佢出聲先啦，人哋都未出聲，幾時嚟到我出聲？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喎，咁樣
2: 你好正啊！呢個係
1: 咁又見咗你又唔出聲，我又唔出聲咁樣噶咯，係咪咁話？
0: 因為你會覺得你冇一個必要去出聲，因為你覺得你好似有個說法咧，係去即係卸除咗你嗰個責任嘅。咁唔係就係我唔出聲啦，佢又唔出聲囉，咁係都係佢出聲先啦，吓咁所以咪唔係我錯囉。其實唔代表住其實所有在場嘅人唔知嗰樣嘢係唔啱嘅，只不過佢哋覺得呢就係如果我企出嚟，其實我好似要趌個頭出嚟呢，我要去 to risk my own neck， 好似係我要去面對嗰個嘅不確定性，而其實呢佢哋唔想去孭呢個不確定性，因此呢他們選擇了沉默。
1: Amos 呢講了一個很重要，就是說其他人好像都沒什麼反應這樣，沒理由得我有反應，或者人家覺得不是問題呢，又有第二個，剛才我們呢叫 bystander effect， 旁觀者效應嘛，即是稀釋了個責任嘛。另一個呢叫 pluralistic ignorance， 即是呢大家都當大家都沒有反應，那就是應該冇唔妥啦，或者人哋都唔妥啦，你出咩声啦？大家都唔出声咧，就好似大家 presume 咧，都觉得系冇嘢，但系其实咧，原来人人骨子里咧都系觉得有嘢嘅。
2: 系，
1: 所以咧喺一个集体生活嘅社会入边咧，净系一个车厢都咁多，你又以为我点，我又以为你点，我又唔想趌个头出嚟，好鬼压抑嘅都。
2: 啊，這個、呢个咧，我自己会。甚至乎咧，有另一個嘅極致嘅一個諗法咧，有時會諗係咪真係得我一個覺得有問題咧？係咪我出現咗問題，而其他人覺得冇問題？我會將個責任係會擺喺我身上，尤其是係當我哋去外地旅行嘅時候，我唔係好摸得清外面嗰個風土民情。咁跟住嗱，譬如我見到人打尖嘅時候，我覺得唔啱噶啦，但係咦，個個都要打尖喎，係咪我都應該要打埋一份咧？我時都會咁諗噶。喂，你唔打尖嘅話，你上唔到車噶喎，咁所以咧變咗係一個同黨，我都會係。但係呢一個嘅思考咧，係好快，即係哇，係咪我有問題？叮一聲，但係唔係喎。我堅信嗰個係真係有問題，呢個係普世價值，排隊有禮貌有功德，呢個普世價值嚟㗎嘛，唔得咁樣。但係我都未必選擇出聲，係因為我摸唔清嗰個環境，係與其我出咗聲可能俾人話嘅時候，不如我都係保持沉默算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6: 我洗衣店爆了水喉，很多水涌紧出来啊。
5: 商场的洗衣店这一天发生了小意外，这个时候安保生落力相助。
7: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看看。
5: 究竟之后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嘅心灵解码，我哋讲讲面对冇公德心嘅行为嘅时候，原来我哋几时出声呢？我哋心里系好多拉扯嘅。幻想下一个情景，星期五夜晚放工，已经夜妈妈噶啦 ，OT 完，你上到车，好难得揾到个位俾你坐坐，一坐低无奈，你就突然咧就已经听到，哇！你隔篱嗰位仁兄攞住部电话，好大声咁播紧好多唔同嘅声音，呢一刻你心里边会有啲咩经历嘅咧？反晒白眼，想望下四围，睇下有冇人会出声。但系你当然发现冇人嘅时候，你谂谂，咁你出唔出声呢？定系过多几秒之后，你开始嬲啊？你唔系嬲呢个人，你系嬲你自己，点解你唔敢出声？现代都市人几乎每一日都系要面对呢啲心理拉扯嘅。首先，其实我哋都要知道嘅呢一种旁观者嘅效应，系真系越多人嘅时候咧，越少人会出手帮忙噶噃。因为你觉得越多人，咁我就可以分担咗我出声嘅责任同埋嗰种急迫性。全世界都唔出声，我一出声，我会唔会变成异类噶？第二样嘢就系、你开始会喺度谂，你如果出声嘅话，你先至系有问题嗰、所有人都冇问题嘅咧。你开始会甚至质疑自己，你自己嘅判断系唔系有病啊？所以当大家都曾经经历过呢一啲嘅状态嘅时候，我估第一样嘢，我哋唔好怪责自己，唔好闹自己，做咩自己系咁懦弱、咁冇用？呢一个唔系纯粹你自己嘅问题嚟噶，呢一个系人类大脑几百万年嚟进化落嚟嘅一个 default setting。你知道咗点解我会有呢一个自动反应机制，就唔一定要逼自己一定要出声嘅，因为我见过太多嘅个案啦。你好心出声劝咗，结果换嚟嘅咧就系一场街头嘅对骂，甚至街头打斗。原因就系因为原来大家咧情绪已经系好容易点着噶啦，所以出声嘅成本咧，其实可能往往比二三十年前咧高得多。所以反而我会话，大家好可能要有另外一个新嘅概念，就系我要调教下我去面对呢一个情况嘅时候，我嗰个勇气指数。真正嘅勇气咧，唔系鲁莽嚟噶，你真系会评估过个情景，然后选择一个对自己、对对方都系最安全嘅回应方式。你首先需要去观察，出声之前睇睇个环境先，对方嘅情绪系咪稳定噶？佢有冇啲凶神恶煞嘅同伴噶？你首先要睇嘅就系保护自己嘅安全，而唔系去教育佢。第二咧就系、我哋尝试是用一个询问但是不是指控的方式。如果你决定出声了，你就未必是想说你收声啦，而是很可能说、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帮帮我教细声一点，我有点头痛。因为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当人觉得被要求去帮忙的时候，他们那个愿意配合的程度是远远高过被指出他做错事的。前者你是给面对方，后者你是落紧佢面。跟住我哋可以睇睇嘅咧，就系有冇朋友、有冇盟友咧，系可以帮你嘅。尤其是就系如果个情况系相对严重，你未必想去一对一咁去面对呢一件事。咁例如你会尝试望下隔篱嘅乘客啦，你会睇到佢都其实望翻你嘅时候，你会想问：其实你系咪都听到啊？你系咪都睇到啊？呢个人系咪做紧啲好过分嘅行为？一对一你会觉得好难。但是当大家都发现有一个群体的共识，很可能是会容易一点的。而到最后呢，懂得撤退，如果个情况是不容许的，可能最勇敢的不是死撑，而是离开。因为你发觉如果那个人根本是不对路的，你很可能选择是我在下一个站到落车，跟着通知职员。因为永远你的安全都是远远重要过去做一个道德的展示的。我哋讲紧真正嘅公德心，唔系净系话我企出嚟要教育人，亦都唔系讲紧你要忍气吞声，而系喺两者之间咧，你攞翻一个另外唔同嘅平衡。一方面，我哋尝试 去找到一个位置令到对方呢是听得入耳，你而不是令他难堪，另一方面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2: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告吧。
3: 剛才我們就講過了，即是面對著沒有公德心的行為，要在現實生活中呢出聲呢，都有很多的掙扎啊，有很多的避忌啊，或者考慮猶豫。但是自從有了智能電話之後呢，大家有什麼見到的車廂不妥呢，那就即刻拍片呢擺了上去，然後就有所謂的網絡公審，然後你就會見到在下面的人呢，他看的是那一段片，未必可能之前問候你，但只要他覺得啊這個不符合公德心或者不符合他的價值，大家呢和在現實生活中的反應是很不同，是很狂放地不停地 like 啦、share 啦，甚至留一些很狠心的 comment 啦，
4: 很獨立的
3: 去捍衛他心目中覺得的公德心或者價值啦。如果這樣想的話，網絡公審是不是真的維護公德心呢？
4: 我自己有一個很得意的想法的，其實可能就是正正是譬如剛才 Amos 所說，就是沉默或者是怕著出聲會被人去說，那不如就不出聲算了，但是那種不出聲呢只不過是忍耐而已，在個現實世界又忍，但是你去到回到家在個電腦或者手機背後沒人見到我，咦大家原來都覺得那件事是唔啱㗎喎，一齊都會出聲㗎喎，我會趁虛去出聲埋一份。其實將嗰種沉默呢或者嗰個不滿釋放咗喺一個嘅屏幕背後。咁呢種係一種抒發，係將自己可能係個心理平衡返，但係我覺得呢一種好似有少少唔健康。一種虛擬世界嘅尋求平衡囉。
1: 阿 Kina， 你剛才講到個重點，其實點解你去到呢一個屏幕後面呢你就會出聲，原因係你想去釋放返嗰份揞住你嘅情緒啫。咁即係話其實呢你係為咗自己嘅啫。你係為咗自己爽，你唔係為咗嗰件事，你亦都唔係講緊話因為嗰件事係咪合乎公德所以我要企出嚟。而係我而家安全啦，但係我又想爽下喎。咁我就為咗呢一個，我就借住呢個機會呢，我就可以匿喺呢一個屏幕嘅背後，借住呢一種嘅隱蔽性，呢一個匿名性呢，你就可以爽一番，以為冇人知。
4: 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自私嘅行為嚟㗎喎。
1: 呢個一個自私同埋其實係唔負責任嘅行為嚟㗎，因為往往你會見到呢喺網絡上面好多人講嘅嘢呢，佢往往比喺面對面，即係你知道大家係邊個嘅情況底下呢，係講得極端獨立同狠毒嘅。
4: 我試過有一個情況呢，我喺外地嘅，我喺外地呢就大家都去諗下我呢一個 case 嗰個狀況係點樣。我喺一個餐廳，我喺餐廳隔住個玻璃，出面我見到有人係熬一棵櫻花。咁個櫻花呢嗰陣時盛放嘅，我辨別唔到嗰啲係咩嘅人，知嗰個係遊客啦，咁佢熬嗰個櫻花，花瓣會跌落嚟啦，咁變咗櫻花雪啊，啲好就好靚咁樣啦。咁然後呢我就拍咗條片，我拍咗條片，我一路拍嘅時候，我嘩咁冇公德心㗎啦，咁我猶豫咗好耐，啊擺唔擺上去好呢，結果我有少少好似 Amos 嗰種嘅心態，即係覺得呢樣嘢係唔啱嘅，我想俾人睇。其實我嗰個心態我唔係想公審，我只係俾人睇，喂呢樣嘢係唔啱嘅，大家出對第二度去旅行嘅時候係唔應該咁破壞公物咁樣。咁結果呢係引嚟好大好大嘅迴響，直頭係跳出香港衝出國際嘅呢條片，係我見到好多唔同地方嘅方言嘅人去，我見到泰文啊、俄羅斯文啊，係乜嘢嘅語言都有嘅喺度評論啦。但係有一批嘅評論呢，佢嗰一樣嘢我自己都有反思嘅，佢哋就話你如果見到呢一個嘅畫面，你覺得是不合乎這個的公德心的話，為什麼你自己不當刻你走埋去，你走埋去話他直斥其非，你只是拍片，你拍完片擺上公審有什麼用，那個人接收不到的。咁跟住我都有解釋，嘩唔好意思，我係離遠好遠，我喺個餐廳個玻璃度影出去，我要好迂迴咁樣，要走走走到出去個時候，我又唔知出面佢有啲咩人一齊啦咁樣。咁但係我就喺度思考緊，其實我有冇做錯呢？ 我系咪除咗拍片之外，我应该要跑埋出去要话嗰阵直即其飞咧？我又将嗰条片摆上网嘅时候，系咪唔啱咧？我而家都谂唔通嘅呢一个问题。咁但系的而且确有啲人会觉得，你应该当刻你要 action， 你要做嘢咯，唔系事后先去孔明咁样咯。
3: 你有冇遮嗰个人个样噶？
4: 唔系点睇得好清楚，因为一扎樱花渗落嚟嘅，同埋嗰个人系戴住副超嘅，戴副太阳眼镜，系完全系唔清楚、唔清晰嗰个人嘅。
3: 即系佢个动作就清楚啦，人系 identify 唔到嘅。
4: 冇错啦。
3: 所以咧，有咗呢个网络嘅文化之后咧，大家好多人拎上去公审咧，有时咧甚至会出现一个咧近呢几年兴嘅字叫取消文化。
4: 嗯、
3: 即系你一样嘢唔符合网民啦，喺网上嘅 value 嘅时候咧，系嗰种穷追猛打到咧，系想你喺呢个网络上咧被取消啊，即系你网络嘅嗰个 identity 啊，要消失啊，嗯、要直情系有少少近乎系置诸死地咁样嘅，嗰种歇斯底里嘅程度，你又会谂，其实系咪需要同埋对于个功德心有帮助咧？有啲学者去研究，究竟将一啲冇功德心嘅行为摆咗上网之后，系咪真系代表到可以推动到社会嘅功德心？其实就发现唔系，反而咧造就咗系啲人因为怕偷拍，所以成日都活喺一个焦虑入边，哎咁样。又唔知道有冇人影我啊？呢样嗰样就唔系从个源头咁样，大家觉得啊呢个系公共地方，所以我应该要有公德心，反而更多系活喺惊人哋偷拍嘅焦虑嗰一度。
1: 其实真系有效嘅方式去提醒人咧，往往我觉得系其实互为因果嘅东西，有呢啲网络上面嘅批评啦，有可能系因此延伸到新闻啊等等上面嘅报道咧，佢一方面其实系教育紧公众，即系呢啲嘅方式。是不接納的，其實亦都是塑造緊，就是說在這個城市在這個地方那個基本上的文化呢是有個共識，就是這些東西不對的，做不做是一回事，他起碼知道這件事是不啱嘅，咁所以有某種程度上面嘅宣傳講緊呢一啲嘢係被批評唔啱咧，有佢正面嘅一面，但係實際上你真係想提醒呢一個人唔好咁做啊，咁實際上咧你確實係真係要當下去提呢一個人嘅，如果唔係呢個人就算佢知道咗佢俾人公審緊，其實佢冇得去改變或者去改過嘅。因为那件事已经发生了，它是历史来的。而且呢你还将它这个历史呢放在一个网络上面，而基本上放了上去网的东西呢，你是以后都收不回。
4: 有个数码脚印在这里
1: 的。所以你令我想起一样东西呢，是我有一次在西安都有不同的花在这里盛放的。大部分的人其实呢都是很守规矩地去赏花的。咁當然呢亦都會有一啲呢係佢會比較多手啦，又嗌啦，又蹦啦，又嘗試熬啦，我係有出聲提出嘅。咁但係出聲提出呢就唔係話你咁樣做唔啱，而係提醒佢其實會傷害到棵樹啦，咁可能會折斷佢啦，佢可能跌落嚟啦，又會整親你或者整親其他人嘅。咁但係呢佢嗰個人呢係即刻好唔好意思咁樣呢，哎呀對唔住呀對唔住呀。咁、但係其實我相信點解佢會有呢一個反應，原因係因為呢基本上已經有個文化嘅嗰個共同嘅認識呢，知道其實呢樣嘢唔啱㗎。咁所以当你 ride on 住呢一样嘢，其实大家已经系认识咗系唔啱嘅时候咧，有人提醒佢咧，佢哋嗰个反应咧，好可能系会比较好嘅，因为大家唔系喺两个完全唔同嘅观点同角度度出发。
4: 但系咧有趣嘅一点咧，亦都系啊，原来啲花草树木嗰啲咧，其实都几多呢啲题材嘅。我都试过系喺网路上面，我见到有一啲，譬如喺香港亦都系大棠红叶盛开嘅一啲嘅季节啦。咁亦都有人咧都会见到一啲可能比较缺乏公德心嘅人，亦都喺报道嗰度有写到啦。咁但系我见到有啲嘅评论咧好得意嘅，即系当然你见到普世价值都会觉得喂，你损害花草树木唔啱啦咁样。亦都有啲人咧，佢哋个讲法就系话。佢塊葉咧都遲早都會跌落地㗎啦，都只不過係遲早嘅問題啫嘛。我而家咧就係早啲要截斷佢，有咩問題啊咁樣？咁當然係真係有啲好極致嘅啲講法嘅係。咁多事嘅咁啊，其實
3: 還有咩都會死㗎啦咁啊。
4: 死㗎啦，咁啊早啲死同遲啲死有咩分別啊咁樣？咁跟住我見到，咦？ 真係可以好禮橫折曲㗎，但我就係諗一個正常人係唔會咁樣去講嘢㗎，呢啲係意氣用事定話係喺網絡上面你真係可以變做另外一個人㗎呢？
1: 你試下所有嘢都實名制嘅時候，有人
4: 你會唔會咁講㗎？
1: 認得你知你喺邊，你睇下你會唔會咁講啊？
4: 係囉，所以我有時呢好摸不着頭腦㗎。我見到現實世界同埋呢個網絡世界，你網絡世界你見到一個呢係一個好陌生同埋唔係我哋認識嘅一個嘅世界囉。
3: 所以呢 ,Amos 呢頭先佢做咗一個例子點樣提醒啲人，嗰陣即刻好尷尬㗎嘛。佢係一個教科書級嘅示範，因為呢我睇過一啲教人點樣喺公共空間提人哋有公德心呢，其實有一個 formula 嘅。首先第一就係要不指責，然後再加喚醒翻佢嗰個群體嘅認同啊。其實咧，大家又擁有呢個公共空間，聽落去好 theoretical 啦，好理論性。但其實頭先你就係做咗呢樣嘢嘅喎。係
1: 啊，咁所以其實唔係咁難，但係咧，你真係確實咧係要停一停，諗一諗，我點樣樣去提醒呢個人？究竟我想懲罰呢個人啦？究竟係因為我望到佢唔啱，跟住我想攞佢作為情緒輸出嘅一個缺口啊？定係實際上你真係想為佢好，為大家好，提醒咗佢，佢做咗改咗，咁咪冇事咯。
4: 同埋呢個好睇你嗰個嘅語氣嘅，同埋你個表情嘅。你如果係嗱頭先你咁樣同我哋講啦，好温柔地，哇！你咁樣咧會破壞到個花草樹木，佢會痛嘅咁樣，咁咪對方可能都會受落啲。但係你換轉另一個語氣，喂，你咁做你會破壞花草樹木嘅，佢會痛嘅嚇。咁佢可能就會覺得，喂，你咩事啊你？
1: 你指責佢咯，
4: 係啦。咁所以嗰個嘅語氣同埋你嘅表情都好重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的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和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器。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成功入场。而今场赛事会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应届欧洲国家杯冠军与美洲国家杯冠军在决赛正面交锋。西班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得主，今次力争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届决赛周踢了7场只是失一球，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如果决赛再次零封对手并且是夺冠，将会打破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至于阿根廷若果能够夺冠，不单只会追平德国和意大利，收获队史第四个世界杯冠军，也都会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成功卫冕成功的冠军的球队。另一焦点是金香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在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个入球4球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个入球4球助攻排在第二。今日稍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9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11月估计，项目未来3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之后，政府今年1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几发生，震央位于胡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臨時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 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2026, 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小姐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6: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7: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5: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9: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8: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9: 我话我过得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潛入阻塞通道，同埋無論喺車廂裡面行走、站樓或者上落樓梯，都要記得緊握扶手，安全第一。
11: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在上一节我们就讲究竟面对着没有公德心的行为几时应该出声，大家有很多的挣扎，这一节我们就讲一下几时应该收声。为什么这样讲呢？在大家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时刻被过度地提醒，令你觉得很烦躁呢？而人生中呢，大家呢往往有一个角色呢，好容易呢跌入呢一个过度提醒嘅陷阱，未必係佢哋想嘅，但天生可能係有咁嘅特性，就係娘親啦。
1: 娘親又要出场啦。
0: 係啦，娘親又要出场啦。但係呢，我觉得有时唔可以怪娘親，你做一个妈妈嘅角色，你喺个 BB 嘅时候呢，佢真係要全方位全天候照顾㗎嘛。咁所以可能有时未適應啦，你仔女去到長大啦，但係我哋在座三位仔女都已經中年人士咧，有時都會出呢個情況。我媽媽係咩情況下咧係特別明顯嘅咧？唔係照顧我哋，係喺一啲祭祀嘅場口咧，佢就會咁，可能係去拜神啦，或者去拜山啦。係點解咧？就譬如我哋一抽二楞拎住啲山果啊，或者祭品啦，去到可能係個廟宇，又或者屋企人嘅墳前啦。我媽咪呢係過度提醒到呢聲控一樣，你打開個膠袋啦，你拎個蘋果出嚟啦，你打開個樽蓋啦，爸爸你倒啲水落去嗰隻杯度啦，佢係每一個 step 都提醒，好似我哋係冇獨立思考一樣㗎。
1: 佢咪驚你嗱，我媽以前都試過嘅，佢有類似你媽咪嗰個嘅狀態，我哋都質疑喂媽媽你唔使提咁多啦。佢話驚我哋做錯一個步驟，啲先人唔高興啊。即係佢會好關心呢啲祭祀上嘅嘢㗎嘛。即係你可能係單手雙手，喂先人唔高興啊，咁我哋往後呢冇人庇佑㗎啦。我唔知道你媽咪會唔會有呢一種心態啊。
0: 有佢絕對係咁。因為佢覺得祭祀嘅嘢呢要跟足個傳統，一個 step 都唔會錯。咁但係呢佢提嗰啲位呢，你扭開咗個樽蓋跟住倒啲水落隻杯度，嗰啲係常識嚟㗎嘛，唔係傳統嚟㗎嘛。佢都要提到一個點呢，往往每次去到呢場口都搞到一家人呢好唔愉快，就令到我諗啊，點解每次行返出嚟大家都咁唔開心，覺得咁煩厭，點解媽咪又會喺呢位特別我哋叫 boss 啊，我就會同我妹講話啊 ,boss 嘅媽咪又出嚟啦。我哋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去諗啦，就發現其實喺唔同嘅場口呢，唔同人都有唔同過度提醒嘅狀況嘅。
2: 哇，頭先拔絲你一講起 boss， 我真係諗起我曾經試過有一個老闆，嘩佢嘅 micromanagement 呢係經典嘅。即係嗰陣時佢要我幫佢入一啲嘢，有一啲資料，咁佢就話嗱你記住呢就開一個新嘅 Excel spreadsheet。嗱，嗰個 Excel spreadsheet 你記住同佢改個新嘅名字，個新嘅名咧，你仲要寫低咧就係今日嘅日子、年份、月份，咁再加埋呢個 project 嘅名字，咁先至唔會錯嘅。咁之後跟住咧，佢仲要話埋俾你聽咧，要有幾多個 column 咧，每一個 column 咩名啦，同我落埋啲咩顏色啦，
0: 顏色都要嘛
2: ，font size 都同我定埋。
1: 哇！
0: 點解咧？佢因為係啲係
1: 咪有啲標準化嘅嘢，一定要跟住？
2: 其實冇嘅，佢個標準係純粹佢睇嘅咋。
0: 嚇！即係唔係要交出去嘅俾人睇？
1: 佢
0: 嘅
1: 標準咯，咪就係、
2: 是。即係就算交出去都好，其實係冇乜所謂嘅嘢嚟嘅。
0: 哦。
2: 而且大部分即係其實嗰個係 internal use 嘅嘢嚟噶。咁但係呢佢就會咁樣樣，而且呢佢話埋俾你聽呢係你要將個 file save 喺邊度，開個咩 subfolder， 但係呢其實又唔係一個規格上問題咩，你咁樣先至唔會唔知道你 save 咗去邊，咁你第時搵返出嚟呢你就好容易搵到佢啦。咁即係其實呢就係媽媽咁嘅，真係嗰種 micromanagement 呢去到呢個咁樣嘅點。咁之後跟住呢你幫佢處理完之後呢教咗啦，佢就再問你，你頭先點做㗎？你講一次俾我聽啦。
0: 你做到就得啦，
1: 係咯，
2: 係咪好恐怖？
1: 以結果為目標㗎嘛，要
2: 即係已經你講完一次俾我聽，我跟住嚟做，做完你交俾佢，再問翻你，你頭先點做嘅？
0: 但如果你有人唔跟佢嚟咁樣做，
1: 但又做到個結果，
0: 或者係啦，或者只係少少，
2: 咁佢咪會啄你咯？我叫咗你唔好咁㗎啦，甚至乎有一啲呢你同阿邊個去傾一傾講啲乜嘢嘢。咁之後呢 ,settle 好嗰樣嘢之後呢你頭先點同佢講㗎。
0: 哎呀
1: 嘩好嘥時間喎。咁但係你唔好嚟呀， 我做到啊，
0: 系啊，
2: 咁就唔得咯。嗰啲咪就系不停碎碎念，直情你痛苦嗰个位系，其实咧会唔会你自己做咗佢好啲咧？你真系直情系根本上你觉得你系一只扯线公仔，你咧机械人嚟嘅，仲要系低阶嗰只啊，
0: 要入好多 prompt 啊，仲打
2: 低阶嗰只嚟嘅，
1: 而家啲好叻噶啦啲，
2: 嗱你同我递高你只右手，跟住咧就将第二只食指嘅第二节咧向上屈曲。三度半，即系类似系咁样样咧，先至得嘅。就你仲要跟到足噶，
1: 好极致、哦。嗱，我听你讲咧，其实我妈妈啦，或者系我试过啲上司，都系试过啲碎碎念嘅状况嘅。不过咧，我暂且就唔讲呢一啲嘅上司与妈妈住，我真系新鲜滚热辣。我有一单嘢咧。真係要好急不及待要喺呢一度分享，即係你見我呢喺我頭
2: 去到呢個 moment 要噴啦。
1: 我今日有帶電腦，個電腦裏面呢就有曬我最近啲工作嘅一啲嘅記錄啦。咁我最近去做一單嘅司儀工作，即係司儀都係我其中一個好主要的工作範疇。咁好多時司儀嘅工作你最重要係攞到份司儀稿，咁跟住呢就係我要講啲乜嘢，或者呢喺一啲某啲位要播片，我要企喺邊段左中右咁樣，咁 OK 啊，咁但我最近收到呢份司儀稿咧，就好極致嘅，咁我即管咧就可以我揾，
0: 係
1: 我揾到揾
0: 到
1: 嗱啲人名嗰啲我就孤隱其名啦，我個名啊當然可以讀得啦。嗱有一啲位嘅，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會係，我哋喺度，不如大家睇下欣賞下呢條片段。咁欣賞個片段嘅時候，你自然個目光一定係望住個大屏幕噶啦。咁但係佢個司儀稿裏面咧有一個括號就話嗱。司儀同全場嘅嘉賓咧，要一齊望向大屏幕。短片播到尾嘅時候咧，就會切換去到呢一個嘅最尾嗰張相嘅一個嘅畫面咁樣。跟住我心諗，我第一次睇，其實呢個好頭嘅。咁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嚇點解要無啦啦要寫呢句？好理所當然，好正路嘅。我哋睇短片一齊望大人幕 ，OK 啊。不過算，佢可能要清晰嘅。好啦，跟住啦。跟住我好笑啦，佢除咗要指挥我之外咧，提示之外，亦都提示埋主禮嘉宾嘅。咁啊，主禮嘉宾咧就系步上个舞台，然之后咧要摆出一副严肃又无奈的幽默表情。跟住我谂，喂，嗱，我可以讲嗰个嘉宾咧系真系一个好尊贵嘅嘉宾，
0: 有头有面嘅，
1: 有头有面嘅。但系写呢一句嘢喺度。个意思何在咧？个嘉宾系咪真系会去跟你咧？咁呢个都算，咁佢可能都系写低。咁跟住有一啲就话，当嗰个嘉宾咧致辞完之后咧，方健儿要面带微笑行翻去舞台嘅中央。咁我心谂，好正常啫。我做司仪，我都系面带微笑，所以咧，我睇呢份稿嘅时候，我睇到好头痛，因为其实佢嗰啲括号。只是我要微笑望住个嘉宾吓、啊，我哋目送佢咧就系上台上面，我哋大家望住个屏幕，呢啲嘅提示咧系比嗰个司仪稿嘅实欲咧系重要多嘅。
2: 其实咧，嗰、那个系咪剧本？佢咪拍紧剧？
1: 我怀疑都有少许。咁咧变咗咧就嗱，我哋司仪经常都系攞啲提示卡啦，细细张嗰啲，惯常我都系自己做提示卡，将佢成分嘅原原本本 copy and paste 上去咧，我见到哇死啦，50张嘅提示卡度我需要，但系当我将呢啲可能系阿妈系女人嘅提示将佢剁鬼晒之后咧，我只需要15张嘅提示卡就已经搞掂，咁所以我就谂，其实点解你需要咁多嘅提示咧？咁跟住我都好衰，我都问嗰个嘅中间人，我话喂，其实你唔使写咁多嘢啦，悭翻啲时间去做第二啲嘢啦。跟住佢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因为咧都要俾个客睇嘅，我等佢咧放心一下咁样。哦，原来呢啲嘢系冇乜实质嘅需要，那个实质嘅需要系俾个客去睇到佢有做到嘢嘅啫，系。
0: 佢冇抽称你话，喂，你行翻台中央嘅时候面露。嗰、那個微笑唔夠標準，佢冇。
1: 係啦，應該咧就要45度角，定話咧60度角，嚇嗰、那個幅度
2: 要三七面，
1: 係喎係喎，佢冇寫呢個三七面，如果唔係真係極致。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咧呢啲碎碎念咧，其實就唔係俾一啲工作上嘅實際嘅需要，只係滿足於一啲客户上嘅需求啫。
3: 夜媽媽，你飲咖啡落唔落糖嘅？
4: 我唔落噶。
3: 點解啊？
4: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
5: 虽然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敢相信自己是优秀的。就算工作做得不错，内心总是觉得自己没那么厉害。现在的成功只是运气，担心有一天大家会发现揭发你是一个骗子。原来高成就的人最容易有这种骗子恐惧。在组织心理学里面，这个叫冒名顶替综合症 Imposter Syndrome。 这种心理会导致严重焦虑、自我怀疑和冒牌者恐惧。讽刺的是，这种心理倾向最常出现在高成就者身上，因为他们对自己要求极高，所以总是看得见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习惯忽视自身的实力和努力。实验证明，当愿意和他人分享这种焦虑，这种虚假的身份感就会大幅降低。在办公室，不要将成功归因于运气或者其他外在因素，试下列出三项你为此而付出的具体行动。面对肯定和赞美，不要急于用否定式的客气说话，你配得上以谢谢去回应。你的成就不是偶然，不要令大脑的过度谦逊阻碍了你应得的职涯飞跃。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嗱，头先过度提醒嘅例子咧，又系轻轻数就一扎啦。大家听到都可能觉得咬牙切齿啦，吞后一步谂啦。作为俾人过度提醒，即系好似阿 Kina 咁啊，
2: 系
1: 嗰个司仪稿系提醒到你每行一步可能45度角啊，
2: 30年啊，嗰个笑容又点样啊，点样？
1: 点解会俾人过度提醒嘅时候会觉得反感嘅咧？我即刻就问我自己，当我妈咪喺拜山嘅时候，你开水盖啦、倒水啦嘅时候咧，第一个涌出嘅情绪咧就系敏感先嘅，
3: 嗯，
1: 第二句对白就系使唔使咁啊？得啦，使唔使咁啊？
2: 系我嗰个司仪工作咧，我第一时间通常个习惯都会睇一转先噶，我唔会慢慢抡。跟住我望落去，喂，有冇搞错啊？即系好衰地谂啦。其实我都算系一个有经验嘅司仪啊。咁以前都读新闻都咁多年啦，出嚟呢个社会工作咗20几年嘅时间。我唔使好似小朋友咁逐字逐句，你边度笑嗰度笑，吓行几一步，跟住望住个主礼嘉宾上台播片嘅时候，要望住屏幕，啊带动鼓掌，咪带动鼓掌有时都会嘅，即系因为有啲位咧，佢都想有啲热闹气氛。咁但系我谂，喂，我作为一个有经验嘅司仪，你下下都喺度提示我，我有啲觉得。你是不是侮辱了我的专业呢？你找得我应该信得过我的，是不是？所以那一下我都有点不爽的都。
4: 那一下其实是真的会不爽的，因为真的觉得是不被尊重。
2: 是咯。
4: 甚至是。
2: 你又不信我好像。
4: 侮辱你的智慧啦。
2: 是啊。
4: 觉得你应该认知能力上面都有点欠缺。
2: 是啊是啊。是啊
4: 有什么理由蛤
2: 我怀疑我自己啊，反而系
4: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喂，咁梗系望过屏幕嗰条片噶啦，你唔使叫我噶，
2: 嗯，
4: 咁你就会觉得呢啲提醒咧系好不必要嘅，你甚至会觉得呢啲不必要嘅提醒，佢都要嚟提醒你咧，即系好似系觉得你系能力上边好有问题嘅人，但系你其实呢个角度上面睇，原因你觉得被侮辱系因为你根本识呢一样嘢。
2: 嗯，
4: 你唔会觉得嗰个叫提醒，你觉得嗰个呢简直系碎碎念喺度烦紧你。假设啦，你从来都冇坐过飞机，你会发现呢其实坐飞机佢一定会教你一样嘢嘅，就系点样样去扣嗰个安全带，同点样样去解开嗰个安全带㗎。佢点解要咁做啊？
2: 因为有啲人系第一次搭飞机。
4: 冇错啦，
2: 嗯，
4: 有啲人系确实第一次嘅，所以为佢嚟讲嗰样嘢系非常之新奇、新鲜嘅嘢，好陌生噶。你唔提佢，佢真系会唔识噶噃。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喂，坐咗好多次。

0: 机嘅人，你望到，你就开始心里面会自然有一句说话，唔系咁都要教啊。咁嗰刻你就会觉得佢呢一个提醒对于你嚟讲系多余嘅，但系好可能对于某啲人嚟讲咧系好重要嘅。
1: 但系嗱，佢揾得我嘅时候，佢都应该知道我嘅资历啦，应该都唔系啲初出茅庐嘅人嚟噶嘛。除非我自己谂到一样嘢，点解要咁做？第一就系头先我所讲，佢要向个客户交代啦，即系证明佢有做足晒所有嘢噶啦。嗱，方建仪唔跟，方建仪如果唔微笑，佢唔三七面嘅话咧，系佢嘅问题。我哋已经提咗佢噶啦，此其一。第二。佢系试过请过一啲嘅司仪，真系冇做到一啲我以为好 common sense 嘅嘢，即系原来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有好多人都咁讲噶，
0: 其实系噶，仲要你谂多啲。如果佢当咗你识，所以佢冇提，而最尾你冇做，边个中招啊？
1: 又系佢、哦，又啱、哦。
0: 咁所以佢提咗，你冇做，咁下次唔好揾佢咯。
1: 又是、哦、即正如呢我有时行街啦，好笑，我好留意嗰啲呢提示嗰啲嘅牌啦，或者个告示会有寫啲咩啦。呢个时候我觉得吓啲无啦啦会喺呢度。嗱，譬如我举个例子，喺一个公众嘅地方，你见到一个提示牌寫住请勿在此便溺。咁你会諗下，喂，有乜理由啊，人来人往，边度会有人喺度大小二便啊。咁但係佢寫得呢塊牌绝对有佢原因喎，就係、是、有人喺度便溺过囉。
0: 冇錯啊，我好記得呢，我試過有一次去喺加拿大，去喺間餐館度食蒸魚，佢係動咗個牌係
1: 小心啃骨，
0: 小心有骨，請小心進食。咁好明顯即係話有人啃過，不特止仲俾人告過啦。
1: 哎呀、哦，譬如喺我屋企樓下有個公園呢，有棵樹，嗰棵樹好似假嘅添㗎係。突然间挂一块牌喺度，请勿攀爬，系啊，请勿攀爬，咁即系有人攀爬过。亦都最搞笑嘅咧，就系有一部 lift， 我哋去停车场咧，有一个嘅自动门开关嘅，嗰个自动门突然间咧贴住喺度写话，此乃自动门。然后我都好多口问过保安叔叔，哇，别人都知道呢个系自动门啦，点解佢会贴住呢一个自动门？佢话因为有人咧喺度夹过佢只手指，然之后喺度闹。为什么这道门是一道自动门所以呢他要提示在这里告诉人这里是自动门他懂得自己开关。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下都挺啼笑皆非。
2: 但如果这样这个世界要提醒的东西一亿样
1: 啦。
0: 好惨的。我记得呢我听过有一个神父他有一次跟我们信过一样东西。佢嗰陣時教緊一個符祭，你知彌撒要點蠟燭㗎嘛，咁當其時呢點蠟燭呢仲係用火柴㗎。咁其實呢阿神父亦都冇諗過符祭唔需要用火柴㗎。咁嗰盒火柴呢佢係攞出嚟拆咗七支都斷。佢係唔識畫火柴㗎。
1: 用力嘅方面。
0: 畫到第八支嘅時候呢卒之著啦。咁就可以點。咁点完之后呢佢又唔知呢要整熄支火柴，直到佢开始辣手。辣手嗰下呢佢一吹吹熄咗支火柴。
1: 吹熄埋支蜡烛。
0: 吹熄埋支蜡烛。跟住再嚟个。跟住今次呢佢点点完之后呢佢知道火柴呢係会辣到手嘅。佢选择将支火柴掉咗喺张台度。冇吹熄嘅。
2: 吓、啊。有冇烧着啲嘢啊？
0: 咁系烧窿咗张台嘅嗰块台布少少嘅。
2: 哎呀！
0: 咁系吓到神父咧飞起嘅，真系原来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点样样用火柴啦？要点样处理咧？原来系真系要教噶。
2: 嗱，因为咧头先我哋就话俾人过度提醒嘅人觉得唔舒服，係因為其實嗰人本身自己已經識啦嘛。你係咁提我，即係覺得我唔掂啦，我唔識啦，唔尊重我啦，當我廢物啦咁。咁如果係譬如到出咗少少亂子啦，你見唔對路啦，不如嗰陣先提醒，會唔會係對嗰人嘅尊重呢？
0: 可能係對
1: 火燭㗎喇。
0: 可能係對嗰人嘅尊重，但係我都見識過有啲例子㗎。你嗰一刻先提佢呢，有一啲人就會話 點解你唔早提我啊？都係你嘅錯。
2: 係啊係啊，我有時都聽過，點解你唔早啲提我？
1: 其實我有時都會咁樣話我老公嘅，跟住佢嘅答覆就話：我以為你知噶嘛，啲 common sense 嚟噶嘛。咁跟住我就收聲啦。
2: 所以咧，過度提醒咧，有啲人就話係吸收咗生活嘅經驗啦，即係發現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不如乜都寫低定啦。但係有另一種講法咧，就係、是、其實係有過度焦慮啊，驚少少嘢會出錯啦，同埋係嗰種對人哋唔信任，即係我唔信你搞得掂㗎啦，寧願咧我提咗你先啦，咁樣咁至少我講過曬啊，係咪呢個角度去理解都係可以嘅咧？
0: 呢個角度明顯係可以嘅，而呢一個角度入邊講嘅嗰個焦慮，究竟佢一個合理嘅焦慮，定係佢一個過度嘅焦慮咧？就好在乎，譬如我係冇見過拔絲咧去做任何嘅祭祀儀式嘅。咁所以呢，我提你，我教你点做。
1: 嗯。
0: 我睇过你一次点做。咁我觉得你识啦。咁下次我咪可以提少啲囉。或者呢就係、是、下次唔提啦，就问拔絲，喂你见唔点做㗎？咁你又噏咗话俾我听啊都得喎。咁我就俾你去做啦。但係过度嘅焦虑呢就会係其实佢冇睇过你做唔做到㗎。总之就係我驚你唔得，所以我提你。第十次之后呢都係因为我驚你唔得，所以我繼續提你。嗱，呢一個咧就係過度嘅焦慮，亦都即係話其實咧開始分辨咧，我嘅提醒係因為回應緊嗰個實際能力上邊嘅認知偏差，定係講緊咧其實純粹係回應緊我自己嘅焦慮嘅啫。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做人冇动力，死下死下咁。
6: 我哋系嚟帮你释放自我，
7: 改变人生，
8: 分散行动，
9: 即系减肥。
5: 仲有咩啊？
7: 四围摊、
8: 四围嘛、
9: 四围关注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
8: 产生运动乐趣。
5: 你哋？
9: 仲有徐家乐、
7: 李丽、
9: 洪松恩、
10: 陈思静、
9: 黄淑仪、
7: 林依娜、
9: 黄超雄、
10: 余俊贤、
9: 陈普斯、
7: 郭振凡。
9: 星期一到五，
7: 下昼4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5: 哇！
1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12: 莫欺少年穷。
13: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1: Always.
13: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1: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4: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2: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3062470305342420。
15: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絲俾個諗把你啦。今日嘅幸運號碼係
16: 3。喺工作或者生活入面，你會唔會成日都遇到呢啲好找狂嘅情況？例如明明已經講咗好幾次，但對方都仲係唔記得呢件事。又或者係你出於一番好意提醒佢啦，但就俾人話你吟吟沉沉。在神经科学入面有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做习惯化 habituation， 我们可以将大脑视为一个极度讲求节能的预测机器，即是当它反复接收到同一样的无即时危险的刺激的时候，大脑为了悭电就会自动抑制感官神经的活动。简单来讲，即是它不是不听，不过大脑为了悭电就自动将你把声静音了。将这个现象放在行为管理学里面就叫做警报疲劳 alert fatigue， 当提醒的频率过高，对方只会将你把声当成毫无意义的白噪音。那到底要怎样提醒人家，人家才会听得入耳呢？有三个方法可以让你精准提醒。第一，用客观的系统来代替你的碎碎念。行为经济学有一个很著名的推力理论，即是说改变行为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变环境。与其你每日都跟你的下属说开会不要迟到，不如在大家共享的行事力上面设定开会前10分钟就会自动弹出通知，用系统一个这么冷静的提示来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效果可能反而更加好。第二，只在关键时刻提醒一次。高效率的管理讲究的是时机，不是在任务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日日疲劳轰炸人家，而是要把握在 deadline 之前最有黄金价值的关键时刻精准地提醒。这一次的提醒个分量就非常之大，人家就会听得入耳了。第三，就是要懂得捉大放细。心理学入面有一个心理抗拒理论，意思即是当一个人连极小的事都要被人提醒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被管束，本能地产生反抗的情绪。聪明的人会容许对方在小事上面犯错，大事就当然要提他啦，小事就让他在错误中学习。真正高效的沟通从来都不是靠大声或者不停地碎碎念，而是靠把握精准的时间和设计一个系统，下次开口提人家之前 不如睇下自己有冇用上呢三个方法。

0: 我哋头先讲就系话咧，好多事就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啦，同埋就好多嘅提醒会令到嗰个当事人觉得系好烦啊，好侮辱啊。咁但系咧，我亦都试过访问一啲嘅被访者，一啲嘉宾，佢提过佢细细个嘅时候，屋企嘅教育好有趣嘅。譬如佢话啊，试过翻学嗰阵时，唔记得拎银包，佢阿爸佢阿妈系知道嘅，见到个银包摆喺台度，特登唔提佢。咁佢翻到学校嘅时候，佢小息想去买零食，哎呀冇钱、啊，咁你咪要承受嗰个你冇得食零食嗰个嘅教训咯。咁另外一样嘢，佢话试过咧，嗰阵时系秋冬交界，咁佢咧就唔记得带冷衫翻学，阿爸阿妈亦都专登唔提佢。翻到学校，哇冻、啊，咁但系冇、啊，咁因为阿爸阿妈见到你。你唔带冷衫，咁你咪承受嗰个冻咯。呢、這个后果要你自己承担。咁我听佢讲嘅时候，佢冇怨言噶，佢觉得反而阿爸爸妈妈咁样嘅教导咧，系令到佢更加谨慎同埋容易啲成长添咯。咁所以喺呢一个情况之下 ，Amos 呢个系另一个嘅极致嚟噶咯。
1: 嗱，我听你嗰个故事咧，我觉得其实佢嘅父母唔系咩都唔提。是忍住唔提，
2: 系
1: 忍住唔提，因为佢知呢一个系我要教导你嘅东西，所以嗰个咧系好就住噶。佢唔系见到你攞住把菜刀剁落去都唔提啊嘛，
0: 都啱。
1: 佢唔系见你冲出马路有架车飞紧过嚟都唔提。嗱，嗰只咧就好明显系无视啦。咁但系其实佢唔系无视噶，佢系知。不过咧。其實好可能父母呢亦都喺心裏面呢已經稱過嗰個危險性，那個危險性最多咪就係你冇得食零食囉，食零食唔會死㗎嘛。咁你凍咗一日最多返去咪兩條鼻涕囉。
0: 又啱喎。
1: 咁兩條鼻涕呢都唔會死㗎嘛，喺咪喺現代唔會死啦。
0: 嗯。
1: 咁所以喺呢個狀態底下，嗰、那個係一個我哋叫計算咗嘅風險。咁亦都知道嗰個風險最多只會帶嚟一個乜嘢嘅後果，嗰、那個後果係可以承受嘅，咁我咪透過嗰個後果去嘗試去教育你囉。咁所以其實呢一對父母係咩呀？唔係佢神經大大條，而係佢忍得住佢自己嗰份焦慮。
2: 嗱，最近我有另一個例子呢，就同 Akina 呢個有啲唔同嘅，係我自己呢驚我自己成為過度提醒嘅人，我即刻勒住。試完呢就有一日呢，我就同我男朋友呢就去睇中醫，咁跟住呢個中醫呢就講一大堆，唉佢身體唔好啊呢樣嗰樣。我對於佢嘅健康呢係好上心，即其他嘢我都可以放過，你打機打通宵我都放過，但你健康我真係好上心。咁、那個醫生就話我唔使你食好多嘅藥，你平時改一個習慣就得啦，你淨係飲多啲水。佢話你真係好唔飲水，咁而呢件事呢又真㗎喎，佢全日可能飲唔夠一杯水㗎，我觀察過。
0: 一杯水
2: 係啊，
1: 唔乾嘅咩？
2: 嗱，你都係咁諗
0: 喎，
2: 我都係覺得好奇怪，即係佢又飲其他嘢，佢可能飲蘇打水、
0: 哦汽水，
2: 飲咗汽水，飲咗湯，飲咗凍檸茶咁，但係就冇飲水啦。咁、哦、自從嗰次之後呢，我嗰一日一出 lift 我就已經話，哎呀返去要飲多啲水啦。咁佢嗰下已經係佢有一個指定嘅動作，就係、是、呢伸出一隻手掌擺我前面。
0: 唔好再講啦。
2: 佢唔係會佢用呢個手掌嘅事宜就唔好再講。咁當下我都冇再講。咁嗰日呢返到佢屋企啦，然之後呢我第一件事呢就真係好想去飲水啦。點不知呢啲杯呢未洗喎，喺佢台面喎。咁我就攞隻杯，佢知我攞嘢啦已經。佢話你唔好洗啦。你唔好洗，你俾我洗。佢係有啲惡咁樣話，你唔好洗你咁。咁我放返低啦。然之後我諗咗好耐，點樣先可以令佢飲水呢？我就唯有再過多15分鐘嘅時候就話我要飲水呀咁。咁跟住我就一定要洗隻杯我先有得飲啦。咁其實我斟咗出嚟嗰杯水呢，我飲一啖呢，跟住呢其實剩低咗半杯擺喺佢台面，佢已經知咩事啦。佢就瞄瞄嘴咁樣咁樣啦。咁我哋係為呢個飲水嘅事呢，其實係有啲拉扯嘅。我真係心諗叫你飲杯水啫，同埋我都唔係好碎碎念啫，我都好就住提醒啦，使唔使咁呀？係一啲輕度嘅提醒都唔得，佢又會覺得飲水啫，唔使你成日提啦咁。而家唔提你又真係唔飲喎。咁最後呢，我就因為真係好困擾喎，我覺得我哋嘅關係因為飲水呢件小事有啲張力， 我咧真係揾唔到阿 Amos 啊，揾唔到 Akina 啦，我就去揾 AI 將個 scenario 咧擺咗上去。有時都唔好話冇用嘅，咁佢就話咧，佢話因為咧特別係男性啊，如果俾人提醒嘅話咧，會覺得你係咪唔信任佢？你係咪覺得我搞唔掂？你係咪覺得我飲水都唔曉啊？咁有咩解決方法咧？佢就話一就係咧一齊斟兩杯水，大家一齊飲。二就係話嗱，我講一次啫，你以後飲多啲水，即係你咁醒，錫住自己健康呢啲，唔使我教嘅。我講一次，你以後記得，因為我真係好珍惜你健康嘅。咁我唯有用呢啲 ways 啦，咁我就發現咧，斟水擺喺度嗰個咧，其實係最有效。我趌起條尾，佢已經知我想點啦。我只係需要忍住我把口冇講，擺杯水喺度咧，我發現咧，哦，佢再行翻出嚟打完個鋪機咧，嗰杯水咧就冇咗啦。
0: 哦，
2: 咁因為我真係太睇好多呢啲書啊，同埋大家分享咧，你作為一個伴侶，你過度提醒變咗阿媽嘅話咧。嗰、那個不論都唔好話談浪漫啊，嗰、那個伴侶嘅關係就會即刻變質啊，大家就會有拉扯，所以我即刻好敏感去處理呢個飲水嘅問題，同埋呢個提醒與過度提醒嘅問題啊。
0: 呢個有趣、哦，我都有同我老公有類似嘅經歷、哦，但係我老公可能佢要睇個人嗰個性格嘅，即係睇下佢當你係講笑啊定點。即係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我哋啱結婚嗰陣時咁去洗衫啦。咁有一次我都叫佢洗衫啊，我話喂，你順便幫我洗埋瞓覺衫啦咁。咁好啦，佢真係幫我洗個瞓覺衫。咁但係結果咧，佢真係淨係洗個瞓覺衫，而冇洗個瞓覺褲嘅。
1: 我估到你啦，
2: 咁跟住
3: 点解会咁嘅？
1: 衫啫嘛，
0: 系啦，
1: 冇讲裤啊，
0: 系啦。佢话你冇叫我洗裤，净系洗衫啫。
2: 咩一拖点啊？
0: 而家我一套个，佢哋捆绑式噶。咁结果咧，其实我同佢结咗婚16年啦。每次佢洗衫嘅时候，我话唔该你帮我洗。瞓觉衫同埋瞓觉裤啊咁佢又喺度笑啦，但系佢又冇反驳嘅，佢知道我喺度讲笑咁讲佢，咁因为嗰次之后其实佢识嘅，佢都有洗个瞓觉裤，但系我不厌其烦都喺度取笑佢，咁一路取笑到老噶啦应该，咁呢个一个笑话，但系佢又 OK， 佢又冇发烂渣，咁所以呢个系咪因人而异嘅接收嘅问题咧 ？Amos，
1: 咁即系代表住你两个人嘅关系其实系非常之牢固嘅，所以
2: 唔同阶段啊，
0: 系啊，
1: 所以料两嘢咧就唔会真系跳掣嘅，但系我好同意真系律师你头先所讲。有时咧提醒咧唔一定系要靠嘴巴嘅，分分钟有啲时候咧，你用提醒嘴巴嘅方式咧，系最容易撩起人嘅情绪嘅，因为咧嗰、那个系一个指令嚟嘅。但系我斟埋杯水俾你，摆喺你面前，嗰、那个咧系一个关心照顾嘅行为嚟嘅，所以收到嘅感觉系非常之不一样。
0: 同埋佢可能係懶惰囉，會唔會呢？即係佢有時你專心打鋪機呢，你真係你譬如我我趕緊 project 嘅時候，我都唔會特登去廚房嗰斟杯水㗎嘛。但係如果你譬如阿老公斟定杯水喺度，嘩啱啦，打幾個字跟住飲幾杯，呢個係一個即係見到嗰樣嘢你就會有個誘因去做囉。
2: Amos 呢有冇呢一啲伴侶之間嘅提醒嘅拉扯你係試過嘅呢？
0: 即系洗衫嗰啲，
2: 佢应该识洗埋嘅，对付嘅，
0: 我对你有信心，绝对信心。
1: 冇嘅，即系有时提太太食湿你问啦，佢会唔记得噶？有时提佢饮水会唔记得噶？
0: 咦，
1: 咁所以最好咧就系
0: 做
1: 嘅，咪佢做紧嘢啊，佢写紧字啊，画紧画嘅时候咪摆杯水喺侧边咯。朝头早
0: 我一样，
1: 朝头早执埋
0: 方法，
1: 执埋啲湿嚟，摆咗只碟度，摆埋杯水喺度。咁就得㗎啦。
2: 但係當中有冇邊個係提人提到煩係曾經撞過板嘅？
1: 你會發覺提嚟冇用啊。
2: 哦。
1: 即係提嚟做咩啫
2: ？get 唔到個指示嘅直情係。
1: 即係有時你呢頭提完佢都係會唔記得，嗰頭聽完嗰頭都係會冇做。咁但係實際上你都唔係，你唔係想提佢嘛，你想佢做啫嘛，你揾咗個方法佢做得到，咁咪得。
0: 又幾好喎、啊、其實我同阿 Amos 哥哥可能真係唔同階段去結婚呢，因為有時老公喺個廳度睇電視睇到瞓著咗，我以前呢一定係會熬醒佢沖涼然之後入房瞓咁。咁但係你試過10次，咁佢10次都可能係咁樣嘅時候，咁唔提囉。 咁咪有得佢唔沖涼咁喺個廳嗰度瞓咯。係啊，咁污糟係佢嘅，咁佢大個人啊嘛，佢大個仔嘅時候，咁佢污糟佢承受得到，咁咪繼續污糟咯。咁但係去到一啲位，佢都覺得哇，夏天唔得啦，即係污糟邋遢咁。
1: 佢自己頂唔順。
0: 係啊，佢自己頂唔順，我成套服務㗎，瞓覺衫同瞓覺褲加埋條內褲，我都幫佢拎埋入去個浴室嗰度。咁佢見到咦，成套嘢都擺曬喺度嘅時候，咁佢咪會沖咯。咁所以呢啲可能就真係一啲嘅誘因咯。有時你唔使下下都話喂沖涼。啊！仲唔冲凉啊？咁你唔冲咪算咯。咁我已经拎埋啲衫落去个洗手间嗰度咯。咁所以呢一个反而系一个无声嘅提示，耐得系更加舒服添。
2: 嗯，但我哋而家需要一个有声嘅提示啦。时间嚟到呢一度，我哋要同大家讲声。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或者是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仪。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可以成功入到场。筲箕湾一带因为水管渗漏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争取在朝早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政府跨部门在事故当中动员超过130人，署方一共派出14架水车、约130个水箱、超过8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在区内超过2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取水，并且向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主动送上食水。现场所见，市民能够有序地取水。入夜之后，随着用水需求减少，到临时供水点取水的市民亦都减少。署方早前说，不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化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底的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两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国新和中国成通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会继续增持央企股票。中国国新表示，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会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项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央企股票，坚定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成通就说，中国成通和所属成通资本成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说，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说，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 再制定和執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当前经济环境波动加剧，加上虚拟货币市场不稳，美元信心动摇，香港市民更加要保持高度警觉。用2025四个重点，帮大家梳理怎样在这个不确定时期作出聪明的部署。第一个二，代表两手准备。面对环球金融动荡，不可以单靠一个方向去想，大家要一方面保守储备现金或者是实体的资产，另一方面呢要预备迎接新的机遇。两手准备不单只是资产方面，亦都是心理的建设，要有应对最坏打算的准备。零了就代表很多资产呢可能是归零的，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虚拟资产、境外理财产品等等，很多时候没有监管、没有保障的，一旦出事有机会一夜清零。近年很多案例都证明，没有实体依托、没有清晰监管的投资产品风险极高。不希望大家还记得石油期货曾经出现过负数的。好了，至于第二个二，代表两类人是不可缺的，想在风浪当中企得稳，不可以单打独斗，我们需要找到同路人，即是志同道合可以互相扶持的朋友，同时要找到互补的人，在你不擅长的领域帮你补位。例如你懂得市场分析但不擅长心理调整，这样呢你需要一个稳重的拍档帮你控制情绪了。五了，代表五只手指合起来才有力量的。五只手指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在经济、心理、资产、人脉、技能等等方面呢总有强弱的，单靠一方面再强都不够的，要互补、协调、合作才叫做拳头，才是打得出力量的。另外希望大家记住了，人人都有五大户口的，一呢就是朋友，二是资产，三是健康，四是心智，五呢就是灵性的修炼。如果不记得的话，不如给句口诀大家啦，记住了，有钱身心灵五大户口啊。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玛丽莲梦露有首名曲，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这句话后来成为珠宝界的名句。不过在这个 AI 世代，有人将这句改成钻石是 AI 最好的朋友。彭博通讯社在6月初报道，人造钻石在人工智能晶片生产中越来越受欢迎，以致内地两间人造钻石生产商的股价急升。综合多间传媒分析，人工智能晶片运作的时候会产生极高温，必须有效地去散热，但随着晶片越做越小，功能又不断提升，传统用铜或者铝去制造的散热片已经难以应付，钻石的导热率大约是铜的6倍，铝的10倍，用钻石制成的散热片能够更快地散热。全球专业组织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的刊物 IEEE 频谱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入面提到有实验显示，用了有钻石散热片的氮化镓晶片可以降温达50摄氏度。一些其他报道亦都说，用钻石散热片的晶片温度比用铜的散热片低10至25度。一间研究用钻石做散热材料的公司在部落格入面点出了钻石的几个优点，除了导热率高，能够提升散热效能之外，相比起铜，钻石面对高温的时候仍然能够维持稳定的散热效能，又不会变形膨胀，这些特质对细小晶片来讲非常之重要，加上它不能够导电，就一定不会影响晶片的运作了。不过成本都是一个问题，单一图形处理器 GPU 的钻石散热片成本价是200至500美元，而铜散热片只是需要5至10美元。但这一间公司的部落格指出，高效散热能不单只能够提升伺服器的表现，更加能够减少晶片的耗损，加上人造钻石的制造商正致力降低生产成本，钻石将会是 AI 最好的朋友。蓝地球悠然撰稿。

0: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2: 近年预测市场 prediction markets 在全球崛起，数据显示2025年预测市场全球规模已经超过640亿美元，预计到了2030年更有机会再扩大五倍。所谓预测市场是让参与者对未来某件事件进行压注，例如赌谁会是下一任美国总统，联储局会不会减息，甚至是某个战区会不会开火等等，将某件事会不会发生变成一张合约，跟住部分新兴平台会再透过区块链进行结算。这类平台参与门槛很低，透过加密货币钱包就可以下注，而且不需要上传证件，亦不需要等待审核，当中的价格会随买卖变动，它的逻辑和赔率换算机率一样，即是盘势越热就代表越多资金压注。预测市场存在不少漏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今年年初有美国士兵在参与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秘密逮捕行动前，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机密，在预测市场大举下注相关合约，非法获利超过40万美元。事后他不单止被起诉，资金亦被没收。这个案例证明了，即使市场反应再快，价格波动的背后往往藏着无法规避的内线操作。价格可以用来当作心理指标，因为当价格波动就代表市场上有人改变了看法。有人会将预测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视作另类的民意或者预测指标。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百分百准确的预言家，这类平台提供的不是预测，当中的价格信息隐藏着不少的杂讯，容易受内线消息、大户等因素操弄。香港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醒，预测市场并非投资产品，相关交易活动在香港可能构成非法赌博，亦不属于证监会条例所规范及保障范围，呼吁公众留意风险。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如果问乜嘢系农夫嘅好朋友，你会谂起啲咩咧？锄头、水牛，又或者系小蜜蜂？再谂嘅话咧，就会谂起肥料啊、机械嗰啲。我谂多十分钟都未必会谂起今日为大家介绍嘅蚯蚓啊。蚯蚓冇眼又冇脚，喺泥土入边钻嚟钻去。佢打造嘅地下王国，原来喺全球粮食生产当中扮演住非常重要嘅角色。加加埋埋，当中有1.4亿吨嘅粮食就系佢嘅功劳。如果当蚯蚓系一个国家嘅话，可以成为全球第四大粮食生产国，每年嘅产出仲多过俄罗斯啊！蚯蚓对农作物咁重要，可以话系有蚯蚓就有好嘅土壤，有好嘅土壤就有好嘅产出。佢甚至被提出进化论嘅生物学家达尔文评选为心目中最重要嘅动物，就知道蚯蚓系几咁重要啦。不过蚯蚓都唔系越多越好噶噃，近年科学家竟然喺北极都见到蚯蚓嘅踪迹，可以话系超级担心啊！如果北极真系有直披，再唔系白茫茫一片反射晒啲阳光出去，咁咪又进一步加剧地球暖化咯。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一茜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6: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7: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是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6: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自序。面对癌症，感受死亡逼近，谁不会跪地求饶？谁不会勉强死撑？谁不曾想过求求满天神佛，怜悯一片丹心，自己接受减福，延续至爱至亲的生命？我通通都试过，因为我是人，我承认自己有软弱，有限制。我爱妈妈，很不舍得她要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长达12年的癌症病人照顾者经历，在别人眼中应该很辛苦、很痛、很难过，负担很大，但对我而言，这段经历很丰盛、很满足、很感恩。尤其妈妈去世后，我更能体会到这段经历使我与别不同。

一段照顾者旅程，五味杂陈，让我尝尽人间百味。年纪小小便明白，苦尽未必甘来。人生就是这样，总有些时候求不得，舍不得，要不得，未必像电影情节般惊天地泣鬼神，却教平凡人如我徒心徒肺，痛彻心扉。尘归尘，土归土，妈妈离开后留下了这份珍贵礼物，我决定将之娓娓道来，待她向这个世界写一封情书，好好记下她是如何走过。若然我们一家人的故事有幸为大家纾解心结，又或者能够为同样是照顾者的你和你带来一丝丝温暖，我深信就是这本书的意义。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一，豆腐妈妈。
2: 哎呀，妹妹，啊，我真系好惊啊！
1: 她用力皱起眉头，闭上眼大叫。
2: 嗱，唔好打住！
1: 左手被一条橡筋带扎住了近五分钟，整只手慢慢肿起来，姑娘依旧找不到血管。太太，你咁样不停喐，我揾唔到血管啊！她不停震抖，双脚紧张的踩地。他突然又吓得一脚踢向护士的桌子，我紧紧抱着他，他像一个小孩伏在我身上。十几年前一次手术后，我和妈妈的角色调转。十八岁的我当了妈妈，她成为了我的女儿，责任互换之余，性格有着翻天覆地的转变。本来是位有点凶、持家有道的妈妈，患癌后变成了一个怕痛、胆小却贪玩、最爱撒娇的孩子，总教人哭笑不得，又不失可爱。我于是替她取了个别名，豆腐妈妈。

当年妈妈确诊第三期乳癌，需要切除乳房及部分淋巴。手术后经历多年化疗、电疗，手部血管大多以硬化收缩。所以每次复诊时，姑娘要花一大段时间找血管，她就不停叫嚷，我都分不清是为了壮胆还是真的很痛。可是她从来没有习惯痛楚，反而一次比一次叫得大声，叫声响遍整个癌症治疗中心。而复诊前，我们一家人都要讨价还价，被迫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抽血抽多少次就要吃雪糕，不做家务，若医生说有进步又要追看某套电视剧。我们都欣然答应。多年来复诊前后都这样闹哄哄，也不自觉地轻轻松松与癌细胞共存，直至7年前，他癌症复发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说，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拦截三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外交部说，已经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实施野蛮和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要求立即停止攻击。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星期日再次遭受伊朗袭击，引发火警，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电力稳定。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一再攻击民用设施，升级局势，违反国际法，伊方要为后果承担全部法律和道德责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正是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候说，以军星期日侦测到有飞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阿克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他强调，以军将会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一艘载住116个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官员说至少67人获救。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当地星期六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的包括15个儿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和救生艇。巴里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图马港，资料显示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万3千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轮候时间缩短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10%，非紧急个案就减幅约20%。发言人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增，截至6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万4000宗获批，批核率是超过90%。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夜幕就好像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 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二纵容首领，豆腐妈妈越来越扭计，因为有人纵容为首者，我叫他纵容首领，他就是我的爸爸。在我眼中，爸爸包容世上每人每事，对豆腐不仅包容，而是纵容，近乎溺爱。自从妈妈患癌后，复诊、抽血、打针、见医生，各类大小事，首领从不缺席，默默支持。自此有这位好好丈夫撑腰，妈妈扭计撒娇乃家常便饭。有时作为女儿也会看得不耐烦，一来觉得妈妈某些事情小题大做，其次也怕麻烦姑娘、医生。间中她抽血时叫嚷太久，我也会忍不住提醒她：傻妹，小声一点，乖乖地啦，你忍一忍啦。正所谓忠言逆耳，不中听，不合心意，懒理你的要求是否合理。例如准时食药，别乱食违禁煎炸食物等等。她不时会别过脸，生闷气，装作听不见。

每个月例行复诊，见肿瘤科医生前，需要提早三日前抽血，照 X 光，以了解病情和确定复诊时有足够白血球、血小板，身体适合落针。所以一个月都至少要去医院两次。医院里，人们或低头急步走，或愁眉深锁，或呆坐候诊室无奈等着，气氛总是冰冰冷冷，耳边只有广播声音，即使隔着口罩都感受病魔多残酷，多磨人。唯独爸爸拖着妈妈时，总会甜丝丝地说说笑，又会准备耳机给妈妈听歌。见到陪伴他走过风雨多年的另一半，妈妈更像一个热恋的少女，嗲着讨男朋友的呵护，甜蜜温馨，羡煞我这个前世情人。

0: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二，纵容首领。由佢啦，嗌下个人冇咁惊。爸爸轻轻拍我一下，然后在耳边小声说：姑娘你好，多谢你帮手抽血，麻烦你望准先落针，因为佢呢手臂十几年不停抽血，打针瘀晒噶啦，佢受过好多痛，人又细胆，加埋佢右边身做过手术，得翻左手可落针，希望姑娘你明白，唔该晒你。平时不善辞令，在陌生人面前很少说话的首领，这次一口气讲了一大段话，历时半分钟，连珠炮发，我很惊讶。

呢番说话讲俾姑娘医生知，都系讲俾妈妈知。既然妈妈被唔开抽血打针，我哋可以换个方法安慰佢。爸爸为了妈妈，在家里反复练习了这段说话好几遍，希望让炸叫妈妈体谅医护同事，也让医护明白妈妈的处境。唔使惊，好快搞掂噶啦！我见过好多同你差唔多噶，好简单啫。今日个女陪你嚟，偶尔有些医生姑娘听懂首领这番话的用意，慢慢尝试转移话题，尝试一起将抽血变成简单任务。结果轻轻松松又过一关。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2: 若我将一生高低转变抱出来，然后将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色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石上集。
6: 我洗衣店爆咗水喉，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5: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這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7: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5: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木油桐的花雌红而珠，花序呈种状，有五或八片的辐射状花瓣，花蕊成熟时会由淡青色变为淡粉红色。每年四月至六月是木油桐的盛花期，除了在一些市区路旁、公园里面、山野中，都可以观赏到它壮观的开花盛况。

正在开花的池叶黄杨生于溪旁石缝中，它的枝条全部都会向着流水那一方伸展，很具特色。它开着淡黄色的花，虽然说那些是花，但是就没有花瓣。有些花是翼生的，有些则是顶生的，枝叶相当密集，非常青绿。

由于齿叶黄杨，色泽浓绿，形态美丽，特别适合庭园栽培或者用作盆景，有好高的观赏价值。齿叶黄杨是香港以外地区遭受过度采挖，以致它在中国境内被视为濒危植物。至于在香港，齿叶黄杨于1858年在香港岛大潭督首次被发现，现在只有几个地方有它的分布，而其中一个就是船湾郊野公园。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半场同阿根廷踢成0-0。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睇大荧幕的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在屋企看更加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胜出都觉得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同商户交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今个月31日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本的30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10年来第7位的英国首相，到时亦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6: 《莫希少年穷》。
7: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7: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8: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9: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在香港已记录的植物当中有多个品种只能够在大屿山找到，其中一种就是大果马蹄河了。大果马蹄河常见于广东、福建以至越南一带，而香港呢就只可以在大屿山的大东山找到，可见大果马蹄河的生长环境是几咁狭窄，所以我哋要对佢多啲关注啊。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1: 大果马蹄河的花期是每年的四至八月，它们的花呈绿白色，由七至九朵聚生成一个球状，它的花瓣会退化，开花的时候只会见到红蕊和雌蕊聚成一个球状花蕊，怕怕丑丑地躲在叶柄的底部位置。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規管租任，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任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任亦受規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今日呢，我预备了一个非常之精彩感人，是我的亲身经历，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的故事。话说呢，就上个星期，我就去了我家姐屋企食饭。咁我家姐呢，而家就同埋佢仔仔啦，同埋佢仔仔嘅仔仔一起住嘅。咁呢个仔仔嘅仔仔就係我嘅外甥孙啦，今年都係4岁。嗰日去到呢，都同佢玩得好开心喎。点知玩玩下呢，佢喺度捣蛋喎。捣蛋嘅时候呢，佢爸爸，即係我家姐个仔啦，爸爸就话佢啦，哇，你又整花晒本书，琴晚端係咁啦，我收起咗你本书，你再整我就收埋你本书，以后冇得睇。

咁个仔就好唔开心，嘟着个嘴。我就行埋去同呢个仔仔讲，我叫佢嘅名啊，我喂，琴晚呢爸爸攞咗你本书呢，你有冇唔开心啊？呢个四岁嘅小朋友呢，平时冇咩讲㗎喎，淨係玩㗎喎，点忽然间好大声咁讲唔开心。咁我就感受到佢真係好唔开心。结局呢，我就将我一生学过嘅所有辅导学啦、沟通学啦、教练学啦、心灵沟通嘅能量呢，真係浑身解数。

结局呢好开心喎、好成功喎、两分钟之后呢佢明显开心咗好多喎、咁呢两分钟我做啲乜嘢呢？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几招喎，好有效㗎。无论你处理你嘅伴侣啦、妻子啦、丈夫啦、父母啦、仔女啦、家人啦、同事啦、上司啦、下属啦、老板啦，其实都有啲好有效嘅沟通技巧嚟嘅。

咁我都好开心，因为嗰个系我屋企人。仲有明明见到呢个小朋友好唔开心，我第一句就同佢讲，当然叫佢嘅名啦。我话 A 君啊，我好开心啊，你好叻仔啊，你好坦白，同埋你好勇敢讲俾我听，你唔开心，我好欣赏你，我中意你。你对自己好诚实啊，同埋你好聪明啊，你真系感受到自己唔开心，叻仔。

咁佢本来好嬲嘅，佢望住我，我谂佢心里边就觉得我唔得意嘅，我唔开心，佢仲赞我嘅。同时佢就收到一份被尊重、被肯定、被同理、被关心。好明显咧，佢只眼睛一路望住我。咁跟住咧，我就再问啦。我话你真系好叻仔噶，能够尊重自己嘅需要。我话好中意你啊。咁佢开始好似微笑，我就终于，因为我见到佢侧边爸爸喺度咧，爸爸好面有啲唔开心，搞错啊。咁于是咧，我跟住就同呢个小朋友再讲啦。A 君啊，你知唔知道点解琴晚爸爸会攞咗你本书啊？咁我目的就好想佢能够理解同你体谅翻佢爸爸嘅正向出发点 ，positive intention， 就系即使佢唔认同对方，佢都要尝试学习去理解。就系、即使佢觉得自己好痛苦、好受伤害，唔表示佢系啱，佢唔开心，亦都唔表示对方系错。人与人需要学习理解同埋沟通。当我咁问呢个小朋友嘅时候，你知唔知点解琴晚爸爸会抢咗佢本书？佢又大声讲。唔知道，咁我就笑出嚟，我就同你讲，系啊，有时我哋真系唔知噶，不如你试下知啊，我知道你知嘅。咁佢呆呆，跟住就好细声讲，我真系唔知道哦，咁啊，我又再赞佢啦，有时我哋真系唔知嘅。嗱，依家沟通学咧就叫先跟后带，无论对方讲啲乜嘢。我首先理解了他，同理了他，即使我完全不同意对方的立场，我都可以理解他的感受、他的需要、他的处境。因为如果开口就不同意他，那我就跟他对立了。相反，我能够连结回他内在的需要，而不是只是站在我高你低、我是你非、我啱你错的角度去批评他，对方就会收到尊重。

唯独一个人受到尊重，先至有力量、有能力去改变、去提升自己，否则只会继续喺度抗拒、斗争。所以我就同呢个小朋友讲啦，系啊，有时真系唔知啊。咁就喺个时候，我望一望佢爸爸，呀，好好、啊，爸爸好醒目，即刻发功。琴晚啊，小朋友整烂晒本书啊，本书用唔到啊，台本书啊，唔会以后都要用噶，你知唔知啊？再咁整烂咧，买多十本书俾你都冇用啊。所以叫你整烂本书，咪即刻收起佢咯。啊，好好、啊，爸爸终于能够好清晰、心平气和、以事论事讲出。他昨天抢走仔仔本书背后的正向出发点。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望着这个四岁的小朋友，我说，是啊，爸爸其实好想你勤力读书啊，爸爸好锡你啊，好想你都珍惜这个大自然的物品，珍惜这本书啊。所以有时呢，我们不懂得珍惜呢，爸爸就暂时拿走了本书。好明显，我的目的是想再强化爸爸的正向出发点，让这个小朋友更加理解爸爸基于什么拿走他本书，而不是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觉得我要被人拿走就发烂渣发脾气。在这个时候，小朋友居然静晒，然后耷低了个头，跟着忽然说，肚饿啊，吃饭啊。好明显是搞定了，他知道自己衰了，就唔再喺度发脾气啦，唔再喺度斗争啦，唔再发烂渣啦，然后就转咗个话题。咁嗰刻我就好开心。咁我就话，系啊，食饭啦。咁然后我就同呢个小朋友讲，爸爸好锡你㗎，知唔知啊？因为养一个人收到爱，系人与人关系好重要嘅元素，而唔系只系站在一个立场对立、攻击、批判、斗争。而最震撼的是，大约个零钟头之后，我要回家，我走了。我走出门口，结果有一个即可以说史无前例从来未发生过的镜头。我去过他家都我想二三十次了，由这个小朋友出世到现在。他忽然间捉住我，我要跟你回家。那我吓到不太懂反应。我心想，你跟我回家？我就笑出来，我说好啊。咁你跟我翻屋企喎。点知佢讲真㗎喎，佢真係话要跟我翻屋企喎。我嗰刻真係觉得有啲破思，我就玩啦，我就话，哎，咁你要日日帮我煮饭喎，佢居然话好喎。然后仲要佢爸爸喺旁边讲话，咁你冇得见到爸爸妈妈喎，个小朋友居然都话好喎。我后来只是找了个藉口，我说，不如你消化一下先啦，你过来住呢，就要住一个月㗎啦，你真係决定嚟呢，你再通知我。

我嗰刻好感触，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一位小朋友，每个人都渴望被尊重、被同理、被爱、被理解、被认同。当我得唔到嘅时候，我会有情绪，我会发脾气；而当我收到呢份尊重，我就会跟随对方，我会想同对方一齐，我想同对方亲近。所以嗰刻我见到，我望住我家姐，亦都望住我家姐嘅仔仔，大家喺度苦笑，大家都好似恍然明白咗生命一啲好重要嘅道理。我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趁住呢个大自然之声咁美丽嘅音乐，我哋值得俾自己静一静，感受翻喺我哋同人相处嘅过程中，我哋有冇让对方真系收到尊重？有冇让对方收到被同理、被理解、被肯定？即使我唔认同对方，我亦都可以先处理情，后处理事。首先有个情感嘅连结，感受对方情感嘅需要，亦都处理自己嘅情绪，然后先至处理事情。如果唔系，人与人只会有更多嘅冲突、矛盾、张力同埋斗争。所以我渴望这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一个真实的事件，对大家有价值，

我都渴望我嘅呢个只系得四岁我嘅外甥孙呢个小小嘅经历，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同佢一样，都系渴望被爱、被尊重。所以下次试下，即使我感受到我受伤害，即使我觉得我好愤怒、好沮丧，唔一定表示我系啱。我有受伤害嘅感受，唔表示对方有伤害我嘅意图。如果能够首先处理好自己嘅情绪，亦都让身边嘅人收到呢份嘅尊重，我哋同人嘅关系一定会大幅度改善。所以好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让我哋真系更加自在。个方法就系首先处理好自己嘅情绪，亦都学习用心去聆听对方嘅感受、对方嘅需要、对方嘅情绪。

哋能够咁做嘅时候，我哋同人嘅关系一定会继续大幅度咁样改善，每日一小步，最后俾自己慢慢放松，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再一次慢慢咁样一吸一呼，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将所有恐惧、焦虑、愤怒、内疚、悲伤、无奈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今日好开心，华山博士喺自在心得星期一同大家分享呢个咁美丽嘅法门，咁有效嘅方法。记得啦，先处理情，后处理事。今日好开心，将一份礼物送俾大家，祝福大家今日星期一身心健康自在幸福。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上演，由西班牙对阿根廷，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领袖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睇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去到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一个在家看更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赢都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以及商户交流。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那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个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国两名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辨别身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敌对和挑衅行为，海峡就会保持关闭，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会遭到伊朗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鲁比奥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中东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在白宫同奥恩会面，将会是奥恩去年一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与美国总统正式会晤，亦都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到访白宫。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多发生，震央位于湖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建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 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7: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0: 喂，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1: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0: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2: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3: 哎呀，又赶唔切。
0: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4: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2: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男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面试专业，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0: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2: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面试专业啦。
5: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喔，在这个半夜时分，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在路呢，又不可以捱眼瞓嘅，如果自己鍾意嘅话呢，一路呢都要留意呢个世界杯啊，嗰、那个一路嘅情况如何。咁有啲商场啦，听新闻都听到啦，开放咗俾一啲即球迷去欣赏，仲有啲宵夜提供添啊，咁啊咁样我真係上心落事啊。咁可能有啲朋友呢，如果预咗喺半夜嘅时候呢都睇波嘅话呢，第日呢就应该就係请定假先，就唔返工，咁样你先可以有啲休息。学生哥呢亦都放緊暑假，就可以即係睇完波之后休息一下啦。赛事仲进行紧，我哋嘅节目亦都开始咗，一齐陪伴住你。5:08开始星期一嘅清晨爽利。

康宝如缘分的天空开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今日2026年7月20号农历嘅日子是6月初七星期一。现时时间5点13分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15分。而珠江口一带呢就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的。咁大家留意你如果出门口个情况啦。今日就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

这首歌是很有电影画面的感觉，如果你当时有看到胡月的故事呢，就会想起的。咁啊，即系歌嘅编排啊，写出嚟都好入心入肺。泰迪罗宾嘅《这是爱》，从来都系啲爱情歌曲，略带幽怨嘅咧，会打动你心灵。以下几首歌曲都系当时系好受欢迎嘅，《叹十声》原唱嘅白光，仲有《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

我真係聽出耳油啊，鄧麗君嘅歌聲，一年係有幾首串燒歌曲，分別有碳十星、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碳十星原唱嘅呢就係、以低沉磁性嘅聲音聞名嘅白光啊，就有一代妖姬之稱。呢首歌就係喺1949年嘅一套電影叫做《荡妇心》裏面嘅插曲。而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呢，原唱嘅呢就有金桑子之稱嘅周璇啊。呢兩首歌都係來自佢所主演嘅電影，仲早啲1937年嘅經典電影《馬路天使》裏面嘅歌曲。呢三首嘅串燒歌曲，即將佢串燒埋一齊唱嘅呢，就是鄧麗君喺1982年嘅時候嘅一個演唱會裏面係演唱，嘩真係聽出耳油啊。碳十星、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呢幾首歌都係大家耳熟能詳嘅歌曲。

5:30.气温29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望尽心中情。

0: 实力派嘅歌手啲歌真係百听不厌，叶振棠望尽心中情。清晨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夏日消暑小剧场。
4: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5: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4: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张慧敏的自业作多情，一路睇紧世界杯嘅朋友咧，可能系听紧青人所嚟节目咧，就要有啲音乐衬托下，少少 OK 嘅。大部分咧应该都系集中于咧，就系听下，即系睇下呢个精彩嘅足球比赛。四年一度世界杯嗬，而家仲系加紧时嘅。咁啊喺加时嘅期间，同大家讲讲今日嘅天气情况。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和酷热的。现时的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 81%， 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15分的。咁啊，暂时的这个精彩的比赛都是0-0，到底谁胜谁负呢？咁一定有结果嘅，迟啲就会知啦。总之一路就喺球场上，你追我追，追住个波。5:41，张国荣嘅呢首。追

一生追追逐逐，有时发觉原来追咁多，追咁多做咩啊？系追求平淡嘅生活咧，已经系最基本要求、最满足啦。呢首歌来自1994年一套电影《金枝玉叶》里边嘅插曲，林夕写嘅词，李迪文作嘅曲《追》。呢套戏都系讲当时系饰演唱片监制嘅张国荣啦，遇到咗袁咏仪呢个 wing 之后咧，体悟到原来生活可以好简单，幸福其实就喺你身边，使乜咁一路日日咁追求什么什么咧咁啊嘛？咁啊呢个追咧就象征咗对于挚爱同真实嘅自我嘅追寻，传达咗有咗你，即使平凡都系最重要。呢个就系核心嘅意境，将呢一份感情升华为生命中最不可或缺嘅一种境界啊！哇，睇波咧，街都唔去啦，捕住画面啊！而家仲一路继续睇紧啊！球迷奇遇记，李克勤。

啊，透過光頭就好可愛，個斯丹都有個地中海，黑金隨最怕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個罰球就攞曬彩，碧鹹同辣妹就真心相愛，華達拉馬個髮型就死都唔改，巴士又唔入選就唔應該，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但系呢首歌咧，哇！即系唱到街之后，问迟来迟来，起来起来。嗱，呢首歌咧就呢、這个都系球迷啊李克勤自己亲自写嘅词，就喺1998年啊，为世呢、這个法国世界杯诶，当时系喺法国嗰度举行嘅世界杯啦，就写首呢个歌曲噶。咁就系个赛事喺法国举行，同香港嘅时间都有呢个时差，咁所以大部分嘅时间咧就喺深夜，香港嘅深夜或者凌晨时分举行，所以就话喂，大家都冇得瞓啦，起身啦，要睇波啦，都唱到街知巷闻啊。咁啊，呢首歌亦都系描绘咗香港嘅球迷啊追睇世界杯嘅一个真实心声。嘅一个生活写照。而家仲系踢紧啊，仲有大概9分钟到6点，气温29度，有雷暴警告。

0: 早晚嘅呢首半点心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15。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美情梦最甜，晨前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接近六点钟啦，气温29度。今天是礼拜一，六点新闻后有叶君瑶。这个时候有小风姐，行踪不要问。

小凤姐嘅行踪不要问啊！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大概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稍后有6:00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嘅节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的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与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多场足球赛事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话，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会在早上六点左右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是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小时才能够有供水抵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的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的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此乃正常现象。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几贤，成为近十年来的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诠释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再多一个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该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个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1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4: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5: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6: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7: 小学的生涯规划都是讲紧喺呢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哋系讲紧佢嗰个性格嘅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嘅，我唔紧要再发展多啲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哋整体都系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8: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我身边有阿 Dan 叶君瑶。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啦，今早上有什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1: 相信有些听众跟我一样，整个六月七月呢足足两个月都睡得麻麻地的。夜晚呢就睡一两个钟又要起身，之后又睡一两个钟就起身翻工啦。
0: 你咁讲呢，我就諗好多人呢都应该有共鸣嘅感觉吓、就係睇呢个世界杯呀。咁主办国就喺美洲，即係有美国啊、加拿大啊同埋墨西哥。咁当地嘅朝头早呢就係香港嘅凌晨，所以呢头先你就话啊好辛苦啦，即係瞓得唔好够啊咁。通常呢半夜三更就起身啦，会唔会系咪临近天光嘅时间又要起身啊咁样嗰啲啦，系咪？
1: 係啊，其实一两晚瞓得唔好呢唔紧要嘅，而系持续地咁样两个月啦。虽然呢系几日先有一场啦，但系个礼拜咁睇几场冇得好瞓呢，有时呢朝头早啊或者晏昼呢都要伏低叉一叉电呢，搞到个生理时钟都错晒的。世界杯对全球的影响咁犀利啊。
0: 是啊，这个影响好犀利，最紧要唔好影响你的健康啊。如果你恰一恰俾你个老细睇到你瞓觉都唔系几好嘛。是
1: 啊，
0: 是
1: 有见及此啦，咁就不如介绍下世界杯一啲故事。今集分享大部分内容呢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 What is the World Cup?第一课呢本书呢是这样介绍世界杯的。
0: 每隔四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足球 fans 涌入场馆为自己的国家队打气。世界杯这项比赛吸引到全世界数以亿万计的观众，即是全球最多人看的运动盛事。Football, 足球在美国叫做 Soccer, 源于1863年的英国。最初只是工厂工人休息的时候消磨时间的活动，跟住陆续成立球队球会，之后就发展到成立 London Football Association, 伦敦足球总会。足球为什么在世界各地这么受欢迎呢？原因就是简单又方便，除了球员之外，你只是需要一个场地和一个足球。龙门其实是乜嘢都得，可以是随街找到的垃圾桶、雪糕桶，甚至乎背囊都得。
1: 而大家所认识的 FIFA, FIFA, 国际足球协会是1904年在巴黎成立的。最初只有7个国家参与，分别是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的。一年之后参与国家数目去到15个啦，有奥地利、英国、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苏格兰和威尔斯。这些国家加入了 FIFA 之后呢，那一年的1906年其实呢他们想搞世界杯的，可惜不成事。为什么呢？原因是呢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申请啊。
0: 直到1924年 FIFA 有个新的总裁，他在1928年的夏天奥运决定要搞一个国际足球赛事。由于乌拉圭那年赢了奥运足球的金牌，那里就成为世界杯主办国。加入了 FIFA 的有些国家对于这个决定并不是太满意。
1: 不满意的位置就是乌拉圭太远了，那里位于南美洲，当时要去南美洲呢，其他国家的参赛者呢必须乘搭蒸汽船啊。还有啊，旅费太昂贵啦，即使 FIFA 愿意承担部分旅费啊，好多球员呢根本负担唔起。而且欧洲好多球队呢唔想失去最顶尖嘅球员呢足足两个月啦，球场嘅入场人数会大减啊，将会蒙受庞大嘅经济损失啊。
0: 所以这一届的世界杯有几个国家最强劲的球队并没有参与，分别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荷兰。当时的世界杯总裁非常担心没有足够的球队在乌拉圭比赛，他也成功力劝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参与。最后再有8个国家加入，分别是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美国， 一共有13个国家参与第一届的世界杯。
1: 现在看世界杯，除了有 VAR 超高解像的摄录机慢镜重播赛事片段，比赛用的足球啊，入面是有晶片的，侦测到微细震动，球员的头发轻轻地揩到个波呢都会侦测到，确保呢赛事公平。相对初期的世界杯呢就有些哈碌事情发生了。
0: 1930年的世界杯，阿根廷对法国，赛事过了80分钟，双方都没有入球，直到81分钟阿根廷就入了一球，法国就急起直追。但是突然之间球证哨子一响，阿根廷赢了，点知原来球证是吹错了，球赛其实还有6分钟，那怎么办呢？
1: 结果是很多球员呢已经在更衣室冲着凉了，立即被召唤回球场了，有些球员呢甚至整个头整个身都是翻简土湿立立这样呢冲回出来呢完成余下的6分钟赛事。
0: 结果是怎么呢？
1: 冇分别，法国都是输的。1938年的世界杯在法国举行，一共有16个国家参与，最大问题呢是奥地利，因为呢这个国家呢在1938年6月呢已经不再存在了。
0: 点解啊？
1: 他们被德国入侵和吞并啊，奥地利最精锐的球员当中一位，因为对侵略他们国家的纳粹德国呢非常不满啊，他拒绝参赛，他叫做 Matthias Sandler。咁 Sandler 呢并没有加入德国国家队比赛，唔使一年之后他被发现离奇死亡。好多人呢就话啦，佢好可能呢係惨遭暗杀㗎。
0: 1938年呢一届世界杯焦点就落咗喺不断侵略欧洲各国嘅德国同埋意大利。有传闻话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俾咗一个恐怖嘅信息俾佢嘅国家队球员 ,win or die, 一系赢一系死。有人认为呢一个信息只系开下玩笑。但是亦都有人觉得墨索里尼是警告緊球员，如果输波就冇命。
1: 点知意大利呢成功打入决赛，仲以4-2呢击败匈牙利。赛后输咗波嘅匈牙利嘅门将接受访问，佢就话啦，我哋输咗场波，但係拯救返11条人命。之后大家都估唔到世界杯呢係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呢等了12年之后才能够再次举办的。
0: 1986年世界杯，即使主办的国家已经被挑选了，都差点搞不成。为什么呢？因为主办国哥伦比亚承认政府没有钱兴建场馆，没有能力搞世界杯。那结果是怎样呢？墨西哥就变成主办国了。
1: 不幸地，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发生强烈地震，而不幸中之大幸呢，当地的场馆呢丝毫无损，当地政府想藉着世界杯振奋国民，当时的焦点呢是落在阿根廷的国脚马拉多纳。早前在1982年世界杯，他是因为呢脾气太差侵犯球员被红牌赶出场，今次1985年世界杯他能否吐气扬眉呢？而全世界都听过他的 The Hand of God, 上帝之手，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0: 是啦，我想有些人都记得的啦。当时的阿根廷呢轻易地打入四强，对手是英格兰，只有5尺5寸高的马拉多纳，他矮但是就大胆。在一次和英国6尺高守门员争波的时候，个波就被撞了入龙门。翻起重播的片段，撞到个波入龙门，并不是那个英国球员身体任何部分，亦都不是马拉多纳的头或者对脚，而是他的左手。球证在那一刻根本就看不到他犯规，所以呢这个入球是算数的。球赛完毕之后，马拉多纳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送个波入龙门是全靠上帝之手。
1: 最终阿根廷亦顺利出线，决赛对住西德， 一直打和，直到赛事结束前的六分钟，马勒多拿一个好出色的传波，队友顺利送个波入笼，阿根廷赢了1986年的世界杯第二次捧杯了。
0: 今朝早清晨爽利介绍世界杯故事，由足球的发源地英格兰到最初参与的成员国，由 FIFA 成立到主办赛事克服的重重障碍，由初时球证吹错鸡过早吹停球赛，到因为输波怀疑被暗杀的奥地利球员，甚至怀疑刻意输波避免对手因为输波而遭杀害，世界杯同佢衍生嘅故事一样咁精彩啊！
1: 今集介绍世界杯，大部分内容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What Is the World Cup》。香港公共图书馆一共有四本可以外借嘅。
0: 咁今次有边首歌咧，系令到听众一听就感受到睇紧波嘅时候好肉紧啊，令我哋心跳加速，又会举手举脚嘅紧张气氛呢？
1: 梗系呢首啦，嗱，听佢前段嗰十秒嘅喇叭声咧，大家嘅脑海咧立即浮现世界杯嘅画面噶啦。
0: 嗱嗱嗱，听到呢度咧，相信大家嘅画面翻晒嚟啦。
1: Ricky Martin 嘅 The Cup of Life。希望大家喜歡，
0: 大家喜歡波之餘呢，咁喺呢個世界杯告一段落之後呢，就有覺好瞓啦。
1: 係啦，大家咁話啦。
0: 咁下個星期一朝見你啦。

0: 哇！呢啲欢呼声喺球场嗰度更加激烈啦。好啦，咁今届嘅世界杯咧告一段落啦，球迷咧可以瞓翻个觉，或者系食个早餐啊。现时仲有大概5分钟到清晨6:30。西班牙喺呢个决赛里边就凭藉住加时赛嘅入球，以1-0击败卫冕冠军嘅阿根廷，成功夺得今届嘅世界杯嘅冠军啦。呢、這个就系继2010年后，时隔16年再次捧走呢个大力嘅神杯。
1: 早晨，我系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呢？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呢，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呢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到3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呢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呢就好精神好活跃㗎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呢，你就会充满活力㗎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仲有系大概四分钟唔够到六点半，而家温度29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15。呢首咧就系、将会听到啦，喺90年嘅时候，意大利嘅世界杯主题歌曲《To Be Number One》，咁而阿伦亦都推出过广东嘅歌曲，就系改编呢首歌啦。写词嘅系林振强，追求和平嘅歌曲。

理想与和平作为世界杯的主题歌曲，歌曲的宗旨是透过足球运动打破国界与疆土的限制，宣扬公平竞争，追求卓越和以全球球迷团结一心的体育精神。亦都鼓励大家是要追求你的梦想，坚持奋斗，理想与和平。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保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占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同埋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至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微混浊的情况是正常现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0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啱啱有咗结果啦，西班牙1-0赢咗阿根廷，成为今届嘅冠军。喺本港唔少球迷啊，外出去包括咧，好似系商场一齐睇直播。我哋嘅记者都有喺启德零售馆啊，观察并且感受到现场嘅气氛。阵间我哋都会透过同事现场直击了解。
2: 西九文化 区学院首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最近就举办以素来生色作系呢一个咧，系作为呢一个嘅主题啊嘅展览，免费开放，下个月2号咧就会结束噶啦。而今次嘅展览咧，联合策展人啊，亦都会喺一阵间嘅特写环节同大家介绍下今次展览嘅特色。
3: 内地话题方面，国家安全部咧早前系发布安全提示啊，话使用将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喺同一个平台嘅 AI 中转站，有机会咧引致到安全风险。咁啊，基于咧系唔掌握啊中转站系咪实际用紧用户以为用紧嘅一啲模型供应商，咁一啲商业机密啊，随时可能有泄漏嘅风险。阵间我哋都会听听本港嘅专家进一步了解。
2: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就是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首次是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有动物关注的团体组织就认为今次的做法是非常积极的进步。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3: 国际方面，西班牙拿到今届的世界杯冠军，早前都已经有不少人谈论检讨评价一下无缘决赛的球队，当中就包括在四强出局的法国队。法国传媒就报道，总教练一职预计今年9月就会由法国球坛名宿斯丹去接棒，去接替做了14年的迪金斯。相信球迷对斯丹未必会陌生，天地人今早会讲下这位球坛英雄级人物。
2: 瑞典有度假胜地淡水供应紧张，特别在夏天情况更加明显。当局就是决定免费向游客派发一种叫做可生物降解的海水专用番碱，呼吁游客直接在海里面冲凉。不过有关做法就引起不少争议。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下跌，道琼斯指数跌 0.9%， 连跌两个星期，纳斯达指数跌 2.9%， 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近 1.6%， 两者都结束两个星期的升势。展望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七月的标普全球五。美国会公布七月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六月房屋数据等，多只的大型股份公布业绩，包括 Tesla、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IBM、德州仪器等等。欧洲央行会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计利率会维持不变，并关注总裁拉加德的记者会言论。中原地产十大屋苑过去周末录得四宗的成交，较上个周末减少一宗，并连续七个周末录得单位数。至于美联物业分行统计，过去两日十大屋苑合共录得大约七宗成交，增加四成，不过亦都是连续七个周末维持单位数。恒指上个星期五收市系报24,562点，今个星期大市表现，我哋揾嚟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系齐。
6: 早晨啊，你好啊。
5: 你好啊，咁啊，见到恒指咧，其实已经系连续三个星期都上升啦。上个礼拜五咧就有回吐啦。嗱，嚟到即系七月下半个月啦，走势点样睇咧？
6: 其實上個禮拜方面嚟講咧，本來上到上個禮拜四個股市都係幾好嘅，因為當其時嚟講咧，就騰訊同阿里巴巴咧都係破咗一個即係大嘅阻力位啦。咁但係去到上個禮拜五咧，其實個佢兩隻股份嚟講咧都係失守翻，咁啊所以暫時嚟講咧，似乎有少少假突破嘅情況咧，亦都帶動個恆指嚟講咧就失守翻個50。天嘅移動平均線啦，咁就短期嚟講咧，就有機會可能會喺翻24,200去到24,700之間做一個上落啦。因為呢個禮拜嚟講咧，就外圍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啲科技股出業績啦。咁另外嚟講咧，就喺中東嗰個嘅局勢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唔明朗。就油價方面咧，最新咧紐約期油都仍然係上升，咁啊去到84美。金嘅水平，咁呢一个咧，对于通胀方面嚟讲咧，都会增添少少嘅压力啦。咁所以变咗个市况方面嚟讲咧，就似乎暂时嚟讲咧，向上嗰个动力弱咗咧，就有机会做翻少少嘅整固嘅。
5: 咁整固之后咧，即系睇有冇机会再向上突破，因为过一段时间啦，传统一啲科望股或者即系硬体板块估值咧，似乎系收复紧。
6: 冇错，因为咧近期一啲嘅即系半身股咧就开始解禁之后咧，咁个股价就波动啦。咁另外亦都令到啲投资者嚟讲咧，就即系喺呢啲嘅板块里边咧，就褪翻啲钱出嚟咧，就去翻一啲即系传统啲嘅科技股啦。咁所以呢个咧亦都令到即系。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咧都曾经有破位而做好啦，咁所以嚟紧嚟讲咧，啲资金咧，我觉得都系仲系避紧啲半身股嘅，同埋嚟讲咧，过往当炒嗰啲嘅硬件股嚟讲咧，都仲系有调整啦。咁呢啲嘅时候嚟讲咧，就除咗话去翻啲传统科技股之外咧，你见上个礼拜虽然个港股恒指系跌啦，但系啲内银股嚟讲其实都系升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咧，对于个指数方面咧嘅帮助嚟讲都几大，咁所以如果后市方面嚟讲咧，就喺24,200守得稳之后咧，咁譬如腾讯同阿里巴巴咧，就再度挑战翻嗰个嘅头先所讲嗰啲嘅高位啦。譬如阿里巴巴嚟讲咧，就系要116，咁就腾讯咧就480，咁啊再上翻呢两个位嘅时候咧，咁啊恒指有机会即系再收复翻个50天线嘅。
5: 嗯，头先提到即系外围有啲即系业绩会公布啦，咁今个礼拜有几只大型嘅科技股，譬如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啦、IBM 啦、Intel 等等即系呢两嘅科技股公布啦，市场个聚焦会摆喺边方面咧？
6: 我諗就最聚焦應該係擺喺嗰個 Google 裏面嘅，因為 Google 嚟講呢，就睇下佢嗰個嘅資本開支會唔會有增加個情況啦。因為而家嚟講呢，就喺嗰個模型裏面嚟講呢，都仲係互有領先啦，未有一間係即係取得極大嘅即係優勢，咁所以咧就我哋預計其實佢哋嘅資本開支會增加，即係如果佢呢一間開始係會增加嘅時候咧，其他陸續宣布嗰啲嘅大型科技股咧，理論上咧我估嗰、那個即係跟隨增加嘅資本開支都幾大，咁如果能夠係增加資本開支咧，咁呢個咧都會有助整體一啲 AI 嘅，尤其是做基建相關一啲嘅硬件嘅公司嚟講咧，都起碼會有個轉定嘅情況，所以嚟講咧，就咁多間業績咧，最重要應該係 Google 嘅。
5: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Patrick 你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6: 冇持有嘅。
5: 好，唔該曬你，拜拜。
6: 唔該曬你，拜拜。
5: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今届嘅世界杯由西班牙夺冠，挪威虽然八强出局，不过就实现历史性嘅突破。前锋夏兰特更加成为流量密码。呢个北欧国家嘅成功背后可能同快乐体育嘅政策有关。一齐听下财经百科。
7: 财经百科。
5: 挪威在今届世界杯攞到好成绩，相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周，更加击败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以蛙船作为庆祝的动作爆红，前锋夏兰特更加人气急升，背后的成功可能是源自当地的快乐体育政策，由小朋友开始就注重趣味性和享受。挪威在2007年通过儿童体育权利宣言，規定9岁以下的兒童只可以參加當地體育俱樂部的比賽，不過就沒有成績表，沒有聯賽排名，更加沒有獎杯，避免過早給小朋友壓力。11岁開始參加地區性的比賽，不過分數和排名仍然是保密，到13岁才可以參加類似全國錦標賽的賽事。細路仔亦都受鼓勵嘗試多種的運動，夏蘭特的青少年時期就接觸不同類型的運動，包括手球、田徑、越野滑雪等等，亦正是這套體制之下孕育出來的球員。當地足球對於青少年的培訓普遍推行位置模糊化的方法，一般去到大約15岁才會根據各人的特點而固定場上的位置，令到球員可以全面發展。 避免过早定性造成限制。这些模式和美国等国家在运动员早期的时候已经进行专项训练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避免过早竞争的做法令到在25岁之前，挪威九成三的人口都参加过不同形式的运动，反而有报告说美国七成的年轻运动员在13岁的时候就退出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主要是受到运动伤害和心理疲倦影响。挪威体育科学学院教授以合作、沟通和关怀形容挪威体育，指出当地的体育运动没有任何的入场门槛，没有人会因为经济原因而被拒门外。当有精英运动员发掘出来，就会透过科学和技术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潜力。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1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8: 今日的事，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7月31日正式生效。
3: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实施，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新例实施之后的情况。
2: 世界杯所有赛事都结束了，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就会在《千禧年代》总结今届赛事期间饮食业的市道表现。
3: 立法会议员继续会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2: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将会在今日签订合作备忘录，促进双方文化交流，推动展览和研究等等的合作。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讲到个话题咧，有养宠物嘅朋友啊，都可能可以留意一下啦。荷兰有研究发现咧，当人类有压力嗰阵咧，如果同宠物互动，短时间内咧心情会变好，咁但就无助减压。研究团队咧都提醒啊，饲养宠物嘅人士要尊重宠物嘅意愿同埋界线，先至咧可以啊所谓嘅双向疗愈。阵间会讲下。
1: 嗱，瑞典咧都系唔少啊朋友中意去咧系度假旅游嘅地方。不过咧，当地有度假胜地嘅淡水供应就紧张啊，有关当局咧就决定免费向游客派发咧可生物降解嘅海水专用番碱，就呼吁游客去海中系去冲凉嚟到节省用水。不过有关做法咧都引起争议噶。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水资源非常珍贵，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出一分力节约用水。瑞典有度假胜地最近推出特别的悭水措施，免费向游客派发海水专用番碱，呼吁他们到海中冲凉，应对严峻的缺水问题。瑞典最大岛屿哥德兰岛一直是著名的度假胜地，每年夏天都吸引数以十万计的游客到访。当地刚刚过去的冬天和春天都异常干燥，地下水位跌至历史新低，加上游客夏天的时候冲凉用水的需求激增，令淡水供应紧张。当地政府最近在酒店和游客中心免费向游客派发海水专用番碱，呼吁游客不要在酒店冲凉，改为跳落海冲。哥德兰地区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古斯塔夫松表示，每个游客冲一次凉平均消耗60公升淡水，如果改到海中冲凉就能够悭回很多水。他认为对游客来说，在海中冲凉不会造成不便，更加是一个好好的体验，可以留低美好的回忆。评论员林德批评，成千上万的游客在海中冲凉等于直接向大海排放污水，可能导致水体变得富营养化，令藻类疯狂生长，破坏海洋生态。虽然当局强调番碱可生物降解，不会污染海洋，但是林德认为有关方法治标不治本。哥德兰岛真正需要的是长期的水利投资，例如兴建水库、海水化淡设施以及升级管网等，令小岛在干旱的时候都有水用。不少宠物主人平时可能都会透过摸下宠物寻求慰藉缓解压力。荷兰有研究发现，主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和猫互动，不单止减不到压，反而可能令主人感到心力交瘁。开放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188个分别有养猫、狗或者两种动物都有养的主人，然后追踪他们的日常生活，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向他们发送随机通知，要求他们报告当刻的状态，例如是否同宠物互动紧、心情是怎样，以及正是承受几大的压力等。结果发现主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同猫或者狗互动，短期内的心情都会变好，但是猫狗都不可以减轻主人的压力。假如主人在处于极高的压力状态的时候同猫进行高强度和密集的互动，更加可能导致情绪恶化。相比之下，同狗互动虽然都减不到压，但是至少不会令情绪变差。团队表示，猫是非常重视独立和空间的动物，当人类因为压力大而想摸猫来寻求慰藉的时候，往往会忽视猫的社交界线，引发猫的抗拒和躲避，令主人产生挫折感，导致心更疲累。相反，狗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变得有取悦人类的本能，会展现较高的包容度和顺从性，不会令主人感到挫折。团队认为，当主人压力爆表的时候，不需要强行去摸猫，有得爱猫同自己共处在同一空间内，就能够提供实质的陪伴。主人亦都可以学习观察猫的微表情，在尊重宠物意愿和界线的前提之下才摸猫，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双向疗愈。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会系渐转天晴酷热噶。 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 84%。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会议员昨日朝早分别乘搭两班航机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这次的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等重要机构，还有一系列的实地考察活动，希望借此研修和考察，让议员全面了解国家最新发展，让香港发展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做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奠定良好基础。他又说，今次亦会是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等等领域。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昨日清晨开始暂停食水供应，至午夜还未恢复。水务署估计大约10000用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说，昨日朝早大约6点接报之后，随即是派员在区内一带检查喉管。多个钟头之后，下午是将渗漏的位置收窄到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发现有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是有漏点，由于水管是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到出路面，所以是未能够及早发现。水务署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停水的范围很广阔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等等。水务署话已经调派13个水车同大约100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署署长黄恩乐昨日下午曾经到现场视察，他说渗漏的水管不排除因为老化而爆裂。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北都建设已经是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阶段，未来五年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十年内合计会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的项目早前接标，八月底前会公布招标结果，而粉岭北片区计划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入面有8公顷的土地已经是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的目标是今年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举行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主动向全体和与会的业主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工作的最新进度。截至到今个月的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屋苑单位业主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成笔退回的大维修余款总金额超过1亿1000万元。合安自今个月4号开始展开后续跟进工作，联络仲未成功领取退款支票的业主，寻求一户一社工和各区的区议员是协助。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有不少球迷在食肆边食宵夜边看波。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今日凌晨3点展开，有不少食肆的订台一早就已经爆满。有酒楼负责人就说了，决赛日8人一张的 VIP 台杀价是3888元，亦都有90%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说，由6月底至今，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和10个商场直播赛事活动，的确是带动生意效果。预计整体可以带来大约5亿元的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未来房屋发展不能够只是提量、提速、提效，更加要提质，从改善基层居住环境到北部都会区规划，以及支援青年创业等等，打造香港成为更具幸福感、更宜居的城市。 目前本港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咧 4.7年，何永賢就透露4年前已經定下目標，當局要好好睇住目標推進，再向4.5年嘅目標邁進。信報報導，
1: 時間接近朝早嘅7點，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去到今朝早嘅9點。現時嘅室外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84%。先睇一節交通消息。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呢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呢是封闭紧的。另外电车方面呢，由于有路轨急修，现时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仲有西行线即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而另外，俾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跟住世界杯嘅消息，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阿根廷90分钟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喺补时阶段嘅入球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冠军战西班牙沿用四强击败法国的阵容，对手阿根廷就稍作调整。开赛初段，西班牙的亚马先后两次攻入禁区，但都被阿根廷球员及时回防拦截。西班牙继四强成功封锁法国的进攻之后，今场都令到阿根廷难以组织攻势。不过西班牙在对手严密防守之下都难以造成入球，上半场两队都互无纪录。阿根廷除了有后卫利申道马天尼斯在上半场尾段伤出，换边之后就有蒙迪亚和基斯丁罗美鲁先后退下火线，门将马天尼斯在后防连番变动之下，忙于应付西班牙一面倒的攻势，将奥姆、费兰托利斯和亚马等球员的攻门都化解。阿根廷在法定时间虽然力保不失，和西班牙打成0-0平手，但安素费兰迪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两黄一红被逐，加时阶段只能够10人应战，成为今场关键之一。打多一个的西班牙在加时的攻势继续一浪接一浪，力高威廉斯加时上半场将个波送出龙门，但是队友美连奴犯规在先，入球无效。而去到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的力高威廉斯今次在禁区内头槌二传，造就后上的费兰托里斯撞射挂网，西班牙今场总共20次攻门，这一球终于打破僵局，领先1-0。阿根廷全场只是有两次攻门，都是在最后阶段发生，美斯和祖利安奴斯蒙尼先后施射都无功而还，最终西班牙维持一球优势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这一场的决赛，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他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可以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和全民体育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早上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说，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今个月31号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的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许敬轩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港深第一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据了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一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分布在5楼入境大厅、4楼出境大厅与1楼夹层、3楼夹层的随车查验厅区域， 預計日通關流量20萬人次，高峰可達30萬人次。通關的時間可以由現時的30分鐘縮短到大約5分鐘，大幅提升通關的效率。深圳傳媒報道，旅檢大廳自助通道採用三道門一體化閘機設計，以入境深圳為例，第一道閘機讀取旅客證件資料，核驗通道使用資質；第二道閘機採集指紋和面容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對；第三道閘機用於入境方實施異常人員精准管控，真正實現一次排隊、一次採集、同步查驗、一次放行。在過關流程方面，同樣以入境深圳為例，旅客抵達二樓港方非過境交通層之後，坐電梯去到五樓的入境大廳，經旅客合作查驗通道，一次完成兩地出入境查驗手續之後，進入深方口岸區，坐電梯前往深方交通層。在新模式之下，內地和香港兩側的出入境查驗，由傳統的兩次排隊、兩次核驗，變成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隊、一次採集信息。兩地查驗部門在後方同步審核，如果沒有異常就一次過完成出入境放行。交通方面，皇崗口岸未來會接駁五條軌道， B2 層對接深圳地鐵7號線，旅客接駁無需出地面，可以實現無縫對接。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國際方面，英國執政工黨黨魁貝安德今日稍後將會正式成為首相，預計他會放棄推行備受爭議的數碼身份證計劃，將相關資源轉到緩解民眾生活成本等領域。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貝安德在就任首相後的首次演講之中，將會強調需要更穩定的政治環境，並承諾給予民眾更多喘息空間。張曼燕報導。
4: 因为担任英格兰西北部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的政绩而被称为北方之王的贝安德，星期一将会觐见英王查理斯三世，接受首相任命和授权筹组新政府，正式接替辞职的斯纪贤，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预计当地星期一上午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上任后首次演讲，展述施政重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届时他会表明非常清楚首相频繁更迭的问题，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让民众在生活成本方面有更多喘息空间，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九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十一月估计，项目未来三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后，政府今年一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工党副党魁布洛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取消计划节省的资金可能不多，但就是政府重新调整优先事项的一个例子。他拒绝透露贝安德其他政策或者内阁团队细节，但表明贝安德会坚持对北海油气钻探的承诺。工党2024年在竞选宣言中承诺不会发放新的许可证。报道指贝安德可能公布加快现有钻探。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以伊战事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的时候丧生。事件之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是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 中央司令部表示，经过彻底的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在早上7: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林汉山报道。
5: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6: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第日无论是读书啊、做嘢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5: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的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8: 早晨那么多位，世界杯踢完，刚刚新闻都听到了，由西班牙夺得今届的世界杯。看回不少入不到决赛的球队，据报就已经是提早着手检讨他们今届的表现，为来届争取更加好的成绩做准备。当中就包括以冠军做目标，最终季军战不敌英格兰，以第四名结束今届世界杯的法国队。法国传媒就报道，总教练一职预计今年9月就会由法国名宿斯丹接棒。
7: 现年54岁的斯丹是有份为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国杯冠军。退役之后执教亦都是展现他的功架，带领西甲劲旅皇家马德里在欧联取得3-8的好成绩。
8: 不少球评正是期待新星涌现的法国队未来逆岁之后能不能够重振旗鼓。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斯丹这位法国英雄级的人物。
9: 天地人，1998年法国世界杯，法国队在自己主场以3-0击败巴西，赢得法国历来第一个世界杯冠军。大批民众在巴黎市中心向球队欢呼致敬。这队赢波英雄队员包括在决赛入面两度头槌破网的斯丹。 斯丹职业足球生涯获奖无数，两度成为法国足球先生，亦都曾经夺得三届国际足协世界足球先生殊荣。斯丹1972年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出世，父母是北非阿尔及利亚裔移民。他以往在访问入面提到，成长期间不时因为移民背景受到歧视，从事基层职业的爸爸一直对自己严加管教，是自己在当时南法高失业率、贫困和罪案频生的环境下没有误入歧途的关键，形容爸爸是他发展足球事业的指引明灯。斯丹早在5岁就爱上足球，10岁开始接受地区球队青训。他提到视当年不少球星为偶像，包括14岁那年1986年世界杯，深受阿根廷球王马勒当拿的脚法吸引，形容对方相比其他球员完全是另一个层次。斯丹的足球本领由17岁开始在法国职业联赛中锋芒初现，先后在传统球会、康城和波尔多等踢了几年。1994年他首次获得法国国家队垂青，首次上阵是和捷克踢友谊赛。球队原本落后两球，后备入替的斯丹就在临完场少过10分钟之内大发神威，连入两球攀平。1996年斯丹加盟意大利豪门祖云达斯，表现进一步受到球坛注视。多年来斯丹过百次代表法国出赛，2000年欧国杯法国2-1击败意大利赢得冠军，斯丹的灵活走位被指功不可没。2006年33岁的斯丹突然宣布踢埋那年世界杯之后就会挂靴，亦会同效力紧的西甲皇家马德里提前解约，消息震撼球坛。他几年之后承认引退除了是因为疲倦、伤患问题，亦都认为自己的世界级表现已经不复当年勇。斯丹结束球员生涯之后转做皇马球队顾问，2013年以另一个身份重返绿茵场，首执教鞭，先由助教做起。三年后的2016年第一次正式成为教头，而由这一年起，连同2017以及2018年皇马在他领军之下缔造欧洲冠军联赛改制之后的历史，实现三连霸。球队亦都先后在2016-17和2019-20赛季两次拿下西甲联赛冠军。不少球评都欣赏斯丹的洞察力，指导风格独特，包括好懂得换人和灵活变阵。斯丹每一场球在场边都说话不多，他解释说应该给自由度球员凭直觉发挥。2018年皇马完成史无前例的欧联三连霸伟业之后，斯丹离队。2019年临危受命短暂重返球队。2021年再次离开专心休息。期间即使受到包括曼联、巴黎圣日耳门等劲旅提出以巨额酬金罗致，他都一一拒绝。斯丹曾经多次公开承认，选择执教的唯一亦都是最终梦想，就是执教法国国家队。现任法国队教头就是1998年踢世界杯的法国队队长，当年同斯丹并肩作战的迪金斯。法国在2018年第二次捧走世界杯冠军，亦都成为迪金斯任内的一大战绩。早在去年年初，迪金斯已经表明完成今届美墨加世界杯之后就会卸任，结束14年执教法国国家队岁月。法国今届打入四强，但最终在四强不敌西班牙，同冠军无缘。不少球评家都说，期待有多年执教西甲联赛球队经验的斯丹可以重振法国队的胜位。报道说，法国队逆帅之后，第一个考验会是九月的欧洲国家联赛，之后的目标是冲击2028年欧洲国家杯和2030年下届世界杯。
8: 跟住我哋嘅焦点翻到内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月系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首次明确列明咧虐待同埋遗弃犬只嘅罚则。有流浪动物救助站嘅负责人就话咧，弃养嘅主要源头咧，往往系嚟自繁殖场。
7: 有動物權益關注的組織就認為將禁止虐待和遺棄寫入草案是非常積極的進步。由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在今集的透視大中華報導。
10: 透視大中華，
11: 在北京想合法养狗要经一定手续，要先向派出所申请，在重点管理区域第一年要交1000元人民币的管理服务费，之后要到指定免疫点接种狂犬病疫苗。北京市计划修改实施了20多年的养犬管理规定，未来流程将会调翻转，改为先免疫后登记，更规定出生满3个月的狗只打完针仲要植入电子标识。当中最受关注的是草案首次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轻则警告或罚款500元人民币以下，情节严重最高罚款2000元人民币。在北京创办和营运流浪动物救助站已经15年的受者说，面对每日有大量弃养，救助站已经没有能力再收容更多狗。他留意到弃养主要源头往往来自繁殖场，当流行养其他品种后就会有狗仔被遗弃。
12: 最近一段时间真正的大规模的遗弃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都是比如说繁殖户啊，开宠物店的，那他们会一批的去淘汰动物，比如说今年流行法斗，明年流行约克夏，总之它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狗狗犬种的这种高价，或者是谁忽然间跌价了这种可能，那之前的那个品种可能就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淘汰下来。
11: 北京爱他动物保护公益基金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动物权益议题，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赵天月认为将禁止虐待遗弃字眼写入草案是非常积极的进步。
13: 条例法明确禁止虐待禁止遗弃写入表述当中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步。那么有一些城市其实还没有纳入这个表述，以及也没有明确这个处罚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应该对主人进行教育和惩戒，比如不牵绳或者是未登记这种一般性对于社会危害不严重的行为呢，可以进行批评教育和罚款处理。但是如果说出现了遗弃虐待纵犬伤人这种比较恶性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对主人进行一个高额罚款，然后同时可以限制他的养犬资格。
11: 他又认为可以加强对狗只繁殖和销售的规管，
13: 比如说在售卖前就植入电子芯片，在销售端完成一犬一证的管理，并且至少在北京市内呢，实现这个禁养犬和烈性犬的售卖。我们希望以此来改善动物福利，去规范和约束整个宠物活体售卖的行业，以此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
11: 赵天月提到，修订草案要求狗只植入电子标识，资料同狗主绑定，相信有助减少狗只走失、盗卖等的情况。

時間嚟到朝早7:23，聽眾出門啦，可能留意有雨啦，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室外氣温現時係28度，相對濕度85%。

0: 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咧同陈迪源倾过噶，咁佢就提醒啦，内地同香港咧其实都有安全同埋性能高嘅模型，唔应该冒险使用中转站。听下佢嘅分析。
1: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开始龙虾嗰个兴起啦，咁大家意识到呢突勤经济嗰个发展啦，终于搵到个途径呢去用呢啲算力两种嘅收入方法啦，一个就係因为内地嗰个电力成本呢远比西方嗰个低，我哋会倒买一个算力呢就去外国嘅地方。西方而家对用内地嘅算力系比较敏感嘅，未必会直接话俾人哋听佢哋系用内地嘅算力囉，咁可能会喺香港啊或者第三方嘅国家地区呢包一层 API 嘅界面，令到用家以為其實是一些特定地點的服務來的，但其實它裡面包住就是一些內地的算力。反過來內地都很多對西方那個模型的需求，因為種種原因其實都比較難去直接使用的，所以都會有一些套皮的情況出現，這些都是正常使用來的，你最多都是一個水貨的 token。 玩到最新現在是怎樣呢，扮是一個閉源的模型，它可能底盤是一個開源的模型來的，可能是先問可能是 DeepSeek， 但它強化了提示詞之後呢，用家其實我是 Gemini 嚟嘅，其實我是 OpenAI 嚟嘅，用嗰個人其實唔會知道嘅，呢個已經是第一個風險啦，即係你以為用緊嗰樣嘢，但其實就唔係嚟嘅。第二樣嘢就係佢嗰個數據嗰個安全啦，咁都會係一個隱憂咯。
2: 使用內地 AI 中轉站咧，有啲咩安全嘅風險咧？
1: 而家最迫切嘅問題其實就係背後模型嗰個實際嘅用途同埋佢自己即係理想嘅嘅唔一致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叫數據裸奔，即係你以為佢好安全嘅算力嚟嘅，但其實唔係，佢中間有個中轉站喺度嘅，其實佢收咗你个数据，收咗你个提示词，你先再送去后边嘅模型去做，咁中间就有个风险喺度啦。咁呢啲人可能佢会将你嘅提示词或者敏感内容咧，就卖俾其他嘅大门嘅公司去做训练啦，亦都有可能系佢直接系喺当中咧窃取咗你一啲商业嘅机密，再去做其他一啲不法嘅行为咯。中转站咧，无论系内地或者任何地区咧，都系存在同样嘅风险嘅，就系本来你系直接去问呢个模型嘅，咁但系你而家中间咧多咗手，即系例如你去银行提款。咁你直接去個提款機度提，咁你都係最多驚有人後面裝你啫。咁但係呢，如果用啲中轉站嘅話，其實等於咩嘢呢，你將你張提款卡交咗俾人哋，你仲話埋個密碼俾人哋聽，咁人哋幫你撳完錢啦先俾返錢你，係你撳1000蚊，人哋真係收返1000蚊俾你。咁但係你可能唔知道，原來佢知道咗你密碼之後呢，佢靜雞雞撳多你3000蚊㗎喎。咁呢啲就係嗰個中轉站嘅風險呢，就係、是、你將自己最機密嘅嘢同埋一啲即係核心嘅數據你交咗俾人哋去處理，而你唔知道其實係已經俾人哋竊取咗咯。
2: 國家安全部指出，可能會有用戶私隱外泄同埋數據倒賣嘅情況，最嚴重係牽涉啲咩後果嘅呢？
1: 一個呢就係、是、一啲數據嘅損失，你以為你俾咗一啲提問呢係去實際嗰個模型嗰個服務供應商嘅，咁但係其實上海公安機關呢喺今年呢就已經處理咗案件呢，就係、是、一個 AI 中轉站嘅站長呢，佢用非法手段呢就攞到呢啲嘅廉價嘅大模型呢去牟利，而家已經喺個內地叫做取保候審，我哋呢個叫保釋咗。其實呢一啲呢 API 未授權嘅行為呢，喺好多嘅國家地區呢已經係一個即係觸犯刑事法例嘅一個情況囉。另外啦，我哋都可能知道有啲純血嘅模型話俾你聽呢佢係真嘅，咁但係你用嘅時候呢，其實你已經將你個資料洩漏咗，咁俾人哋賣咗資料去暗網嗰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常見數據中轉站嘅違法行為囉。
2: 呢啲就可能聽落就係涉及啲個人嘅層面啦，點解會上升到國家層面個安全係憂慮呢？
1: 而家嗰個模型嗰個能力呢，大家都係競爭嘅，好多企業呢就會對一啲新嘅模型呢趨之若鶩，唔小心嘅情況下呢就去用咗呢啲咁嘅中轉站，因為佢本身對內地係屏蔽㗎嘛。咁但係呢一啲企業啊，或者甚至嗰啲部門呢，咁佢可能為咗貪方便，咁就想用到呢啲算力，咁就用去中轉站去做。咁國家對呢一啲咁樣嘅行為呢，其實都會有一個國安嘅風險，因為可能呢部門嘅數據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喺不知情嘅情況下，喺呢啲中轉站度去流失嘅話咧，咁其實都會係對一個安全嘅風險咯。
2: 對於用家嚟講咧，用呢啲嘅 AI 中轉站有啲咩地方係需要留意嘅咧？
1: 最重要嘅地方就係絕對唔好用啦，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咧，國產大模型嗰個能力其實都好強嘅。第二咧就係、是、講真，一個模型佢可能係80分同埋85分，咁你真係日常用起嚟係咪真係咁大分別都唔係嘅。咁我哋自己國家已經好多啲自然嘅模型，甚至乎我哋香港自己都有香港大模型。咁有咁多安全同埋性能高嘅模型情況下嘅話咧，其實真係唔應該鋌而走險去用呢中轉站咯。你除咗真係直接去同一啲雲服務商申請用佢嘅模型服務，或者直接同一個供應商去申請之外咧，其他所有嘅門道咧，我覺得都唔應該嘗試，寧願使用啊純血模型啊白菜價呢啲咧，見到直接自己洗腦就得噶啦已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个钟才能够有供水到达。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和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我哋呢一节咧，先带大家感受一下艺术嘅氛围啊！西九文化区学院第一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邀请咗嚟自捷克同埋本地嘅艺术家驻留喺马湾创作10个星期之后，最近系举办以咧系素留生色为主题嘅展览，展出超过40件嘅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等等，围绕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等嘅议题。
4: 咁展览咧系免费开放噶，下个月2号结束。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咧系访问咗举办今次展览嘅联合策展人黄希婷。咁佢咧就提到啦，马湾嘅自然环境资源丰富，为艺术家带嚟咗大量嘅灵感。咁先听佢介绍一下今次展览有咩特色。
6: 今次嘅呢个展览素流生息其实系基于西九艺术家驻留计划啦，捷克嗰度邀请咗5位艺术家嚟到香港马湾1868呢度做驻留。五月底开始咧，佢哋就已经喺马湾呢度生活同埋工作。咁今次呢个展览咧，其实系佢哋喺马湾做完驻留之后，同埋经过同香港呢边嘅艺术家交流之后嘅一个成果嘅展览咯。
7: 呢一次展览系涵盖咗边一啲类型嘅艺术作品呢？
6: 我哋今次嘅呢个展览嗰个艺术家佢哋用嘅媒材咧都非常之丰富嘅，有包括绘画啦、油画啦，同埋手绘啦、水墨啦都有啦。咁跟住然后亦都有啲艺术家咧系创作一啲立体嘅雕塑作品，佢哋好多咧都系用到一啲天然嘅物料去作为佢哋创作嘅嗰个元素嘅。咁同时我哋亦都有一啲艺术家，佢哋系创作霓虹灯嘅作品啦，亦都有一啲咧系做一啲多媒体嘅创作嘅，系所以嗰个涵盖嘅实践咧都系好多元化。咁至於嗰個展覽嘅題材，其實都係因應住藝術家佢哋自己感興趣嘅一啲主題生成出嚟去發展出嚟嘅。咁就係當捷克藝術家佢嚟到香港嘅時候，我哋就發覺無論佢哋定係香港呢邊藝術家，都不約而同係對於大自然環境呢一個議題或者生態保育呢個議題好有興趣，所以我哋都就住佢哋嘅呢種興趣去發展今次嘅展覽。
7: 咁你希望透過今次嘅展覽，其實向嚟睇嘅觀眾想傳遞點樣嘅核心嘅信息俾佢哋啦。
6: 喺呢个展览本身之外，首先观众要嚟到马湾1868呢个地方，本身已经系希望带出嘅信息嘅其中一个部分。因为马湾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系一个离城市比较远嘅地方，但系其实无论系交通工具啊或者的士啊，都系唔系真系咁难去入到嚟马湾呢个地方咯。入到嚟嘅时候，你都会发觉香港系一个好特别嘅环境，就系佢好繁荣嘅城市，同埋呢个非常之丰富嘅生态环境系好近嘅啫，但系可能城市人日日惯咗翻工放工，就未必会行入大自然。但系其实佢就系喺我哋身边，透过呢个展览可以令到观众去发现，其实我哋同大自然嘅关系唔系咁遥远，亦都其实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关系去维系，我哋先至可以无论系大自然定系人类，先至可以继续持续发展落去咯。咁譬如有其中一位捷克嘅画家 Patrick Krychek 咧，佢就系过去呢几年都是对于气候变化的这个议题很有兴趣啦。而他一直都是以珊瑚为气候变化的一个象征，因为珊瑚其实是对于环境的变化非常之敏感的一种物种，而他们也都是其中最先亮起生态警号的一种物种。但是当然他在布拉格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海也都没有珊瑚，所以他只是从可能书本上面去了解到这种新闻。但是来到香港这个亚热带的地方，我们是真的有珊瑚这件事。在香港的时候呢，跟不同大学的一些生物学家、环境学家去交流的时候，就了解了多些关于香港的珊瑚的历史。所以今次的作品其实都是启发自他这些新学到的知识，就再去进一步发展他的创作。另外一件我觉得都值得提的作品，就是由香港艺术家 Tobias Klein、简明谦和捷克艺术家 Stanek Vacek 他们一起合作的一个雕塑作品。这两位艺术家他们都是相信任何的物质其实都是永远处于一种持续变化状态之中的。在技术上呢，他们都是会结合一些传统的铸造啊、金工的工艺啊，同埋一些当代的科技，譬如好像 3D 打印啊，同埋电脑模型啊之类。那今次的作品，他们就以一个传统中国的文人拱石为个主题，就再去加了一些他们 3D 打印的不同的造型下去，就令到整个雕塑好像是由这个拱石那里再去生长出一些新的生命这样的一个作品。

0: 冇耐之前，全球都留意住世界杯的终极一战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就由西班牙对阿根廷，双方踢到加时，最终西班牙以1-0击败阿根廷，攞到冠军。
1: 在本港多个商场都有直播赛事，其中好像在启德零售馆，就有不少球迷都聚集观战，气氛都很热闹，有食肆和商户更加通宵营业，去为球迷提供一些宵夜和饮品等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到场一起看比赛，他形容现场气氛很好。我们的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亦都是通宵在启德采访，刚刚就回到直播室，我们跟他倾下先。早晨卢子清。
0: 早晨卢子清。
2: 早晨啊，两位主持。
1: 决赛去到清晨是有赛果的一刻，球迷有什么反应，还有在启德零售馆的气氛究竟是怎样？
2: 冇錯啊！咁大批嘅球迷咧，半夜就聚集咗喺啟德零售館中庭嗰度睇大熒幕嘅直播。咁佢哋唔少人啦，更加早喺凌晨12:00啊，已經到場霸定有利嘅位置觀賽，又分別著上咗阿根廷或者西班牙國家隊嘅波衫。咁喺賽事期間啦，佢哋都不時揮動支持隊伍嘅國旗，咁又高呼口號為到球隊打氣，現場氣氛係非常之熱鬧噶。咁講翻今場賽事嘅战况先啦，可以话系斗到难分难解。咁两队咧系斗到加时阶段，凭住西班牙喺加时下半场嘅全场唯一入球，咁最终系以1-0击败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嘅冠军。有唔少球迷啦都认为今场赛事系好精彩，咁又话通宵睇波系值得噶。
3: 本身我都冇遇到會打到加時嘅，呢場比賽入面好多入球機會啦，雙方嘅進攻同埋防守都幾好睇啦。後備換入嚟嘅費蘭托雷斯發揮得比較好咯，佢入咗嚟之後貢獻咗一個入球啦。我覺得今日決賽啦，再加上現場氣氛嘅帶動之下啦，咁所以比賽個過程都比較緊張。
4: 我自己睇落緊張嘅，主要嚟講睇得出係西班牙控制咗好多大局，有擔心就係、是、美斯突然間有靈光閃嘅話都危險嘅其實。咁但係就費蘭托雷斯入波嗰陣其實好刺激嘅，仲有阿根廷龍門馬天尼斯，我覺得好犀利，佢救咗好多好多波，
5: 幾興奮咯，係啊，各樣嘅粉絲都有，即係有西班牙粉絲，有阿根廷粉絲，有啲兩隊都唔撐咁樣，個氣氛好熱烈，都幾中意，咁夜都唔瞓係值得嘅。
2: 咁商場啦，亦都為到球迷免費派發一啲飲品同埋小食，咁現場亦都有食肆同埋商户通宵營業。仲推出咗决赛限定套餐，同埋饮品买一送一嘅优惠，咁亦都设有一啲嘅外卖服务啦，系方便球迷一边食一边睇。咁有食肆负责人就话冇考虑过生意额，咁主要啦都系希望与众同乐。咁但系整体嘅客流量啦都系非常之理想噶。
0: 嗯，都知道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咧外出啊，到场同市民一齐睇决赛，情况系点啊？
2: 是啊，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副局长刘振咁同埋体育专员蔡建斌啦，凌晨都有嚟到启德零售馆嘅现场去睇决赛直播，咁又同球迷同埋商户交流噶。咁罗淑佩就形容啊，现场气氛好好，咁两支球队啦都各有支持者，互有攻守嗰阵啊，气氛系非常之高涨。咁佢提到啦，喺世界杯期间，本港嘅商户啦都有唔同嘅招数吸客，唔少嘅商户都反映。期间生意额咧系录得上升噶。
6: 我成日都讲嘅，其实咧我哋有盛事啦，有活动啦，有人啦，但系咧都要做生意咧，大家都要各出其谋，要用脑。咁所以好似今次大家讲咧，就系、是、我唔同嘅即系商户嘅朋友啦，自己用自己嘅招数，譬如即系唔同嘅餐厅系会做夜嘅生意。我见到有酒楼，亦都会即系以前谂酒楼睇波好似格格不入。原來都係得㗎喎，咁我諗大家真係多啲用腦，睇下自己強嘅地方、長處喺邊度呢，就可以揾到更加多嘅商機嘅。呢幾日我都有留意呢，有份做世界盃直播嘅呢啲商號呢，都話個生意係多咗。或者有陣時呢，譬如酒吧咁，朝頭早5:00啊，甚至7:00啊嗰啲波呢，平時佢哋唔開㗎嘛，咁但係都係多咗生意嘅。咁我覺得都係可以諗一諗呢唔同嘅時段，因為我哋香港呢都係寸金尺土啦，如果是可以利用自己的铺头多做一点的生意的话，那亦都是对于经济有帮助咯。
2: 咁罗素佩又话啦，世界杯过后，本港咧将会迎嚟一系列嘅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嘅剑击赛，同埋八月初嘅多场足球赛事，同埋全民运动日等等。咁佢话相信趁住暑假啦，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噶。
1: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似乎气氛都唔错吓，有饮食业界咧都话生意比平日好噶。咁我哋都知道啦，你都了解过啦相关嘅情况啊。球赛嘅盛事到底咧带动有几大咧？
2: 是啊，咁唔少人咧都中意约埋一班朋友去到酒吧观赏球赛。咁我哋都有向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了解过啦。咁佢话今届赛事举行期间啦，特别增设咗户外电视直播关键赛事。咁佢总结今届世界杯市道嘅时候就话，估计兰桂坊酒吧整体嘅生意啦会比平日系增长咗三成，决赛日嘅生意额啦更加比平时多四成咁多噶。
1: 好，咁今朝早啦，唔该晒你啊，卢子清咧，同我哋咧系讲翻啊有关嘅气氛同埋情况，麻烦晒同你倾到呢度，
0: 拜拜。

0: 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留意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啊！外出可能要带定把遮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大公報的頭版是專訪凌漢豪，他說北部都會區開始大規模施工，洪水橋產業園落戶企業年內簽約。文匯報加強版招標妥，下季出台，多個部門聯合審查防止圍標。明報宏福院核數報告80%反對下否決。南華早報的頭版亦都是報導宏福院大火核數師報告不獲通過，居民要求交代。
0: 星岛日报的头条是筲箕湾万户大停水，居民排长龙扑物资。东方日报的头条同样是港岛旧喉管为患，制水轮到筲箕湾。商报医疗费减免，受惠者大增。信报的头版就关注到本港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机构之一的定点金融科技，港元稳定币最快在月底推出。经济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三大关键左右港股，观望业绩动力。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会议员昨日朝早分别乘搭两班航机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个礼拜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的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还有一系列实地考察活动，期望借此研修和考察，让议员全面了解国家最新发展，让香港发展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做好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奠定良好基础。他说此行亦都是会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等等领域。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昨日清晨开始暂停食水供应，至到午夜是仲未恢复。水务署估计大约是10,000用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说昨日朝早大约6点接报之后，随即派员在区内一带检查喉管。多个钟头之后，下午是将渗漏的位置收窄到去筲箕湾道和新城街的交界，就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有漏点。由于水管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到上路面，所以未能够及早发现。水务署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停水范围广阔，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等等。水务署调派13个水车和大约100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署署长黄恩乐昨天下午曾经到现场视察，他说渗漏水管不排除因为老化而爆裂。水务署是计划在未来3年陆续更换本港各区的老化喉管。看回昨天暂停食水供应，筲箕湾东大街的酒楼和食肆都受到影响，而暂停营业，附近的超市和士多的樽装和桶装水都被抢救一空。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就报道，除了筲箕湾之外，坚尼地城地底在今个月初亦都曾经发生食水管爆裂事故，导致超过10幢大厦和社区中心紧急停水。涉事的地点是位于士美菲路加辉花园对开上斜的马路地底。一条直径150毫米的食水管是突然爆裂，涌出泥水亦都是浸了路面，受损的范围大约是1米×1米。当时有多堂的大厦和机构都需要暂停食水供应，而水务署亦都是有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派出水车和超过10个水箱到场，提供水袋给居民和商户拿水。 《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北部都会区建设已经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的阶段，未来五年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的熟地，十年之内合计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收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项目早前截标，八月底之前公布招标结果。粉岭北的片区是计划在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内八公顷土地已经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的目标是今年之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其余15公顷的土地正是平整紧，预计出年交付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营运。凌汉豪指出，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是首个里程碑，第二个里程碑就是确立清晰的量化目标，第三个就是城区定位清晰。而教育局稍后亦都会公布各个城区重点学科和招标的安排，其中洪水桥进度最快，预计今年年底至到出年是会陆续推出。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加强版招标妥目标是今年第四季推出，针对现有招标妥的预审名单，对承建商的背景审查不完整，甚至是有定罪记录，仍然是能够纳入名单当中被业主选用。他强调，现行制度是侧重依赖业界自我申报，并非所有定罪都必须申报，加强版就会建立多多部门联合背景审查机制，从源头堵截问题，同时都会弹性是划定审查标准。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不少球迷都在食肆边食宵夜边睇波。报道话，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是今日的凌晨3点展开，不少食肆订台就一早爆满。有酒楼负责人话，决赛8个人一张的 VIP 台是虽然杀价3888元，亦有90%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由6月底到而家，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同10个商场的直播赛事活动，的确有带动到生意效果，而且在比赛之后段是更加明显，预计整体可以带来大约5亿的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举行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是主动向全体与会的业主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工作的最新进度。直至到本月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的屋苑单位业主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整笔的退款退回的大维修余款总金额是超过1亿1000万。合安自本月4号起是展开后续跟进工作，联络尚未成功领取退款支票的业主，寻求一户一社工和各区区议员协助。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服务和整体资源运作是显著改善。医管局话，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第一、第二类别即系危殆危急病人，获优先救治系全面达标；而第四、第五类别次紧急、非紧急嘅个案就分别减少大约10%同埋大约20%。喺引导病人合理使用医疗服务、减少缺席预约同埋避免资源浪费方面，发挥咗积极作用。新预约同付款安排自4月中生效之后，电脑扫描、磁力共振、超声波造影检查的缺席预约数目是分别减少大约28%、40%和35.5%。新制之下，病人使用公营医疗服务的习惯亦都趋于谨慎。商报报道，
2: 明报就报道，卫生署上个月更新私家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和诊所实务守则，并且刊宪。新增规定除了全身麻醉之外，亦都是加入深度镇静，又或者是烈性麻醉剂程序，都需要由麻醉科医生施行，或者是曾经受训的医生在麻醉科医生的监督下进行。港大麻醉学系名誉临床教授张志伟说，病人接受深层麻醉之后处于睡眠状态，风险是比起浅层麻醉相对增加，他相信新的规定是可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明报报道，
0: 信報報導，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接受專訪，說未來房屋發展不只是提量、提速、提效，更加是要提質。目前本港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是 4.7 年，比現屆政府2022年上任的時候的 6.1 年是明顯改善。何永賢透露4年前已經定下目標，當局都要好好看著項目是推進，再向著4年半的目標是邁進。來自信報的報導。
1: 社評摘要。
2: 信報的社評說，全球半導體股震盪不已，而有不少的市場人士仍然是看好內地的人工智能應用軟件和平台。香港發展創科產業必須要認清方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說，香港銳意發展為人工智能的研發轉化地、應用出海地、人才聚集地，以及全鏈條的是資金支持地。若然香港確實是成為應用出海地，必定可以為經濟發展再添亮點。信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將香港樓宇大維修工程長期潛藏的種種漏弊暴露在陽光之下。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政府正是着手對大維修監管制度進行根本改變。評論說，加強版招標妥的制度改革，從源頭堵截劣質承建商，政府以實際的行動表明業主的家園安全不容妥協，制度漏洞必須堵塞。文匯報社評。
2: 大公報的社評就說到，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昨日召開業主法團特別大會，由於居民的訴求多元，不可能寄望一次的會議就解決所有問題，但是相信在特區政府聯同各界通力協作之下，善後的事和是各類的問題將會得到積極處理。對於居民的合理訴求，合安是理應細心傾聽，但是超出議程範疇，亦或是逾越了是管理人職權的訴求，最終損害全體業主共同權益。大公報社評。
0: 星島日報社論亦都講到，宏福苑業主的傷痛應當被理解，權益亦都必須得到保障，但是呢，災難規模越大，死傷越慘重，大家就越應該冷靜處理。评论说，合安并不是无不足，但是社会督促改善的同时，实在不应该将它当成出气袋。对愿意无偿接下乱局，在困难中挺身而出的人，大家至少应该给予公道的对待。星岛日报社论。
2: 商报的时评就提到，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已经初见成效，数据是显示今年头六个月急症室的求诊人次按年减少大约 3.9%。 跟住落嚟，要让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运用得更加精准，当局应该是继续总结改革经验，持续优化配套措施，进一步编织更宽、更厚、更密的医疗安全网，更加有力守护市民健康。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初见成效，急症室效率提升，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评论说，改革重在标本兼治，亮丽的数字背后仍然是香港医疗系统千亿拨款、万人轮候的深层制度樽颈。改革的下个阶段深水区考验才是刚刚开始，医管局和政府都需要以更大的担当和执行智慧，将改革从收费调整延伸到制度重塑。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上的九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今天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水务处表示，就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在今日早上恢复供水后，工程团队发现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渗漏情况，并正全力修补，目标在2小时完成工程并尽快恢复食水供应。处方话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并继续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的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的支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是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话，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日经平均指数报64。